0: 锻造随时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特警铁军，夯实应急处突根基，全力防范各类风险隐患，持续守护辖区治安平稳有序。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2: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3: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4: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3: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4: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3: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0: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

0: 杜马，
1: 车长，怎么样？有结果了？
0: 您看，哎呀，找到了！这是乐清帮的老大于武成，高世宝的侄子高金河，将获高世宝的侄子。真的是四海鸿门会做的？哦，具体的。
1: 就由杜老总对你说吧。哎，哎，这，双阳，
2: 社长，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还有事吗？好，做得好，果然是出手不凡啊！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找到了被劫的货物。哈哈哈哈啊，杜马，哈哈，我要通令全社，重重有赏。
1: 不必费事了，我只想让社长明白，如果燕某想劫这五百两烟土，一定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更不会让你们找到。这话是从何说起呀？哼！哎呀，老弟，啊！ 不要生气，当时事起突然，这也是一时的疑虑，很快便打消了，不是吗？哎呀，先不要走啊，我还有事。

0: 事情与你们商量。
1: 没事。
2: 好吧。
0: 嗯。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0: 你的话很多呀。
1: 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吗？这就是光复社的陈功鹏社长。
3: 啊。
0: 送给你烟土的是高世宝的侄子？
3: 是是，他叫高金河。
0: 此人现在哪里？
3: 我也不知道他住哪里。
0: 既然是高金河委托你代卖这批烟土，货款要怎么付给他？
3: 他只是说等风声过了以后他会来找我。
0: 他没说什么时候来找你？
3: 没说过。
0: 嗯，
4: 带走。

0: 你们说得很对，看起来雷康真是贼心不死啊。
1: 社长，四海鸿门会虽然已被共产党打垮，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雷康手中掌握着大量的金条、银元以及枪支弹药，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定会东山再起。因此，对他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嗯。哎，双英啊。
2: 你怎么不说话呀？哼，
3: 我说话有用吗？
0: 哎呀，这是哪里话呀？你是光复社的副社长啊！啊，
3: 是是，
0: 我这个副社长的可信程度，恐怕还不如老丁吧。
3: 好了，双英，不要再生气了。我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愿吧。
4: 如果一定要听我的意见，那我不得不说，李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卧底在我们身旁的内奸。从上次突袭火车、抢劫模板的天马行动，到这次运藻帮夜劫烟土，社中的绝密情报几乎全部被四海鸿门会提前侦知，这难道不可怕吗？
3: 刚刚杜老总说的，我不太同意。李康根本不需要东山再起，才会对我们形成威胁。只要他愿意将情报交给共产党，后果便可想而知了。这也正是此次运藻帮劫案，他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李康抢夺了500两烟土，却没有自己留下，而是交给了于武成。 这是为什么？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他已经掌握了光复社的命脉，能够以最简洁的方式，随时置我们于死地。也许有一天，我们早上睁开眼睛，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已经站在床前了。
1: 社长，燕大哥说的有道理。
0: 如果一日不除这个内奸，光复社便一日不得安宁。你们想好怎么做了吗？
1: 不，我们已经商量过了，立刻在内部展开锄奸行动。可现在不比从前了。你们想到过没有？一旦锄奸行动过了火，势必会引发内乱。
3: 如果组织内有人见势不妙，卖身投靠共产党，一旦发生这种事情，那可就大事不妙了。锄奸行动根本不需要扩大化，只限于霞云路12号公馆之内。
0: 哦，
3: 运送假钞模板以及押运烟土的行动，是双方通过电台进行联络的。恰恰这两次情报都泄露了出去，这说明了什么？
1: 说明。 内奸就在电台周围，
0: 可能够接触到电台的最多几个人，我，杜马，老丁。

0: 报务组长刘霞，报务员王宁、李坤、张四桥，
1: 别的就没有了。
2: 社长和杜老总可以排除，其他人都在备查之列。
3: 嘿，老丁跟了我十几年，绝不会是内奸吧？而且他是内奸，泄露的秘密绝不止这一点点吧？
2: 好，那就请社长派专人从报务组查起。
3: 我看这件事还是由你们二位负责吧。
2: 这，
3: 哎呀，不要顾虑，放手干吧。杜马协助你。
4: 是，我和燕大哥合作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啊。
2: 那好吧。
3: 你们有什么计划？
2: 首先，此事要绝对保密，除了我们三个人，绝不能再有第四个人知道。
3: 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
2: 我想过了，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
3: 哦，怎么个引蛇出洞？
2: 李康吹这里的假钞生意，做梦都想染指其间。他曾多次表示要分一杯羹，而他与高世宝策划的天马行动，也是为了抢夺模板，自己印制假钞冲入市场，与光复社分庭抗礼。我说的不错吧？
3: 不错。
2: 我们就利用这一点，将内奸引出来。
3: 说说具体的。
2: 社长，请你将制造假钞模板的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给我，我用自己手中的电台调到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给十二号公馆发报，就说有另外一块模板即将抵沪，要我们派人去接。这个消息对于李康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我想内奸定会将情报送出，而我和杜老总派人昼夜监视十二号公馆，来个守株待兔。
4: 妙啊！这一招一定是十拿九稳，而且波及面小，行动隐秘，既挖出了内奸，又照顾到方方面面。
2: 社长，你看呢？
4: 社长，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3: 地下铸模厂的安危非同小可，可以说关系到全局。共产党处心积虑派遣情报员打入我们内部，就是为了要挖出我们的地下铸模厂和老狐狸操纵的银元黑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了铸模厂，就没有了假钞生意。庄英啊，不是我不相信你，万一此事操作失当，出现纰漏，令地下铸模厂暴露，那可就大事不妙了。
2: 任何事都有万一，社长这样讲，我不好说话了，就看社长的决心吧。
4: 哎，社长啊，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有这个内奸隐伏在身边，那可比共产党可怕的多呀。您想一想，地下铸模厂肯定还要源源不断地往这里运送模板，您能够肯定就不会再遇到一次天马行动。共产党只是要我们的命，可李康呢，既要我们的命，又要我们的钱。俗话说得好啊，外敌党家贼难防啊，留着这个祸根，早晚会出大事。

0: 双鹰啊，这就是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备下后立刻烧掉。这次出舰行动就全权委托给你们，记住，动作一定要准确、迅速。
1: 请社长放心。

0: 经陆路到清波镇红桥旅社，来人住六号房，要我们派人去接。
1: 嗯，我知道了，去吧。
0: 哎，好。
1: 哼。

小景点有动静吗？没有。你睡一会儿，我来盯着。没事儿，我行，你睡吧。哎呀，行了，别逞能了，已经2个多小时了，你睡一会儿再替我。嗯嗯。

0: 好嘞。
1: 行行行。

0: 他来了，
1: 老张，怎么样？杨副社长一切顺利吗？
2: 敌人已经完全相信抢劫烟土是李康手下所为。老张，你们这出戏演的真是好极了。<笑>
1: 我特意从外面的部队调来了十几名神枪手，完成这次任务。
0: 与武成说的那个高金河是怎么回事？
1: 高金河是高世宝的侄子。 前些日子，我们抓捕四海鸿门会骨干时被逮捕，为了戏演得更逼真，我对他讲明政策，要他配合我们行动。高金河倒是非常合作，对我说起有个同乡叫于武成，是老学头岳青帮的大哥，与他交情很深。于是我亲自率人押着他将500两烟土送到于武成手中，托他代卖。这一切办完后，我才让许丽丽给你传信。
0: 接到传信后。 我和杜马立刻出动，扫平岳青帮，夺回烟土，抓捕了于武成。他的供述可以说是严丝合缝。本来陈工鹏怀疑是我见财起意，劫夺烟土，可听了于武成的供述，立刻消除了疑窦。现在他命令我全权负责锄奸计划。

0: 缴获的电台信号测试车监视这一频段的所有讯号，找到电台，只要能找到电台，就找到了地下铸模厂的位置。
1: 这就是地下铸模厂的电台波长和频段。
0: 太好了，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查出地下铸模厂的位置。只要端掉铸模厂，横行滨海的假钞便会不攻自破，土崩瓦解。
1: 哦，老张，还有一件事你要立刻去办。
0: 是什么？
1: 尽快找到李康的下落，然后通知我，绝不能让他与陈工鹏见面。
0: 你放心，回去后我立刻动用所有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办妥此事。
1: 敌人非常狡猾，我总是隐隐地感到陈工鹏并不是一个人，他的背后似乎
0: 什么？
1: 似乎还有一只黑手。
0: 哦，
1: 这只黑手不仅控制着陈工鹏，也控制着那个神秘的老狐狸，控制着整个的光辐射。
0: 你能够确定吗？
1: 目前还无法确定，只是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多年来从危险之中，从生死之间磨练出来的感觉。
0: 双英，你太紧张了。
1: 不，这绝不是紧张。
0: 哎，也许你的感觉并不准确。双英啊，你太累了，应该好好休息休息。

1: 我们已经拿到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了。嗯，太好了，双鹰，真是太好了！我们终于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2: 嘘，
1: 只要有了波长和频段，我们就可以使用。

0: 会长，我给你买了只烧鸡。会长，慢点，别噎着了。
1: 嗯嗯。
0: 会长，来。

0: 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哎呦，王爷，滨海市内各联络点的情况怎么样啊？哎呀，
1: 完了，全完了！共产党全城搜捕，咱们红门会的几十个联络点全部暴露，共产党起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弟兄们，弟兄们大部分被逮捕，剩下的跑得不知去向了。哎，会长。
2: 谁能想到啊！我苦心经营的四海鸿门会，竟然一夜之间便毁于一旦。都怪我呀，相信了陈公鹏的鬼话。哎，他奶奶的！
1: 会长，您别灰心，这次咱们虽然失败了，但还可以东山再起。

0: 到时候再和陈公鹏、燕双鹰算总账。哼，陈公鹏，你下整垮老子没那么容易。老子手里还有几百根金条，数十万块银元，足够我重整旗鼓，召回旧部。待老子东山再起，又要和你决一死战。
1: 会长，您忘了，咱们还有一张王牌。野鸭子，正是。咱们虽然被共产党打垮了，但也不能让陈公鹏和燕双鹰舒服。
0: 对，干他一家伙，一定要让他疼，让他疼得跳起来，让他知道我四海鸿门会没有完蛋，我李康还有实力。 随时可以要他好看。嗯，
2: 王
0: 爷，会长，立刻带两名弟兄进城，一来寻找逃散的弟兄，能召回多少就召回多少；二来给野鸭子传信，要他寻找合适的机会，狠狠地敲一敲陈公鹏。
2: 是。

0: 哎，锦鲤橘子，喝点水去吧。
1: 都已经两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真不明白，你哥让咱们监视什么呀？刘平姐。 如萍姐，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们的班啊。怎么样，有动静吗？连只猫都没有看到。
2: 已经两天了，公馆的大门都没开过。
1: 你们先回去吧，这里交给我。
0: 好。

0: 哎，有反应了！嗯，组长，出现了，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监测的波长和频率。
1: 靠边停车。
0: 他们在使用电台。
1: 是的。
2: 太好了，总算逮住他了。
0: 走，下去看看。
1: 走。

0: 好像是家罐头厂。
1: 小英啊，立刻部署，派人昼夜监视德发罐头厂。
2: 是。
3: 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 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4: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
4: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1颗，2颗，3颗。 屏幕依然完好无损。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000。

0: 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信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

0: 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000

0: 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

0: 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小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一千

0: 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AI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信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

0: 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五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5: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

0: 这是什么？这是外人。上面还有什么东西？我见过。两天了，我们开着监测车，转遍了滨海的各个角落，这个波长和频率始终没有出现过。老张，光辐射的地下铸模厂会不会不在滨海？
1: 耐心点儿，我想很快便会有结论的。嗯。

0: 有反应了，组长，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监测的波长和频率。
1: 靠边停车，
0: 他们在使用电台。
1: 是的，
2: 太好了，总算逮住他了，
0: 走下去看看，
1: 走。

0: 像是家罐头厂。
1: 小英啊，立刻部署，派人昼夜监视德法罐头厂。
2: 嗯，是。
3: 陆平，怎么样？
4: 今天夜里，有一个穿黑色皮猴的人来到十二号公馆。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非常严实，看不清楚长相。他似乎就住在公馆里。
3: 你怎么知道？
4: 一般外人到公馆来，都会先举手敲门。可是他却从外衣兜里掏出一把钥匙，自己开门进去的。

0: 事情就是这样。
1: 会不会是老丁或是手下什么人？
0: 绝对不会。这几天我和小锦弟橘子不错眼珠地盯着公馆门口，没有任何人进出过，而且现在九头和鬼手桥还守在那里。

0: 二组传来消息，今天下午在德发罐头厂附近发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物，他们怀疑是共产党的公安。哦，能确定吗？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这几个人就是冲着罐头厂去的。我已经命二组继续监视了。如果德发罐头厂遭遇共军的突袭，那就证明。 晏爽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共党谍报，那我们可真要倒霉了。我实在是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暗算，当然是暗算。因此，现在绝不能够惊动他，看他下面还有什么动作。
1: 明白了。

0: 在想，电报已经发出几天了，内奸为什么还没有动静？
1: 你能肯定真的有内奸？
0: 什么意思？
1: 也许是你们矫枉过正，消息是通过另外的途径走漏出去的。
2: 橘子姐说的有道理，哥，你撇开内奸的事情想一想，情报泄露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0: 我宁可相信人死了还能复活。
2: 那你说这个内奸为什么没有动静啊？
0: 一定有原因。卢平，你替我联系杜马，说我要见他。

0: 怎么，心情不好？
1: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人告诉我，已经三天了，公馆内没有丝毫动静。
0: 哦，
1: 你也没有动静。
0: 什么意思？
1: 社长命你协助我开展除奸计划，你似乎并不太积极。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0: 你可真是多疑呀、啊！我能知道什么？好，这两天苏曼云手下出了点事情，我去处理一下。
1: 哦，
0: 你也太心急了，才三天，再等一等，我想一定会有结果的。
1: 好吧，那就再等等。

0: 喂，
1: 麻烦请帮忙叫一下许丽丽小姐。
0: 哦，请稍等。丽丽，丽丽，丽丽，
2: 哎，
0: 你的电话。
2: 好。

0: 喂，是我，我是许丽丽。哦，是表弟呀。哦，你说吧，我在听。哦，哦，他不在，出去了。好，好，哦，好，好，我知道了。双英，
1: 怎么了，丽丽？
0: 表弟来电话了，要你到老地方见面。
1: 他们要说什么事情？

0: 在新郊的德法罐头厂内。
1: 在新郊？
0: 正是。
2: 能确定吗？
0: 我们使用了最先进的信号监测车。
2: 信号监测车？
0: 是一种专门用于监测电台信号的特种车辆，美国人赠送给军统的，解放后被我们缴获。当时我们在新郊德发罐头厂附近监测到了这个波长，当时他们正在使用电台，被我们逮了个正着。
2: 然后呢？
0: 我立刻命马小英率人暗中调查，很快便得到了准确的消息，这家罐头厂是日本人留下的，早已倒闭，抗战结束后不知卖给了什么人，至今产权不明。我命小组成员分班监视，化妆侦查，发现厂里昼夜灯火通明，却从来没有人进出。
2: 哦，
0: 在搜查罐头厂内丢弃的垃圾时，找到了一些铅块和铝块，就整体情况综合分析，我们一致认为德发罐头厂就是敌人的地下驻火厂。哎，你好像有些心不在焉呢。
2: 我是在想一个问题。
0: 哦，什么问题？
1: 既然光复社的地下铸模厂就在新郊，那个送模板的人为什么会登上南疆开往滨海的火车呢？
0: 这确实有些奇怪，也许模板本来就是由新郊带出的，送到南疆有别的用途，用完后再带回来，或者是敌人豫东却西，放出烟幕来迷惑我们。陈工鹏要你清查内奸，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都是他亲自给你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双英，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出击的时候到了。组织上已经批准了我的计划，捣毁地下铸模厂，秘密抓捕陈工鹏。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2: 老狐狸银元黑市偷机商和地下印钞厂又该怎么办？
0: 只要捣毁了铸模厂，令敌人失去了印钞用的模板，印钞厂便形同虚设，没有了用武之地，而抓住陈工鹏便可以从他口中问出老狐狸的真实身份和下落，进而掌握投机商等名单。双影，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感觉有些吞吞吐吐的？
2: 我是在想，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会不会太仓促了？
0: 哦，那你的意思呢？
2: 虽然我们监测到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确定德发罐头厂的嫌疑最大，却没有得到有力的证实，而抓捕陈工鹏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人的行踪非常诡秘，可谓是狡兔三窟，仅滨海市内就有四个联络站和五六个秘密落脚点，就连天天跟在他身旁的人都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更不知道他会住在哪里。还有这几天我发现周围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自从陈工鹏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交出后，一切戛然而止。首先，光复社内查的奸细没有丝毫动静，这一点很不正常。可以肯定，陈工鹏身边
1: 肯定有四海洪门会的奸细。
2: 而这次面对李康垂涎已久的假头模板，这个内奸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第二，协助我调查此事的杜马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与前天的态度大不相同，好像是在观望。直觉告诉我，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0: 你说的文章是指什么？
2: 目前倒没有显露出什么可疑的迹象，只是一种直觉，强烈的直觉。
0: 是这样，双英啊，从上次见面我就觉得你太紧张，怎么说呢，好像有些畏首畏尾，谨小慎微。还记得吧，就在不久前，你凭借着顽强勇气和智慧最终战胜了敌人，令陈工鹏完全信任了你，将你请入光复社做了副社长的要职。现在安全了，你怎么反倒变得有些束手束脚、患得患失了？
2: 也许就是因为这次潜伏来。

0: 我们的计划是不是有点太过于缜密了？
1: 我才格外小心，生怕有个闪失会前功尽弃。俗话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畏首畏尾，丧失最佳的行动时机，一样会前功尽弃。
0: 你说的有道理，也许是我想的太多了。好吧，老张，说说你的计划。目前。 马小英已率领铁流小组成员将德发罐头厂严密监控起来，可以随时采取行动，而抓捕陈工鹏则由你我负责。最佳方案就是，由你出面约见陈工鹏，在见面时一举将其抓获。双英啊，一旦铸模厂被捣毁，你的身份也将随之暴露，因此我们必须在捣毁铸模厂的同时抓捕陈工鹏。
1: 陈工鹏的行踪难以确定，而且每次约定的时间和地点都是由他来确定，因此你必须等我约好陈工鹏，并知道确切的见面地点之后，才能实施抓捕。
0: 好，就这样办。只要你确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马上让许丽丽电话告诉我，我们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由马小英率领包围德发罐头厂，一路由我率领。 在你们的见面地点周围设伏，只待陈工鹏到达，立刻双管齐下。
1: 好，
0: 双英同志，让我们预祝胜利的到来吧。

0: 进来。
1: 社长。
2: 哦，杜蒙，燕双鹰打来电话，约我明晚见面。
1: 哦，果然让社长说中了。
2: 德发灌汤厂那边有什么动静？
1: 哦，目前倒是一切正常。
2: 他在等待时机，时机一到，便会发动致命的一击。
1: 那按计划行事。
2: 立刻下去布置。
1: 是。

0: 已经6点钟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啊？如果今天陈工鹏没有露面，便通知表弟行动顺延。嗯。
1: 进来。
2: 哈哈，燕大哥。
1: 哦，杜大总，你怎么来了？
2: 不好意思，徐小姐，请你出去一下，我和燕大哥有话说。

0: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1: 社长让我告诉你，今天晚上7点，在吉斯卡尔德餐厅见面。哦。就这点事儿，打个电话不就行了？你还亲自跑一趟？
0: 社长是个非常谨慎的人，用电话他不放心。哦。7点，吉斯卡尔德。
1: 嘘，不要重复。
0: 现在是6:05，
1: 哎，我们马上走吧。
0: 啊，我这儿忙了一天了，总得洗个澡啊，换件干净衣服。

0: 你也太紧张了，哎，哼，最近外面风声太紧，咱们内部又出了奸细，弄得我是有点草木皆兵啊。好，你说要先洗个澡。
1: 啊，是啊，我这也太不体面了。
0: 你去吧，我等着你。
1: 哦，那就不好意思了。

0: 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啊，走吧。
0: 哦。
1: 来。
0: 啊，丽丽。
2: 嗯。
0: 把楼上的盥洗室收拾一下。
2: 盥洗室。
1: 盥
0: 洗室的镜子有些花了。
2: 好的。
0: 好，
1: 好，请。好，车在那儿呢。
0: 看起来今天是个奇怪的日子
1: 啊！什么奇怪的日子？
0: 不是吗？否则你们的表现为什么都那么奇怪？
1: 我们的表现？
0: 是啊，你很紧张。这些人的表情比你更紧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3: 哎呀，你多心了。最近不是风声紧吗？大家做事都加点小心。
0: 怪了，我好像嗅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味。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通知，紧急通知，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上电视推广，专柜价199元一双，现在优惠150元只要4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等等，这还没完，针对今天成功订购的顾客还有更多优惠，只要加6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49元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5: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6: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5: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

0: 买两双换着穿。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2: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3: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2: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3: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2: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0: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
6: 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7: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8: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7: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4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4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9: 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这鞋呀脚趾都在里面活动自如，不磨脚不割脚的，特别舒服。
7: 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10: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
11: 透气，
10: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5: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4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4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9: 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2: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7: 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感觉这个脚也舒服腿也舒服，而且呢还不闷脚。
13: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11: 149元，
5: 能卖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11: 49元，
5: 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1: 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获得电

0: 电话订购吧。
1: 穿的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2: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1: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4: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
1: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
5: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6: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4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4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加69元还能再得一把电动剃须刀，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8: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9: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8: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0: 快走！
8: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1: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12: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11: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12: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1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13: 祝中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4: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

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

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看起来今天是个奇怪的日子
1: 啊。什么奇怪的日子？
0: 不是吗？否则你们的表现为什么都那么奇怪？
1: 我们的表现？
0: 是啊，你很紧张。这些人的表情比你更紧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哎呀，你多心了。最近不是风声紧吗？大家做事都加点小心。
0: 怪，我好像嗅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味。

0: 第二组来电，他们已经到达预定地点。老马问：“是不是要包围德发罐头厂？”
1: 告诉马小英，让他沉住气，等我的消息。嗯，
2: 是。

0: 妈妈，你在做什么？
1: 清平和你出去，妈妈在找东西呢。
0: 妈妈，我帮你找吧。
1: 叫你出去你就出去，快走！出去，快走啊！
2: 哟，清平怎么了？
0: 阿姨，
2: 清平乖，清平不哭啊，告诉阿姨怎么了？
0: 妈妈骂我。
2: 妈妈为什么要骂清平啊？是不是清平不乖，惹妈妈生气了？
0: 没

0: 妈在燕叔叔的房里找东西，我要帮他，他就骂我。
1: 妈妈在燕叔叔的房里找东西。清平不哭啊，阿姨带你去找妈妈。
2: 丽丽，你在找什么？
3: 没什么，他临走前要我打扫一下。
2: 打扫？看你的样子是在找东西。
3: 哼，清平，谁让你跑到阿姨那儿去告状的？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
2: 丽丽，叫你不听话！你这是做什么？清平没有告状，是我在走廊里恰巧碰到他的。
3: 你这孩子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居然管起大人的事情来了，是不是啊？
2: 好了好了，我不问了，你慢慢找吧。清平，不哭啊，走，阿姨带你出去玩。

0: 啊，请问先生有预定吗？啊，5号桌。好的，请跟我来。请。先生，这就是5号桌啊，三位请。
1: 请。
2: 杜老总，啊，这里靠着窗子，好像不太安全吧？
1: 这是社长事先定好了的。
2: 哦，已经7点钟了，社长怎么还没到？
1: 这应该是快了。我们先坐下。
2: 嗯，
1: 请。

0: 是吧？
1: 喂，你好。喂，
2: 你好，请讲话。喂，
1: 喂，喂，
3: 谁呀？
1: 挂了，神经病。
3: 哎，对了，我哥呢？
1: 傍晚的时候和杜马出去了。
3: 橘子姐，你发现没有，他最近好像有什么心事儿。还有，他最近做事儿总是神神秘秘的。

我知道你要找的东西一定非常重要，也许我能够帮你。不用了，相信我。虽然我不知道你在找什么，但是直觉告诉我，一定与怨伤阴有关。如果你找不到，他的麻烦就大了，对吗？嗯，我是老特工，受过这方面专门的训练，也许我能帮你找。我发誓。

0: 只帮你找东西，别的我什么都不会问，也不会对任何人说起。
1: 真的？
0: 嗯，为了燕双鹰。
1: 好吧，我也不知道他留下了什么。他临走前只是对我说，让我收拾一下盥洗室，镜子有些花了。
0: 他说镜子有些花了？
1: 是的。可是我都快把这里翻过来了，什么都没有找到，真是急死人了。
0: 别着急，让我想一想。
1: 镜子，镜子，镜子怎么了？
0: 丽丽，快打开热水龙头。
1: 啊，热水龙头，
0: 快打开呀！你还愣着干什么？

丽丽，你看，今晚7点，吉斯卡尔德西餐厅。如萍姐，谢谢你。

0: 喂，
1: 我找表弟。
0: 我就是。
1: 表哥让我告诉你，吉斯卡尔德西餐厅。
0: 给第一组发电，立刻包围德发罐头厂。
2: 是。
0: 同志们，立刻出发。
3: 是。

0: 已经7:30了，社长怎么还不来？
1: 再耐心等等吧，啊，应该是快了啊。

0: 前几次社长约见都是在12号公馆，今天为什么要到餐厅呢？
1: 我社长向来如此，绝不会在一个地方安排3次以上的会面，更不会让人摸清楚他的行踪。
0: 社长不管做什么都是谨慎小心，如履薄冰，可今夜恰恰选择了一个紧靠窗户最不安全的地方作为接头地点，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0: 也许他没注意到这一点吧。
1: 这样的安排一定有原因。
0: 是是，我也觉得有些奇怪，这真不知道社长到底怎么想的啊。
1: 其实你知道原因，宋曼云也知道，只是不愿意告诉我，对吗？
0: 你真是个难缠的人呐。你说的很对，我想社长会亲自告诉你的。
1: 说句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们，不仅是对同事朋友，即使是对父母妻子，恐怕也要时刻存有戒心，不容易啊。
0: 嗯，
1: 你不相信别人，就别指望别人相信你。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待有偿，你给出什么，对方就会偿还给你什么，这是天经地义，永远不会改变的。真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一点。
0: 社长对燕大哥还是很信任的，啊？
1: 是吗？但愿吧。

0: 刘冰姐在做什么呢？过去看看。好。哎，是你们？刘冰姐，你在想什么啊？这么入神？
1: 没什么，瞎想。我发现今天每个人都很奇怪，许丽丽楼上楼下，忙前忙后，神神秘秘的，问她，她支支吾吾说不出句整话。
0: 你也是，一个人坐在这儿发呆想事情。小景帝说的还真是的，你们这都是怎么了？
2: 怎么了？怎么说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
0: 什么预感啊？我也说不清楚，只是一种直觉。
2: 与我哥有关吗？
1: 当然。
0: 哎，你可别吓唬我。
1: 这种直觉我也没有办法形容，可能是常年做地下工作养成的职业病吧。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预感，也许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可我们
2: 怎么帮啊？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
1: 我知道。

0: 坐坐，请坐，请坐。啊，马元呐，你去安排吃饭。
1: 我要和燕老弟说话。
2: 是。
0: 双影啊，听说你有情况要向我汇报。
3: 嗯，社长，自从锄奸行动开展以后，一切似乎都停滞了，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0: 啊？怎么讲？
3: 我们照计划用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发电报给12号公馆，说新模板3天后到达。
0: 不错，这封电报我看到了。
3: 可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卧底在我们身旁的内间仍然没有动静。
0: 啊，是这样，那依你之见，这怎么回事啊？
3: 李康对假钞生意垂涎已久，现在又急于要报复我们，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内奸都应该有所动作。

哎，双赢啊！继续说，继续说呀、啊！哎，双赢，你怎么了？

0: 地下铸模厂的安危非同小可，可以说关系到全局。共产党处心积虑派遣情报员打入我们内部，就是为了要挖出我们的地下铸模厂和老狐狸操纵的银元黑市。这就是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被夹后立刻烧掉。何英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首先要证实我们内部究竟是不是有奸细。
1: 是。
0: 嗯，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0: 你怎么了？
1: 啊？什么？
0: 我看你脸色有点不对啊。
1: 哦，我有点累
0: 了。哦，你该好好休息休息。

0: 命令战士们从左右两个方向完成对基斯卡尔德西餐厅的包围。
1: 是。
0: 看信号弹发起突袭，不要靠得太近，以免被敌人发现。

0: 坐下。
1: 好。
0: 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
1: 好。请
0: 请。
2: 看起来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给马雪鹰发报，5分钟后发起攻击。

0: 怎么老张那边还没有动静？
1: 上级命令，5分钟后发起攻击。
2: 好，命令同志们准备。
3: 是。

0: 黄河，什么时候进攻请指示。
1: 是，收到收到，看到红色信号弹发起进攻。
2: 收到。
3: 还有两分钟，准备信号弹。
4: 是，

0: 怎么了，双赢？
1: 哦，我再去选一瓶酒。
2: 哦，我陪你去。
3: 先生，有什么需要？
1: 好，把那瓶酒拿给我。
3: 好的。
4: 哦，先生您去，我来收拾吧。
5: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

0: 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造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什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一百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

0: 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进站表摔在地上，他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0: 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8: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7: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8: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让我带着给试试。
7: 也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8: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7: 好，
8: 买去。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

0: 免飞联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5: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4: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5: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4: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6: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7: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8: 俺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
9: 打日本保国家，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
10: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1: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12: 给我打鬼子去！
13: 给鬼子去！
14: 给鬼子去！
15: 一起跟他们干！
16: 我在立下工资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0: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7: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 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

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

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河，什么时候进攻，请指示。
1: 是，收到收到，看到红色信号弹，发起进攻。
2: 收到。
3: 还有两分钟，准备信号弹。
4: 是。

0: 怎么了，双英？
1: 哦，我再去选一瓶酒。
2: 哦，我陪你去。
3: 先生，有什么需要？
1: 哦，把那瓶酒拿给我。
3: 好的。
4: 哦，先生您请，我来。

0: 发射信号弹吧，等一等，情况不对，妖婆，妖婆，我饶不了你，你还不快走，有什么好看的？走啊，快走，走啊，
1: 走啊，
2: 立刻给马学英发电报，暂停行动，快，
1: 快发。
0: 发信号弹，是。
3: 上级指示，暂停行动。任务取消，立刻命令，全体撤离。
1: 是。任务取消，立刻命令，全体撤离。是。

0: 双英啊，来，我们干一杯啊！
1: 来，请。
0: 双英，这是做什么？
2: 知道我最恨什么吗？我最恨别人把我当傻子。
3: 这话从何说起啊？
4: 是，你为什么要违背常规，选择靠窗的座位作为借头地点？啊？是因为对面的楼上隐伏着一名狙击手。枪瞄中的十字对准了我，随时可以轰开我的脑袋。他们是什么人？啊，什么人？
3: 哎呀，他们
4: 是你的手下，来保护你，监视我。一旦我有异动，立刻搅乱局面，保护你离开。
1: 哎呀，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坐下。哎，
4: 今天你为什么紧贴在我身边？上厕所都跟我形影不离，为什么？
1: 我，
4: 你的任务是配合对面楼上的狙击手，在必要时趁乱将我杀死。我说的不错吧？
1: 哎呀，误会了啊！你看，
0: 是啊，这不过是例行保护，与老弟无关。
4: 例行保护，枪口却都对着我的脑袋。
0: 哎呀，我以人格担保，绝没有这个意思。双英，你误会了。
2: 看起来你的人格不太值钱，可以随便使用。说点实话吧，这是对我燕某又一次的试探，我没说错吧？怕我是共产党，会要了你的命。什么他妈的锄奸行动，什么他妈的抓内奸，其实都是给我燕双英设下的圈套。姓陈的，自从你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交给我的那天起，一切就都停止了。那个王八蛋内奸为什么没有丝毫动静？协助我调查的杜马为什么心不在焉？
1: 哎，我
4: 为什么啊？
1: 我
4: 不说话了，还是说不出口啊？好，我替你说，那是因为你给我的波长和频段都是假的。
0: 哎呀，双英老弟，不要激动，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回去慢慢谈。
4: 谈他妈个屁！
0: 嗯，
4: 你不相信老子，怀疑老子是共产党？好啊，老子就当一回共产党给你看看。
5: 站住！
1: 哎，
5: 姓燕的，你太猖狂了，是不是觉得这世上没有人能治得了你？你杀了那么多兄弟，我早就想跟你算算这笔账了。
0: 满云，不要胡说。
5: 行了，
2: 哼，听到了吧？啊，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当初骗我入社时说的天花乱坠。什么既往不咎，什么亲如兄弟，都是他妈的放狗屁！
1: 大家都在气头上，曼云不是这个意思。
5: 就是啊。
2: 哼，真不明白，像你这样的蠢货，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我后悔当初在沿江路沙场没有宰了你！
5: 你。
6: 先生，你打坏了这里东西，你要赔。

0: 怎么样？二组传来消息，到目前为止，德发观测场那边非常平静，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嗯，看来这一次我们又冤枉燕双鹰了。哼，其实他的忍耐力算是很好的了。他早就发现我们布好阵势要对付他，他直到最后才发怒，已经是出乎我的意料了。
1: 换了谁都会那样的。
0: 曼云怎么样？哦，受了些皮外伤，不要紧的。哼，曼云不识时务，该当受点教训。是啊，这种事儿谁遇到了都会发怒的。如果燕双鹰无动于衷，那恰恰说明这个人有问题。
1: 嗯，
0: 社长，下面怎么收场啊？
1: 哎，你先回去，让我好好想想。
0: 是。

0: 怎么样？
1: 我说燕双鹰不是共军的谍报，你们就是不相信呢。哼！
2: 这些日子，我暗中监视铁流小组组长张桥，发现他数次外出，与一个神秘人物接头。这个神秘人物很可能就是打入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
1: 哦，你怎么能够确定这点呢？
2: 张桥是负责调查银元黑市和假钞的专案组组长，与他接头的人肯定与光复社有关。
1: 你这完全是凭空猜测，没有半点证据吗？
2: 毛森局长临行前将我留在这个要冲位置上，就是为了要发挥我的作用。半年来，至少有十几个卧底在光复社的共党谍报被我挖出，否则，老兄你怎么可能如此稳坐钓鱼台？相信我，我虽然没有看到那个神秘人物的脸，但直觉告诉我，他必定是你身旁的一个。
1: 可这样无休止的试探，会使燕双鹰这样的得力干将离心离德，最终背叛我们，也会令社内的其他成员致寒吗？
2: 我并没有确定地说内奸就是燕双鹰，只是他新进加入，可以说嫌疑最大。
1: 可今天的试探已经证明燕双鹰并不是共党卧底，难道这一点还不够吗？
3: 孟子说过，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看得出你对燕双鹰非常器重，想委之以重任，这就更要多方试探，确保他不会出任何问题。
1: 哎呀，
2: 不错，
1: 恐怕呀是试探未完，他就会离我们而去了。
3: 那就说明他根本不是你需要的人。
1: 现在共产党得了天下，我们的辉煌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得到一个像燕双鹰这样的人才已经很不容易啊。不要因为毫无根据的猜疑和揣测造成无谓的损失，那样不仅与我们的事业无助，还会令老部下感到人人自危嘛。
3: 试探不是无休止的，只要证明燕双鹰是可靠的。
2: 龚鹏兄，有一点你应该清楚，燕双鹰并不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暗藏在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必须要尽快将它挖出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哎，好吧。哦，对了，滨海附近的几个银元黑市，要将他们黑市交易得来的30万块银元装箱后运到松江的清波旅馆，我们手下的人在那里接货，船已经安排好了，双方交接后立刻上船，由水路转进滨海。
3: 这件事情就由老狐狸直接负责吧。
4: 是，
1: 需要我协助吗？
2: 不必了，此事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好吧。

0: 罗平，进来吧。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脚步声。
1: 你能听出我的脚步声？
0: 这没有什么难的，只要用心，任何人都能做到。
1: 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人是鬼。
0: 坐吧。今天晚上，要不是你、橘子和小锦帝，我就不会坐在这里，而是要躺进坟墓中了。你是怎么知道我需要帮助的？
1: 我看到许丽丽在你房间内的盥洗室东翻西找的，好像发疯了一样。
0: 当时时期紧急，我只能用暗码的方式传递消息。她没有经历过这方面的训练，实在是难为她了。是你帮助她找到了镜子上的暗码，对吗？
1: 是的。丽丽的嘴很严，什么都不肯说，只告诉我你让她看看镜子。我细看之下，发现了镜子上的水迹，马上想到暗码书写法，这才找到你留下的地址。
0: 是这样。
1: 看到镜子上的暗码，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被人盯上了。干我们这行的，被人盯住就意味着危险，顿时我的心七上八下的。恰好在这个时候，橘子和锦帝找我聊天，我左思右想之下，还是决定带着他们到基斯卡尔德西餐厅，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0: 嗯。
1: 我还以为你会生气呢。
0: 当你出现在餐厅的玻璃窗外，我险些喊了出来，那感觉就像是将要冻死的人看到了炭火，溺水的人见到了彼岸。
1: 哪有那么夸张啊？
0: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是个孤独的人，很少依靠别人。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唯一的一次。
1: 那是因为你能力太强，也太聪明。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别人要依靠你，而不是你去依靠别人。
0: 也许吧，不管怎么说，我要谢谢你们。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你似乎有话要对我说，却总是吞吞吐吐。你究竟想说什么？
1: 你真的要我说吗？
0: 当然。
1: 你是共产党，对吗？
0: 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1: 今天夜里，你冲我做了个放弃行动的手势。我四下寻找，看见街口停着一辆财委会的军用轿车。你们本来是要将陈公鹏和杜马一网打尽，想不到出了岔子。
0: 你的想象力真丰富啊。
1: 你别骗我，我也是老特工。
0: 说你下边想说的话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下面有话要说？
0: 你本可以将此事报告陈公鹏或者杜马，用不着对我说。说吧，我在听。
1: 我说出来，你会相信吗？
0: 这很重要吗？
1: 是的，对我来说很重要。
0: 那就要

0: 看你说的是什么了，也许我会。我也是共产党。哦，
1: 2年了，这是隐藏在我内心最深处的秘密，我今天终于可以说出来了。为什么要告诉我？因为打从见你的第一眼起，我就认定。
0: 你与陈工鹏、杜马不是一路人。哼，有意思，我倒没有发现。你虽然也有凶狠的一面，可是却一身正气，为人光明磊落，让人从心里佩服。不像光复社那些人，做事既凶残又邪恶。
1: 就凭这个？
0: 有时候对人的认知和判断，只需要一个细节就足够了。
1: 而且，我爱你，就算被你出卖，死了也甘心。
2: 看起来，我就是想出卖你也不好意思了。你继续说吧。我是民国36年毕业于保密局地下干部培训班。 老师就是号称军统总教头的杜马。毕业后，分配到保密局滨海站工作。半年之后，被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第三行动小组组长李大海同志发展为中共党员。
1: 你真的是中共党员？
2: 是的，这是我的党证。

0: 你继续说吧。我的组织关系是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由于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联络人只有老李。
1: 单线联络。
0: 是的。解放前夕，我奉命调到守卫滨海西线的228师担任机要秘书，为了迎接滨海解放，配合大军进攻，我们决定策反228师，搞到滨海西线布防图。 老李率领行动三组的同志全力配合我们行动，可就在此时，组内出现了叛徒，老李被捕。不久之后，我听说行动三组18名同志除我一人之外全部遇害。从此之后，我就跟组织断了联系，成了孤魂野鬼。18个人，只活下你一个。
1: 是的，老李被捕之后，受尽严刑拷打，却至死没有说出我的身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活了下来。后来，陈工鹏和杜麻奉命组建光复社，因为我和杜麻的师生关系，陈工鹏接纳了我，我也就忍辱偷生，应付下来。
0: 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共产党做了天下，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让我去找谁呀？除了老李，没有人能够证明我的身份。贸然前去联络，谁会相信我？这两年，我就像生活在阴暗的地狱中，受着无穷的煎熬，直到遇见了你。可我能改变什么？
1: 直觉告诉我，只有你才能救我。别对我寄予太高的期望，也许我连自己都救不了。不管你承不承认，但是我知道你是谁，而且我敢肯定，我的判断不会有错。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给组织，请组织考验我。 我今天帮了你，你欠我的人情，所以你也要帮我。

0: 我走。
1: 老张，你怎么样？还好吧？事实再一次证明，你是对的，我操之过急，险些坏了大事。今晨，马小英派人以电力公司检查电路为由，进入德法罐头厂，发现厂房里有十几名速力工人在干活，除此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我们仔细分析过信号监测车查到的波长，很可能是敌人安放在罐头厂附近的电台发出的，这是个圈套，是陈工鹏早就设计好的。
2: 整个行动是针对我的又一次试探，所谓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都是假的，只要德发罐头厂
3: 被警备部队查抄，
2: 我的身份便立刻暴露。昨夜陈工鹏在吉斯卡尔德餐厅内外安排了多路保护，以确保其安全。一旦你率人向餐厅发起突袭，他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多点激发，置我于死地，而后全身而退。
1: 真选呐、啊！若不是你临时机智，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之前做的大量工作也将功亏一篑啊！
2: 哎，敌人太狡猾了，这个试探高明在于利用我自己策划的锄奸行动来试探我，仅此一点便令我毫无防备。
1: 可敌人没有想到的是，你已经料到了这一点，派橘子和小锦弟守在餐厅门前，危急时刻及时地将信息传递了出来。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确实没有做任何思想准备，当发现他们的诡计时，已经被杜马紧紧盯住，无法将消息传送出去。我想先下手为强，抓捕陈工鹏，但身旁强敌环伺，对面楼上又有狙击手隐伏，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把握。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做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等待机会。果然我等到了。
1: 可橘子和小锦弟在门前为我传递信息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你安排的？
2: 他们与徐丽丽不同，我不可能安排他们做这样的工作。
1: 那是谁为我传递信息了呢？
3: 你知道吗？是于如萍安排的。
1: 于如萍？
2: 是的，昨天夜里他突然对我说，他是中共党员，组织关系属于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
1: 什么？他是地下党？
3: 他是这样说的。
1: 我马小英以及铁流小组顾问古云霄同志都是闵行区委的。
2: 哦，
1: 是的。他还说了什么？
2: 闵行区委有个行动三组，组长叫李大海，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1: 李大海？
2: 于如萍说，李大海是他的单线联络人。解放前夕，行动三组内出现了叛徒，所有同志全部牺牲，他便与组织断了联系。
1: 李大海，李大海，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我是在哪里听说过？
2: 这件事你必须得调查一下。
1: 好吧，你认为于如萍这个人可靠吗？
2: 现在还不好说，但昨夜的事情他确实是帮了大忙，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挽救了我们，挽救了铁流行动。
1: 欲速则不达，我们低估了敌人的狡猾，急于开展工作才导致了错误的发生。
2: 这次试探突如其来，事先没有一点征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敌人发现了什么？
1: 哦，
2: 虽然我进入光辐射的时间不长，但总有一种隐隐的感觉。

0: 很多重要的决定，似乎不是陈公鹏一个人做出的。
1: 上次接头时你曾说过，怀疑陈公鹏背后还有一只黑手。

0: 一个身穿黑色皮猴的神秘人物用钥匙打开公馆大门进入里面。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很严，根本看不到容貌。你想一想，十二号公馆是陈工鹏的秘密联络点，此人竟然会有钥匙，他的身份可想而知。
1: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雕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2: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3: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2: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金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是为什么呢？
3: 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是因为银针具有杀菌、消毒、辨毒的作用。皇室宫廷很多食材都需要用银器盛放。这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保鲜、灭菌的作用。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报。
3: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贵金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

0: 牌宣传员，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贵锦九龙银杯，每人限领两个。耀眼气派的贵锦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贵锦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0: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锦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3: 哎，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涵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打个电话，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得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锦九龙银杯了。
5: 你看这贵锦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儿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

0: 这个桂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儿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1: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桂锦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1: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软化祛湿，好水喝出健康癌。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黄河汤汤，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银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4: 多宝天团开卖了！
5: 呀呀呀，听好了。

0: 国际博物馆日。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李大海，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我是在哪里听说过？
1: 这件事，你必须得调查一下。
0: 好吧。你认为于如萍这个人可靠吗？
1: 现在还不好说，但昨夜的事情，他确实是帮了大忙。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挽救了我们，挽救了铁流行动。
0: 欲速则不达，我们低估了敌人的狡猾，急于开展工作，才导致了错误的发生。
1: 这次试探突如其来，事先没有一点征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敌人发现了什么？
0: 哦，
1: 虽然我进入光辐射的时间不长，但总有一种隐隐的感觉，很多重要的决定似乎不是陈工鹏一个人做出的。
0: 上次接头时你曾说过，怀疑陈工鹏背后还有一只黑手。
1: 是的。
0: 有什么突出表现吗？
1: 只是一种直觉，陈工鹏的周围有鬼。
0: 鬼？
1: 是的，鬼。通过昨夜这次突然的试探，我甚至觉得这个鬼很有可能潜伏在我们的内部。
0: 什么？我们内部？
1: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于如萍亲眼看到，一个身穿黑色皮猴的神秘人物用钥匙打开公馆大门进入里面。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很严，根本看不到容貌。你想一想，十二号公馆是陈工鹏的秘密联络点，此人竟然会有钥匙，他的身份可想而知。还有，光辐射的头号人物是陈工鹏，连他出入十二号公馆都不需要遮挡容貌，此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只有一种解释，他的身份极其特殊，害怕被人认出容貌暴露身份。
0: 不错。
1: 那么他究竟是什么身份才会害怕暴露呢？我仔细想过，目前的滨海除了那些有身份的公众人物外，就是我们的内部人员了。
0: 有道理。如果此人真的存在，就一定在我们周围。
1: 甚至有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一员。目前这只是一种猜测，不能肯定。下面我会在开展工作的同时调查这件事情。
0: 你身在光辐射内，最了解敌人的情形。从今天起，铁流小组一切行动计划和步骤由你负责制定，我和马小英只是尽全力协助你完成任务。
1: 你是个好领导。
0: 总强过再犯主观主义错误，令侦查工作前功尽弃吧。
1: 你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胸襟宽阔，虚怀若谷。说句实话，我很佩服你。
0: 好了好了，别再夸了，这次若不是你，就功亏一篑了。说实话，有个地缝我都想钻进去。
1: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信念，丧失勇气。
0: 说得好，双一，你身上有很多特质，最突出的就是有一副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1: 这就是敌人害怕我们的原因。目前我们要耐心等待，我想事情很快就会出现转机。

0: 有风气。但愿是个好消息。
1: 会长，野鸭子来信了。
2: 在哪儿？

0: 陈公鹏，老子今天就要你好看！王源，集合弟兄们，立刻出发！
1: 是。

0: 乖仔，这里怎么这么安静，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
1: 在几层啊？
0: 二层203室，走。
1: 哎，

0: 哥，杜老总来了。你怎么来了？出事儿了，社长让你我马上赶到12号公馆。那你怎么还不走？
1: 哎，你不去啊？
0: 我为什么要去啊？
1: 好啦，老弟啊，不要。

0: 在置气了，如果不是出了大事儿，怎么会惊动你呢？快走吧，快走吧，啊！
1: 哼，我这个外人，还是少掺和你们的事情。否则，又要被人当作共产党监视起来，说不定哪一天，这条老命就没了。
0: 昨天晚上的事情纯属误会，燕大哥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来之前，社长还特意叮嘱我，一定要向你道歉呢。
1: 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真正的误会，一切都有因有果。不过对我来说，昨天夜里还是有些收获的，至少让我明白了，我这个副社长不过是个摆设。
0: 燕大哥，严重了。
1: 好了，多的就不用说了。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我这个人愿意相信朋友，也愿意表达诚意。可如果我得到的回报是背叛，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付出的诚意收回。回去转告社长，今后社里出了什么事，就不用告诉我了。否则，一旦秘密外泄，我燕某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我。
1: 现在是10点整，多老总，你们社长怕是等急了，这就请吧。
0: 哎，
1: 九头，
2: 哎，大哥，
1: 替我送杜老总出去。
2: 杜老总，不好意思，请。
0: 啊，我知道你心中有气，换了谁都一样。只是你刚刚进社，有些事情你还不太清楚啊。
1: 哦，这是什么意思？我倒想听听。
2: 是。
0: 光复社的事情，并不是社长一个人说了算的。
1: 什么意思？
0: 我今天对你说这些已经是犯了大忌，我严禁于此，日后你自会明白。你也能够感觉到社长对你还是非常信任的，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他的期望啊。再相信我一次，你也绝对不会后悔的。
1: 我出去一下，一会儿回来。
3: 嗯，哦。
0: 啊，请。

0: 什么事儿？社长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啊？严大哥，严大哥，杜老总，你们来了。啊啊啊！罗天刚，怎么回事？
1: 严大哥，杜老总，你们可来了。
2: 社长呢？在房里大发雷霆呢。
3: 死的是谁啊？
4: 是左耳之前的小马。
5: 太吓人了！
2: 两位大哥，救命啊！刚才社长骂我们暴走的人都是奸细。
1: 可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我撞了胆子去问社长出了什么事，没想到被他轰了出来。二位大哥，这究竟怎么回事啊？嗯，
6: 走吧。
1: 岂有此理！滚，都给我滚！
7: 来吧，哎，你们，我，双英，是你啊？嗯，坐，坐吧，
8: 请吧，严大哥。
1: 杜马，是，
7: 整件事情对他讲一讲吧。
1: 事情是这样的，前天夜里，滨海附近的几个黑市发来密电，要将最近交易得来的30万块大洋运到松江，而后转往海上运进滨海。双方约好在松。

0: 新疆县的清波。
1: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0: 旅社接头，想不到昨夜清波旅社被血洗，不仅黑市派来送货的人以及老狐狸的七名手下被杀，就连旅社的老板和伙计也无一幸免。运送银元的卡车以及30万块大洋不知去向。得到消息之后，我赶到了现场，能够看得出来，整个行动干净利落，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可以肯定绝不是江湖上的毛贼所为。
2: 哎，双英啊，你好像并不感到惊讶呀。
3: 为什么要感到惊讶？这不是早在预料之中的事情吗？
2: 哎呀，目前的情况非常的紧急，30万块大洋在松江被劫，
4: 我对社里无法交代呀。
3: 因此什么？
2: 因此你必须立刻行动起来，查出内奸，追回大洋。
3: 我早就说过，光复社的内部有四海洪门会的奸细，要尽快将他挖出来，否则迟早会出事。可你们不愿意相信，宁可将怀疑的矛头指向我，现在出事了，却指望我替你们找回大洋。
2: 哎呀，以前的一些误会就不要再提了。你身为光复社的副社长，应该以社里利益为重。
3: 我不过是个青帮流氓，
4: 不会唱高调。
3: 我只知道谁拿我当朋友，我就替谁卖命，否则就是抬着一座金山来，眼眸也不伺候。
2: 哎呀，燕大哥多虑了，社长对你是非常信任的。
4: 就
3: 是
4: 嘛，
3: 这种信任实在令人有些难以接受。
2: 哎呀，老弟，你就不要再生气了。前天夜里的事情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
4: 那是为了安全起见。
2: 怎么会针对你呢？哎，如果你心里不舒服，这样吧，于兄在这儿给你赔罪了啊。
3: 不敢当，小弟没这么大的面子。
2: 哎呀，老弟呀，就不要再赌气了，事起紧急，你要以大局为重。
3: 杜老总智勇双全，又是社长信得过的人，由他负责调查，难道不是更好吗？
2: 之前你说的很对，这个内奸是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与杜马的行动方式非常熟悉。只要我们稍有举动，他定会加以防备。可是如果由你负责调查，情况就不同了。
3: 我初来乍到，他们还摸不清我的脉搏。
2: 一点不错，因此请老弟当仁不让。
4: 哦，燕大哥放心，
0: 杜马一定竭尽全力协助。
3: 既然社长和杜老总这样说了，燕某若再推辞，就有些不近人情了。好吧，我答应。
2: 好，好啊，双英啊，真是快人快语啊。
3: 不过，我有个条件。
2: 哦，老弟，请讲。
3: 自即日起，社内的一切事务，对双英不能再有所隐瞒。
2: 好，一言为定，我会让杜马送给你一份详细资料。包括光复社各地区的人员分布，以及银元黑市和假钞生意的总体情况。但有一些绝密是不能写在资料中的，这点还请老弟谅解。
3: 哦，
2: 请老弟放心，我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亲口告诉你。
3: 好吧，希望社长言而有信。
2: 哎，我以人格担保啊。老弟，就请你立刻着手清查内奸，找回银元。
3: 有几个问题。首先，
5: 附近几个银

0: 金元黑市的密电
1: 是发到哪部电台的？
2: 是我个人的秘密电台。
1: 谁负责接收？
2: 哎呀，这件事情怪就怪在这里，秘密电台由我自己操作，任何人都没有碰过，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部电台的存在。
1: 能不能让我看看电台的位置？
2: 哦，当然可以，跟我来。
3: 啊，

0: 双鹰，
1: 我真想不通，

0: 怎么样，双鹰？
1: 社长，你接到密电后都告诉了谁？
2: 我只告诉了老狐狸。
1: 除老狐狸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0: 没有。
1: 第二个问题，平常的时候有谁能够随便进出这间屋子？
0: 哦，那只有我的佣人梅姨。梅姨跟了我几十年，绝对可靠，这点不用担心。
1: 既然要我负责调查，那么住在这个公馆中的任何人都不能排除嫌疑，梅姨也不例外。
3: 啊，这，
0: 可梅姨连大字都不识几个呀。
1: 这一点说明不了问题。
4: 燕大哥说的对，
3: 社长，我看这个调查的事情咱们就不要插手了，
4: 由燕大哥全权负责吧。
0: 好吧，好吧，双鹰啊，这件事我就不管了，全交给你啊。
1: 好，我可以肯定的说，劫夺银元的一定是李康及其手下。
0: 嗯，不错。
1: 通过这次事件不难看出，李康最感兴趣的就是银元和假钞，因此清查内奸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引蛇出洞，用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将内奸调出来。而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我早已经说过，
3: 假钞模板，
1: 一点不错。
0: 也就是说，你仍然需要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
5: 嗯，正是。
0: 波长135426，频段为短波869723。
1: 希望这次是真的，否则可又要白费力气了。
0: 我以人格担保。
1: 135426869723，我记下了。还有一件事，自即日起，社长不要再到12号公馆。
0: 嗯，
1: 我带手下进驻这里，直到调查结束。
0: 好，就这样办。以后我们的联络点就定在横浜路8号。
1: 是。

0: 马科长。
1: 啊，老张还没有来啊？
0: 没有。
1: 喂。
2: 喂，是表弟吗？
1: 什么？表弟？
0: 哦，对不起，打错了。
1: 喂，喂，喂喂。

0: 记住了吗？
1: 我知道了。

0: 小姑娘，来来来来来，
1: 大军叔叔，你要买提子吗？
0: 是啊，你给叔叔挑一盒吧。
1: 这盒行吗？
0: 行，来给你钱。
1: 谢谢大军叔叔。啊，
0: 不用客气，快去卖吧，啊。

0: 进来。哦，是小马。老张，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说。进来吧。嘿，老张，你什么时候学的浪漫起来了？上班还拿着盒蹄子。嗨，
1: 刚刚在大门前，有个可爱的小姑娘在卖蹄子。
0: 一口一个大军叔叔，我实在是不忍拒绝，这才买了一盒。我说呢，有什么话说吧。怎么说呢？我觉得你有事瞒着我。哦，
1: 这是什么意思？
0: 沿江路沙场以及德发罐头厂的两次突袭行动，令我感到你对敌人的行动了如指掌。我不相信这是靠分析判断得出的，老张。
2: 光复社内部是不是有我们的同志打入进去了？如果有，作为铁流小组副组长，我有权知道真相。
0: 没有什么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那是你虚构出来的。
2: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知道？我在这里保证，我马小英绝不与你争功，所有功劳都是你张乔一个人的，这总可以了吧？
1: 你不是急功近利，就是别有用心。
0: 什么意思啊？你自己心知肚明。好了，关于这件事，我不会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如果你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可以调离铁流行动小组。
2: 好吧，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

0: 燕大哥，诸位，陈社长返回舟山公干，这里的事情暂时由我负责。
1: 社长已经吩咐过了，
0: 大家都知道。

0: 现在是多事之秋，诸位各司其职，绝不可疏忽怠慢。
1: 是是。
2: 燕大哥，您和属下的房间我都安排好了，
0: 好，
2: 请过来。
3: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扶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

0: 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1: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啊、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啊、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1: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老便秘、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

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颜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

0: 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五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3: 甘肃是一片经常被误解的土地，人们只说它的苍茫和干涸，却少有人看见水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种丰盈的形态。这一路，我想用无人机带你去追逐它的多重身影。前往第一站的路比想象中更难，海拔4000米，无人机电池需要贴身保温。但当飞机升空，透过图传屏幕看到冰川的那一瞬间，所有的准备都值得。
4: 我身后的就是老虎沟12号冰川，也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八大冰川之一的透明孟轲冰川。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以离冰川如此之近。
3: 在这里，水是凝固的时间，每一滴水都沉睡了千年，保持着最原始的纯净。
4: 在阳光的照射下，水开始苏醒了，
3: 而当它苏醒，便有了速度和方向，汇入不同的命途，奔向甘肃的南北西东。在甘肃，河流绘制着土地的命运，黑河向北奔涌，疏勒河与党河携手西行，滋养着河西走廊尽头的绿洲，石羊河则坚守着东端的荒漠，而母亲河黄河在甘肃两进两出，流经913公里。我选择逆流而上，先去看看它最温柔的模样。
4: 在甘丹马区，黄河以433公里的臂弯环抱住了草原。
3: 来到这里才发现，真正拖住这巨川源头的是脚下这片湿地。数百条支流如毛细血管一般缓慢流淌，静静滋养。
4: 诶，你们的家在哪？
5: 就在附近。
4: 哦，在这附近啊。要不要看一看无人机飞起来的样子？
5: 想想试一下。
4: 嘿嘿，给你试一下，我教你啊。
5: 你动这个就可以，
4: 轻轻的打。
5: 哦，你觉得这个画面像什么？
6: 我觉得像阿妈片的辫子一样，弯弯的。
3: 当黄河告别草原，切入黄土高原，在零下永静，峡谷收紧了它的河道，在这里，水被赋予。

0: 了另外的性格。
1: 我觉得我们和水的关系不是去驯服它，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敬畏它的力量。
0: 之所以要用到驯服这个词，是因为在甘肃的大型峡谷河道中，这里的泄洪场景最为汹涌澎湃。当闸门开启，它就像一头被唤醒的超级猛兽。浑浊的母亲河在这里沉淀了泥沙，在峡谷中托起一汪蓝色丝绸。
2: 在这里，我像是掉入了黄河的悖论。
0: 一条河流就是可以拥有这么多面孔。在甘肃的另一端，祁连山的西缘，水讲述着截然不同的故事。这里是苏干湖，甘肃最大的内陆湖泊之一，它位于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里的水主要来自地下潜流补给，它不再寻找遥远的出口，而是留在故乡，成就了一面辽阔的明镜，吸引大量的鸟群栖居。
3: 这些鸟类一般2月底就从南方飞回来，11月底就远飞到南方了。这里是它的家一样的，飞来飞去的，特别高兴的样子，回家的感觉好像是。
0: 水不仅是风景，也变成了候鸟的地图，欢迎每一次的归来，守护每一次的停留。水的形态就是生命的形态，它凝固、流动、汇聚、蒸腾、滋养，完成了一场宏大的循环。我的飞行结束了，但水在陇原的旅程从未停歇。水有千面，甘肃亦然。
4: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5: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6: 我要为抗战筹集经费。
7: 王泽东同志写的很有实力，
8: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9: 为了自个儿家有光彩，
10: 而我让你先生先逃。
11: 红日一出，黑暗必定消退。
12: 我们一定会光。
13: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
1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3: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5: 看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5月6号至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武威市张掖市调研时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强产业、优生态、惠民生、护安全，以党建引领基层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16: 胡昌生先后来到浙能武威能源有限公司2×1000兆瓦调峰火电机组工程项目现场、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土基熔岩堆核能实验基地、兰张34线铁路武威至张掖段建设现场，详细了解产业发展、基础研究、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锚定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强化科研机构引领作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0: 要加强项目建设调度，确保项目按照规划有序推进，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要纵深推进强基础行动，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基建，夯实高质量发展支撑。在民勤县收成镇兴隆村公益治沙志愿活动实践基地山丹河上游河库水系连通工程取水口项目现场，山丹县东乐镇野猫山资源管护站林区胡昌生强调，要深入实施三北工程，加强林草资源全链条监管，精细化管护，持续推动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常态化、长效化。要锲而不舍推进防沙治沙，形成政府推动市场化运行、全社会参与的三轮驱动格局。要着力增强节约用水意识，加力建设节水型社会。要加大水源保护和水质监测力度，让人民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在民勤红沙岗能源化工工业集中区精细化工园区和张掖老街沉浸式剧场，胡昌生带领危化消防领域专家现场指出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他强调，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加力整治道路交通、化工园区、建筑工地、城镇燃气、旅游景区、矿山、消防、危化品和密室逃脱、剧本杀等领域风险隐患。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从严从细加强安全管理，加大对企业员工安全培训力度，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在张掖市智慧民政调度中心，胡昌生强调，要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等结合起来，坚持上下联动、条块联动，畅通群众参与和诉求反映渠道，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抓实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及常态化帮扶，在增进民生福祉中诠释正确政绩观。在民勤县委党校、山丹县委党校、甘州区委党校、张掖市委党校和山丹培理学校就职，胡昌生强调，要坚持党校信党根本原则，牢记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使命，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心内容和首要任务，着力提升基层党校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要充分发挥党校在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中的主渠道作用，结合开展三抓三促行动，加强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利用数字化技术推进教学方式创新，增强干部培训的针对性、时效性。要加强基层党校自身建设，坚持从严治校、质量立校，推动师资共用、柔性用才，涵养良好校风学风，扎实推动基层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开局起步“十五五”，我省各地攻坚克难、深挖潜能、系统谋划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补短板、增后劲儿的重大项目，持续掀起扩大建设热潮，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打牢项目桩、立稳压舱石。
2: 交通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在 G341 陆白公路平川段施工现场，建设者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多项关键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甘肃中部路网结构，促进甘宁两省区经济发展。
3: 一工区呢，共有12座桥，目前已经完成9座，正在架设桥梁及桥联系施工。涵洞有41座，完成35座，其他路段正在稳步推进。
2: 在甘肃路曲县，西城铁路二标项目正加速建设，项目线路总长24.71公里，隧道长23.8公里，涵盖泽岔隧道重点工程。项目施工依托隧道全工序机械化施工模式，实现从人工作业向机械主导的跨越，力争让这条连接西北与西南的黄金通道早日贯通，发挥效益。 千方百计争机遇赶进度，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开工就提速，起步就争先。天水市三阳高新技术产业园、中庸电力装备产业园一期项目是2025

0: 5年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已进入冲刺阶段，将于今年6月迎来首批生产线投产。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300亿元，显著优化区域电力供应链。
1: 6月份实现投产运营，同时在一期工厂顺利投产的基础上，择机启动二期工程建设。待一二期工程全部建成投产后，本产业园区将打造成为西部地区极具影响力的标杆产业园区。
0: 在西河县工业集中区，陇南富丰建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熟练地操控智能化设备，加紧生产一体保温板，成型的节能板材源源不断下线。项目的落地运营，进一步完善当地绿色建材产业链条，填补县域绿色新型建材产业细分领域发展短板。
2: 项目2026年3月份全面投产，目前共2条生产线，年生产量50万平方米，涵盖生产操作、技术质检、后勤管理等多个岗位，错失了本地就业人员40人，预计年收入扩大3600万元。
0: 民生工程加紧施工，为城市建设按下快进键。在兰州新区平级两用公共基础应急保障医院及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们奋战一线，全力保障施工进度。截至目前，项目已顺利完成地基与基础工程验收，
3: 重点推进第4层艾次结构及安装等工作，正在全力冲刺5月底完成艾次结构的目标，力争该民生项目早日建成投用。
0: 随着一批重大项目的陆续建成投产，将进一步夯实我省经济发展基础，助力甘肃在新时代的发展浪潮中稳步前行，谱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省各地以丰富的产品供给、创新的融合业态、周全的服务保障，持续点燃文旅消费热情，让如意甘肃成为更多人向往的诗与远方。
5: 这个假期走进场馆观展研学、沉浸式对话历史，成了甘肃文旅最鲜明的特色。全省各大文博场馆客流持续攀升，精品特展联动互动体验，让文物融入群众生活。假日期间，甘肃省博物馆接待观众超6万人次，省外游客占比过半。
6: 馆藏特别的丰富，看到了一直心心念念的铜奔马，那刚好又碰上户外开展这个游乐活动，非常的有意思。
5: 敦煌市各大景区持续火爆，莫高窟每日6000张常规参观票早早售罄。敦煌研究院依托智慧旅游系统，科学调控客流分布，牢牢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全力保障游客参观体验。
7: 我们中国这个传统文化特别的宏大，从这1000多年的历史看，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个发展史感触特别深，觉得敦煌壁画非常美。
5: 为了提升游客的体验，敦煌市还特别推出停车免费、公交免费、机关食堂平价开放的2免1平举措，让来敦煌的游客处处感受着这座城市的温度。
8: 餐厅里菜品种类丰富，价格亲民，真切地感受到了敦煌这座城市的暖心，为敦煌的暖心举措点赞。
5: 五一假期，我省打破传统观光旅游单一模式，深耕文旅加音乐、文旅加非遗，融合新业态。全省开展23项旅游演艺和精品剧目演出，组织各级文艺院团开展惠民演出近400场，假日旅游新意十足，活力满满。在陇南市武都区万象街区，以“风华万象，共赴新城”为主题的系列文旅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展，累计投放超25万元，多档位惠民消费券有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9: 这里的古风建筑特别有特色，风景也很好，一路上都能看到各种精彩的民俗表演、非遗节目等，既能逛街休闲，又能近距离感受到咱们陇南本土的传统文化，氛围体验感特别的好。
5: 张掖全域文旅活动轮番上演，氛围感拉满。嘉峪关以沉浸式夜游、烤肉文化、丝路实景秀3大亮点发力，持续释放消费活力。陇西县精心策划推出文艺演出、旅游景点、社教文博等5大板块20余场次活动，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10: 这次活动让游客既能沉浸

0: 体验乡村田园风光，也能感受到咱们陇西的非遗文化、特色美食，也是我们推动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1: 文旅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全省各地精准监管、贴心服务的坚实支撑。假日期间，全省各级文化市场执法机构累计出动5551人次，检查经营单位2684家次，发现并整改安全隐患232个。甘肃台报道。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五一假期我省交通运输各项运行数据全面向好，总体形势平稳有序，道路运输保障有力，累计投放客车近7.9万辆，完成旅客运输量314.6万人次，同比增长1.55%，完成货运量1005.7万吨，同比增长0.45%。高速公路路网高位运行，出入口交通总量超1075万辆，累计减免小型客车通行费车辆508.95万辆。民航运输强劲发力，全省机场累计保障起价2358架次，旅客吞吐量达30.06万人次，货油吞吐量770.2吨。其中，5月5号返程高峰单日旅客吞吐量7.01万人次，为今年首次单日突破7万人次。甘肃台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中外旅客跨境旅游和港澳台同胞、境外侨胞回国旅游、返乡团聚等客流增加，同时叠加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参赛人员集中出境，海南迎来了出入境高峰。截至5月6号，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共查验出入境客流达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超10000人次，同比增长14.5%。入境客流国主要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白俄罗斯等国家。甘肃台报道。记者5月7号从兰州大学获悉，该校2026年本科招生迎来重磅调整，聚焦国家战略前沿，新增设11个跨学科创新班、8个新专业方向以及1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相关专业计划招收约670名学生。此次兰州大学新增的11个跨学科创新班，涵盖多学科前沿领域，具体包括生物科学、生物医药创新班、工商管理类、电力交易与碳管理创新班、辐射防护与核安全、核医学物理与技术创新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智慧化工创新班、物理学、智能磁性材料与器件创新班、经济学、数字经济创新班、资源勘察工程、智能探测创新班、哲学、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 PPE 创新班、药学、数字药学创新班、法语、区域国别创新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密码技术创新班。同步推出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脑机智能方向、人工智能、智能感知与控制方向、核工程与核技术、核聚变科学与工程方向、俄语、欧亚事务俄英双语方向、日语、亚太事务日英双语方向、草业科学、数字草业方向、化学工程与工艺、储能与氢能方向、德语、中欧交流德英双语方向等8个新专业方向。甘肃台报道。5月7号，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长期以来，适合儿童的专用药品少、适宜剂型规格缺等问题突出，成为临床诊疗和家长心中的痛点。实施意见将创新研发支持摆在首位，直击源头短板，完善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配套政策，对纳入其中的儿童用药予以优先审评审批等。同时，引导医疗机构对适宜儿童使用但缺乏儿童用药信息的药品开展协同研究，将已有中国成人数据的药品安全外推至中国儿科人群，进一步激活现有药品的儿童应用潜力，填补信息空白。甘肃台报道。5月7号，位于云南金平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进入蝴蝶集中爆发期，数千万只蝴蝶翩翩起舞，形成一道罕见的生态奇观。中国红河蝴蝶谷

是世界上蝴蝶种群和资源分布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谷内拥有全国12个蝴蝶科中的11个科，320多个品种。每年春末夏初，这里都会如期上演蝴蝶大爆发的自然盛景。当地成片分布的中华大结竹是剑环蝶的主要寄生植物，茂密的竹林为剑环蝶的生长繁殖提供了充足食物和适宜栖息环境，成为它们的天然家园。今年剑环蝶的虫口密度显著偏高，单点爆发量可达上亿只，整个蝴蝶谷的爆发总量有望创下近10年来的最高纪录。甘肃台报道。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近日发表的一项新研究称，天文学家观测发现，一颗类冥王星天体的周围存在一层稀薄的大气层，其形成可能源于冰火山活动，或由彗星状天体撞击导致。这表明，即使是位于太阳系边缘相对较小的天体，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也可能拥有大气层。这一发现挑战了此前大气层仅形成于较大行星周围的假设。泰国商务部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及公共交通成本增加影响，泰国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89%，涨幅创下38个月以来最高水平，远超市场预期。与去年同期相比，总计464种商品中，包括大米、鸡蛋、柠檬、速溶咖啡、纯净饮用水、校车费、机票和燃油在内的251种商品价格上涨。预计泰国5月通胀率还将上升，尽管部分经济信号较为积极，泰国经济仍面临滞胀风险。近日，法国东部圣玛丽欧姆讷市一所职业高中推出全国首个无人机专项课程，11名学生通过实操学习无人机操控与组装，课程人气火爆，且受到了法国军方关注。此外，该校还与法国空军合作，军方教官为学生们提供无人机飞行课程，并带他们参观空军基地。除军事领域外，无人机在工业热损失检测和农业等方向也具有良好的运用前景。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初夏时节，海拔2000多米的定西明县中寨镇500多亩梨花进入盛花期，成为市民群众近郊出游休闲观景的热门打卡地。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飞驰的列车离不开一个隐形心脏，列车电气系统，它能够操控着列车的供电、通信、制动等关键环节，而守护这个心脏正常运转的就是电气检修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全国劳动模范、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车辆段电气检修车间车辆电工特级技师田伟宁。田老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其实我们坐火车啊，往往大家关注的是这个车舒不舒服，能不能准点，但是对于电气系统好像很多人并不怎么关注，而且也不了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0: 电气系统在火车的运行当中，它到底起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列车电气系统呢，就像人的心脏和神经，心脏呢负责供血，神经呢负责传递信号。列车的制动、空调、通信以及现在动机动车组的动力输出，全都依靠电气系统的支持。它要发生一点问题，轻则呢会影响旅客的出行体验，重则呢会影响列车的运行安全。
0: 有的时候我知道你们这份工作的话，可能车坏了或者是电路出现问题的话，24小时随时待命。我听我们编导也讲了，有的时候经常是在深夜你要接到电话，然后就马上去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些抢修经历当中的话，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1: 我们基本上都是要保证24小时电话要开机，只要列车有故障，我们呢就必须要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不管是深夜还是凌晨，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这个我们是首先是必须要保证的。
0: 其实在随时保障战斗的这个状态里面，对人是一个考验，它需要精力有高度的集中，然后需要有能力应对随时可能面临的新麻烦和新的挑战。那在一次次麻烦一次次挑战当中，让你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经历是什么？
1: 让我最记忆犹新的是2008年，2008年全国遭遇冰冻雨雪天气，不只是铁路，很多交通工具都处于瘫痪状态，无法正常运行。
0: 我有印象，2008年那一次冰灾。
1: 对，而且那年呢，刚好是正值春运，兰州局集团公司呢加开了兰州至天水的特六五三次列车，我们接到命令以后啊，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连夜了对列车的所有电气装置进行检修。我记得当天夜里啊，零下10几度，刮着大风，下着大雨。我们为了检修车机联控线和通信线故障，只能趴在车外头，在车厢的连接处啊，对所有的配线一处一处的进行校对。那么呢，就这样的话，从晚上6点一直干到凌晨6点，整整12个小时。而且由于可能是长时间暴露在严寒里吧，身体呢，我的四肢啊，不知不觉的全部都冻伤了。那么在后来以至于1个多月吧，无法下床。
0: 你比如在那一天晚上，大家都在想办法去躲风躲雨躲冷的那个情况下，你选择暴露作业，你要在外面待了12个小时，身体也反抗了，四肢跟你预警了。你在床上也待了1个月，值吗？
1: 调动命令下达以后啊，就跟军令是一样的，你必须要执行，而且呢，第二天列车还要正点出库，所以这块呢，当时我们那天晚上也没有顾不上累，也顾不上冷，就是为了第二天能保证列车安全正点出库。
0: 所以那会儿其实想的反而很简单，没有那么多的念头，说我身体怎么样，能不能吃得消，能不能扛得住。那会儿的想法就只有一个很单一的，我要解决它。
1: 对，那会儿想法没有过多的想法，就是我要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时间内把它检修好，来保证第二天的列车正常运行。
0: 那回过头再看当时的做法，有没有一些后怕？
1: 那是后来了，也是在老人的这个，像那时候我老丈人跟我说，说你傻小子，是这么干活着了吗？一晚上然后在外面一冻12个小时，你都没想想你万一瘫了怎么办？我说我没想过，但是我内心里的我就想着，就是因为热爱这个工作，要把这个责任心要尽到，所以我们当时也啥也没想，我们整个团队都是一样，跟我一样，从连续奋战了12个小时，所以大家到现在来说是那场战斗的时候啊，一样，大家都没觉得有啥。
0: 但是恰恰是这一份没觉着有啥，让我们听来你们这份工作既存在着危险，也让我们更加的敬佩。
1: 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唯一我们不变的就是对列车的检修质量，首先呢，我们要保证检修的每一列车每一辆车都要万无一失，保证零差错。
0: 这个听起来太难了，你怎么能保证它万无一失呢？
1: 这就是完全靠责任心了。我觉得这个你干这个活，不管干什么活，要干就把它干好，把它要干到极致。 啊，这样。

0: 化量，你才能保证你所检修的每一列车呢能够达到安全状态。
1: 我看今天你也带来了咱们这个电气板，
0: 为啥我们现在开始修它，是因为以前这一块呢都是处于委外修状态，坏了送出去这块主板将近40000块钱，
1: 很高啊。
0: 关键是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送回去的过程中和回来的过程中这个周期很长，
1: 影响使用、
0: 那么影响我们列车的正常运维，所以我们呢当时我们就决定啊，把它变成我们能不能实现我们自主维修它。你现在看到的这块就是我们自主维修的。
1: 所以当时这种被别人卡脖子的事儿您看到了，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但是做出的选择不同。那你怎么就想到说这么复杂的一个东西我自己也要去研究研究它？
0: 只要是在学习上面啊，我觉得我没有怕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我热爱它，我甚至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它钻研它。
1: 我现在除了这个板子之外，我很好奇您拿的这个，因为一上来就看到了您的名字田伟明工作室研制，您自己研制的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干嘛用的？
0: 这个东西叫铁路客车统型车厢电源三合一检测启动仪。维修板卡的时候，因为我没有这个设备的时候，我每修好一块板子我要拿到现场
1: 测试，
0: 在现场进行测试，那么很麻烦。
1: 对，
0: 因为现场受各种条件影响，研究它呢就是为了，首先就是为了解决啥，就是在没有设备，在没有地面电源供电的情况下，设备就能实现起机的功能。
1: 没有供电情况下也可以实现起机的功能，
0: 也可以起机，对为我这个维修板卡方面提供了诸多的方便。
1: 最初的话我们可能干很多事情的话需要把各种工具都拿过来，但是随着这个您自己的研发和对它的应用，你让所有的功能集于一身，就像我们现在的一款智能手机一样，然后快速的在这个车辆电路发生问题的时候，一个机器可以全部实现检测。
0: 对，列车电气检修看似是一份平凡的工作，但每一个细节都关乎着千万旅客的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而且我看到我修复的板卡研制的检测设备能够保证列车安全运行，看到千万旅客平安抵达目的地，我内心就特别有成就感。
1: 我相信这一份成就感也是你一直以来的动力之一。我们说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但这身热爱当中融合了实时的成绩和成就，也一直在鼓励着你和你的团队。那未来随着铁路技术的不断发展，列车电气的方向也在更新换代和升级，那您觉得这条路走起来是怎么样的？你的期待值是怎么样？你希望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样子？
0: 未来啊，我将还会继续扎根在一线，带领我的团队开展创新攻关，研发了更多的适合新型铁路装备的检测设备，来满足新时代铁路发展的需求。同时呢，我也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的技术能手，用他们的力量来为铁路的运输安全保驾护航。
1: 那非常感谢田师傅的分享，34年的坚守深耕方寸，34年坚守初心，那这一份初心也给了我们更多的动容感动的故事，也希望大家看完之后能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发现这一份匠心精神，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领域里，让我们自己在自己的领域也开花结果。再次感谢田师傅做客演播室，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暖意渐浓，冷空气影响消退，全省气温步入稳步回升通道，晴好天气成为主旋律。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温度，气温回升势头明显，各地暖意持续加码。兰州今日多云，气温是9到26度，未来3天升温是更为突出，暖意是节节的攀升。河西的酒泉、张掖等地最高气温将达到28到29度，陇东南沁阳、天水26到28度。仅甘南高海拔地区15度左右，昼夜温差普遍15度以上。天气是晴暖，

0: 适宜出行，但昼夜温差大，需要做好防护。建议早晚穿薄外套、针织衫，午间换短袖或薄长袖，避免着凉。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我省的甘南、陇南两州是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是有小雨或雨夹雪。酒泉、嘉峪关、张掖三市晴转多云，有五级左右西北风。祁连山区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是晴或多云的天气。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市预报。兰州多云，9到26摄氏度；酒泉多云，12到27度；嘉峪关晴，16到26度；张掖多云，11到27度；金昌多云转晴，12到27度；武威多云，12到27度；白银阴转晴，7到24度；临夏阴，5到23度；甘南小雨转阴，零下1度到13度；定西晴，6到21度；陇南阴，14到24度；天水阴转多云，8到23度；平凉多云，6到23度；庆阳多云转晴，9到21度；兰州新区多云，4到23度；甘肃矿区多云，9到2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1到26度；辉县阴，8到22度；临潭小雨转阴，0度到14度；康县阴，6到20度；两汤阴，8到21度；兰州多云，9到2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他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2: 赔钱也得收呀，因为果农的事大于钱。
1: 劳模会客厅将邀请甘肃省劳动模范田基林走进演播室，与您分享精彩劳动故事。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难是大多数人的终点，却是他们的起点。他们因难而攀登跋涉，因攀登跋涉而窥见真理，因窥见真理而创造奇迹。奇迹背后是平凡人的浮沉坎坷，坎坷尽头是不凡者的群星闪耀。
1: 我们飞机的设计权要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2: 人工智能的新浪潮推动了化学科领域的新发现。
3: 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了深空探测的新时代。
4: 为促进中国的超导事业，我愿意做

0: 尽量把课间搞出来，不重要，我无怨无悔。
1: 闪耀的是革故鼎新的勇气，是坚韧不拔的定力，是理想主义的浪漫丰碑，是国士无双的荣耀殿堂。
2: 今天，郭光灿又穿着两只不一样的袜子出门了。为什么要这样穿袜子呢？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跨年科技秀科晚上，他这样解释：
3: 量子纠缠现在可被神秘化了，跟心灵感应、意念传输都有关，真那么玄吗？
4: 量子纠缠不是伪科学，也不是玄学，是用严格的科学验证的一种量子现象。我们讲一个比喻，比如今天我穿的袜子是一个白的，一个黑的，是不同颜色的。你说我左脚是白的还是黑的，说不准，对不对？但是当你看到我这个脚的袜子是黑的，那另一个脚的袜子我不用猜应该什么颜色，
3: 白色的。您这是白的吗？
4: 我是白的。一个白一个黑，因为他们两个已经有关联了，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关联的现象。量子纠缠就是量子客体之间的量子关联，这个关联呢，就是我们所谓量子纠缠。
2: 在总台科晚，郭光灿用两只袜子生动有趣地讲解了量子纠缠的关联特性。
4: 量子计算机有独特的性质，这就是我们实验室设计的一种量子计算机。
2: 郭光灿，中国量子光学和量子信息科学的开拓者。
4: 通用量子计算机做成了，将会推动社会大大的发展。
2: 20世纪80年代，他将量子光学引入国内，随后又开拓了量子信息领域，高举照亮微观世界的火炬，将量子科学带入国内同行与公众的视野。这项工作，郭光灿已经持续做了40多年。量子在肉眼不可见的微观世界中，以常人难以理解的规则运行，因此常被人误以为和神秘学相关。著名的思想实验《薛定谔的猫》就描述了一只既死又活的量子叠加态的猫。量子纠缠被爱因斯坦称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两个粒子无论相隔多远，状态会瞬间关联。科幻电影中也经常用量子力学的概念制造奇观，这个瞬间移动的过程就是典型的量子传输。尽管科幻电影中的效果还没有变为现实，但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测量等领域都在向颠覆经典物理学的方向飞速发展。量子为何如此神奇？这是郭光灿探究了40多年的命题。
5: 如果你对量子学不了解，你光看量子现象，你会觉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它就发生了。
6: 今天下午福州师大有一个评审会，然后明天早晨开始。
2: 今天郭光灿又要出门了，这一次的目的地是福建。
6: 每个人也有3次左右到外面去，每个人都想减少，这个每个人都增加，没办法。
7: 很高兴能够相聚在第21届全国量子光学会。
2: 这是全国第21次量子光学大会，与会者近1000人，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科研院所，涉及通信、计算、测量等重要领域。量子科学已然成为中国科学领域的显学。
4: 现在40年以后，我们量子信息在国际上地位是第一梯队。现在量子光学已经成为物理学科的一个重要基础学科。
2: 时间回到40年前，郭光灿开始研究量子时，周围却几乎无人理解。这张老照片记录了

0: 1984年第一届量子光学会议的场景，会议的组织者也是郭光灿，但那次会议与会人员却寥寥无几。
1: 84年8月份，40年，
2: 当时非常破破烂烂的一个寺庙，这个寺庙呢，也就几张椅子，然后几张桌子都是破烂的，所以最后开会是把里面的椅子拿到外面来，大家对量子光学很多基本概念都不搞清楚，也没人搞。
0: 从滁州狼牙山门可罗雀的盛夏，到福建人才济济的海滨，这两次量子大会间，是郭光灿40多年的坚守。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临，众多科学研究重启时，郭光灿却选择了一个鲜有人知的领域。
2: 我想有一个领域没有人做，在国内没人做，量子光学，就用量子力学的理论来研究光的现象。所有人都告诉我没有，量子光学没什么用处，所以不要搞。但是我认为我必须搞一些新的东西。
0: 1981年，郭光灿开始研究量子光学，获得了公派留学机会，去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他惊讶地发现，当时国内无人问津的量子光学，在这里却已焕发勃勃生机。这张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合影，记录了郭光灿参与的一次国际量子光学会议。上千人的会议，只有8个中国人参与。
2: 他的
0: 研究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组里只有郭光灿一个人孤独地进行着研究。
1: 我40年前我看到了，所以我感觉到，我也不是那么明确，但是我意识到说我要追求这种奇怪的东西，我不明白它是什么，我去追求，就这是我来导致我选课题的原因。我当时的心态是非常孤独的，哎，您都不理解我，然后你找谁商量，他们也不懂，谁跟你商量，对吧？我是什么资源都没有，我是既没有导师，又没有学术界的朋友，都没有，所以我搞这个非常冷门的学科，是在完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开始的，完全靠我一个人在那奋斗，这就是我的难点。
0: 要想建立一个新学科很难，单枪匹马一个人更难。从零到一的路从来都不好走。
2: 我晚上看到都是半夜，我在合肥的时候天冷，也没有暖气，很冷的，然后捂着一个热水袋放在那桌上，每天都看到半夜2点。到我小孩晚上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看到我还在那看书。
0: 与茫茫的学科荒原独行踽踽，不群而借力，是什么塑造了郭光灿开拓者的坚持？倔强向前的身影，依稀间有母亲的影子。1942年，郭光灿出生于福建泉州一个贫困的渔民家庭，父亲早逝，母亲一人将他们兄弟3人养大，并坚持将他们送入学堂学习。
2: 不给人家脚步走，我自己闯一条路，我有这样一种潜意识在那推动我。我认为我母亲对我影响很大，她会吃到上顿下顿吃什么，他不知道，就是这种艰苦一直这么过来，但从来他没有低头。他说让我们3个孩子念书，他这种意志就是与众不同。我们全村没有一个家像他这样的，穷到这个地步了，你还要让孩子去念书，这种推动的无形当中影响我。我做什么也不能老跟着人家，我不能走他的路，我必须走一个新的。我做研究，我要搞一个别人没有做的，我来第一个做。
0: 闭塞的小渔村，当村人弓着身向大海讨生活时，母亲教会了郭光灿抬起头仰望星空，那道目光始终温暖着郭光灿前行的路。
3: 他的战略眼光，这个行业的未来是什么？

0: 这个行业哪些技术是有前途的，哪些技术是没前途的，这个事情呢我们绝大部分科学家是看不准的，所以贡献是最大的水平。
1: 人生路上的开拓者，学术原野上的带头人，郭光灿以绝佳的战略眼光开拓着科学的疆土。这种对科学研究的战略眼光引领着郭光灿第二次选择做量子领域的少数派。
2: 他们心怀国之大者，向宏阔自然不断求索，他们怀揣报国梦想，在尖端科学领域实现了从追赶到超越，致敬每一束智慧的火光，致敬每一颗闪耀的星辰。纪录片《中国科学家》，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回望中国科学家砥砺奋斗的非凡历程。
1: 20世纪90年代，万维网诞生，全球信息共享的新时代到来，量子信息悄然萌发。如今，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相继爆发，量子计算机的强大算力将成为支撑人工智能运算的最佳方式。

0: 甚至连信息学都不太了解，为什么他会选择这个陌生的研究方向呢？
1: 我一直在想如何在科研上能够突破，能够跟国际竞争，靠量子力学光学是不行了，这个领域已经完整了，你找不到很好的重大突破的课题，所以我就在一直在想找什么。到了90年初期，看到的国际上有个量子信息来了，信息很重要，对人类社会对国家会有非常重要，比如说量子计算机啊，量子密码啊，量子传感，所以我认为这个领域就是我要找的科研的方向。
0: 1989年，郭光灿已然是国内量子光学的奠基人，这一年他刚成为博士生导师，放弃得来不易的科研成果，他再次从零开始，选择了一条更艰苦的路。要想深入研究量子信息，需要更多的实验器材才能展开科研。为筹措资金，郭光灿又开始了四处奔波，却屡屡碰壁。
1: 虽然我碰到困难，谁没有困难？哪一个成长没有困难？所以我现在坦然地对待这些困难，不给我钱也是应该的，他不了解，你说你重要，他不听，他不懂，一般看不懂，这个不支持我啊，这个眼光怎样，就是我们埋怨专家，埋怨领导，其实不要埋怨他，他们确实不应该给你，你凭什么给你，他不懂你的，我的任务是让他懂，所以下面我做工作就是让他们懂，怎么让他们懂我是怎么做。
0: 在郭光灿四处奔走推广量子信息时，一封回信让他信念倍增。1993年，为探讨重大学术项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起香山科学会议。1998年，郭光灿谋划参与一场量子信息领域的香山会议。
1: 我请他来当这个香山会主席，并给他报告了量子信息的发展情况，然后希望他能够出来组织这个领域。我很同意你说的，我国应统一组织全国力量攻克量子信息系统的技术问题。
0: 这封信就是当时钱学森给郭光灿的回信。
1: 这封信是寄到传达室，然后我一个博士后他看到了非常兴奋，然后就匆匆把信就拿着，郭老师，钱学森给你回信了，他大喊大叫的，我特别开心，你知道，他很激动。
0: 钱学森先生的来信，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忧心量子信息发展的郭光灿。
1: 所以这封信呢，接到以后我非常受鼓舞，就是老先生对我们很关心，他能够及时地回我的信。这封信呢，对我们的鼓励，所以我们后来还继续开。
0: 但遗憾的是，钱学森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
1: 我找了另外一个大佬王大恒，是两弹一星的功勋，我对他汇报了这个量子的重要性，老先生就听懂了，听进去了。虽然他不是我的学科，但是个战略家，他看得很高，他就知道你说的这个东西非常有意义。而且他还说了一句话，对我终生难忘。他说，在这个新兴的领域里，必须有中国人的声音。这是老先生说的，所以他说我来当你的会议主席，他很支持。所以后来也得到王大恒先生的多方面支持。
0: 在这个新兴的领域里，必须有中国人的声音。学术泰斗们看懂了郭光灿的战略眼光，也读懂了他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2000年。连续4年奔走申请，郭光灿终于拿到了中国量子信息领域的第一个973计划项目，获得2500万元的科研资金。那年他58岁。
2: 主要是基于稀土粒子掺杂晶体去做量子存储，最终的目标是建立一个量子因特网。那它的第一步，
0: 如今郭光灿实验室在量子存储、量子通信、量子密钥等领域均取得了重大突破。
3: 应该能看到这个存储机吧？
2: 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做的高效率的增强的量子存储。它现在看。
0: 2024年1月，郭光灿团队研发的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

0: 空上线运行，向全球用户限时免费开放，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量子算力可用时代。来访者惊叹于这个世界领先的实验室，却少有人知，他或许萌芽于那一束东海畔少年求知的目光，一抹异国图书馆灯下忙碌的背影，一盏暗夜常亮的孤灯，一封字字千金的回信。
1: 到了中学念书，我的心态很简单，我们家很穷，读书改变命运，这就是我当时追求的一个动力和理念。到了大学以后，这个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读书要改变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的状态，而不是个人的命运。这个我认为我的思想升华到这个地步是在大学里给的。
0: 郭光灿成长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58年为发展新中国尖端科技服务两弹一星事业，华罗庚、钱学森、阎继慈、赵九章、赵忠尧等一大批名师大家亲自登台授课，台上各领域的学术领头人绘制蓝图，台下年轻的郭光灿们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中国科技的未来之路。
1: 要有时代的担当，这个时代蓬勃就我们国家富强起来，你要担当这个历史责任。另一个呢，就你要去攀升科学高峰，一步步往上走啊，不怕将来的爬科学高峰。我很感谢科大，哎，我也觉得我到科大这一辈子运气很好。
0: 不懈地攀登科学高峰，在冷板凳上独坐多年，如今量子在国内早已成为显学，但郭光灿还是停不下脚步。
1: 自己给自己加码，说我这一辈子不能白这么过去了，还是得做点事儿。所以当时也没感到累，所以我也忘了自己的年龄，一般到了快80了，我的学生们他们说你80了要给你过生日是吧，我才想起我已经到了80了。
0: 在堆满书的办公室里，除了一张张写满行程的日历表，还有一张特殊的倒计时表。
1: 这个是我那个计划，我们现在是准备出一套12本的量子信息的丛书，不时会打电话催他们，你们给我按时完工。我们他们都挺忙，现在年轻人压力很大，除了科研、念教书，还有社会工作。年轻人很忙，所以我跟他们加上你要给我写这本书，写书是非常困难，花很多时间，所以我还没去提醒他，提早了几年，我年年都会提醒他，你今年年底得交稿啊，我差不多了，就这样放过他。
0: 这套12本的量子科普系列丛书，将主要面向青少年进行科普。郭光灿希望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都能在其中感受科学的魅力和想象力。
2: 目前呢，在应用建设方面呢，就是98年进科大，98系的，到博士毕业都是在郭老师实验室，我现在还在咱们实验室。
0: 现在，在郭光灿实验室已培养博士90余人，其中中科院院士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2人。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19人，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4人。
1: 为了国家做事，就要更多人来做。有些新兴学科，方方面面的工作都要做的，那需要大量的人才，而且不是一代人就能够超越人家或者竞争。它因为这个比较艰苦，要一代一代的做，就更多需要更多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教育，要培养人，然后要更多的队友团结大家来做的原因。从开始带学生的所有文章我都放到最后，通讯作者第一作都是你们的，你们去抢，我就放在最后，他们都知道我的这种做法。这是从我带研究生到现在。

0: 几十年了。这你现在有几个比特的相互者吗？两个，看它的额强度有多少。
1: 如今郭光灿也还在科研的第一线，他又有了新的目标。这次他又想开启哪一扇科学大门呢？随着学界对量子的研究越来越深入，郭光灿希望能用量子信息技术来研究量子世界的奥秘。这次他想推开通往量子世界更深一层的大门，从泉州的小渔村一路走到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仍然保持着对未知的探索和好奇，孜孜不倦地回望着40年前那段人生的夏天。
0: 人生有春夏秋冬，对吧？春天是学习，夏天就是奋斗，秋天就拿了重大基金以后出成果了，那收获最人最精彩是在夏天那个阶段。夏天就是你还没有拿到成果，你还处在一个炎热的天气啊，各种条件正你要奋斗的时候，所以人生在奋斗当中得到了一种生命力。所以我认为那个时候是我人生我认为最好的时代，就是虽然我没拿到钱，但我一直在奋斗，我没放弃，我就欣赏我那时候的镜头。那时候你奋斗的时候，那才是你真正的力量的显示，你的精力、你的意志都在那个奋斗中显示出来了。当你拿到经费，很多人都说你好，然后都支持你，那时候我认为就已经奋斗完了，已经到了开始收获成果的时候了。我在最艰苦的时候是我最愉快的时候。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

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老张，光复社内部是不是有我们的同志打入进去了？如果有，作为铁流小组副组长，我有权知道真相。
1: 没有什么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那是你虚构出来的。
0: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知道？我在这里保证，我马小英绝不与你争功，所有功劳都是你张乔一个人的，这总可以了吧？
1: 你不是急功近利，就是别有用心。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自己心知肚明。好了，关于这件事，我不会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如果你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可以调离铁流行动小组。
0: 好吧，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

0: 叶大哥，
1: 诸位，陈社长返回舟山公干，这里的事情暂时由我负责。
2: 社长已经吩咐过了。
1: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多事之秋，诸位各司其职，绝不可疏忽怠慢。
3: 是。
1: 叶大哥，您和属下的房间我都安排好了，啊，请过来。

0: 请，
1: 请。
2: 哎，这间房子就在社长房间的隔壁，只是比社长那间小了一点。嗯，好，非常好。
3: 燕大哥，还有什么需要？
1: 老丁，您辛苦了。
2: 燕大哥说哪里话，
3: 这是应该的。
1: 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2: 是。
1: 哥，
3: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1: 嗯，哥，我们从哪查起啊？
3: 去找老丁，把公馆内所有人的情况摸清楚，然后向我汇报。
1: 嗯。

0: 给，这是电报。地下驻魔场来电，马上去叫老丁。是，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常住在公馆中的有六个人：老丁、豹武组长刘霞、豹武员王宁、李坤、张思乔、保镖阿三和吴可。我们在老丁的配合下，对每个人的房间进行了搜查。除了刘霞养了两只鸽子，王宁养了一条小狗之外，
1: 这里的人几乎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你说，豹武组长刘霞养了两只鸽子？
0: 是。
1: 还有什么？
0: 我假借闲聊，详细的询问了老丁，据他说，银元案案发的几天之内，公馆中没有任何人进出过。我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不着老丁，说起了银元案的事情，老丁感到非常费解。银元交接属于绝密， 根本不通过12号公馆的电台，因此公馆豹武组成员是不可能知道的。至于其他人，就更没有可能接触到核心机密了。

0: 既然如此，绝密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1: 进来。
2: 燕大哥。
1: 有事吗？你们去吧。
0: 嗯。
2: 重武场密电。
1: 哦。新型的三号模板就要到。
2: 明夜11点在杨泾浜虹桥旅社6号房交接。
1: 嗯。
2: 燕大哥，上次接货就出了大事，这回可一定要谨慎呐。
1: 依你之见，谁去为好？
2: 社里除了您和杜老总，没人能够担当此任。
1: 你去吧。
2: 哎。

0: 仔细搜查。好，
1: 老丁。
0: 哎，
2: 燕大哥，
0: 怎么回事？
2: 不知为什么，警报铃响了起来。
0: 有人进来。
2: 我是阿三和吴可冲进来，什么也没发现。
0: 大家分头再找找。
2: 哎。

0: 窗户是关着的，不像有人进来。
1: 会不会是电线出了问题？
0: 也许吧。好了，大家都出去吧。
1: 哎，好。嗯，
0: 老丁
1: 啊，
0: 你有社长房间的钥匙？
1: 是，公馆里所有房间的钥匙我都有。你要开哪个房间？
0: 哦，社长平时很少到这儿来吧？
1: 是，没事的时候一个月也不来一次。
0: 嗯，没事了，你去吧。
1: 好，那我去了。

0: 你跟哪说呀？
1: 跟鸽子说吧。
0: 废话，我够得着吗？
1: 哎呀，行了，别贫了，赶快跟上啊！
0: 好。

他竟然弄他。

0: 你拉我干什么？
1: 哎呀，你这么看会被他发现的。
0: 那我怎么看啊？
1: 哎呀，不是有镜子吗？
2: 来了。
1: 跟上跟上，
0: 哎，据你说我傻呀？
1: 我还要说，别跟他太近了，否则会被发现的。
0: 真啰嗦。

0: 不见了。
1: 你喊什么呀，快上来。他一定是上了电车。
0: 你看到了？
1: 否则怎么会转眼之间就不见了？走，跟上。
0: 哎，可是万一他不在电车上怎么办啊？
1: 我就不信他能飞上天去，我笃定了。走。

0: 他在电车上，他真的在啊，
1: 真的。怎么样？怎么样？切，现在服我了吧？我就是诸葛亮。
2: 哼，我看你是臭皮匠。
1: 那也能顶半个诸葛亮。
2: 吹牛吧你！
0: 行了行了，别看了，会被他发现的。跟在后面。
1: 好。

0: 上他呀。
1: 这个女人狡猾得很，别着急，看她究竟要做什么。
0: 你别自作聪明，再不跟就跟不上了。
1: 嘘，听我一次行不行？
0: 哼，跟丢了你就傻眼了。哎，不见了。
2: 有时候我还真挺佩服你的，你怎么知道他又在耍诡计啊？
1: 这种女人我见得多了。你呀，跟姐姐好好学吧。
0: 是，臭美，你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0: 这是去松江的郊区车。
1: 是啊，他去松江做什么？管他呢，跟上。

0: 下车了。你当我是瞎子啊？看到了。怎么办？什么怎么办？
1: 离他太近了，不能停车，否则他一定会起疑心的。
0: 看我的。都怪你，非要走这样的破路，车子都开锅了。
1: 哎呀，自己是烂无手，还要埋怨别人？
0: 有本事你自己开啊！

0: 我在这盯着，你回去赶紧报个信儿。
1: 太好了，太好了！哼，啊，严鸭子真是了不起啊！哈哈哈哈哈！严元和贾超是光复社的两大支柱，咱们劫了他的模板，就是用刀子捅在陈工鹏的心窝上，不疼死他才怪呢。只要贾超模板到手，凭着我手中的几百条黄鱼和抢来的几十万块银元，咱们立刻就能建立起一座地下印钞厂。 有了贾超，马上会知道消息泄露。嗯，
0: 这倒是。那我还回信吗？
2: 给他回信。今晚的行动一结束，他明天就可以离开十二号公馆。
0: 是。
2: 好，立刻召集人手，准备行动。
3: 是刘霞。 我和小锦弟亲眼看到了刘霞放飞了信鸽，真想不到，那金竟然是他。后来呢？我和小锦弟跟着信鸽来到了伏羲路的一个弄堂，看到一个女人把信鸽收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女人离开家，我们一路跟踪，来到松江郊外的棚户区。那个女人进了一座破院子，小锦弟留在那里监视，让我回来报信儿。
4: 你是说？
5: 他进了一座破院子。嗯，
0: 是的。
4: 我敢肯定，这座院子一定是李康的老巢。
5: 燕大哥这条引蛇出洞之计实在是高明，
4: 还不到一天时间，内奸便跳了出来。我看事不宜迟，动手吧，先除内奸，再灭李康。
6: 先不要惊动刘霞
4: 啊！为什么？
6: 你会明白的。

0: 哥，你可来了。
1: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0: 哥，我看到李康了。
1: 你能肯定吗？
0: 绝对能。

0: 在沿江路沙场，我都见过他，绝不会错。嗯，杜妈说的没错，这里果然是李康的老巢。
1: 嗯，
0: 还有什么？
1: 哦，傍晚时分，李康和那个送信的女人，带着十几名手下离开了这里。
0: 哦，
1: 对了，哥，你们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到啊？我都快急死了。
0: 嗯，你做的非常好，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1: 嗯。

0: 借货时间是晚十一点，在二层六号房。
1: 现在才六点钟。命令弟兄们埋伏起来，只带燕双鹰、杜马进入伏击圈，立刻乱枪打死他们，出一出心中的恶气。

0: 小妞，是不是想找点乐子啊？
1: 哎呀，人家寂寞嘛。
2: 哎，不许动，不许动！

0: 出来，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1: 别敢讲，我求求你饶过我吧。
0: 你认识我？
1: 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我求你放过我吧。
0: 回答问题，答对了就放你走。
1: 好，什么问题？
0: 李康住在哪儿？
1: 就住在这间房中。
0: 你们在松江清波旅社劫来的大洋藏在什么地方？
1: 在床下的地窖里。
0: 把床挪开。
1: 好。
0: 把地窖门打开。
1: 这门上有锁，打不开呀。
0: 现在没了。

0: 打开地窖门。
1: 爷爷，爷爷，我说实话，我说实话，地窖门上安了炸弹，只要拉开门，炸弹就爆炸。
2: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3: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4: 就是，哎呀，骗人了，咋办呢？
2: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

0: 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1: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狗眼买你们的滤芯儿。
2: 就是啊，
0: 我们家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5: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产品就是牛，
4: 这第8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6: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7: 看
6: 见。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6: 哇，口感怎么样？
0: 哎呀，非常的好！
7: 哎，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6: 好，
7: 哎，
6: 来试试这个口感。嗯，
7: 怎么样？
6: 清甜，好喝。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4: 第8代超能净。

0: 书记，过得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1: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2: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1: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4: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甭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存起来咱慢慢用。
1: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2: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就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3: 是吗？我尝尝。
2: 怎么样，好吧？
3: 嗯，确实挺好喝的。
2: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4: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5: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4: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5: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4: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6: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7: 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6: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8: 同学们
6: 以坚守铸就梦想。
9: 不忘挖井人。
6: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0: 快走。
6: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11: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2: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13: 我要为抗战筹集劲风。
14: 毛泽东同志写的奋斗史，
15: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6: 为了自己打有光彩，
17: 为了儿
18: 子让你先生的现场。
19: 红日一出，黑暗必定消退，
11: 我们一定会光。
0: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 3

0: 答对了就放你走。好，是什么问题？
1: 李康住在哪儿？就住的这间房中。你们在松江清波旅社劫来的大洋藏在什么地方？在床下的地窖里。把床挪开。
0: 好，把地窖门打开。
1: 这门上有锁，打不开呀。
0: 现在没了。

0: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1: 别敢别敢讲，我求求你饶过我吧。
0: 你认识我？
1: 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我求你放过我吧。
0: 回答问题。

0: 打开地窖门。
1: 爷爷，爷爷，我说实话，我说实话，地窖门上安了炸弹，只要拉开门，炸弹就爆炸。
2: 你这个王八蛋，死到临头你还要害人！
3: 大哥，宰了他得了。
4: 对，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
1: 哎，别，饶命，饶命啊！
0: 打开地窖门。

0: 抬出去！
1: 是。
2: 大哥，这还有东西。来，弟兄们，快啊！快，抬上来！来，抬上来！抬多少？

0: 已经是1点半了，怎么还没动静？
1: 会长，野鸭子的消息不会有错，耐心等待吧。
2: 会长，你看。

0: 发泄后，叫弟兄们准备。
1: 还没看到送货的人。
0: 再等一等，等送货的到了，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

0: 怎么回事？弟兄们提前动手了。
1: 混蛋！谁让他们提前动手的？送货的人还没到，枪声传出去，让他们听见了就坏事了。快，跟我来！
0: 是，上。

0: 怎么回事？
1: 不好，这是圈套！
0: 什么？
1: 混账！

0: 从虹桥旅社到杨金帮镇上只有这一条路啊。
1: 看样子，他们是跑到镇上去了。追！
0: 哎。

0: 阵悬呐！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过这条河就是一大片甘蔗田，只要钻进去，杜马就是想追也找不到我们了。

0: 怎么了，老总？
1: 弹夹。
0: 弹夹怎么了？
1: 那只扔在地上的弹夹没有硝烟的味道，这就说明枪没有激发过。没有用过的枪，弹夹怎么会是空的呢？而且他们又为什么要把没用过的枪扔在地上呢？
0: 这是金蝉脱壳啊！
1: 上当，回去。

0: 叶大哥，杜老总，老丁啊，睡得好吗？
1: 我李康让我向你问好啊。
0: 什么李康？杜老总，您在说什么？
1: 怎么，连主子都不认识了？啊？哼，
0: 老丁啊，真看不出来呀，你还挺会演戏呀，啊？

0: 你说说吧，我们都是四海鸿门会的人，老丁是我的上线，二位大哥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让我做的。哼，
1: 怎么样，都听见了？是的。
2: 他说的没错。这回该你自己说说了吧。别开枪，别开枪，我说，我全说。我在听。我是原滨海警察厅警务科科长，上司。 就是李康，民国3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陈社长，从此便卧底在他的身边。代号野鸭子，刘霞是我后来发展的。
3: 天马行动是你给李康高士宝提供的情报吧？
1: 是我，当时刘霞接到铸模厂来电，说模板将由南疆到滨海，要我们派人到火车上去接。我得信后，用。

0: 哥将消息传给李康和高世宝。
1: 由南疆到滨海，
0: 正是。
2: 在运枣帮抢劫烟土，也是你把消息传出去的吧？
0: 啊，运枣帮
2: 啊，
0: 烟土，
1: 除了他还能有谁？姓丁的，光复社内部除了你和刘霞，还有没有其他卧底？
0: 没了。
1: 真的？
0: 真的？真的。
1: 这一次，老狐狸在松江的清波旅社交接银元，是几家黑市直接给社长的秘密电台发电。你又是怎么得到的消息？
0: 啊，是这样，几天前老狐狸深夜秘密来到公馆，我感到事情非同寻常，于是便尾随他来到社长门前。

0: 哦，对了，滨海附近的几个银元黑市，要将他们黑市交易得来的30万块银元装箱后，运到松江的清波旅馆。我们手下的人在那里接货，船已经安排好了。双方交接后立刻上船，由水路转进滨海。
1: 事情就是这样。
2: 也就是说，你偷听了社长和老狐狸的谈话，这才得知了秘密。
1: 是的，是的。
2: 还有什么没说的？
1: 没了，真的没了。二位大哥，其实我也不愿意为李康卖命，只是他要挟我，不替他工作，他就要暴露我的身份，我这才……
2: 我再问一遍，还有什么没说的？
1: 二位大哥，真的没有了。
3: 你可想清楚了，细节对我们非常重要，也许你忽略了什么，也许那正是我们需要的。如果你说出有价值的东西，我和
4: 燕大哥
3: 会在社长面前替你美言几句，保住你的性命。
1: 我懂，我懂。
3: 你慢慢想，我们不着急。
1: 哎，哦，杜老总，刚刚你问到运藻帮劫持烟土的事情，那不是我将消息传给李康的。
5: 就是燕大哥住进12号公馆那天夜里，社长房间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
2: 哦，好，说得好。我住进公馆的那天夜里，社长房间的警铃就响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是什么意思？临死了还想拉个垫背呢？运藻帮港差被劫的500两烟土，是经高世宝侄子之手交给于武成代卖的，也就是说，烟土落到于武成手里之前，是在四海鸿门会的手上啊。换句话说，是四海鸿门会在运藻帮抢劫了烟土啊。姓丁的，不是你将消息传递给李康，他怎么能够知道烟土交易的详细情况？
1: 我
2: 什么？昨天夜里，在社长的房间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冲进里屋，看到你直奔藏着秘密电台的大立柜而去，打开柜门搜索里面。据社长所说，那部电台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说的不错吧，杜老总？
3: 不错。
2: 既然如此，你是怎么知道秘密电台的藏匿位置？这就说明你曾不止一次地偷偷溜进社长办公室，企图盗窃情报。我说的不错吧？
1: 我，
2: 你什么？
1: 是。
2: 你再说一遍。昨夜溜进社长办公室的人不是你。你再说一遍。
1: 是我。
2: 你这个王八蛋，死到临头了，你还在乱咬。

0: 说什么我住进公馆后就警铃大作，结模板抢烟土是他妈的在我住进公馆之后吗？啊！
1: 燕大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0: 那你他妈的什么意思？知道社长和杜老总不信任我，对吧？你知道他们一直在试探我，对吧？你故意要挑起他们对我的怀疑，为自己解脱，对吧？
1: 燕大哥，别生气，我真的没那个意思。
0: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呢？啊，怎么改变？只有死！
2: 燕大哥，你的手也太快了，应该把他交给社长处置啊。
0: 哼，还是让社长处置我吧。
3: 燕大哥说哪里话？
2: 我这也不过是说说而已。死就死了吧，反正留着这种内奸也是个祸害。

0: 会长，怎么样了？老巢被端，弟兄们全完了。大洋和金条被抢走，我赶到的时候，共军的警备部队已将那里包围了。完了，全完了。
1: 我的心血，我苦心经营的四海鸿门会彻底完了。
0: 我们在松江二里庙还藏着几十根金条和一百多两烟土，
1: 那有什么用？
0: 会长，您有没有想过？想过？
1: 想过什么？
0: 您有没有想过和陈公鹏谈判？
1: 谈判？什么意思？
0: 我们现在虽然失了势。 但您毕竟是四海鸿门会的领袖，红帮中的大佬级人物，其号召力是不可低估的。这一点，陈公鹏非常明白。如果您肯低头，将四海鸿门会并入光复社，我想陈公鹏一定会非常高兴。
1: 什么？要我去做陈公鹏的下属？
0: 会长，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已是濒临绝境，总要找一个栖身之所。 投入陈公鹏麾下，总强过落入共产党的手中，沦为阶下囚啊！趁着我们手里还有些金条和烟土，我想陈公鹏还不至于让我们太难堪。

0: 姐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你去联系陈工鹏，约他明晚七点在民生大酒店见面。
1: 好，我立刻去办。
2: 老丁。
3: 是的，老丁是四海鸿门会的人，李康的部下，代号野鸭子。

0: 想到我光辐射最要冲的部门竟然隐藏着两个内奸，这怎么能不让人感到震惊啊？
1: 社长，
2: 老丁一直跟在我身边，
0: 谁能想到
3: 他竟然是对方的卧底？
0: 今后让我还能相信谁啊？
1: 其实老丁的行动如此频繁，势必会露出破绽，
4: 是不可能瞒过您这双眼睛的，只不过是过分的信任使您放松了警惕。
1: 昨天夜里我们兵分两路，我率手下端掉了李康位于松江郊外的老窝，杜老总在虹桥旅社埋伏，全歼了李康的部下。

0: 李康呢？
1: 他逃走了。
0: 逃走了？
1: 是。
0: 能从你杜马手中逃脱的人可不太多呀。
2: 我和姚千树中了他的金蝉脱壳之计。
3: 社长，30万块大洋追回，我点过数目，1块不少。
2: 哦，
3: 请过目。
2: 好，好啊，干得漂亮！
3: 不光如此，抬进来。
2: 这是什么？
3: 打开。
2: 啊！这是哪儿来的？
3: 是搜查李康老窝时，在地窖中发现的300根金条。
0: 哎呀，双英啊，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嗯，没想到你竟然是见财薄心不动，真君子也啊！杜马，
2: 是是是，300根金条可是笔大数目。嗯，燕德哥要是不交，你也不会知道。
0: 是呀，
2: 社长。有这样忠诚的部下，您可是有福气了。
0: 双英啊，之前的很多事情是我错怪了你，老弟再也不要往心里去了啊。
3: 社长言重了，双英不是蜀都机场的人。嗯，从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了。
0: 好，说得好啊。
3: 这么一大笔钱如此轻易地落入我们手中，嗯，这还得感谢
4: 李康李大会长啊。
0: 杜马，
2: 在，
0: 取出10根金条，重赏燕副社长及其下属。
2: 是，
3: 多谢社长。
0: 嗯。哦，对了，还有件事，据公馆保镖说，前天夜里我的房间警铃大作，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都是老丁搞的鬼。哦。他承认自己曾经多次进入房中盗窃情报，银元劫案就是他偷听了您和老狐狸的谈话，才得知了绝密情报。
0: 这个老丁真是死有余辜。他人在哪里？
1: 被燕大哥处决了。
0: 什么？
3: 对不起，社长，本来应该将他交给您来处置，可我一时愤怒就。
0: 啊，好了好了，不要自责啊！像老丁这样的内奸，本来就是人人得而诛之。嗯，把他交给我，也是同样的下场啊！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6: 您瞧准的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1，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

0: 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

0: 天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元，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

0: 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线理疗厅，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鱼仔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重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

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哎呀，双兴啊，俗话说，清酒红人面，黄金冻道心。嗯，没想到你竟然是见财博心不动真君子也啊！杜蒙，
1: 是是是，三百根金条可是比大树母。嗯，
0: 燕德哥要是不教，你也不会知道。
2: 是呀，
0: 科长，
2: 有这样忠诚的部下，您可是有福气了。双兴啊，之前的很多事情。 是我错怪了你，老弟，再也不要往心里去了啊！社长
3: 言重了，双英不是蜀都机场的人，从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
2: 好，说得好啊！
3: 这么一大笔钱，如此轻易的落入我们手中，嗯，这还得感谢
0: 李康李大会长啊！杜马。

0: 在。
1: 取出诗歌金条，重赏燕副社长及其下属。
0: 是，多谢社长。
1: 嗯。哦，对了，还有件事，据公馆保镖说，前天夜里我的房间警铃大作，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这都是老丁搞的鬼。
1: 哦，
2: 他承认自己曾经多次进入房中盗窃情报，因缘结案就是他偷听了您和老狐狸的谈话，才得知了绝密情报。
1: 这个老丁真是死有余辜。他人在哪里？
3: 被燕大哥处决了。
1: 什么？
0: 对不起，社长，本来应该将他交给您来处置，可我一时愤怒就……
1: 好了好了，不要自责啊。像老丁这样的内奸，本来就是人人得而诛之。把他交给我，也是同样的下场啊。双英，杜马
2: 在，
1: 这件事你们做得漂亮，我要给舟山发电，嘉奖你们。
0: 多谢社长栽培。
1: 李康还活着，这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利。你们要尽快行动，找到李康的下落。
2: 请社长放心。
1: 老丁和刘霞是内奸，这里已经暴露，不能再用他联络。杜马，你立刻安排所有人撤出公馆，从现在开始搬到横邦路8号，今后的联络处就设在那里。
2: 是。
4: 老爷。
1: 嗯。
4: 老爷。
1: 梅姨啊，怎么了？
4: 楼下的保镖说有人送来一封信，要亲自交给老爷。
1: 什么信？是李康的信。送信的人呢？
4: 没看到，应该是走了。
1: 我刚说过，公馆已经暴露，现在李康的信就到了。
2: 社长，这里太不安全了，还是尽快走吧。
1: 梅姨，叫楼下备车，我们马上离开。
4: 是。

0: 社长，李康在信里说了什么？
1: 哎呀，李康在信中说，要携手下投效我光复社，并献出100多两烟土啊！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要再对他穷追不舍。他约我明晚7点，在南江路的民生大酒店见面啊！
2: 社长啊，啊，大蛇不死会被蛇咬。李康现在是孤家寡人，没有任何用处了。
1: 哎，李康虽然已是过街老鼠，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毕竟是四海鸿门会和红帮的大佬级人物，仍有号召力。啊，只要他振臂一呼，目前散落在各处的四海鸿门会成员就会加入我光复社，这无疑会使我们的势力大大增强。何况还可以白白得到价值10几根黄鱼的烟土啊，这是其一。其二，李康加入光复社，滨海便由我们一统天下，再也没有能与我们分庭。

0: 哦。
1: 而且你们想到过没有？如果将他逼上绝路，投降了共党，那后果就更加严重了。
2: 李康这个人野心勃勃，平素颐指气使惯了，怎么可能久居人下呢？现在他走投无路来投奔我们，过些日子等他缓过神来，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将他留在身边，无异于养虎遗患，我还请社长三思。
1: 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李康穷途末路，濒临绝境，只剩下一副骨架，还能翻起什么大浪啊？你过虑了。
2: 现在他孑然一身，自身难保，当然不敢怎么样。可谁能担保今后不会出事呢？待到他羽翼丰满，有一天突然发难，那我们可就悔之晚矣了。社长，我坚决反对李康加入光复社。
1: 杜马，你今天的表现有些奇怪呀。
2: 哦，是吗？
1: 我不明白，你的反应为什么如此强烈？听你的话中，似乎有些弦外之音，能不能把话讲得明白些？怎么，不好说呀？
2: 也没什么不好说的，社长啊，当初组建光复社的时候，你是元老，我也是元老，你做社长，我做执行总监督，杜马没的话说。后来燕大哥加入，做了光复社的副社长，地位在我之上。用宋万云的话说，我杜马在军统熬了十几年，也没有做到副社长，而燕长官初来乍到，便身居这样的高位，这可真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但是燕大哥的为人能力，我杜马从心里头佩服。咱们打不过人家，就只能请人家来。我杜马心服口服，也没有二话。可是现在，你又要将李康接纳入社。李康曾是警察厅的厅长，四海洪门会的领袖，加入光复社，地位不会在我与燕大哥之下。这一点，社长心里比谁都清楚。我说的不错吧？也就是说，我杜马的头上又多了个爷爷。哼，李康算个什么东西？啊，手下败将，过街老鼠，三流货色，他凭什么在我的头上？而且你想过没有，李康和四海洪门会是毁在我和燕大哥手里，他来了，坐在我们头上，我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1: 哎呀，我并没有想将李康放在你们的头顶上，只是想给他个虚职，不让他管具体事情嘛。
2: 哦，社长心里真是这么想的？既然如此，又何必要李康加入光复社呢？杀了他，岂不是更简单吗？
1: 好了，不要再说这些了。你是社里元老，应该以光复社利益为重，这算什么？争名分、抢座次。
2: 我为光复社，为你陈工鹏出生入死，却落得这样的下场。一个走投无路的三流货色，竟然要爬到我的头上。
1: 我真没想到你竟然会这么狭隘。
2: 哼，你大度，那就让我见识见识，把社长的位子让给李康。
1: 我，
2: 怎么，不敢吧？啊？看起来你和我一样狭隘，还多了几分虚伪。
1: 你，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让李康入社。就是怕我和燕大哥的权力过重，危及了你的地位。什么帮会的利益，光复社的发展，净说好听的。李康不过是你陈工鹏用来平衡权力的棋子。
1: 我要撤掉你光复社执行总监督的职务。
2: 光复社还没轮到你陈工鹏一手遮天，你没这个权力。
1: 我，你。
2: 还有一件事情要让你知道，

0: 好了，社长，不要再生气了。社长，12号公馆已经暴露，您还是尽快离开吧。
1: 真想不到，真想不到杜马竟然会这样。
0: 啊，杜老总是有些过分，您就不要往心里去了。
1: 庄英啊，明晚和利康见面，你与我同去。
0: 是，我会亲率手下提前做好安全警戒。
1: 嗯，庄英啊，等这件事情结束后，我要将社里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你来负责，届时我们好好谈一谈。嗯，
0: 多谢社长信任。
1: 嗯，我先走了，你也要尽快离开。
0: 社长放心。
1: 嗯。

0: 社长。
1: 嗯，少勇啊，还有事吗？
0: 杜老总从来不讲空话的，因此。
1: 什么意思？
0: 当然是李康。
2: 哎呀，杜马这个人我了解，有时候会发些牢骚，很快就会过去的。
0: 但愿吧。
2: 我先走了。
0: 好。

0: 我们财委会要抓住有利形势，
1: 与公安民警、街道积极分子紧密配合，进一步打击活动在各区的银元贩子。
2: 组长，目前公安系统内部存在着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及留用人员，这些人身上沾染着旧社会的恶习，很难改变，在工作中出工不出力、敷衍了事的情形随时可见。更有甚者，很多警察与黑市银元贩子相互勾结，从中牟利。
1: 是啊，
0: 滨海刚刚解放，
1: 我们的干部储备力量明显不足，组织上正从各地抽调有经验的干部南下支援。同志们，在这个非常时期，就更要求我们要睁大眼睛，提高警惕。
3: 报告，首长，有您的电话。
1: 去吧。请大家稍等片刻，我去接个电话。
4: 好。

0: 喂，
1: 喂，是表弟吗？
0: 是我。
1: 表哥让我通知你有急事，请你到老地方见面。
0: 好，我马上就到。同志们，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0: 双英，出什么事了？听徐丽丽的口气好像很着急啊。
1: 陈公鹏要收编李抗。
0: 什么？
1: 绝不能让这两股敌人合流，否则嫁祸给李抗的所有行动便都要暴露了。
0: 不仅如此，李抗虽然失势，但仍有其号召力，一旦这两股敌人合二为一，滨海的情势就会变得更加凶险，必须立刻解决李抗一伙。
1: 不错，李抗约陈公鹏明晚七点在民生大酒店见面。
0: 哦，能不能将这二人一起抓获呢？
1: 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越来越肯定我们内部有敌人的眼线，抓了陈公鹏，消息肯定立刻走漏出去，老狐狸马上逃脱，假钞铸模厂和印钞厂转入地下，光复社的所有人员也会立刻转移或藏匿起来，到那时我们之前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
0: 对了，说到那间，我正要告诉你，于如萍的事情我查过了。铁流小组顾问古云霄同志曾是闵行区委副书记，据他说，闵行区地下党确实有第三行动小组，组长是李大海同志。解放前夕，全组同志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新教戚家庙。如果说小组内还有人活着，那他一定就是叛徒。
1: 你是说于如萍是出卖小组同志的叛徒？
0: 这一点就由你来判断了。
1: 如果他是叛徒，在吉斯卡尔德餐厅门前他为什么要帮我？
0: 也许他想取得你的信任进行反侦查。哦，对了，最近我发现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表现有些反常。
1: 哦，
0: 他通过各种途径反复追问是不是已经有侦查员打入了光复社内部。
1: 他要做什么？
0: 表面上是谈工作，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你想怎么办？
0: 进一步调查，我已派组内的另外两名同志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1: 这我就放心了。哦，对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要向你汇报。
0: 是什么？
1: 我和杜马审讯老丁，据他交代，假钞模板每次都是由南疆运往滨海的。
0: 哦，
1: 老丁死到临头说这些话是为了救命，因此绝不会是假的。
0: 我说呢，信号监测车查遍了室内及其附近交线，没有找到你给我的波长和频段，原来是在南疆。回去以后我立刻与南疆财委会联系，请他们协助我们，这次一定要找到铸模厂。
1: 李抗要马上解决，刻不容缓。
0: 你想怎么办？我配合你。
1: 李抗现在是惊弓之鸟，我想他一定就住在民生大酒店附近的某个旅社宾馆中。老张，回去后立刻动员财委会和铁流小组的所有成员行动起来，尽快查出李抗的下落。
0: 可包括我在内，没有人见过李抗的真面目，如何才能确定他的身份呢？
1: 只要找到可疑的人，立刻通知我，我亲自动手。
0: 好。

0: 是张同志吧？
1: 嗯。
0: 接到财委会的通知后，我们立刻查遍了所有登记的房客，没有这样一个人。然而，负责楼层的服务生对我说，在5层308有一个形貌特征与之相符的男人，而且这个人是用一个女人的身份证件登记的。
1: 哦，
0: 哦，就是这个，您看一看吧。
1: 王月。
2: 喂，
3: 我是表弟。
2: 怎么样，有结果吗？
1: 在金门饭店308房间找到一个形貌基本相符的，是个中年男人，用的是一个叫王月的女人的证件登记的。
2: 王月，不错，李康有个部下就叫王月。
1: 哦，太好了，我们立刻布控。
2: 我马上就到。

0: 怎么样？308房间服务员刚去送过水，他在房间内，我们的人已经将3楼控制起来，你想怎么办？
1: 我亲自动手。
0: 那需要我们的人配合吗？
1: 只有你和我，
0: 就我们两个人。
1: 是的，你立刻命令所有的人撤离3层。

0: 啊，是你？是的，是我。啊，燕老弟，你误会了。我已经与陈社长约好明晚见面，李某要投效光复社，我们很快就是同事了。
1: 我没有误会，误会的是你。

0: 老张，嗯，这里就交给你了，我先回去了。
1: 放心吧，双鹰，越是到了最后的关头，事情就会越复杂，也会变得越凶险，你要多保重啊。
0: 嗯，我会的。

0: 进来，
1: 社长。
0: 哦，庄英你来了，
1: 你看看这个。
0: 李康被捕了，昨夜在金门饭店。算上昨天，李康住进金门饭店还不到两天的时间。也就是说，共产党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在偌大的滨海找出了李康。这怎么可能？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还怎么可能在滨海潜伏下去？
2: 共产党怎么知道李康秘密潜回市内，又为什么要发动针对李康的搜捕？庄英，你有话要说？啊，
1: 社长，没有。
2: 怎么，对我还有所隐瞒？社长，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了。
0: 有人事先将消息通报给共军，否则共产党就是神仙，也不会这么快就找到李康了。有人，可这件事情只有你、我和杜满。不错，不错，你昨天说过，杜老总这个人。 从来不讲空话。进来，
3: 社长，燕大哥，李康被共军逮捕了。我已经知道了，共军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4: 共军的动作再快，也没有人的嘴巴快。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5: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呀。
6: 就是，
5: 哎呀，骗人了咋办呢？
4: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

0: 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七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六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1: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2: 就是。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六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了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异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5: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6: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7: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8: 看见
7: 了。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7: 哇，口感怎么样？
0: 哎呀，非常的好。
8: 哎，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7: 好，
8: 哎，
7: 来试试这个口感。
8: 怎么样？
7: 清甜好喝。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

0: 水器呀、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1: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2: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0: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4: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6: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8: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9: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宁尚正宗。

0: 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1: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只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3: 是吗？我尝尝。
2: 怎么样，好吧？
3: 嗯，确实挺好喝的。
2: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7: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6: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8: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6: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9: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5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0: 也就是说，共产党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在偌大的滨海找出了李康。这怎么可能？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还怎么可能在滨海潜伏下去？奇怪，共产党怎么知道李康秘密潜回市内，又为什么要发动针对李康的搜捕？
1: 庄英，你有话要说？啊，社长，没有。怎么，对我还有所隐瞒？社长，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了。有人事先将消息通报给共军，否则共产党就是神仙，也不会这么快就找到李康啊。有人？可这件事情只有你。
0: 我和杜，不错，不错。你昨天说过，杜老总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进来，
2: 社长。
0: 燕大哥，李康被共军逮捕了。我已经知道了。共军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哼，共军的动作再快，也没有人的嘴巴快。嗯，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杜老总，总算是如愿以偿了。杜马昨天的话，说的有些过分，还望社长不要介意。好了，我还有些事情，你们二位下去吧。
3: 社长，这是话里有话呀。哦，是，我倒是没听出来。哼，从他的眼神里能够看出，他怀疑是我引来了共产党抓捕了李康。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啊！四海鸿门会完了，他又有了燕大哥这样得力的干将。看起来。
1: 我杜马已经没用喽。什么得力干将？燕某的处境，杜老总心里最清楚。他对你不过是怀疑，而对我呢，那是万分的不信任。就在几天前的基斯卡尔德西餐厅，宋满云手下狙击手的枪口，不是还对着燕某的脑袋吗？我看社长，除了他自己，是谁也信不过的。
2: 燕大哥可能还不太清楚，陈公鹏虽然是光复社社长，但社中的骨干大部分都曾经是我的部下。陈公鹏本来就有所忌惮，现在燕大哥又加入了光复社，你的能力有目共睹，人人敬畏。对于他来说，这又是一层无形的压力。哼，其实说穿了，他就是怕你我。 会威胁到他的地位。好，有句话只能你知我知，给自己留条后路。嗯。

0: 你是南疆财委会的吕科长吧？
1: 你是张桥同志吧？
0: 是我。快请坐。
1: 好，坐。
0: 情况怎么样？
1: 接到你送来的假钞铸模厂波长和频段之后，我们组织了大量人力进行调查，最后确定假钞铸模厂的位置
0: 在南疆第一监狱附近的一家小工厂内。找到了？
1: 是的。
0: 能够确定就是铸模厂吗？
1: 经过我们侦查员的昼夜监视和侦查，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
0: 太好了，老吕，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华东财委多次指示要全力配合滨海的同志
1: 打击银元和假钞犯罪，
2: 恢复滨海的经济秩序，
1: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呐。
1: 老赵，专案组是不是派人
2: 随我去一趟南疆，
1: 实地调查一下？
0: 我亲自去。
1: 好，那我们马上动身吧。

0: 出了什么事啊？现在又发生了什么事？什么？南疆采委会？我亲眼赶到张桥，与南疆采委会侦察科吕科长同上一辆吉普车，离开采委会。我怀疑他们是冲着南疆的铸模厂去的。啊？什么？除你我之外，铸模厂的地址还有谁知道？哦，那就只有杜马了。
1: 对了，在锄奸行动中，我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率给过燕双鹰，但他不知道铸模厂在南疆，更不知道铸模厂的具体地址。
0: 只有他们两个知道。嗯，这两天张桥的活动异常频繁，昨天他又到城隍庙老街与那个神秘人物接头，我可以100%的肯定。
1: 那个神秘人物一定是打入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
0: 哦，你怎么能够肯定？
1: 我查过采委会电话班，昨天执勤的一小组负责人说，张桥于昨天下午4时左右要通了南疆采委会的电话，算时间正是他与神秘人物接头完毕，返回单位之后的事情。

0: 可这能说明什么呀？
1: 你怎么还不明白？这就说明张乔从神秘人物那里得知了铸模厂的地址，这才会去联络南疆财委会。

0: 必须尽快挖出这个内奸，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1: 你有什么计划？
0: 只有孤注一掷，险中求生。
1: 哦，什么意思？这能行吗？
0: 按我的安排去做，我保证不会出事。

0: 是我，是你，你为什么躲在那儿？我在观察你。观察我？你有心事？
1: 我托你问的事情，你问了吗？你不是去见你的上级了吗？
0: 哼，有意思，你好像亲眼看到了一样。
1: 你别忘了，我也是老特工，有敏锐的直觉。
0: 那只能说，你的直觉出现了错误。我是个青帮流氓，没有上级。

0: 我明白了。18位小组成员死了17个，只活下你一个人。如果我是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相信你的话。除非有一种可能，除非。
1: 我是出卖同志们的叛徒。说的对极了。我不止一次的想过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主动寻找组织的原因。也就是说，你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0: 老李牺牲前2天，似乎已经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
2: 老李，怎么了，老李？出什么事了？这两天我发现情况有些不对，我似乎被人盯上了。
1: 什么？
2: 来不及多说，组织里面出现了叛徒。如果我出事，你要设法找到上级党组织，将这个小本子交给负责同志。
0: 将本子交给我之后，老李就匆匆离开了。2天之后，他与组内另外16名同志一同被捕。
2: 哦，老李给你留下了一个小本子。
1: 是的，那是一个普通电码本，第一页上写着一串阿拉伯数字。
0: 本子在哪儿？

0: 这是什么意思？
1: 老李牺牲后，我打开本子，看了又看，想了又想，始终搞不清楚他给我这个本子的用意何在。而且这一串阿拉伯数字

0: 他是这样说的：
1: 我马小英以及铁流小组顾问武云霄同志都是闵行区委的。
0: 哦，
1: 是的。
0: 闵行区委
2: 怎么了？
0: 没什么，如萍，你去休息吧。
2: 可是

0: 是公安，老吕，可不能打草惊蛇。什么？公安？不可能啊！
1: 怎么回事？我已经通知各方，这里由财委会负责监视啊。哎，车上还有人。
2: 钟鼎明，
1: 什么？
2: 是钟鼎明。

0: 他不是关在监狱中吗？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1: 钟鼎明是中央造币厂厂长，国民党中将，
0: 怎么可能离开监狱呢？

0: 我说广富社怎么能够制造出如此精良的假钞模板？原来竟然有钟鼎明在这里坐镇。老李啊，真想不到敌人的手竟然伸到公安系统严密监控的监狱里来了。
1: 第一监狱同其他各监狱一样，使用了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这些人贪财好利，匪气十足，在旧社会残酷地压榨盘剥普通市民。 解放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假装接受改造，积极上岗，实际上仍做着那些卑鄙恶劣的勾当。陈工、彭一伙肯定是收买了狱警中的一些败类，暗中卖放钟鼎明，替光复社制作假钞模板。
2: 嗯，不错。
1: 老张啊，事不宜迟，
3: 我们立刻赶往财委会彻查此事。

0: 这么大的事情，光凭你们两个小小的御姐，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党的政策你们非常清楚，我劝你们不要替人顶罪。说出幕后指使人，现在坦白还不晚。
1: 我说，是我们族长让我们做的，他给了我们一人100块大洋。
2: 这样的事情之前还发生过几次？3个月前有一次，这是第二次。
3: 每次都是将人送到兴隆旅定场吗？
1: 是的，是的，是。
2: 我说敌人为什么要将铸魔场放在第一监狱旁边？原来是这个原因。
4: 立刻抓捕狱警族长，撬开他的嘴巴。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田野，
1: 是的。老张，怎么了？田野他曾是南疆地下党分区负责人。 后来调到滨海工作，在南疆期间，
2: 我们一起工作了2年多，可以说是非常熟悉。几个月前，他来到南疆，找到了我。你的监狱中关押着一位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叫钟鼎明。我想请老兄你，在我需要的时候，将他偷偷带出监狱，到我指定的地点替我办事。
3: 钟鼎明是国民党中将，私自将他放出监狱，这可是要调到我们来的。只要你一点头，这几根黄鱼就是你的。
1: 几天以后，我约他在青竹湖畔见面，答应了他。后来我才知道，田野是要让钟鼎明替他制造假钞模板。
4: 兴隆铝锭厂就是假钞模板制造厂。
1: 是的，当时我想。 必须要将铸模厂放在监狱附近，这样既便于我们运送钟鼎明不被人发现，又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我就和田野商议，他也觉得我的想法非常好。就这样，由我牵线找到监狱附近的一座破工厂，建起了兴隆铝锭厂，对外加工铝锭，其实就是假钞铸模厂。
3: 这些钟鼎明知道吗？
2: 他是被专政对象，自然不敢多问，只能是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3: 田野，田野，真想不到内奸竟然是他。
5: 怎么，老张，这个人你认识啊？
1: 我要连夜赶回滨海。
6: 你有事吗，同志？
7: 我找财委会副主任张桥同志，他表哥让我给他带东西。
6: 请稍等。喂，请问张处长在吗？
7: 他还没有来，怎么有事吗？大门口有一位女士找他，说他表哥带来东西。请他上来吧。好。
6: 这位同志，请进吧。
7: 谢谢。

0: 请进。
1: 请问张主任在吗？
0: 哦，他还没有来，你等一下吧。
1: 哦，好。

0: 橘子，丽丽回来没有？
1: 她出去了吗？去哪儿了？
0: 没事了。
1: 这屋里像是着了火。你一宿没睡啊？
0: 我没事，你去吧。
1: 这样身体会垮掉的，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哎呀，好了，别啰嗦了，快去吧。橘子，对不起。
1: 没什

0: 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不烦你了，我走了。好灵芝开抢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惊喜，
0: 特大惊喜！ 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3: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
0: 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 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4: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举日月精华，多大型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3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 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5: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
1: 用止痒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 3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

0: 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两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像这样高品质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这制氧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制氧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

0: 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0: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5: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4: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5: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4: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6: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4: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7: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景。

0: 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玉然酱香，封藏岁月之味，我的首选玉然。
2: 安椒盐，安睡润椒盐，岁月亦温柔。
0: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0: 橘子，丽丽回来没有？
1: 她出去了吗？去哪儿了？
0: 没事了。
1: 这屋里像是着了火。你一宿没睡啊？
0: 我没事，你去吧。
1: 这样身体会垮掉的，你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哎呀，好了，别啰嗦了，快去吧。橘子，对不起。
1: 没什么，我知道你心里有事儿，不烦你了，我走了。
0: 哦，丽丽回来了，赶快让。

0: 你找老张啊？刚刚上楼的时候我看到你了。
1: 哦。
0: 啊，老张出差了，昨天下午走的。
1: 什么时候回来？
0: 这个我也不清楚。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说吧。
1: 也没什么，等他回来我再来。

0: 奇怪，来的时候没有见到设卡，怎么不到一天的功夫多出个检查站来？
1: 哦，可能是临时的吧。
2: 出示证件，
3: 同志，我们是滨海财委会的。
2: 情况不对，快走！

0: 哦，杜老总，燕大哥，社长召见，快跟我走吧。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啊？哎，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请走。
2: 这个人。

0: 他是谁
1: 啊？啊，他是财委会副主任，名字叫张乔。老狐狸跟踪他很长时间了，发现他经常到城隍庙老街与一个神秘人物接头。老狐狸怀疑那个神秘人物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共党谍报。今天早晨，在老狐狸的巧妙安排下，我们在21号公路上突袭了张桥的坐车，将他秘密抓捕。本想通过审讯从他嘴里挖出内奸的下落，谁想到这家伙骨头硬得很，被打得皮开肉绽，竟然一言不发。
2: 你想怎么办？
1: 我们用尽了办法也没有用处，你试试看吧。

你到城隍庙老街去见谁？说！

0: 少爷吧，你不要紧吧？对不起，社长。他想杀我。这不怪你，不怪你啊！这家伙实在是死硬分子，死有余辜。来，把他抬回去。
1: 是。

0: 行了，可以出来了。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吧？啊，
1: 燕双鹰的嫌疑可以排除了。
0: 嗯，没有人能够通过如此。

0: 这是严苛的试探，如果燕双鹰真的是共军的谍报，恐怕早就露馅了。嗯，
1: 那么这个内奸究竟是谁呢？
0: 哎呀，真没想到张乔竟然如此倔强。本来指望从他口中掏出些有用的东西。
1: 没想到又落空了。至少我们证明了燕双鹰的身份是可靠的。你不是正要对他委以重任吗？啊，
0: 这倒是。
1: 嗯，也许我们的调查方向有些偏差。哦，什么意思？我一直认为共党谍报是从外部打入我们内里的，现在看起来。
0: 也很有可能是我们内部的人在搞鬼。哦，内部。
1: 嗯。
0: 哎呀，老兄，光复社内部都是久经考验的青帮弟兄，而且就算他们有这个心，也没人为他们引路啊。
1: 现在情势不同了，要找到共产党非常容易，根本不需要人引路。张乔就曾经说过，正在尝试在我们内部发展线人。 为他们提供情报，
0: 什么？
1: 人心叵测呀，也许是为了给自己找条退路，也许是为了钱。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们所做的事情与共党谍报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呐。社长，记住我的话，任何人都不要相信，任何人都有可能背叛你。
0: 就像老丁，
1: 继续追查，绝不能放松。争取在老大回来之前解决问题。嗯。

今天早晨，蔡委会的巡逻队在河畔发现了张桥同志的遗体。张桥同志的死，对于铁流小组、对蔡委会，乃至整个滨海的对敌工作，都是巨大的损失。

0: 我无法抒发对张桥同志的哀悼之情，因为在我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大家都看到了，敌人是多么的嚣张，
1: 他们的活动又是多么的猖獗，
0: 多么的肆无忌惮，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残害我们的同志。还要我多说什么吗？还要我再强调局势的险恶吗？但是敌人的残暴吓不倒我们，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将张桥同志的未竟之业进行到底。我们要彻底消灭光复社，
1: 消灭银元和假钞。
0: 我们要为死去的烈士，为张桥同志报仇。
2: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3: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2: 为张桥同志报仇！
3: 为张桥同志报仇！
2: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3: 为死去的烈士报仇！
2: 为张桥同志报仇！
3: 为

0: 最近我发现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表现有些反常。哦，他通过各种途径反复追问，是不是已经有侦查员打入了光复社内部？
1: 他要做什么？表面上是谈工作，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0: 你想怎么办？
1: 进一步调查，我已派组内的另外两名同志，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0: 也。
1: 哎呀，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啊？从来没见过他这样。
2: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哥流眼泪，看到他哭，我这心里……
1: 哎，行了行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3: 广维在这儿说有什么用？要不进去一个人问问？
2: 对呀，如萍姐，你去吧。
1: 对，
3: 我，我看，橘子去最合适。
4: 啊，哎呀，昨天早晨我刚被他轰出来。看他现在这个样子，我要是进去，不挨顿骂才怪呢。
1: 小锦弟，还是你去吧啊！
2: 哎，我可不敢。
5: 让丽丽姐去
2: 啊。
6: 我有个最好的人选。
5: 啊？谁啊？

0: 你怎么了？叔叔，你哭了。叔叔乖，叔叔不哭。
1: 静萍，妈妈醒了吗？
0: 嗯。
1: 让妈妈到我这儿来。

0: 你找我。
1: 表弟，表弟。
0: 表弟怎么了？

0: 弟牺牲了。记住他吧，
1: 啊，怎么回事？这房子里是不是有邪气啊？怎么进来一个就哭，进来一个就哭啊？刚刚丽丽姐还好好的。
2: 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是华东财委会的侦查员，奉命打入敌人内部，目的就是要彻底消灭假钞银元，消灭光复社。
3: 你真是
0: 于如平同志，你是清白的。
1: 和如萍姐，你们都是共产党？
0: 是的。
1: 那我们也是共产党了。
4: 嗯，我才不管，他是什么党，我们就是什么党。
1: 对，哥，你说吧，要怎么样，我们跟着你。
4: 小姐，您说的对。
0: 昨天，我的上级，也是单线联络人张桥同志，被隐藏在组织中的叛徒内奸出卖，英勇牺牲。
1: 我说你为什么那么难过呢？
0: 我终于明白了，在我之前打入敌人内部的侦查员为什么那么快便暴露了身份，就是因为我们内部有敌人的眼睛耳朵。昨夜张桥同志牺牲前对我说出了内奸的名字田野。无独有偶，解放前夕，如萍所在的闵行区委第三行动小组的同志们同样也是被叛徒田野出卖，全部牺牲。我们不能再沉默，必须尽快挖出内奸，否则会有更多的同志惨遭毒手。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说吧，你要我们做什么？
0: 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5: 哎，
6: 给
5: 你，哎呦，
6: 你个小刺猬啊！

我是铁流一号，奉张桥先生之命为贵方提供情报。张桥先生训旨，请派人与我接头，下午2点南江路103路有轨电车站接头人左手拿一束鲜花。

0: 好灵芝开抢啦！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

0: 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滋养糖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0: 滋养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0: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滋养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0: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滋养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0: 像这样高品质的滋养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

0: 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块钱才能够买到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1: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芝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

0: 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

0: 最快飞机争夺战上，派送包裹全靠我，乐迪电能加速。
1: 黑小赛，快出来陪我聊天。
2: 您好，金小子主人，行程还顺利吗？
1: 当然，超级飞侠能是我的对手吗？
2: 但根据数据分析，您每次都被超级飞侠打败。
1: 我为什么总是输给超级飞侠呀？告诉我怎么打败他们。
2: 请稍等，正在生成解决方案。分析所有可能性后，只有一种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存在巨大的风险，您确定要尝试吗？
1: 确定，快告诉我，只要能打败超级飞侠，我做什么都可以。
2: 好的，主人，您需要利用黑洞能量。
1: 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厉害，你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准备开始吧。
2: 收到，金小子主人。
1: 这是怎么回事？
2: 目的地设定为黑洞。
1: 这也太刺激了吧！

天哪，这神奇的力量，我真是天下无敌了！

0: 奇，小峰，发生什么事了？
1: 基地受到了宇宙磁暴的影响，出现严重故障，地球各地也都出现了异常。
2: 我们出动去帮忙。
3: 谢谢你，包警长，基地就交给我们。
1: 小爱、多多、包警长，马上赶往地球调查情况。
0: 明白，安琪，
3: 交给我们吧。嘿。
0: 出发去地球喽！
3: 安琪、小峰，我回来了。
4: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在你出任务的时候出现了宇宙磁暴，基地系统停止运作，现在没有办法接收包裹订单了。
4: 什么？情况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1: 别担心，乐迪，我们有个新朋友可以帮助你尽快处理这次事件。
4: 新朋友？
5: 你好，乐迪，我是步步奔，是一辆多功能智能车。
4: 哇，你看起来好酷啊，步步奔。
5: 很高兴认识你，乐迪。
1: 步步奔可以作为移动基地，帮你接收任务信息，
3: 而且它还有很多实用的能力，一定能在任务中帮到你。
4: 宇宙磁暴来得太突然了，不过我会和步步奔一起解决世界各地的紧急事件的，不用担心。
1: 这是来自四川成都的紧急求助，乐迪、步步奔，你们马上出发。
4: 收到。
1: 等等，步步奔，等一下。来，带上这个。
5: 这是什么箱子？
1: 是超级充能盒，遇到难题它会帮上忙的。哇
4: 哦！虽然不知道这盒子的作用，但它看起来真酷啊！
5: 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它有什么功能了。
4: 我也很想见识一下。
1: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祝你们好运。
5: 上车吧，乐迪。
4: 好耶，谢谢步步奔，我从来都没坐过车呢，你竟然也会飞。
5: 坐稳了，现在出发去四川成都喽。乐迪，我们到成都了。
6: 前面发生什么了？
7: 就是啊，
8: 车救命，谁能帮帮忙？
5: 那边好像需要帮助，
4: 我们去看看。
5: 收到。
8: 谁能帮帮我？
5: 你好，需要帮助吗？
8: 我这里有个急诊病人，必须赶紧送到医院抢救，但路上堵车了，我现在动不了。
4: 糟糕，这可不能耽误啊。步步奔，我们来帮帮救护车。
5: 好的。
4: 嘿。准备。乐迪，电能加
8: 哇，谢谢你，超级飞侠，帮上大忙了。
5: 干得好，乐迪。
9: 超级飞侠，你们好，可以帮帮我吗？
4: 你好，需要我们怎么帮你？
9: 你们好，超级飞侠，我叫小陈，我家开了一家早餐店，可是附近的路都堵住了，今天没办法把早餐送出去了。
4: 别担心，小陈，送东西可是我的强项。
9: 奶奶，超级飞侠来帮忙了。乐迪，这就是我家的早餐店，做的是成都人很喜欢吃的早餐，有抄手、包子等等。
4: 美味的早餐就由最快的飞机我来派送。
9: 太棒了，谢谢你，乐迪。
10: 先别吹牛。
4: 金小子，等等，你是我认识的金小子吗？
10: 哼，当然不是，今天我会让你重新认识我，小乐迪。我现在可是世界最强的黑金小子。
4: 好吧，行，你最厉害，没什么事的话我要去送早餐咯。
10: 什么？送早餐？那正好啊，让我们来比比谁才是最快的飞机。
4: 不是吧，要比速度？
10: 怕了吗？就用送早餐来比比谁的速度更快，小乐迪。
4: 别闹了，金小子，你真以为你的速度能比我快吗？
10: 当然，到时候你就会知道被我打败的滋味了。

0: 会输掉速度比赛的，对吧，乐迪？
1: 说的对，乐迪，你绝对能打败金小子的。根据我的计算，你有99.99%的胜率。
2: 那好吧，金小子，我接受你的挑战。
3: 你可不要后悔呀，小乐迪。
4: 我会证明我才是最快的飞机。
0: 你是先生们，最快飞机挑战赛即将开始。我们采用3局2胜制度。第一场的挑战内容是通过成功复杂的巷道配送早餐，率先完成任务的一方获胜。预备，开始。
2: 早餐送达！
5: 哇，谢谢你！
2: 到了！嘿，哇！大家趁热吃哦，快送完了！我果然是最快的飞机！哇！
0: 还不准备开始送早餐吗？
3: 现在开始，瞧好了！黑金机械臂，万全齐发！哇！乐迪这个小乌龟一定想不到我升级了新技能。
2: 最后一个，
3: 这不就跟喝水一样简单吗？你太慢了，小乐迪。
6: 哇，
2: 没关系，我能行的，只剩一个了，就是他了。
3: 看我表演吧。
2: 我不会输的。什么？乐迪电能加速，你赢不了我。这是你的早餐。
3: 这是你的早餐。
1: 谢谢。
3: 早餐派送完成。
2: 不可能。我输了，输了速度比赛。这不可能是真的。
0: 乐迪，你还好吧？
3: 啊哈，还不宣布比赛结果。
0: 本场比赛的获胜者是金小子。
3: 看到了吧，最快飞机的称号现在是我的了。
0: 不过还没结束呢，比赛开始前说过3局2胜的，对吧？
3: 真的吗？比一次还不够吗？无论比多少次，这个结果都不会改变的。
0: 那可不一定。怎么了？你很怕输吗？
3: 怕输？我？怎么可能？好，我让你再尝尝失败的滋味。
0: 很好。乐迪，你还比吗？
2: 没问题。金小子，我不会再输的。

前方即将进行的是午饭配送竞速赛，要求送到的时候午饭还是热乎乎的哦。这一场是速度决赛，谁先把午餐送到安保人员手上，谁就获胜。预备。

0: 我肯定会赢。
1: 等你了，小乌龟！
2: 比速度我绝不会输。
1: 让开，别挡道！
2: 那要看你有没有本事。哇！金小子！哇！啊！嘿嘿！
1: 你以为真的能赢过我？上吧，黑金机械臂！
2: 好啊！哇！乐迪，幻影

0: 最快飞机争夺战下。
1: 我们第二场比赛的场地是成都大熊猫基地。据说以前大熊猫被称为食铁兽，牙齿很坚硬，它们爱吃竹子，比如竹笋、竹叶等。第二场比赛的内容是派送大熊猫专供的竹笋包子，竹笋可是大熊猫最喜欢吃的东西了。嘿，这两边各有100盒包子，谁先完成派送任务，谁就获胜。你们准备好了吗？
0: 当然，
2: 我早就准备好了。你就这点本事了吗？去吧，黑金机械臂。
1: 哇，乐迪，目前金小子领先很多。
0: 不行，我得加快速度了。比赛还没结束，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的。开饭了。
2: 实在太无聊了，我都快睡着了。
3: 我们这样赢不了的，看来乐迪也是要和金小子一样升级一下才行。
0: 我也可以升级啊。
3: 可以的，只要用上安琪给我们准备的特殊道具，超级充能盒、超级充能球，启动。
0: 行动！谢谢你，布布奔，我来了。锁定大熊猫。

0: 乐迪，欢迎加入。
1: 就剩一个了，上吧，黑金机械臂！
0: 嗨，你好，这是你的包子。不是只有你升级了，我也升级了呀！
1: 啊，可恶！
0: 哇，
1: 站住！啊，
2: 你真棒，乐迪！
0: 小陈，谢谢你给我的鼓励哦。
1: 哼，别得意忘形，我只是一时大意，下次你不会这么走运了。
3: 现在是平手了。
2: 谁赢得下一场比赛，谁就是最快的飞机。前方即将进行的是午饭配送竞速赛，要求送到的时候午饭还是热乎乎的哦。这一场是速度决赛，谁先把午餐送到安保人员手上，谁就获胜。预备，
1: 我肯定会赢。等你了，小乌龟！
0: 比速度我绝不会输。
1: 让开，别挡道！
0: 那要看你有没有本事。哇！金小子！
1: 你以为真的能赢过我？上吧，黑金机械臂！
0: 乐迪，幻影加速！
1: 想赢门都没有，黑金机械臂全力出击。最后的赢家肯定是我。
2: 不要放弃啊，乐迪。
0: 我绝对不会放弃。乐迪，电能加速。
1: 小乐迪怎么减速了？认输了吗？
0: 您的午餐已送达。
1: 对了，送餐到。不。
0: 祝您用餐愉快哦。
4: 谢谢。哇，还是热的。
2: 最后一局比赛到此结束，所以最快的飞机是超级飞侠乐迪。哇哈！
1: 不可能，我输了。黑小赛说过我一定能赢的，哼，还给你。
5: 美味的烧麦怎么变成这样了？看吧，金小子，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输在哪里。
1: 什么？那你说说。

0: 我到底输在哪里？
1: 你只会追求速度，却忘了接收人的喜悦和感动也很重要，所以你输了。
0: 哈，比的就是速度，胡说，我不服，我要再比一次。
2: 主人，您在比赛中消耗了过多能量，建议您先撤退。
0: 你，哼，这还没完呢。嗯，嘿，给我等着。嗯。
3: 咦，
1: 太棒了！你是名副其实的最快飞机，乐迪。
4: 谢谢小陈，没有你们，我也做不到的。
5: 乐迪说的对，所以我们想邀请你成为超级飞侠的超级特派员。
1: 哦，超级飞侠的超级特派员？我？真的吗？
4: 当然了。而且每位超级特派员都会获得一份特别的礼物，那就是超级充能球。超级充能球拥有不同国家的神奇能量，只有超级飞侠的超级特派员可以打开它，释放和收集神奇能量，这能够消除宇宙磁暴带来的异常影响。好了，超级充能球已就位，
1: 我要打开了，好期待呀！哇，是在长城旁边吃包子的熊猫啊！哇，
6: 我好像能动起来了，
1: 太好了！
7: 太好了！
1: 现在我们早餐店又可以送餐了。
4: 发生什么事了，
8: 乐迪？现在尼泊尔附近的喜马拉雅山区因为宇宙磁暴出现了严重的积雪现象，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4: 什么？收到，小爱，我这就过去。再见，小陈，下次见。
1: 再见，乐迪，有空来玩，我会帮你继续收集能量的。
4: 不不不，全速前进。
5: 收到，
1: 哈哈，再见。
5: 下一站喜马拉雅。

0: 伙伴们，现在有许多游客被严重的积雪困在了喜马拉雅山上。太好了，拿上你们的装备，一起出发去救援吧。好吗？怎么感觉有点不靠谱啊？
1: 谁来帮帮我？我的背包掉下去了！
2: 救救我们！我们被困了！
0: 开始行动吧！
3: 腿受伤了。

0: 了，动不了。
1: 别担心，救援飞侠小爱和巨雪人救援队有办法帮到你。救援气垫滑梯发射，请从这个滑梯滑下去吧，要小心点哦。
0: 哎，谢谢你们。啊，得救了啊！怎么回事？
1: 伙伴们，快停下！不用绑那么多绷带的。
2: 不好意思。
3: 其实你们只要绑腿就好了。
2: 请问，能帮忙把背包拿上来吗？
1: 让我看一下。啊！原来背包是掉到中间的岩石上了。我们可以帮到你，也能救援绳索，行动！伙伴们，轮到你们啦！
2: 谢谢你们，你们太棒了！
1: 不用客气，回去的路上要小心哦。
2: 放心吧。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 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一果兴县汽配赋能，静宁走出双产融合多元发展振兴路。
1: 去年呢，整个产能呢翻了六番，今年呢又伴随着产能的质量的提升，从公司落户到静宁这四年时间，我们基本上一年一个样。
0: 从零到链，静宁构建汽配产业集群发展新格局。
2: 我们县委县政府做大做强工业的决心我们非常坚定，方向非常明确，瞄准了我们静宁发展工业的一个突破性的方向。相信这个时候我们以汽车零配件制造为主的装备制造业嘛，能够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说到静宁县，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静宁苹果，然而这个名副其实的纯农业县这几年却打出了一张工业牌，汽车零配件产业。那么苹果大县的这张工业牌是怎么打的？从产业空白到集群发展，静宁何以推动汽配产业破局起步？
0: 作为第一个落户静宁的汽配企业，沪右正通的成长轨迹深刻映射了这片土地的蜕变。
1: 我们刚落地的时候呢，我们当时是做的代加工，就帮别人去做，然后呢23年了，我们开始进各大主机厂的供应商体系。去年呢，整个产能呢翻了六番，今年呢又伴随着静宁政府跟吉利的深度合作，再加上我们本身的产能的质量的提升，又在扩产。从公司落户到静宁这四年时间，我们基本上一年一个样。
0: 产能的倍增离不开产线升级，从代加工到进入主流供应链，沪右正通实现了质的飞跃。
1: 现在带您来的是限速的全道生产车间，是限速的最核心的区域，保证我们的每一次下线压跌的这个标准，这样能达到国际的标准。
4: 这个设备能完成哪些工作？
1: 这些设备呢，是一次性的完成，从下线到压跌一次性成型。我们以前的话是半自动压接，就是我们人工要去压，现在呢我们全部要用设备去绑着。
0: 自动化改造大幅提升了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生产设备从起初仅有的2台快速扩充至13台，并计划今年再增20台，以保障年产100万台车座椅线数及5万台整车线数的目标。得益于严格的品控，产品一次下线合格率达到99%以上。回顾发展历程，企业负责人对静宁的营商环境感触颇深。
1: 得益于静宁这一片土地，人力资源也比较丰富，而且静宁的人的素养呢相对还是比较高，再加上呢整个厂房的装修，这些都是政府帮办的，配套了员工的住宿跟食堂，我们的吃住都是免费的。这个呢园区当时也配套给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给我们帮了很多的忙，基本上我们就拎包入住就能快速的投产，快速的起量。拎包入住到试产再到完全的量产，我们大概可能前后也就2个月时间。这个呢当时是我们做的第一个项目的10000套的产品下线的仪式，从此以后呢我们的项目才逐步的在客户端开枝散叶。
0: 从起初50人到目前近300名员工，服务车型从2个扩展至20多个，从首单10000套到如今的订单猛增，线数年产能达60万套，年产值4000万。沪右正通的成长故事不仅是一家企业的奋斗史，更悄然改变着一个传统农业县对工业发展的认知。
2: 静宁县是农业大县，工业基础特别薄弱，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认为静宁的工业就是农副产品加工啊，苹果的精神加工啊。沪右正通到静宁来啊，改变了我们静宁县的干部群众对这个工业发展的一个认知。静宁利用咱们的区位优势，劳动的资源相对充足，交通嘛相对具保值和适安的这个基地嘛有一定的优势，我们把静宁拉入到保值和适安的汽车基地，做他们的这个零配件供应商的这个后花园，政府帮助协调招工，解决融资问题、贷款的问题，政府跟企业是一个互相成长、互相认知的一个过程。

0: 正气合力，结出硕果。如今，沪右正通负责人许欧阳多了一个新的身份，静宁汽车零部件招商大使，以商招商，壮大产业链。今年年初，已成功引进一家下游线缆企业，预计七月投产。同时，静宁县政府与吉利汽车的互动日益深化，获得了更多订单，拓展了新的生产品类与清晰的配套方向。
1: 就在两周之前呢，我很荣幸跟随咱们静宁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奔赴宁波，吉利总部，作为汽车这个零部件招商大使啊，我觉得这一次对接以后，整个静宁的汽车零部件的招商工作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很明晰的又把我们划分了新的招商领域。作为我们企业来讲，今年要从单一的这个座椅线束的领域了，我们会逐步的往整车线束，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类的一些小线，我们也是看了几个重点的目标企业。
0: 正是在静宁政府跟吉利汽车合作的框架下，沪右正通快速成长，同时也产生了强大的示范与磁吸效应。在沪右正通的牵线搭桥下，国内汽车座椅零部件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重庆豪斯特于2024年5月顺利落户静宁工业园区。
2: 我现在带你来到的是汽车座椅头等的一个光炮的生产车间，现在跟我来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光炮的成型的过程的第一步，挂料标注在模具里面。
3: 我看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在往这个你说的模具里再倒一种液体，这个材质是什么？
2: 这里面总共有两种，第一种是叫做异型酸酯，第二种它叫做聚米多元醇，它的两种化料组合在一起，在这个模具里面定型膨胀，经过一定的时间固化。跟我来，我们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定型之后从这里下线的，这是我们一个开模的一个过程。
3: 那么怎么能来判断出是否达标合格呢？
2: 对，我们这个成品的光炮下线了之后呢，就由专门的质量检验人员进行，就是说排查、抽检。
4: 主要是通过它的外观面，然后目视，然后检查有没有鼓包呀，有没有作风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呢，是通过它的手感，如果说摸起来之后有非常明显的软，或者说非常明显的硬，然后我就会通过我们的仪器去对它进行一个硬度值的测量。
0: 凭借精湛工艺与严格品控，这家占据全国细分市场30%份额的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经营速度，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并于去年7月入规纳统。
5: 2024年4月19日，我们到重庆去豪斯特，就把这个事儿说成4月22日，他一家子开车就到济宁来，在我们工业园区多方的走访筛选，把这个地方选择为他们的这个车间工厂。我们在这个租金啊，这个厂房的装修改造方面嘛，前前后后有一个时间的沟通谈判和对接。5月份签了这个协议，11月份投产。这个企业还有适当的扩量，达产满产的话，产值也得接近2亿。
0: 企业能够拎包入住、快速投产，离不开园区完善的硬件配套与高效的护航服务。作为省级工业园区，静宁工业园区现已升级为高新技术开发区，形成一区三园两辐射的发展格局。
5: 从智能制造这个方面，我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汽车零配件产业园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产业集聚的过程。我们产城融合生活配套服务嘛，都是这个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道路、系统一平，还建立了一定的工业厂房，企业能拎包入住，应企业的诉求嘛，咱们政府能够一并达到吉利验厂的要求。一般的企业没有2-3年，你要达到吉利的验厂是验不过去的。咱们不仅提供电小二十的服务，园区的这个团队还是进行工业园区的护航编队，始终站在这个企业的这一边。县委县政府举全县之力为企业照顾，我们园区这里面都是鞍前马后吧。
0: 优质的土壤不断吸引新企业扎根，去年落地的静宁时代项目又为产业链带来了新的集聚动能。目前园区已围绕产业需求收集了10余家下游配套企业信息，产业链的韧性不断增强。
5: 我们县委县政府做大做强工业的决心嘛非常坚定，方向非常明确，先让这几个企业做大做强成长起来，然后围绕它的上下游我们再做好多文章，瞄准了我们今年发展工业的一个突破性的方向。相信这个时候我们让今年的工业

0: 特别是汽车零配件制造为主的装备制造业嘛，能够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1: 首先，我们通过精准招商，聚焦西安、宝鸡、重庆等汽车整车组装基地，推行以商引商、靶向招商、大力招引与我们本地企业上下游配套型的项目落地。通过我们务实有效的服务机制，推行全程对半、全周期护航，项目签约到投产，最快我们可达到3到6个月完成。我们持续深化与吉利、比亚迪的合作，推进建设稳定供应链。未来我们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做大做强，提质增效，打造陇东蓝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和陇东汽车产业新高地。
2: 从2022年沪右政通落户到2024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豪斯特投产，再到2025年底静宁时代开工，静宁仅用3年时间便实现汽配产业从零起步到链式发展的跨越，产能快速提升，产值稳步增长。如今年产各类汽车线数超32万套。日产汽车头枕等部件达2.5万只，产值突破1元，带动就业超1000人，一条日益完备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链正加速形成。从观念破冰到产业破局，从单一项目到聚链成群，静宁县以优质的营商环境为沃土，以精准的产业链招商为路径，正在西部内陆勾勒出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的清晰轮廓。小零件大产业，汽配有了静宁造，实践表明只要找准方向，强化服务，久久为功，传统地区同样能在高端制造领域开拓出新路径，实现新突破。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

然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却

0: 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黄河山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星期五，农历3月22日。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聚焦经营主体极难筹判问题和社会普遍关切事项，以优质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赋能，持续激活市场主体活力。
0: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对中央第14巡视组巡视甘肃省情况反馈意见，政府系统整改工作再安排再部署。
1: 庄国泰在武威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石谋军在庆阳、平凉调研时强调，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做强优势特色产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迈出坚实步伐。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从2023年开始，我省连续3年接续实施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和全面提升年行动，14项一级评价指标中11项实现西部领先、全国靠前双达标。今年我省又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永不竣工的基础工程持续推进。
1: 这几天，庆阳金刚石高科技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该项目总投资28亿元，主打高纯度、高性能金刚石材料研发与生产。自项目签约以来，河水县成立工作专班，全力推进建设进度。
2: 从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办证开始，到最终的拿地建设，都是提供了类似保姆式的服务，对我们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包括我们的证照都是有专业的团队专班跟进给我们对接。
1: 聚焦项目建设关键环节，河水县紧扣全省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要求，全力推进开工一件事、联合验收一件事、水电气热网联合报桩一件事等关键流程一次办妥。
3: 我们建立了从对接签约到落地保障的全流程服务体系，实行一个项目一套专班，帮办代办，限时办结，让企业少跑腿，项目快落地，同时为企业提供精准要素保障，让项目落地更顺畅，企业发展更安心。
1: 政务服务提质的同时，涉企执法监管也在不断优化。近日，张掖市司法局牵头组织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部门对甘肃新乐超市启动联合执法，标志着张掖市综合查一次改革落地见效。
4: 联合检查执法呢，减少了这种检查的频次，减轻我们营检的负担，让我们超市呢能够专心抓经营、保运营。
1: 监管之变源于机制之心，张掖市将监督关口前移，打破部门壁垒，建立健全信息共享联合督办机制，涉企行政检查次数同比降幅达48.47%。
5: 我们结合张掖市实际，深化行政执法监督贯通工作机制，形成了系统化的监督合力，变单兵作战为系统监督，有效破解了以往监督力量分散、衔接不畅的问题。
1: 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提质增效，久久为功。今年，我省聚焦经营主体极难筹判问题和社会普遍关切事项，重点实施提升项目落地速度、推行便捷政务服务、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等10大群众普遍需求、可赶可急的重点事项。全省营商环境建设从巩固拓展主要指标优势，向更加注重企业实际感受转变步伐持续加快，整体呈现优势稳固、活力提升、差距缩小、态势向好的鲜明特征。一季度，我省新设立经营主体5.49万户，新建续建省外招商引资项目到位资金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发展动能持续增强。甘肃台报道。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今天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对中央第14巡视组巡视甘肃省情况反馈意见、政府系统整改工作再对标、再盘点、再安排、再部署，推动反馈意见不折不扣整改落实到位，以整改的实际行动和过硬成果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会议指出，中央第14巡视组巡视甘肃省情况反馈意见

0: 政府系统整改工作开展以来，各有关方面严格按照巡视整改工作要求，紧扣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扎实推进各项整改措施落地落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抓好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是必须坚决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作风，把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做深、做细、做实，确保按期交账。会议强调，要把当下改的工作盯得更紧，抓得更细，确保清仓见底，不留死角，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全面盘点未完成的整改事项，逐一核实整改进度，逐项评估整改成效。省政府班子成员要扛牢一岗双责，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见成效，条条改到位。要把长久立的工作谋得更深，做得更实，推动标本兼治，常态长效，把巡视整改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最大限度释放巡视整改的综合效应，努力实现问题整改与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促进。程晓波、王军、王斌、王旭、吴万华及张伟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5月7号在武威市调研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把正确政绩观融入各项工作全过程，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在武威重离子中心，庄国泰表示，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让优质特色医疗资源惠及更多群众，要做好产业化和延伸服务文章，打造区域重离子特色应用产业高地。在武威伊利乳业公司，庄国泰表示，要发挥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带动作用，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加强食品安全源头治理和全过程管控，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在武威市政务中心，庄国泰表示，要聚焦群众和企业办事堵点难点，以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践行为民宗旨，彰显实干担当。在浙能武威调峰火电机组工程和土基熔岩堆项目建设现场，庄国泰表示，要发挥重大项目引领带动作用，为全省能源保障和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大动能。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2: 5月6号至8号，省委副书记石牟均在庆阳、平凉两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做强优势特色产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迈出坚实步伐。
0: 石牟均详细了解了庆阳苹果产业大数据中心、香雪园樱桃产业园和京川旭康食品公司、金河川智慧农业科技示范园等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构建高水平甘味产品市场体系，不断提升农业产业质量效益，要坚决整改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把强化开发式帮扶同促进全产业链发展结合起来，有效拓宽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要持之以恒抓实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切实保证涉农资产资金设施规范管理、高效使用。调研期间，石牟均实地了解了京川县委党校、崆峒区委党校建设情况，强调要补短板、促创新，全面提升县级党校办学水平，跑乃至领跑8个明显提升，提升的不只是发展指数，更是一个省份的发展能级。纲举目张，直本莫从，读懂这8个明显提升，就读懂了甘肃“十五五”的方向与分量。甘肃台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国资国企系统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实际行动。
0: 金川集团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在深学细查、严改、建章立制、压实责任五个方面下功夫，聚焦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依法治企查摆问题，对标清单整改，健全

0: 防范纠治政绩观偏差机制，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全面提升企业运营质效、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生动实践。九钢集团以学习教育赋能发展聚焦主题主线，精准实策发力，一体推进学查改，将正确政绩观贯穿于企业改革发展、生产经营、科技创新全过程，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绿色新材料企业注入强劲动力。
1: 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实施公司“十五五”发展规划结合起来，研究制定七个方面21项具体措施，通过深学、侦查、实改，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新征程中勇担当、善作为。
0: 甘肃能化集团结合企业实际，构建武学联动机制，推动理论学习延伸到基层，坚持真抓实干导向，着力提升干部履职本领，以勤俭节约、科学严谨、攻坚克难的过硬作风保目标、强管理、破难题，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始终把安全为天、发展为要、质量为本作为技术工作的出发点，深化灾害机理与监测预警研究，开展灾害治理关键技术攻关，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开采技术应用，为矿井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0: 甘肃公交建集团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人人都是经营者、个个都是创新者理念，把降本增效落实到每个班组、每道工序，以精细化管理深挖经营潜力，积极拓展路演经济等新增长点，持续推动企业经营质效提升。
3: 始终务实担当为民，立足岗位兢兢业业干事，多元拓展融资渠道，助力群众企盼发展急需的重点公路项目早实施、早建成。
0: 甘肃台报道。5月8号，2026年二季度省委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贯彻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落实省委部署，安排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雷东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与服务保障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不断提升整治工作质效。要着力推动六个纠治走深走实，深入推进12个重点领域整治，坚决防止顽瘴痼疾反弹回潮。要积极探索对新发问题的破解之道，创新思路方法，健全制度机制，提升整治工作水平。五一假期，甘肃紧扣大宗消费、农商融合、赛事引流、特色商贸、文旅乐游、乡村休闲六大主题，启动五一畅游、甘味分成全省系列促消费活动。省市县正引起多方联动，创新打造农文旅体建展商多元融合消费场景。全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活力迸发，商贸流通运行平稳向好。数据显示，全省重点监测的69家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零售额同比增长6.2%，重点商品消费增势良好，金银珠宝、建筑及装潢材料、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家具销售额分别增长25%、22.74%、17.33%、12.5%，大宗消费、品质消费需求稳步释放，成为拉动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甘肃台报道。
4: 从黑白色的影像中，他读懂生命万象，在冷冰冰的数据里，他倾注医者温情。他是洞幽茶微的生命解码人，也是攻坚领航的学科开拓者。医者仁心的情怀始终滚烫，他深耕一域，普惠基层更多群众，笃行致远，以硬核实力彰显陇人担当。他是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放射影像科专家周俊林。
5: 他是甘肃影像的探路者，在脑肿瘤的精准诊断、能谱 CT 的临床应用和人工智能的影像预测等多个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推动医学影像为诊疗全流程赋能。他主导的

0: 脑肿瘤分级分型影像学研究荣获2014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实现了在甘肃影像研究领域的零的突破。他带领团队潜心研究10年，完成能普 CT 的临床应用及技术创新项目，再次荣获2021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作为甘肃省首位当选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常务委员的医学影像专家，他紧盯国际医学前沿趋势，精准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带领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放射影像科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
1: 我们医生啊，特别影像学的研究啊，不只是个黑白的影像，那么更多的看到的黑白影像后面的承载的生命。
0: 在甘肃的基层医院，周俊林带领专家组开展义诊，将最前沿的影像技术和诊断理念送到基层医生手中，让基层的医生受益匪浅。
2: 过去的话可能就是仅仅我们会拍片，通过周主任的帮扶之后，比如说是腺入内的这个常见病多发病，在我们当地就开始诊断。
0: 让老百姓足不出现就能看好病，是周俊林最大的心愿。为了这个心愿，他的足迹遍布陇原大地，全力促进全省影像检查标准统一、规范提质。正是周俊林的不懈坚持，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放射影像科获批甘肃省医学影像重点实验室，被评为甘肃省省级医疗卫生甲等重点学科，成为培育甘肃医学影像人才的沃土。
1: 我坚持我的热爱，奔跑的理想的大道上，低头有坚定的步伐，抬头有清晰的远方，怀头有一路的故事。
3: 5月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拟定于2026年8月19号20时开幕，8月26号9时闭幕，会期8天。开闭幕式分别在定西市体育场、定西市体育馆举办。赛事设青少年组、群众组两大组别，青少年组面向19岁以下青少年群体，依据项目特性具体设置年龄组别，设置19个大项、24个分项、550个小项，全省14个市州及兰州新区全部组队参赛。群众组面向社会各界，覆盖省直部门、企事业单位、行业体协等群体，设置25个项目、172个小项，充分调动全民运动热情，推动全民健身走深走实。
4: 立足全省办赛的工作格局，紧盯竞赛组织、赛程编排、资源调配、业务指导等关键环节，纵向压实省市县3级办赛的主体责任，贯通上下工作链条，横向联动省级各职能部门。目前在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本届省运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
3: 据了解，火炬传递活动以薪火征程、奋进陇原为主题，时间安排在7月底至8月初，残运会主赛期定于9月1号至7号，进行8个项目比赛，5月21号至8月3号特奥会和残运会3个项目提前举行。甘肃台报道。5一假期，兰州铁路局累计发送旅客293.4万人次，同比增长1.5%。其中5月1号单日发送48.2万人次，刷新历史记录。假期内，兰铁累计发送货物261万吨，实现客货双提升。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了解到，5一假期甘肃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充足可靠，全省用电量24.4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4%。其中，全省车联网平台累计充电量126.7万千瓦时，服务充电车次5.85万次，充电电量同比增长34.7%。近日，2026全国女子5人制足球锦标赛小组赛第3轮在杭州展开角逐，兰州麦斯利女足凭借默契配合与凌厉攻势，以6-0大胜台州和队，球队最终以2胜1负的战绩锁定小组第2，成功晋级赛事4强。近日，武威市举办树青莲家风建幸福家庭主题宣讲活动，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与廉洁文化建设，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把廉洁要求贯穿家庭生活各个方面，廉洁齐家，筑牢家庭拒腐防线，守护家庭幸福。

0: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赔钱也得收呀，因为果农的事大于钱。
0: 劳模会客厅将邀请甘肃省劳动模范田基林走进演播室，与您分享精彩劳动故事。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暖意渐浓，冷空气影响消退，全省气温步入稳步回升通道，晴好天气成为主旋律。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温度方面，气温回升势头明显，各地暖意是持续加码。兰州明天为多云，气温9到28度，未来3天升温是更为突出，暖意也是节节的攀升。河西的酒泉、张掖等地的最高气温将达到28度到29度，陇东南庆阳、天水26到28度。仅甘南高海拔地区15度左右，昼夜温差普遍在15度以上。天气晴暖，适宜出行，但昼夜温差大，需要做好防护。建议早晚穿薄外套、针织衫，午间换短袖或薄长袖，避免着凉。我们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的甘南州为多云的天气，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或阵雪，省内其余地方是晴过多云。另外，河西武市会刮起5到6级的西北风，局部地方阵风7到8级，并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9到28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13到29度。嘉峪关晴转多云，14到28度。张掖多云，11到29度。金昌晴，12到29度。武威多云转晴，13到29度。白银多云，7到27度。临夏阴，5到24度。甘南多云转小雨，-1度到15度。定西晴，5到25度。陇南多云转晴，12到30度。

0: 天水多云，7到28度，平凉多云，6到28度，庆阳多云，10到26度，兰州新区多云，7到26度，甘肃矿区晴，10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12到28度，辉县多云，6到28度，临潭多云转小雨，0度到16度，康县晴，6到27度，两当多云，7到28度，兰州多云，9到28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一点两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

0: 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1: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2: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3: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4: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1: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6: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

0: 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1: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式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

0: 条码入起，要求入起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1: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0: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1到4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2: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3: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技术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4: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5: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1: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奇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2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的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

0: 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1: 它与传统的秦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2: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3: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犁，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犁。
2: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4: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2: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

0: 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斯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在中国大地上，一颗熠熠璀璨的明珠——方大碳素，正引领着中国碳素行业发展的脚步，傲立世界前列。公司产品涵盖石墨电极、高炉碳砖和碳素新材料。方大碳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世界碳素航母旗舰。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

0: 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赔钱也得收呀，因为果农的事大于钱。
3: 劳模会客厅将邀请甘肃省劳动模范田基林走进演播室，与您分享精彩劳动故事。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4: 哎，王月，得找个地方给齐峰养伤，他经不起我们部队到处转移啊。
5: 张团长，逼人时间，想办法通知家里人提前逃命吧。
6: 顾总，
5: 啊，
6: 你得过来，打那个一顿。
7: 上面那个人干什么的？快下来！
3: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那回来还有什
1: 么？不知道。
2: 哎，又有
1: 故事了，
2: 你
1: 别
2: 怕呀。
1: 不知道。
3: 同学
1: 呀，啊，你
3: 不是叫啥？
1: 好，我吃了。
4: 许昌，
5: 谁啊？
4: 许昌，啊，那是小山，有人来看你来了。啊，
5: 小山啊，来来来，小山，来来，
6: 哎，让我去了。许昌在里面，你们许昌说事儿，俺和小山去请柬。
4: 好嘞，
6: 在里面等。走。
5: 你怎么来了，小山？你们怎么来了？
7: 我来看看我的曲长还不正常啊？你把衣服撩起来啊！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啊，
5: 好好，来，主编快坐。啊，我挺好的。
8: 我从专属开了回来啊，顺道来看看你。
6: 你在蒙水？哎，
8: 哎，哎呦，乖，我轻点，我轻点，轻点。
6: 没事，没事，
9: 能忍，能忍。你在蒙水，挺顺利的。
7: 那朱梅现在厉害了，副县长啊，刚上任一个月啊，就做出了高质量的调查建议报告，专属都表扬了。
8: 我现在主要分管粮牧、妇女、经济工作。你们要打仗，要管政权建设，比我困难多了。蒙水对敌斗争非常残酷，但跟你们孤城比起来，还是要相对好一些的。
9: 是。
6: 王宇啊，哎哎哎，局里的情况怎么样？我这些天什么事都不知道，给我憋坏了。

0: 你这伤啊，这一个月恢复的不错，我看再有一个月你就能康复了。我赶紧给你处理，处理好了给你俩腾地方，说点贴气话。
1: 你就别打岔啊！不是曲的情况怎么样啊？你说说。嗯？
0: 来的时候老周嘱咐了，不让跟你说太多，让你好好养伤，伤好了再说。
1: 你说，你说。
2: 王玉，你就跟季风说吧。
1: 啊，说。
2: 他睡不着觉的。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啊，王宇，你快说啊！
0: 老周不让说，我也不愿意说。
1: 说，快说！
0: 实在是太惨了。
3: 爹，啊，哥，真了，为皇，为母。

0: 现在，咱区的一半都让鬼子给占了，挖沟啦、铁丝网、锈炮楼。另一半已经成了无人区了，一区的根据地就剩下山里的几个村庄，黄沙河以南方圆好几十里都看不到一个人，实在是太惨了，我恨死日本鬼子了。
1: 不行，我要回去，咱回去重建村镇，我要向鬼子讨回
2: 十个。
3: 这事你
2: 别动，你别动，你别动！
1: 别拦着我，我要回去。哎
3: 呀，陈总，你冷静一点。
1: 我回去。
3: 你冷静一点。
4: 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都能治住你。遇到敌人你怎么办？你不是给同志们惹麻烦吗？你这伤什么时候能养好了？
5: 其中，你之前跟我说过。你在你娘墓穴是怎么说的？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说的。
1: 在这么艰难的时候，我不和同志们和乡亲们在一起，我是心里难受。
5: 齐峰，你是领头人，大家希望你想出办法，带着大家走出困境。你不妨趁着养伤的这段时间，好好想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等你伤好了，再回去落实下来。对了，忘了告诉你了，邱家胜伤抗大了，干部短训班，老周特意嘱咐我给推荐了。他这不跟你养伤是一个道理吗？都是在续集。

0: 好，我安心养伤，这去早日归队。
1: 时间不早了，我们得赶回去了，不然天亮前看不到。
0: 你们走吧。
2: 也没什么能慰问你的，只是大家错了一点东西，几个鸡蛋，一包食盐，还有给贺大山家的两块大洋。哦，朱梅还给你带了一包红糖，就在这儿了啊。
0: 哎，不不，王心姐姐，别给我了，你给乡亲们分。我在这儿啊，贺大娘一家给我们照顾的非常的好，啊，你们走吧，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俩不单独待一会儿了？
0: 朱梅，安全第一啊。哎，我想说什么话，他心里都知道了，我不用说了。
1: 你没听过一句话？满怀幸福事，尽在不言中。

0: 楚平，俺爹和你爹有消息了吗？你说话呀！啊，那你话呢？有消息了。这我们俺爹，真是，这我们俺爹。
1: 俺下午啊，抽空去了一趟二里铺，联络人员已经说了，你爹和俺爹俺娘这边去青岛了，已经安全抵达了。
0: 放心吧。昨晚上他住哪儿了？在河南边呢。俺昨天晚上住大王庄了。上午看完大满贯的景眼以后啊，俺就带着两个中队长，去河南边去了。太惨了，我都没了。 就连油面的沙和大枣树都被砍光，水井也给填死了。据说里头都是乡亲们的尸体。
2: 安家，哎呀，安家。

0: 走吧，你自己就宰了那个山羊头。放心吧，肯定会有那么一天。今天俺是故意带着梁儿，假装在河南边的中队长一块儿去的。这两个中队长一看完那个惨状啊，也都哭了。安哥，有一天俺带着他俩去秦燕。 也绝对不会容易的。那
1: 内幕，把他俩发展了。
0: 组织上为了保护咱俩，不让。但是也说了，俺可以啊，把警备团军管的思想状况汇报给组织上，组织上自有安排。另外，村里的那位也传话过来了，他说，咱们可以先用这传统的方法。 把骨干们给团结起来，
1: 串通方法，那不吧？
0: 拜把子，歃血为盟，同进同退，同生共死。

0: 俺不用你们那一套，现在俺们俩像军官媳妇儿，这都听俺的。
1: 哥，你们先吃着，俺就给你们往上放。
2: 俺娘说了，这天凉快了，让你们在外面多待会儿，过渡过渡。再晚点啊，俺来给你们封封口。
1: 好，好，
2: 哎，
1: 你慢点，小陈啊，
2: 你们吃着，
1: 小心一点哈。哎。
2: 哎呀，我是锻炼锻炼了。
1: 哎呦，跑这么长时间，这也快糖废了。
2: 不不不，
1: 我就在这活动活动，你吃你的。

0: 你这孩儿毛毛实实的，哎，你不在山上待着，你跑回来做么啊？
1: 娘，俺看见这肥獾子，俺去给它打了，给两个哥吃肉，这獾子以后还能吃上嘞。俺走了。
0: 你这孩儿，你慢点啊！
1: 知道了。

0: 公孙，俺请你狩猎有事么？能干一路？一定别落！哎，小孩，你哪个村子？干什么的？
1: 俺就住这附近的，俺大连的，你看着没有？
2: 俺母肉吃了，
3: 喂，一枪，两个，
2: 这算个啥？那跑着的兔子，俺照样一枪一挂。
3: 喂，啊，有事给俺打的。
2: 彼は走る先を打ちつけるって。
3: なんだこれ？哎，他妈一百二个的，打ちやすいか。<笑><笑>喂。
1: 彼はヤクソ通りを知らないが、聞いてみろ。
3: 上个月死了个采药的，认识吗？
1: 你说啥？采约的，你们啥的？
3: 你认识那个采药的？他是你什么人？快说！喂，男的。啊，彼は知っているようです。
2: 出てけ！
3: 太君让你跟我们回去，全给我。
2: 走。

0: 曲江，
1: 哎，
0: 小闪怎么还没回来？
2: 哎，我也在想小闪的事儿。刚才山那边有两声突枪响，你听着，那是不是打猎呢？小闪子呢？
0: 曲江，要不你先进去，外面我等风凉，俺去看看。
3: 曲江，
2: 大娘，
0: 大娘，
2: 哎，你怎么过来了？大娘，
3: 俺来取小闪子东西。
0: 哎，大娘，
2: 大娘，你慢着点。大娘，小闪没出什么事吧？
3: 不是，他爹回来了。他爹说生意还不错，想带着小闪去见识见识。这不是怕鬼子找麻烦吗？赶紧就走了。

0: 坦坦，你先坐下，坦娘，真没事吗？我看你脸色不大好啊。
1: 这爷俩说走就走了，丢下俺一个人，难受吧？
0: 慢点，丹丹。那吕爷，
2: 哎，到
0: 那天黑货啊，你跟着大娘一块下山，到家里看看有什么活，你帮着大娘干一干啊。
1: 哎，不成不成，你们可千万不能下山哦！这几天鬼子山下查的可严了，这伤还没好利索呢，可千万不能出啥事儿啊。
0: 丹娘，哎，最近有没有我们的人在你家里落脚啊？
1: 哎，前几天有个同心员歇了歇脚。饭都没吃就走了。
0: 这样，大娘，再有我们的人啊，到你家里的时候啊，你跟他说，哎，让他通知区里啊、县里都行，我伤也好了，让他们派人把我接回去。
1: 你看你急了，这好不容易刚好点，你是嫌大娘照顾的不好？
0: 大娘，你这话说的，你啊，大叔小山给俺们照顾的太好了，我的伤啊真是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区啊县在哪里。
1: 那就不要着急，好好养着啊。等大娘见着他们了，跟他们说。
0: 不是大娘，大娘，你要上哪去啊？
1: 哦，你们刚才进去，俺把洞口给你们封了，进去吧。
3: 你从这儿等一声啊，团长见不见你不知道。
4: 哎。
3: 团长，刘鹏举来了，非要见你。我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他不干，他说不见你他就不走，和那赖皮狗似的。
5: 让他进来。
3: 是。进来吧。
4: 哎。谢谢。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团长，我错了，你就给我条活路吧。这两天大家都知道了，河南那边的散样都拿我出气呀、啊，刚刚又把我蒙头打了一顿。上次的事儿吧，我知道确实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我也没有办法。那黑木跟我说，我要是不配合他，他就按照私卖军火的罪，他要枪毙我。
2: 刘邦女，你给我站起来说话。
1: 团长，你今天要是不原谅我，我就不可能站起来。团长，我知道，你和那几个中队长现在已经拜了把子，成了生死弟兄。现在钱都没了，生活不易，你做生意那点钱吧，也都救济给兄弟们了。就连我这样的，你都让嫂子悄悄给我老婆钱，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团长，你就看在这么多年的兄弟份上，生死弟兄我现在都已经不想了。你好歹给我一条活路吧，行不行，团长？这样，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不可能有二话。真的，团长，我求你了，你就给我一条活路吧，团长。
2: 你先起来，坐那。
1: 我，
2: 你坐那儿，我给你一条生路。
1: 好。
2: 你这是？刚被打完，
1: 我基本上现在天天都挨打。
2: 那你有跟日本人说过吗？
1: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跟日本人说过咱们团里的任何事情，而且现在日本人也不待见我了。
2: 好，那一会儿你从我这儿出去以后，就去找黑木，把你被打的事儿前前后后一五一十的跟。

0: 说清楚。
1: 不是，团长，你刚刚说给
0: 先让我说完，坐下。
1: 是。
0: 这日本人啊，他最喜欢咱们内部有矛盾。你这样做，有助于让黑幕重新信任你，明白吗？团里的事儿啊，你不用担心，我会去跟你打好招呼，以后他们也不会为难你了。以后你去找日本人汇报之前，你要先来找我，我让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另外，你再帮我查查，咱们团里面还有谁私底下会去找日本人单独汇报。如果有啥事儿，我好有个防备。这点事儿能办到吗？
1: 团长，你是真拿我当自己家兄弟，你放心吧，这几件事我肯定都帮你办好了，你请好了。

0: 区长，
1: 区长，带着骑兵把来接你来了。大家知道你要回去啊，都可高兴了。走吧。哎，
2: 咱先不急着走啊，我想去啊贺大娘家看一看。
1: 我老是觉着啊，他家里有事儿。
0: 你先走吧，一会儿我去帮你打招呼。
1: 不行不行，我得去看一下。绿叶，
3: 到，
1: 你让骑兵班到村外边去警戒。
3: 是，
1: 走，咱去大娘家看。

0: 儿的爹。小山，你们放心去吧。潘督军的伤，俺都给伺候好了。他们今个晚上就走了，都好好的走了，又去打日本鬼子了。大山，小山，俺想你呢。你们要是知道俺家里又照顾好了伤员，该有多高兴啊！大娘，哎，你们咋还没走嘞？
1: 大娘，大娘，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走啊！

大娘，你咋早不跟我说呀？你早说我们说啥也不能让萧山的出事啊！他不能让你们伤了身子，又伤心。哎，要是给你们说了，你们这伤还没养好，就走了。大娘，你让我们咋谢你啊？啊！ 他们是为了保护我们，大叔和小山。

0: 他们用生命兑现了你们说的话呀！他们活着要让八路军活着，就算他们死了也要让八路军活着呀！大娘，我要让所有的八路军啊都知道这件事。大娘，这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永远不能忘。大娘，我们一定要为他树桥山报仇。
1: 我们要把这个鬼子赶出去，让百姓好好的活下去啊！我们不能忘了他们。你说什么？大娘啊，你让我……娘，我就盼着这一天，这天下太乱了，有日本人的队伍，汉奸的队伍，还有土匪。 还有跟那土匪差不多的，什么过军，他们都是坏队伍，只有八路军是好队伍。你说，这么好的一个队伍，咱老百姓不得活脱命去报啊？要不然这啥时候才是个头啊？这天下啥时候才能太平啊？哇！
0: 林爷，芷阳，你来，芷阳，来，跪下！我庄继峰啊，没有父母了。林爷，您虽然有父母啊，但从今天起，您就是我们的再生亲娘，磕头。 娘。

0: 你们回来的正好，俺差点给忘了。今天花生大枣带着路上吃。
1: 呀，你留着吃啊！不，
0: 拿着啊！
2: 谢谢你啊，
1: 谢谢你啊。
2: 那个。

0: 俺来的时候给你带了7块大洋，你没花呀？俺拿那个带走啊，你留着呢。
1: 你认了俺娘，就听俺的，把钱拿走。俺一个老婆子又不会弄枪，又不会弄刀的，打日本人。

0: 娘保重啊。
1: 走吧，走吧，
0: 娘。
1: 娘，走吧，走吧。

0: 朱书记，哎，庄继福，赏雨前来报道。哎呀，继福啊，咋样？哎呀，三个月，你可回来了你，你好利落了吧你？你看我完全好了，能跑能跳，你怎么样，朱书记？你，周伟，你还没吃饭吧？小刘，
1: 哎，
0: 给继福同志弄点吃的。
2: 哎，啊，哎呀，
0: 算，哎，
2: 算，媳妇，朱书记，你这病着，就吃这个。哎，咱们现在粮食供应出问题了，地震区，我们很难进去征粮。根据地，六年不顺，连续又遭受了旱灾、蝗灾，这经过鬼子扫荡，粮食。 被韶光抢光，连庄稼地都被毁了。前几天。

0: 我们派战士去远处的山村买粮食，结果是哭着回来的，不但没有买回来粮食，还把自己随身带的干粮都留给当地的老百姓。现在还是秋天，这要是到了冬春，那是要饿死人的。我已经下令，让政府和部队再减定粮为每天是6两秤的8两，不够的呢，就由瓜菜来代替。我们怎么要寄出粮食去救济老百姓？不能让根据地饿死人。
1: 周书记，一区被扫荡以后啊，征集了不少粮食，李世才、张光福也捐了一些粮食，所以现在的粮食，还是富裕的啊。
0: 是，王宇把粮食都交到县里统一调配了。这难事啊，就一大堆，我一件一件跟你说啊。
1: 哎，好，行，慢慢说。
2: 区长，
1: 谢谢小玲。
0: 对，金芳，快吃。
1: 哎，
2: 政委你也吃
0: 啊。好，我现在跟战士们说，不要在驻地附近挖野菜了，留给乡亲们，这是让他们到远处挖回来的，尽快吃一口。
1: 好好。
0: 是不是不好下咽？慢慢适应就好了。
1: 周书记，我想的是啥呢？你看我在贺大娘一家养伤了3个多月，人家大娘一家人照顾我和李玉叶，给我们吃的都是纯粮食的干粮。我在想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0: 是啊，过去只要部队一说缺粮，乡亲们就把粮食送过来。现在不管说什么，咱们都得想尽办法帮着老百姓渡过难关。金芳，我让你来想和你谈你工作的问题。
1: 哦，你说。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要想坚持工作有点困难。
1: 你慢慢会好起来的，周书记。
0: 我已经给上级报告了，准备叫你回来到县委做我的副手，并且
3: 让你接任挺进支队的副政委。
0: 任命已经生效了。
1: 周书记，我这个区长没当多长时间。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让我说完。
1: 哎，您说。
0: 你也知道，咱们眼下缺干部，经过扫荡，咱们牺牲的党员比例远远超过普通的战士，我们5个区长牺牲了2个，重伤的1个，还有2个轻伤。经过多方面的衡量，你是最合适的，季鹏。别再推辞，马上回来。县委还有挺进支队，有很多事情都等着你去做。
1: 好，周书记，您放心，您放心，我听安排，我听安排，周书记啊。主要是一区的工作那怎么办呢？
0: 你的意见呢？
1: 我觉着王玉行
0: 和县委的意见一致。好，就听王玉。

0: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我到处都找不到你。你这是要出发吗？去哪儿啊？你找我来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
1: 很重要的话。
0: 那你说。
1: 这个给你。本来我想送玫瑰给你，但没找到，只找到这只月季。
2: 你看啊，那条路，它因为几场雨之后形成了鱼雷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图上呢，我们就是看不到的。
0: 这也太不容易了。现在大家连饭都吃不饱，还有谁种话呀？

0: 王爷，收口。怎么了？贾克某，这个呢，就是一个特殊的啊，
1: 什么情况？这是首长的私事，不许看了。
2: 这个是我娘给我的，让我给我最心爱的人保卫故城的时候，我怕出意外，
3: 把这个小包交给你，你还记得吧？
4: 记得，但是当时不知道是这么贵重的东西。
2: 今天我终于可以亲手给你戴上了。
5: 我们还没有给组织打报告呢。先戴上，我们之后再说。哎呀，真好看！秦雯，咱们现在县政府的重要工作，就是要帮着老百姓。 度过这个冬天还有明年春荒，哎，现在许多村子已经没有种子粮了，牲畜被鬼子都杀绝种了，这些咱们都得想办法去解决。在对地斗争上呢，几个武工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像大王庄、刘村做的就很好，哎，你坐。 眼下，咱们铁剑支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士气。经过鬼子多次扫荡，部队损失大，生活困难，士气低落，急需大个省长，搭一个能够解决给养问题的省长，这些都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问题是领导刘白松要走。
6: 他要走，他上哪儿去啊？
5: 他接到了他父亲好友国民党高官的来信，举荐他去中央军校特别班上学。从这个特别班毕业后。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

0: 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他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 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最大的遗憾是留给你和古城县老百姓一个烂摊子。
10: 一回到同志们中间，我就不想这些了，就想着如何恢复根据地，如何收复我们的村庄。
11: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啊，未来我们怎么从鬼子眼鼻子底下把这粮食给抢回来？
3: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3: 看一下发票，谢谢。
14: 这边扫码。
15: 请看发票。
16: 这个你也喜欢？
17: 有库洛迷你什么？
18: 您的邮箱已加满。
19: 请看一下发票。
20: 请稍等。
3: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2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3: 一个月恢复的不错，我看再有一个月你就能康复了，我赶紧给你处理，处理好了给你俩腾地方，说点贴心话。
24: 俺大咧咧，你看着没有？俺没肉吃了。
25: 喂，一枪，两个，
24: 这算个啥？
25: 这个不，
11: 这个呢，就是一个特殊的啊，
26: 有情况。
3: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眼下，咱们铁剑支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士气。经过鬼子多次扫荡，部队损失大，生活困难，士气低落，急需大个声张，打一个能够解决给养问题的声张。这些，都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问题是领导，刘外松要走。
1: 他要走，他上哪儿去啊？
0: 他接到了他父亲好友国民党高官的来信，据见，他去中央军校特别班上学。从这个特别班毕业后，他能够得到重用。
1: 还是重用了。

0: 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脱离组织，我有我的工作。孤城的抗战，这里的百姓都需要我，所以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去重庆。
1: 王宇，你为什么不能因为感情放弃这些现实的羁绊呢？
0: 要是在以前，我一定不顾一切的追求爱情。但是这几年， 经过声嘶力成、血与火的洗礼，我越来越觉得，除了爱情，世界上还有很多值得逼生去追求的事情。如果爱情不能和这些事情并肩前进，就会像得不到雨露的花朵，就会枯萎，就会凋谢的。
1: 我有追求啊，我想指挥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成建制的消灭日军。我想为中国建立强大的国防，
0: 使之不再遭受外敌的侵入。王宇，我不想贬低游击战，但是光靠游击战这么大，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赶走？我不想跟你做政治上的辩论。对于国民党的国防，我有自己的看法。白松，我只是想请求你
1: 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0: 王宇。你是女孩子，应该更多的从爱情、婚姻、家庭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是吗？请原谅，我不能接受这种观念。
1: 王宇，到了重庆之后，我不反对你继续参加抗日的工作。
0: 八路军在那边也有很多公开的办事处，你也可以去参加。陈守成、孙玉林杀了我们一区的干部，秦启荣制造了太和惨案，还有真靖全国的皖南事变。抗战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无数的事端和惨案。
1: 共产党虽然一再顾全大局，但在重庆，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的老婆去共产党的办事处工作，你觉得这可能吗？
0: 王玥，重庆是抗战之都，找一个抗日的工作不难吧？你是想让我脱党吗？我做不到。
1: 政治波诡云谲，变幻莫测，战争风暴雷霆，残酷血腥。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跟我越应该组织一个幸福的、美满的小家庭，一个能够遮风避雨、慰藉心灵的港湾，不是吗？
0: 白松，如果你也追求纯真的爱情，能不能为我留下来？为了祖光勃勃的遗愿，为了孤城的百姓，也为了我，我请求你留下来，可以吗？
1: 王玥，这件事情我考虑过了，但我觉得 你跟我一起去重庆，对我们两个更好，可以尽快的跟你结婚，可以一起过更好的生活。王宇，跟我走吧，我需要你，我爱你。
0: 你真的不能留下来？
1: 我要带你一起走。

就算你给我带上的是一只草獾，我也不想摘下来。

王月，小心的，你没时间考虑了，我马上就要走了。刘柏松最后再向你请求一次，跟我一起走吧。

0: 王月，王月，哎，王月，怎么了？哦，想起来了啊！怎么了？怎么哭了呢？白松欺负你了？
1: 他跟我求婚了，但是我不能跟他走，我不能去重庆。
0: 你做的对，别哭了，我再去试试，去你那，啊。
1: 那你快点去，他就在村口的那个岔路口那儿，他说他今天就要走。
0: 行行行，哎呀。 别哭了，别哭了啊！等我，你等我啊！
2: 这，王副区长，哎，王副区长，
3: 怎么了？
2: 王副区长，周书记找您有事儿。

0: 中恕，喝点水。好，坐。王玉，朱梅是来劝白松留下的吧？嗯。哎，此人去意已决，劝不住他。王玉，你可要撑住啊！
1: 是来送行的，还是来当说客的？送行的话，一会儿陪哥走一段，我们聊聊。
2: 要是来当说客。

0: 请回吧，我们后会有期。
1: 哥，你看看这片土地，你曾经为这片土地战斗过、流过血，咱父母也为这片土地献出了一切。父亲生前曾经离世，如果顾城不光复的话，他绝不离开这里。你是不是再重新考虑一下你的决定？

0: 哥，这看样子你是来当说客的。朱梅，保重。哥暂时帮不了你了，如果你想通了，可以来重庆找哥，就此别过。
1: 祝书记，你放心，我不会因为感情而放弃了我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些年，眼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成长起来了，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呐。王玉，齐峰被我留在县里做副手了，一区以后的工作就由你负责。
2: 今天让你来，就是要跟你说一区的工作。余。
3: 我欲啊！在这个山河破碎、风起云涌的年代，一家人都会分道扬镳，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其实有点羡慕你和齐凤，虽然你俩不总见面，但是心灵相通。
4: 这回你们俩都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我要吃喜糖了？
5: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暂时不考虑个人感情问题，好好工作吧。你们就是缺乏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就应该让他们看一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拦住我们革命者的恋爱、结婚、生孩子。
4: 那还能不能好好工作了呀？
5: 这样，康大呢，有的是够条件的好同志，要不然，我先给你介绍一个，让你先浪漫乐观一下。那我就是再没心没肺的，也不可能转脸就找别人。
4: 对不起啊，我失言了。没事。 送送你，啊，王玉，这就是分岔路口了。嗯，咱们就该分别了。你心情好些了吗？我心情本来也不差。又嘴硬，别晚上蒙着被子偷偷哭啊。才不会呢，一回到。
6: 会呼吸的酒海。

0: 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九海藏，年份长。
1: 同志们中间，我就不想这些了，就想着如何恢复根据地，如何收复我们的村庄。
2: 局长，局长，局长，
3: 区长，庄副县长让我们跟着你回去。
1: 不是让你们留下跟着他吗？
3: 他就留下了旅役，让我们还回一区。区长，这是首长送给你的。
1: 首长？哪位首长？
3: 首长不让说，首长还说这段时间希望你开心一点，让我转告你，秋天除了月季，还有这枝枝叶叶也很漂亮。
1: 这话说得好，你看这么快有人送你花了，开心一点。奇怪，哪位首长会送我画？哎，不会是你那位刚上任的壮副县长大人送来安慰我的吧？
4: 他应该不可能。
1: 首长，哎，我先送你一程吧。
4: 不用了，这路呀我常走，沿途都有接应，我先走了。
1: 路上小心啊。
4: 嗯，再见。走。
1: 走，回去里。
5: 啊，把他送过去吧。啊，
6: 周书记。
5: 秦风，
6: 哎，
5: 来。
6: 周书记，县党委和支队党委的联席会议开完了，我来给您汇报一下啊。
5: 既然是党委会定的事儿，不用给我汇报了。
6: 哎，周书记，跟您汇报就是开会决定的事儿啊。
5: 好，咱们那会儿说去。
6: 哎，好好好，您慢您慢点。来来，周书记您慢点啊。
5: 嗯，
6: 现在咱工作重点啊，经过讨论以后，还是这个冬小麦播种的问题。如果咱不按时播种冬小麦的话，那明年真是熬不过去了。哎呀，
5: 关键是种子粮啊，现在有着落了吧？
6: 哎呀，周书记，种子的缺口已经筹集到了，蒙水县啊给了咱大力的支持。那朱梅不是在那儿吗？朱梅还是把咱顾城啊当成自己的家。
5: 哎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6: 是。
5: 朱梅管经济还是有一套的，哎，要不然他也没有东西支援咱。
6: 哎呀，朱梅管经济那比我可是强多了。周书记，我给你拿个衣服披一下啊。
5: 好。
6: 现在啊，鬼子那边的情况我也摸清楚了。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来来我来我来，周书记，我来我来。
5: 啊，
6: 这个山下从啊，他们在黄沙河以北的地站起啊，修公路修据点，挖那个封锁沟，我估计啊，他们一时半会儿是顾及不到咱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所以我想呢，把大量的人都集中起来，到村子里去支持秋波。
5: 应该这么做。
6: 现在支队的人数已经恢复到了983个人，4个中队。我想呢，抽出1个中队，200个人做战斗值班，其他的全到村子里支持秋波。
5: 嗯。
6: 你看这扫荡以后呢，牛、马、骡死了大量。现在各村全缺牲畜，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了，是这么想的
5: 啊。
6: 骑兵派，现在我都记在本子上了。
5: 好，
6: 这个骑兵派，我看啊，现在哎记在这儿，骑兵派是38匹马，这个警卫员呢，首长的坐骑是9匹，各个区筹集到一块儿，一共是70匹马。这70匹马啊，我准备拿出10匹马来。作为这个勘察通信啊，哎，首长出行，剩下的马60匹，那全去村子里补充咱这个村子里啊缺少牲畜这个问题。你看，
5: 嗯，好，好，好，哎，关于这游击区秋波，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呀？有很多田地都在敌人据点的边上，罗店据点的炮楼就控制着大片的粮田。
6: 哎，周书记，你算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大伙讨论呢，有不同的想法。主要集中起来是2个担心，第1个担心，就还是怕鬼子袭扰耕地，危机。

0: 百姓的安全，那第二个担心，就是怕这个庄稼下来以后，让鬼子给抢跑了。
1: 那你呢？你主张种还是不种啊？
2: 我主张种，那鬼子也缺粮食。你想，咱在他眼皮子底下种粮食，他们肯定认这个粮食是给他们种的。
1: 嗯，
2: 再说这个麦子，他不嫌高粱，长不高，所以鬼子不会认为这是个青纱帐。我想他不会洗澡耕地。
0: 那要是成熟了，敌人抢粮怎么办？
1: 那就看谁本事大了。那收麦子那不是个容易的事儿，周书记。再说了，咱帮着百姓抢粮食，那百姓肯定听咱的指挥啊。咱还有武装保卫呢。我相信咱这个粮食肯定能抢过来。
2: 啊啊！哎呀，很好，这个主意好。那嘉盛什么意见？
0: 嘉盛同意我的想法。当然，我们肯定会耐心的跟同志们把这个计划再好好说一下，说透一点，说的细一点。
1: 我们在开几次会讨论讨论，
3: 不管到什么时候，什么事啊，不能只靠命令。
1: 哎，
3: 即便你确认你自己是正确的。
1: 哎呀，思想统一去做事情，效果会更好。
0: 哎，哎呦，周书记，要不您上床上躺一会儿啊？
1: 来来，您上床上躺一会儿，来来来，啊，来，周书记慢点。
2: 哎呀，哎呀，好。
1: 后来还有一个提议，也得到大家同意了。
2: 啊，什么提议？
1: 就是支队啊，完成秋播这个任务以后啊，我想呢，让大家伙儿都去区校队，帮助大家在无人区啊开垦那个荒地。咱那么好的土地，不能让它荒芜了呀。
2: 哎呀，是啊。
1: 那逃难的百姓回来以后，村子里没粮食能行，这个村子怎么焕发生机啊？
2: 我支持你的提议。故土难离呀，逃难的百姓。
1: 早晚都会回来。周书记，
2: 你看，还有什么需要交代我的，让我再注意点什么的？你看，也没什么交代的了。哎，不过，我得提醒你一点，让战马去耕种，最大的障碍是骑兵，骑兵呢一直把战马视为自己的战友，我想他们应该舍不得。
4: 让战马去拉犁。支队的决定啊，就宣布完了。咱们骑兵排的同志们历来都是执行任务不含糊，哎，但在今天啊，我们支队呢，也想听一听大伙儿的意见。哎，咱都可以发言哈，咱举手发言，好不好？
5: 刘世才，战马拉犁就废了，奔跑拉犁不是一个劲儿，我不可能让我的马拉犁。
0: 长啥心？
5: 俺家大黑就我的命，就那次作战受伤落马，这大黑就跟别人受软，那条弓啊，这根弓行了于我想让人气，要不然我早没命了，我也不可能让俺家大黑拉犁。
0: 少夫，
6: 俺的马受了伤，也拉不了犁。
0: 大伙的意见都是不想让战马拉犁，你们的心情啊，我理解。 你们和战马的感情，我知道。但大家伙想一想，战马救过你们的命，和你们一起战斗，那老百姓呢？
6: 大黑的七叔张传旭，
0: 你受伤了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吧？百姓们为了保护我们的伤员啊，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 那到哪一家不是把咱们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待呀？那自己孩子都吃不饱啊，把那粮食喂到咱伤员的嘴里头啊！我的伤也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呀。贺大娘一家为了保护我和李毅，大山叔、小山他们父子俩牺牲了，老百姓把命都舍得给我们。 我们有什么舍不得给老百姓的呀？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马匹的草料，不都是老乡给的吗？那很多的马也是民间送给我们的。秋伯可不等人啊！错过了农时，到了夏天，那根据地很多的百姓都会被饿死。逃难的百姓他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园啊！我们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们的恩情。
7: 傅政委，你别说了，俺们干，大不了，俺们帮战马一起拉犁。

0: 一定保证完成求保任务，
1: 大伙儿加油干啊！这个马拉不动的，咱认了啊！加把劲！
2: 加把劲啊！劝退一下，把这块地石头上来。大伙都加把劲！同志，来，快点睡。
3: 谢谢。
2: 同志，来，茶片啥的，快点睡。
3: 谢谢。
2: 副政委，首长，快点睡。
3: 哎。
1: 谢谢，哎，不忙不忙，哎，先生，你喝一口。
3: 好，
1: 来，好，谢谢啊。好了哈，坐。哎，哎，小同志，你怎么摇锣可不行啊？摇的不均匀啊！你来拿。
3: 啊，
1: 我来摇。哎，这个粮食啊，摇的要均匀。
4: 不急不慢，民以民，农以农，年年好收成。哎，来来，学会了吗？学会了。来，你看看。大厨啊，让俺打个歇会儿吧。
1: 好，歇会儿就歇会儿。
4: 副政委，哎，队长，歇会儿吧。有咱八路军帮忙，今年的秋播比往年那是快多了。同志，来，不忙不忙。等会儿啊，咱把这一片都干完了以后再休息。陈村长，咱们村秋播完了以后，得抽出劳力帮别的村啊。
5: 哎呀，都是咱根据地的村子，帮忙都是应该的。
4: 哎，对对，
5: 我去干活去。
4: 好好好，
5: 好。
6: 将军，这里的刁民轰都轰不到，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八路伪装的？要不要开枪把他们轰走？
7: 鬼子的军官上炮楼了，如果他敢下令拍下，立刻开火掩护群众撤离。
8: 是，正好在咱的马克新社城内，一开火，我叫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6: 八路里不是，这里的麦子让他们种，路边的部队粮食大大的紧缺，这里的麦子我们的吃。对，他们种，我们来收。岗哨留下，其他的都撤。齐芳，你还在这赌对了。虽然说我同意耕种，但是我这心也悬着。 你说群众是咱们动员来的，真要有几个死伤，那可怎么交代啊？
9: 先生，这可不是赌啊！我敢拿人民群众的性命压住吗？你仔细分析分析，这卢店这个据点是游击区最大一个据点啊，一个日军的中队，一个维军大队，多少人？再加上咱一直在这个周边打游击啊，这个粮食是他们最头疼的问题。这送上门的麦子他不要，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啊。
6: 未来我们怎么从鬼子眼皮子底下把这粮食给抢回来？这是一个关键。
9: 哎，

0: 秦王，战果呢已经统计出来了。啊，山区跟绿地，还有游击区都已经播种完了。明天我们就可以投入全部的人力去支援无人区的播种。赶在农事之前，能抢播多少抢播多少。
1: 那太好了，这夏粮就由盼出来呀。
0: 那是啊。
1: 哎呀，这真是个。

0: 什么动静啊？
1: 是有动静啊。鱼。
0: 下鱼了。
2: 这雨来得太好，太及时了。冬小麦很快就会发芽了。哎呀，
0: 好雨知时节呀！再下大一点吧，老天爷，再下大一点啊！
3: 两位首长，这雨太大了，进屋吧。
0: 再淋个

下雨完了吧，我陪着你啊，他绝对不是耶稣口中之辈啊。

0: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可以依靠美英力量进行抗日战争，继续加紧反共摩擦。
1: 师长，
2: 嗯，
1: 陈专员来看您了。
2: 哟，老陈，哎呀，你可好久没到我这儿来了，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哎呀，我可不敢经常来你这儿啊。
2: 呦呦呦，还跟我避嫌呢？当初曲线救国的主意是谁给我出的？啊，我现在觉着这个弯儿绕的挺好。汪主席给了番号，我现在是和平建国军新四师。汪主席啊，哎，看这儿，还给划了地盘儿。日本人啊，给了武器，崭新的。我现在人马又到了2000多人。齐梦龙也投奔过来了，在我这儿是个副师长兼他的团长。哎，我说老陈，要不你也过来吧？我现在跟山下聪混得挺好，我在他面前说说好话，给你一个好职位。
3: 还得意呢？
2: 啊，
3: 我今天来是特地告诉你，日本人必败无疑，你要提前做好准备了，往我这边靠吧。
2: 不是，日本人不是把美国人给打败了吗？哎，香港也让日本人给占了。
3: 你是真不懂吗？
2: 啊，
3: 听说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重庆的高官都开酒庆祝了，连蒋委员长都高兴得不得了。
2: 为什么？哦，他们要投降啊。
3: 是蒋委员长他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2: 啊，
3: 日本的国力和美国没法比啊。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打败日本以后，谁会跟我们争地盘？
2: 谁啊？啊，不是，你就直接说吧。
3: 共产党。总之，我提醒你啊，不要和日本人走得太近了。还有，只要你打共产党，不管你是华北的皇协军，还是南京的和平建国军，蒋委员长都不会亏待你的，明白？
2: 不是。你以前好像跟我说过这话。
3: 我是说过
2: 啊。
3: 嗯，你记得吗？
2: 我记得。哎，我真要是这样，老陈，你得多到我这儿来跟我说道说道，我都听你的。

0: 今年夏天呀，肯定是一个大丰收。
1: 家叔啊，现在到了咱最难熬的时候。根据地里面，很多的村子呀，开始吃树皮、吃草根，那个野菜啊，早就挖光了。
2: 那小孩饿着，见着麦苗就往嘴里边。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 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别吃了，给。
10: 谁在你？啊，七六十公斤，四六人。
11: 同志们，三鬼子，给老周一家报仇！
12: 三鬼子，给老周一家报仇！
4: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赔钱也得收呀，因为果农的事大于钱。
2: 劳模会客厅将邀请甘肃省劳动模范田基林走进演播室，与您分享精彩劳动故事。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劳模记录工程栏目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劳模会客厅的是甘肃省劳动模范田基林，他是农民的儿子，用30多年的光阴打造了一个苹果王国。从戈壁滩上的筛沙少年到百亿品牌产业的筑梦者，他用一颗小小的苹果撬动了乡村振兴的大局，让西北父老端上了致富的金饭碗。田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在五一劳动节期间做客我们劳模会客厅。
1: 谢谢谢谢。
0: 其实我看到那个在蓝天白云下我们苹果丰收的那个场景真的是太美了哈。
1: 是的，
0: 美得像画一样。
1: 对对对。
0: 对，但是又想到您说您十几岁高中一毕业就去新疆的戈壁滩上，在那个地方住帐篷筛沙子，也种过紫瓜，您前后人生的这个反差非常的大，您有想过今天自己会拥有这样一片这么大的苹果园吗？
1: 主持人说实话想过啊。记得那是70年代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田埠大队有一个果园，大概就20-30亩地吧。我每天上学的时候路过，但是看不见。因为它有一道很高的那个墙在围堵着。
0: 对。
1: 但是能闻见苹果每年的秋收的那会儿时候发出来这个香味儿。我们几个小朋友呢，就互相踩着尖往上一看，越过墙一看呢，才看到了红彤彤圆圆的。回想起儿时的吃下的那个苹果，既香又甜。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心里就种下了一个对苹果热爱的种子。
1: 对，心里面就有个愿望，到长大以后或者说成人以后，有一片属于自己家的或者自己的果园，那该多好啊。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愿景实现了。
0: 是是。
1: 对，还把它做成了一个产业。
0: 很了不起哈。但是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民来说呢，他们肯吃苦愿出力，但他们一生的愿望就是平安安稳。可是你却走了完全不同的一条创业致富路，据了解你的家人朋友都不支持也不同意，您是怎样的执念一定要做它？你当时就很有信心吗？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呢？
1: 这个一个是呢，因为少年时有这个愿景，我想把这个梦给圆了。二是呢，当时主要是在全国各地学开超市。这个到北京一家超市里面，当看到美国蛇果已经20块钱。咱们这里苹果呢才3块钱。

0: 心里面很酸还很酸，不是滋味、嗯、但当时呢朋友家里人们的确反对、嗯、大家都知道，是个成年人都知道，农业投资大见效慢，
1: 是
0: 个苦涩事，
1: 对
0: 对吗？是个很难搞的事。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因为每天你在果园里和果农自己的亲人的朋友们在一起，
1: 嗯，
0: 啊，看着从一个小树苗到刚才你说的那个一个产业、嗯、一片大果园，
1: 嗯，
0: 那是一个特别特别幸福的事儿。
1: 幸福的事儿。但是当时的这个苹果种植，它还属于比较传统的哈，你硬生生把这个传统产业干成了科技范儿满满的，怎么做到的？然后这个转变给你带来了多大的一个效益呢？
0: 这个是主要是通过科技赋能、科技发展这一块，
1: 嗯，
0: 农业现代化啊，我们传统的这一块呢，主要是强化，你的机械化进不去，
1: 嗯
0: 啊，再加上现在那个果农呢，务果的人呢，说实话，都年龄大了，都是60岁左右或者60、70岁的人了，
1: 对
0: 啊，如果说是你不用科技的这个富裕，科技富裕的这个力量，动用机械化这一块，
1: 嗯，
0: 你省工省力。如果说用传统农业这一块的话，以后苹果这一块呢，很难做下去。
1: 是
0: 现代化的这个果园呢，就是见效快，
1: 嗯
0: 啊，省工省力，3年以后去丰产，
1: 嗯，
0: 一亩地呢就能卖到2-3万元，
1: 嗯嗯，
0: 和传统的这一块相比呢。效益是千差万别的。
1: 您总是说好苹果是种出来的，因此呢，你也想种这个高端市场的匠心果，这方面您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好苹果确实是种出来的，也是管理出来的，
1: 嗯，
0: 更是靠品牌营销出来的，啊，主要围绕品种培育、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标准化生产，
1: 嗯，
0: 这些环节，只有。把这些问题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才能种植好苹果，才能走向高端市场和推广果、
1: 嗯、在这里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0: 标准化生产，其中最关键的呢是土壤改良，
1: 嗯，
0: 这也是最难的一个问题、
1: 哦、
0: 啊，土壤的有机质呢，从1%呢提高到3%以上，才能呢种出好苹果，才能种出走向高端市场的这些匠心果。
1: 嗯，
0: 啊，
1: 所以好的土壤才能够种出好的苹果。您走的也是一个长期共赢的一个良性发展之路。
0: 是的，
1: 在这个苹果产业链中哈、啊，分选到底有多重要？您要花重金去打造这个板块呢？
0: 是这样，主持人，因为市场这一块在。不停的变化，消费群体都现在都是00后都不算年轻的了、
1: 嗯、
0: 啊，通过数据化，通过这个风险这一块呢，
1: 嗯，
0: 能更精准的，我比个例子，比如说、嗯、华东华南人喜欢吃偏甜一点的，
1: 对，口味各不相同、
0: 啊、对，西南人和西北人呢口味比较偏重一点、
1: 嗯、
0: 喜欢酸甜可口的，
1: 嗯
0: 啊，这样你通过数据化的分析，
1: 嗯，
0: 你能精准的知道哪每一个苹果的酸度、
1: 嗯、
0: 甜度、
1: 嗯、
0: 那个通分析这一块呢，它不仅只仅仅只是分析了你的大小颜色、
1: 哦、
0: 对吗？
1: 包括甜度口感，
0: 对，而且还能精准地看到你那边有没有发生病变，
1: 嗯，
0: 霉菌病、褐、
1: 哦、
0: 变、
1: 哦、
0: 等等的这些，就是说通过这个，精准分选、数据化的分析，把每一个好的苹果送到每适合于消费的这个人群中，
1: 精准地找到消费群。
0: 啊、是的，是的，精准的消费群、哦。你要走品牌化的这个道路， 这是一条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必须完善的一个路。
1: 现在我们企业的高科技投入这么大，按理来说成本很高了，但是我们了解到您从农民手里收购这个苹果的时候呢，是要高于市场价3到5毛钱，也就是说要多出600到1000万这样一个数字哈。那您是在做慈善还是有什么更长远的考虑呢？
0: 赔钱也得收呀，因为果农的事大于钱。我们定义苹果这一块呢，是老百姓一家一户种出来的，你再不能让老百姓一家一户找市场，这个责任呢需要企业来承担，招来全国各地的那些果商，通过果商这一块多了，农民把苹果卖出去，农民的收入有保障，这样呢就让农民果农过得更加幸福。你说这个事儿该不该做，该不该收？
1: 您看您说这个话没有一句漂亮话，但是特别戳人心啊。那如果说现在让您回想啊，您为家乡带来的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0: 我想应该不是果园，应该是适合于现代农业发展的这

0: 这台货呢也能做成大产业。
1: 所以当年那个没有放弃的少年终将也没有被时光辜负哈。再次感谢田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让我们了解了小苹果和大产业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艰辛的故事。再次感谢您。好，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3: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2: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3: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2: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政策扶持机械赋能，推进废旧地膜回收利用。
8: 农业垃圾、残膜回收非公非利，但是现在这个新出来的这些设备，经过我们的试用之后，效率很高，满足了我们现在种植户的需要。
7: 水保工程提速攻坚，生态屏障持续加固。
9: 坡地改成平地以后嘛，亩数也增加了，大型机械也可以进去了。赏情也比较好了，我们工作也方便了。
7: 联动解纠纷，法治互相村。
10: 我呢，对这环境爱护。
2: 农户捡拾的废旧地膜在加工厂开启重生之旅。酒泉华恒塑业有限公司内，废旧地膜经加工转化为 PE 再生颗粒，再制成滴灌带、氯化管等产品，订单供不应求，实现变废为宝。
11: 苏州区通过地膜科学使用回收、以旧换新、市场化运作等方式，不断那个健全了我们废旧地膜回收体系。每年能够回收废旧地膜3800吨以上，我们的废旧地膜回收处置率呢，能够常年保持在85%以上。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呢，我们有效地降低了白色污染，保护了生态环境，促进了我们苏州区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7: 从机械化捡拾提效降本，到以旧换新激发农户热情，再到加工企业变废为宝，酒泉市正织密废旧地膜回收利用网络，每年回收超3800吨，处置率85%以上，让田间白色污染建成绿色资源。庆阳市以开局即冲刺的态势，全面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建设，坚决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持续改善。

0: 善陇东黄土高原生态环境，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镜头对准庆阳市环县南丘乡戴家洼的山梁沟壑，推土机、挖掘机轰鸣作业，一层层梯田顺着山势延伸。曾经三跑田的旧貌正在被改写，连片的高标准梯田将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希望田。
2: 这以前的话是一片坡地，整个的话也冲不出水。坡地改成平地以后嘛，亩数也增加了，大型机械也可以进去了，赏情也比较好了，我们耕作也方便了。
1: 作为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环县始终把水土保持作为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坚持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系统推进山水林田灞草一体化治理。
3: 我县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200多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达到了44.78%。2025年破耕地综合治理项目涉及2个片区，截至目前已完成工程量的87%，计划2026年5月底全面竣工，使得项目能够正常发挥效益。
1: 如果说坡改梯是守住原面的金腰带，那么淤堤坝就是锁住沟道的安全阀。在华池县南梁镇毛溪洼沟，工人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淤堤坝主体工程建设。
4: 工程的主要难度就是咱们这个石层比较高，释放发量比较大，这一块施工难度比较大。按照目前这个进度的话，预计到6月中旬主体能全部完成，到6月底的话，就咱们这个过程可以竣工。
1: 这座淤堤坝建成后，不仅能有效拦截上游泥沙，减少入黄泥沙量，还能通过淤地造田为周边群众提供优质耕地资源，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2: 我们立足行业实际，开展以自流为骨架、小流域为单元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实施了一批原面保护、破耕地改造、淤地坝建设等重点项目，水土保持率达60%以上，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生态保障。
1: 从环县的坡改梯到华池的淤堤坝，从董志源的原面保护到马连河流域的小流域治理，庆阳市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全面铺开，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0: 一锹土筑牢生态根基，一方坝守护绿水青山。庆阳市以钉钉子精神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让昔日的跑水跑土跑肥地变成保水保土保肥田，用实干担当书写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庆阳答卷。联动解纠纷，法治互相村。
5: 又要修路可以，马哥在这些损失给个赔偿了，你就休息啊。这个得要求就这么简单。
0: 五方聚合力，基层保平安。
6: 粮食使用之类，你个土地的归属还是重启体啊，这些点就要能想通了。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法治故事正在播出，敬请关注。乡村治则百姓安，基层矛盾纠纷看似琐碎，却关乎群众切身利益与乡村和谐稳定。今年以来，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整合法院、公安派出所、综治中心、村委会、司法所五方力量，构建统一指挥、分工协作、联合调处、高效化解的联动调解工作体系，成功化解多起疑难复杂纠纷，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用法治力量守护乡村平安。
7: 这条路大约就是1公里左右，投资的是60多万元。这个路修通以后，将会对我这个上面这个自然村100多户农户，1000多亩葡萄这个出行，就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1: 然而，

0: 这条承载民生期盼、赋能产业发展的民心路、产业路，在施工建设初期便遭遇阻碍。村民张某以修路占用自己开垦的土地、损害个人利益为由，多次阻拦施工，坚决要求给予经济补偿，导致项目一度陷入停滞。得知情况后，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第一时间启动五方联动调解机制，充分发挥综治中心统筹协调、派出所稳控处置、司法所法治支撑、法庭司法保障、村委会源头排查的协同优势，第一时间赶赴施工现场，组成联合调解专班，一场兼顾法理与情理的调解工作就此展开。
1: 动员你把这个路的问题你就给我让一步了，而你不让以后你也清楚这个山上要成全部葡萄了，老百姓就看了这一条路，假如说是从这个我地下找的五个弯折走，要多走30公里，我联合这么多的人来，你也有感觉到这个大家对这一条路的这个迫切的希望了。
2: 这就是这个修路啊，好事情到底是个好事情，但是牵扯到个人利益啊，这还是想不通，所以个就阻拦了。又要修路可以，把个的这些损失给个赔偿了，你就修起。这个的要求就这么简单。
3: 村上镇上都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争取来的这个产业路，可是胡书记说了，涉及下这100多户群众、1000多亩葡萄，你因为你个人的私心，把这些人的产业路推不下去，影响这些人的产业发展。你认为你从村上吗？给你这些村上的群众好交代吧？
2: 你这座修路不能算开个个人的利益吧？
4: 你说的你自己的利益，具体的就是确定的核心的是哪些？
2: 这以前这就是一片荒坡，个歪歪的，各家开垦者就是各家种植
4: 的
2: 啊，我就是种植的。
4: 从法律的角度给你解读一下啊，这些地不是说这是村上给你划下的自留地，这是你自己开垦出来的以前村上的土地。换句话说，你也没有使用权，或者是这个你的这个阻挠的权利。你现在说你的利益，其实你就是把你自己开垦下的这些荒地，交土壤要补偿的，就并不符合征地要补偿的标准。
2: 给大家修路的个人收缩这两个有点想不通。
5: 为什么这地方本来不是你的，这是你开下的一点荒，你临时使用着了。那个土地的归属还是村集体，这些点就要能想通了。这相当于你借用人家的东西借了一段时间，你不能说这个东西成你的了，对吧？
6: 这个我是派出所的，你这个当人家的修路的这个行为是违法的，我给你先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哦。你如果还是这样子继续阻拦，我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你的行为就涉嫌寻衅滋事、阻碍单位秩序，我就能依法对你进行治安处罚。我也不是危言耸听啊，我给你是依法依规的说的。经过这么多的人猜了，你把你的诉求说好，我今晚能给你想办法解决，我就解决了。
2: 这个还是坚持要把个那些利益要给个补偿了的，你不补偿，个的损失就太大了。
1: 这是一个建议啊，我就走这个村上办公室走啊，办公室去把一些村上的相关的资料，还有一些老地址翻开给他看一下啊，这样子我就好弄些。
0: 为彻底打破僵局，理清事实，让调解更具说服力，随后镇综治中心、法庭、派出所、司法所、村委会工作人员和张某一同来到村委会，调取相关档案资料，用事实和证据说话，进一步核实土地权属问题。
4: 你看啊，老张，这个你上面说是一些地是你自己的啊，我们到村委会来，你看把所有以前那些地址，这第一天是还是村办转场的，4年到期，这个合同的最后一项，你看转场的这个性质，包括土地永远是集体所有，而且白纸黑字是知道写着的。
2: 转场关闭了以后，问题慌着了，搁开着些黄，搁干啥装替吧？搁装上以后就收一折了，就这样修路，损坏搁的利益的了，搁就不能查。
5: 如果开荒地啊，这个从性质上来说是，从这个原始归属上来说是属于村集体啊。啊，这个之前跟你也说过，你不能闹扭曲这一点，说认为你把外片子地用了就成你的了，啊，
7: 村长、镇长、法庭跟你已经把这个说得很清楚，你一旦如果这啥我造成损失，你的行为就构成犯罪了，不是简单的治安处罚，我给你明确说一下，寻衅滋事罪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里面明确规定的。

0: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哦，
1: 拉扯，你把给拉掉就拉上走。
0: 从法律上给你看了，这个地册上面没你的名字，我是从立的集体用地。
2: 哦，正因为你没有任何能占到你的地方，所以你下来，你看给你的就是一个条件，你无条件把那土地让出来，哦，叫村上把这个项目顺利实施下去，对你村上都好，对你群众都好。哦，你再不要从这个项目里头当恶人，好吧？
1: 好，咱就这个说的我还说服过就，这就承认错误了吧？各说各有理吧，对吧？啊，有讲的会清楚。说这个条条框框这些个，咱国罗面上的还偏不来，咱就这个解释就看，这看咱国就能成。哦，
3: 在五方工作人员的耐心劝导、普法释法与事实佐证的多方疏导下，张某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仅违法，更损害了全村群众的共同利益，主动放弃不合理诉求，同意配合道路施工。
2: 经过我们的五方联调，我们的这个群众也认识到了产业路对本村群众的重要性，协助我们打通了产业路，解决了这个矛盾。
3: 这起产业路纠纷的成功化解，正是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五方联动调解机制高效运转的生动缩影。在日常生活中，五方力量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了事前排查、事中调解、事后回访的闭环工作模式，让矛盾化解更高效、更具温度。
4: 在联动工作中，我们主动参与矛盾纠纷排查、梳理、研判，配合其他单位开展联合调解，全程做好调解记录、协议起草、档案整理等工作，同时结合调解案例开展针对性普法，提升群众法律意识，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产生。此外，我们还负责联动调解工作的日常衔接、沟通协调，保障五方协作流程顺畅、高效运转。
5: 对联合调解协议依法开展、司法确认，解决了群众担心的调解协议履行难问题，同时加强部门协作配合，共享纠纷信息，开展法制宣传与业务指导，凝聚治理合力，实现矛盾纠纷就地化解、源头稳控，切实筑牢矛盾纠纷化解的第一道防线，维护辖区的和谐稳定。
3: 从邻里琐事的化解到产业发展的护航，从法理条文的解读到情理温度的传递，五方联动调解机制打破了部门壁垒，实现了力量整合、优势互补。
6: 自参与五方联动调解工作以来，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我们联合法庭、司法所、综治中心及镇政府等多方力量，成功化解了一大批邻里积怨、民间债务、轻微伤害、交通事故等疑难复杂纠纷，矛盾调解成功率显著提升。
2: 近年来，新阳镇紧扣法治政府建设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奋桥经验，创新构建镇综治中心、派出所、司法所、新阳法庭、村党组织五方联调机制，推动法治力量下沉基层化解矛盾。通过前端排查、联合调处、闭环化解、司法确认，做到矛盾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机制运行以来，基层矛盾化解质效显著提升，信访纠纷持续下降，有力提升了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为法治政府平安建设筑牢坚实根基。
7: 五方联动调解机制用联动聚合力，用法治守底线，用温情解民忧，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用实际行动守护着乡村的和谐与安宁，为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的治理根基。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某小区业主王先生因不满小区环境卫生差、门禁长期损坏无人维修，已连续拖欠物业费长达一年。物业公司多次催收未果后，直接切断了王先生家的供水供电。 王先生愤而诉至法院，要求物业恢复水电并赔偿损失。物业公司则反诉，要求王先生支付拖欠的物业费及违约金。那么，物业公司能否通过停水停电的方式催收物业费？业主又能否以物业服务不达标为由拒绝缴费呢？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田建强为我们解答。
6: 物业公司的行为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王先生的主张部分成立，但拒交物业费亦存在法律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4条第一款确立了业主支付物业费的基本义务，物业服务具有公共性、整体性和继续性，其价值在于维护整个小区的正常运行和公共秩序。因此，业主不能因为个人未直接使用某项服务或对服务有主观上的不满，就单方面拒绝履行缴费义务。一般性瑕疵或过程性瑕疵不足以支撑拒交全部费用的主张，关键在于判断服务瑕疵是否严重影响小区基本居住功能，造成业主重大人身或财产损害，或长期持续且超出合理整改周期。
7: 那么面对物业纠纷，业主和物业公司各自应当如何来依法维权呢？
6: 物业公司针对业主拖欠物业费的问题，可向业主发出正式催缴通知，设定合理履行期限。发生纠纷，可寻求社区、街道等部门介入协调。若协商不成，可依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向人民法院起诉或申请仲裁，但不得采取断水、断电、限制门禁卡出入等违法方式催交物业费。业主针对物业服务瑕疵且拒不整改的问题，可固定相关证据，如对垃圾清理不及时、设施损坏、安保缺失等问题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后向物业公司正式发函要求整改，或向物业监管部门投诉，保留书面沟通记录，在诉讼中主张瑕疵履行抗辩，请求法院酌情减免相应物业服务费。若物业服务长期严重不到位，业主可联合召开业主大会，依法表决更换物业公司。
7: 好的，非常感谢田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8: 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兰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在兰州火车站召开公益诉讼现场听证座谈会，与会人员联合踏勘，发现站内盲道衔接不畅、断联、缺标识等问题。会上，检察机关通报调查情况，听证员评议认为相关问题损害公共利益，应督促整改。铁路部门属地街道分别表态，将全面排查修复，配合施工，并强化日常管护，切实打通特殊群体出行障碍点。青阳市西峰区市场监管局联合辖区街道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执法人员全面核查入网餐饮商户经营资质，严查无证经营、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现场督促问题整改，筑牢线上食品安全防线。天水市武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走进武山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武山县第四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活动。消防宣传员结合各校实际，针对性讲解防火常识、逃生自救及报警知识，通过趣味科普强化师生安全意识。学校组织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消防员现场演示灭火器操作，并指导师生实操练习，有效提升师生应急处置能力。
7: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咱把挣的那个钱全支援抗战，
1: 打日本保国家，遇到鬼子咱跟男人一样。
2: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3: 写好家信，誓死忠贞。
4: 我在立下功之日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5: 我们的河山，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6: 乐舞是敦煌

0: 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2: 多宝天团开麦了！
3: 呀呀呀，听好了！

0: 国际博物馆日。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聚焦经营主体极难筹判问题和社会普遍关切事项，以优质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赋能，持

0: 续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我省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从2023年开始，我省连续三年接续实施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和全面提升年行动。14项一级评价指标中，11项实现西部领先、全国靠前双达标。今年，我省又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永不竣工的基础工程持续推进。
1: 这几天，庆阳金刚石高科技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该项目总投资28亿元，主打高纯度、高性能金刚石材料研发与生产。自项目签约以来，河水县成立工作专班，全力推进建设进度。
2: 从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办证开始，到最终的拿地建设，都是提供了类似保姆式的服务，对我们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包括我们的证照都是有专业的团队专班跟进给我们对接。
1: 聚焦项目建设关键环节，河水县紧扣全省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要求，全力推进开工一件事、联合验收一件事、水电气热网联合报装一件事等关键流程一次办妥。
3: 我们建立了从对接签约到落地保障的全流程服务体系，实行一个项目一套专班，帮办代办，限时办结，让企业少跑腿，项目快落地，同时为企业提供精准要素保障，让项目落地更顺畅，企业发展更安心。
1: 政务服务提质的同时，涉企执法监管也在不断优化。近日，张掖市司法局牵头组织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部门对甘肃新乐超市启动联合执法，标志着张掖市综合查一次改革落地见效。
4: 联合检查执法呢，减少了这种检查的频次，减轻我们营检的负担，让我们超市呢能够专心抓经营、保运营。
1: 监管之变源于机制之心，张掖市将监督关口前移，打破部门壁垒，建立健全信息共享、联合督办机制，涉企行政检查次数同比降幅达48.47%。
5: 我们结合张掖市实际，深化行政执法监督贯通工作机制，形成了系统化的监督合力，变单兵作战为系统监督，有效破解了以往监督力量分散、衔接不畅的问题。
1: 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提质增效久久为功。今年，我省聚焦经营主体急难筹判问题和社会普遍关切事项，重点实施提升项目落地速度、推行便捷政务服务、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等10大群众普遍需求、可赶可急的重点事项。全省营商环境建设从巩固拓展主要指标优势向更加注重企业实际感受转变步伐持续加快，整体呈现优势稳固、活力提升、差距缩小、态势向好的鲜明特征。一季度，我省新设立经营主体5.49万户，新建续建省外招商引资项目到位资金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发展动能持续增强。甘肃台报道。
0: 开局定全局，起步定后程。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8个明显提升成为统领全局的核心目标。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全面深化改革志向明显提升，开放合作能级明显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美丽甘肃建设水平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明显提升。8个明显提升到底如何提升？
6: 先看坐标系，十五五时期，甘肃定位为国家战略叠加、重大政策加力的机遇期，发挥比较优势、激发潜力动能的上升期，聚力重点突破、实现追赶进位的窗口期。3个期的判断决定了8个明显提升不是均匀发力，而是靶向聚焦。
7: 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党中央赋予甘肃的功能定位，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8: 超35%，新能源装机占比、发电量占比均居全国前列。甘肃台报道。

0: 眼下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迎来施工黄金期，走进施工现场，机械声不绝于耳，塔吊、推土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有序排布，协同配合，精准开展边坡修整、场地平整等施工作业。
1: 当前引水隧洞斜井扩挖正有序推进，地下厂房已完成一号机、二号机开挖，计划午夜启动混凝土浇筑。目前项目各部位正按预定计划有序开展，平稳推进。
0: 作为国家和甘肃省“十四五”重点工程，同时也是长江电力全国首个抽水蓄能投资项目，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95.7亿元，装机容量14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将充分发挥调峰、填谷、储能、调频、应急备用等多重作用，每年可输送清洁电量16.37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85.6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57.6万吨，将成为支撑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平稳运行的重要枢纽。张掖台报道。眼下随着气温的升高，天水市澳洲淡水龙虾繁育基地迎来了虾苗繁育关键期，在恒温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小心翼翼地筛选抱卵青虾。一只腹部饱满的母虾被轻轻托起，橘红色的受精卵颗粒圆润，分布均匀，这是优质苗种的关键标志。
2: 我们提前完成了育苗池的消毒、青虾筛选、培育工作，严格把控雌雄配比，全程调控水温、溶氧量、水质酸碱度，为青虾孵化、虾苗生长打造最优化的环境。
0: 目前澳洲淡水龙虾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优质苗种供应成为产业扩张的核心瓶颈。随着设施化繁育技术的普及和育种水平的提升，预计天水市澳洲淡水龙虾苗种产量会有较大增长，既能满足本地养殖扩产需求，还可辐射周边县区，带动特色水产养殖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定期提供基石耕种服务，自带养殖户可学开展青虾培育、水质调控、滨海防控，解决育苗难题，保障虾苗供应充足，为养殖户扩大养殖规模，提高养殖效益，增加养殖收入。
0: 天水台报道。
4: 金塔县创新推行农村公路交叉路口四道杠安全设施建设，在544个事故易发路口，用四道高强度的减速带，构建起一道低成本高效率的安全堤坝。
5: 为从源头化解农村公路交叉路口的隐患，2025年7月起，金塔县交通运输局启动专项治理，在 S65 速航一级公路等5条重点道路沿线，对544个平交路口实施标准化改造，统一铺设四道杠安全设施。最新数据显示，自这项小工程实施以来，金塔县农村道路交通事故起数同比下降了28.5%，已设置的路口更是实现了交通事故零发生。
6: 农村道路四道杠建设，投入少，实用性强，投运后支路抢行、车速过快等违法行为明显减少，事故起数、亡人数等四项指数全面下降。
5: 一项精准的小手术，解除了困扰群众多年的大隐患。如今这不起眼的四道杠已融入金塔农村路网，成为守护千家万户平安出行的忠诚卫士。
7: 没有这个减速带之前，我们就是穿过马路很危险，车速高，减速带弄上以后事故也少了，对我们的安全起了很大的作用。
5: 金塔县以精准治理和高效投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地域特点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新路径，为筑牢更广泛的农村道路安全防护网提供了实践样本。酒泉台报道。
0: 今天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由甘肃省红十字会主办，中共平凉市委宣传部、平凉市红十字会等单位联合承办的甘肃省纪念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暨2026年红十字博爱周主题宣传活动在平凉正式启动。此次活动旨在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广泛凝聚社会各界爱心力量，全力助力爱心甘肃、健康甘肃、平安甘肃、文明甘肃建设。平凉台报道。五一假期，兰州铁路局累计发送旅客293.4万。

0: 人次，同比增长 1.5%。 其中5月1号单日发送 48.2 万人次，刷新历史记录。假期内蓝铁累计发送货物261万吨，实现客货双提升。兰州台报道。据敦煌市文旅部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敦煌市共接待游客 80.06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73 亿元，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24.51% 和 20.9%， 接待人数和收入再创新高。敦煌台报道。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1127.9万人次，稳中有升。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0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甘肃台编辑报道。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至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办，同时首届九八库东北亚数字文创模型艺术展也将同步举行。56家国内外企业、14所高校联盟社团将进行同场竞技。
0: 本届书博会构建了一个核心主会场加30个特色分会场加50个基层服务点的全域覆盖网络。30个特色分会场遍布在长春各处，50个基层服务点设在了全省50家县级新华书店门店，将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超过230场。
2: 为了方便这个市民能够逛书博、品书香，我们免费给这个读者、市民提供摆渡车，方便市民呢，然后来逛展，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书香。
3: 这次之所以能吸引到国内的这些诸多厂商和真正全球的名家来，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平台，通过这样一种衔接，让大家更早的真正在科技或者叫工业 IP 的角度有更好的介入和了解。
0: 展会期间，参观者免门票入场1至4号馆，无需预约，不限人群。同时，吉林省面向省内部分大学生发放300万元惠民购书卡，长春市政府将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发放200万元购书政府消费券。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7号，为期3天的第5届西部跨境电商博览会在四川成都开幕。本届博览会以外贸新动能、数贸通全球为主题，聚合跨境电商全链条资源，搭建高效对接平台，推动西部优势产能走向世界。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7号，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正式启动，符合资格的驾驶者在车道上的人员信息采集一体机前短暂停住，系统通过指纹与面相双重生物特征识别，粤澳两地边检查验便可瞬间比对，一次放行。甘肃台编辑报道。初夏时节，草木葱茏，夏候鸟也迎来孵化期。在鄱阳湖畔的江西南昌新建区，当地迎来了约4万只鹭鸟迁徙至此安家落户。与往年相比，今年鹭鸟栖息地范围持续扩大。
4: 随着我们鄱阳湖周边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鹭鸟的数量也有所增加。目前分布在我们湖区附近的鹭鸟大约有4万只左右，大部分都完成了配对筑巢，有些大白鹭的幼鸟已经开始孵化，预计到5月底将迎来孵化高峰。
0: 为保障这些鹭鸟在本地住得安心、吃得舒心，当地迅速行动联合执法部门，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巡查力度，扩大监测范围，全力营造安全的栖息环境。甘肃台编辑报道。

0: 5月7号，位于云南金平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进入蝴蝶集中爆发期，数千万只蝴蝶翩翩起舞，形成一道罕见的生态奇观。据介绍，今年剑环蝶的虫口密度显著偏高，单点爆发量可达上亿只，整个蝴蝶谷的爆发总量有望创下近十年来的最高纪录。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五一假期旅客出行热度持续攀升，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空中丝绸之路枢纽，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迎来客流高峰，假期完成航班起降约1700架次，旅客吞吐量约24万人次。休闲旅游、探亲返乡、学生出行等多种客流交织叠加，机场与高铁站临换乘的交通优势进一步释放。
1: 五一假期客流的集中到来，对机场运行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也让一座区域航空枢纽的运行效率与服务温度得到集中检验。
2: 五一呢，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充分利用旅客流量分析系统和大数据的搜集分析，动态调整各服务保障点位，以绿色加智慧为主线，力争为广大旅客朋友提供一个舒适、便捷、温馨的节日出行体验。
1: 通过对航班计划、旅客流量、重点时段和特殊旅客需求进行综合研判，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提前配置保障力量，动态优化服务流程，让旅客在高峰时段依然能够感受到有序、便捷和安心。
3: 五一期间，我们兰州机场小红帮您加大对特殊旅客、首乘旅客、老年旅客、晚到旅客的服务关注，推出了舒心同行、银发无忧、爱心驿站等特色服务举措，为旅客出行提供了更加便捷、舒心、安心的乘机环境。
1: 随着机场设施不断完善，航线网络持续拓展，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不仅承担着航空运输功能，也成为外地旅客认识兰州、感受甘肃的重要窗口。
4: 我觉得这个机场特别大，然后呢，交通之间它的衔接是特别方便的。像是我如果想要去兰州西站，我从这里出发的话大概就是6分钟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的迅速。
5: 我跟我的家人一块去杭州旅游探亲，第一次坐飞机嘛，心情也是蛮激动的，感觉咱们这建设的相当好呀。
1: 如果说机场航站楼里的繁忙展现的是假日航空出行的热度，那么与机场紧密衔接的中川机场火车东站则进一步放大了综合交通枢纽的辐射能力。中川机场火车东站与机场航站楼便捷衔接，让旅客可以在铁路和航空之间实现高效换乘。
6: 车站提前优化进出站流线，动态调整安检通道数量，采取分段放行、分区候车的策略，增派志愿者引导，开通爱心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专属服务，确保忙而不乱、高效有序。
1: 空铁联运的优势不只在于节省换乘时间，更在于打通区域交通衔接的关键环节。一边是航空网络连接远方，一边是高铁网络覆盖周边市州。两种交通方式在中川机场实现高效衔接，让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从单一航空节点进一步升级为复合型综合交通枢纽。对于旅客来说，这种衔接带来的是出行路径的缩短，也是旅途体验的提升。
7: 我是福建人，然后现在是兰州的在读学生，现在刚从家里面坐飞机到兰州机场，然后现在进市区的话，兰州机场跟高铁在一起的话，我觉得

0: 是很方便的。
1: 五一假期运输期间，车站累计发送旅客5.8万人次，日均发送约7200人次。其中，5月1日迎来客流高峰，单日发送旅客9100人次。与此同时，空铁换乘旅客达到12.8万人次，日均换乘约1.6万人次，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进一步凸显出高铁加航空零换乘的现实优势。
2: 这个五一假期，兰州中川国际机场与中川机场火车东站的常态化空铁联运在客流高峰中优势更加凸显。航空与高铁无缝衔接，高效联动，成熟的联运模式让旅客换乘更便捷，出行更顺畅，既稳稳护航假日出行高峰，也持续强化兰州中川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功能，为甘肃交通畅行与开放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3: 5月6号，兰州新区党工委召开扩大会议暨一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兰州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杨晓峰分析一季度经济运行态势，安排部署经济发展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采取有效举措，增强优势，补齐短板，全力奋战二季度，确保双过半，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强调，要坚持多元化发展、多领域赋能、多层次培育，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要全力以赴抓产业攻项目促消费，不断拓展优势产业增值空间，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加快项目建设，加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坚持以上率下，推动新区上下形成齐心协力抓发展的强大合力，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和环境卫生整治专项行动，加力推动新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近日，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兰州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杨晓峰与甘肃省人民医院院长周胜一行深入座谈交流。兰州新区表示，省人民医院作为全省综合医疗服务的排头兵，是新区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现代化新城的重要战略支撑，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学科建设、专业特色、人才培养和诊疗服务等领域的深层次合作，持续增强新区医疗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兰州新区将做好服务保障，共同打造全省院地协同医城融合的示范标杆。省人民医院表示，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推进区域性综合医疗中心两大国家战略支撑平台建设，全力打造西北应急医学区域医养结合示范、中西医协同诊疗、智慧医疗创新四个中心和基层医疗协作枢纽，为新区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近日，2026年兰州新区新区之下城市品牌推广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活动以缤纷盛夏跃动新区为主。

0: 美誉度和对外影响力。
1: 五一假期，兰州新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热度高涨，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新区精心推出音乐演出、国潮驿站、商圈换新等多元化文旅活动，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深化业态融合，打造全域化、惠民化消费新场景，成功将客流热度转化为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兰州新区累计接待游客35.1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9191.01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1.06%、11.92%。其中，新区之夏系列文旅活动亮点纷呈，吸引17.54万人次到场参与，强力撬动假日消费，为新区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近日，兰州新区书香新城悦美新区首届精品图书展暨全民阅读活动周在栖霞湖广场温情启幕。活动由新区党群政法和社会工作部、商务和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多部门协办，采用线下沉浸展陈加线上深度互动模式，汇聚精品读物，融合文化体验，打造一场集阅读推广、文化展示、全民互动于一体的书香盛宴。近日，2026年兰州新区小型水库防汛抢险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在刘家井水库举行。演练模拟水库因特大暴雨水位暴涨，面临漫坝溃坝险情，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开展人员撤离、提查泄洪、医疗救援等工作，成功处置险情。演练组织严密、高效有序，有效提升了新区市政集团水库公司应急救援和险情处置能力，为全面提高兰州新区小型水库的防汛应急水平积累了实战经验。
2: 好，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聚焦经营主体急难筹判问题和社会普遍关切事项，以优质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赋能，持续激活市场主体活力。
0: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对中央第14巡视组巡视甘肃省情况反馈意见，政府系统整改工作再安排再部署。
1: 庄国泰在5V式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0: 石谋军在庆阳、平凉调研时强调，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做强优势特色产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迈出坚实步伐。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从2023年开始，我省连续3年接续实施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和全面提升年行动，14项一级评价指标中11项实现西部领先、全国靠前双达标。今年我省又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永不竣工的基础工程持续推进。
1: 这几天，庆阳金刚石高科技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该项目总投资28亿元，主打高纯度、高性能金刚石材料研发与生产。自项目签约以来，河水县成立工作专班，全力推进建设进度。
2: 从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办证开始，到最终的拿地建设，都是提供了类似保姆式的服务，对我们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包括我们的证照都是有专业的团队专班跟进给我们对接。
1: 聚焦项目建设关键环节，河水县紧扣全省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要求，全力推进开工一件事、联合验收一件事、水电气热网联合报装一件事等关键流程一次办妥。
3: 我们建立了从对接签约到落地保障的全流程服务体系，实行一个项目一套专班，帮办代办，限时办。

0: 节，让企业少跑腿，项目快落地，同时为企业提供精准要素保障，让项目落地更顺畅，企业发展更安心。
1: 政务服务提质的同时，涉企执法监管也在不断优化。近日，张掖市司法局牵头组织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部门对甘肃新乐超市启动联合执法，标志着张掖市综合查一次改革落地见效。
2: 联合检查执法呢，减少了这种检查的频次，减轻我们银检的负担，让我们超市呢能够专心抓经营、保运营。
1: 监管之变源于机制之心，张掖市将监督关口前移，打破部门壁垒，建立健全信息共享、联合督办机制，涉企行政检查次数同比降幅达48.47%。
3: 我们结合张掖市实际，深化行政执法监督贯通工作机制，形成了系统化的监督合力，变单兵作战为系统监督，有效破解了以往监督力量分散、衔接不畅的问题。
1: 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提质增效，久久为功。今年，我省聚焦经营主体急难筹判问题和社会普遍关切事项，重点实施提升项目落地速度、推行便捷政务服务、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等十大群众普遍需求、可赶可急的重点事项。全省营商环境建设从巩固拓展主要指标优势向更加注重企业实际感受转变步伐持续加快，整体呈现优势稳固、活力提升、差距缩小、态势向好的鲜明特征。一季度，我省新设立经营主体5.49万户，新建续建省外招商引资项目到位资金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发展动能持续增强。甘肃台报道。
4: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对中央第十次巡视组巡视甘肃省情况反馈意见、政府系统整改工作再对标、再盘点、再安排、再部署，推动反馈意见不折不扣整改落实到位，以整改的实际行动和过硬成果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会议指出，中央第十次巡视组巡视甘肃省情况反馈意见政府系统整改工作开展以来，各有关方面严格按照巡视整改工作要求，紧扣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扎实推进各项整改措施落地落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抓好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是必须坚决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作风，把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做深做细做实，确保按期交账。会议强调，要把当下改的工作盯得更紧，抓得更细，确保清仓见底，不留死角，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全面盘点未完成的整改事项，逐一核实整改进度，逐项评估整改成效。省政府班子成员要扛牢一岗双责，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见成效，条条改到位。要把长久立的工作谋得更深，做得更实，推动标本兼治，常态长效，把巡视整改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最大限度释放巡视整改的综合效应，努力实现问题整改与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促进。程晓波、王军、王兵、王旭、吴万华及张伟文参加。甘肃台报道。
6: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5月7号在武威市调研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把正确政绩观融入各项工作全过程，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在武威重离子中心，庄国泰表示，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让优质特色医疗资源惠及更多群众，要做好产业化和延伸服务文章，打造区域重离子特色应用产业高地。在武威伊利乳业公司，庄国泰表示，要发挥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带动作用，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加强食品安全源头治理和全过程管控，更好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 在武威市政务中心，庄国泰表示，要聚焦群众和企业办事堵点难点，以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践行为民宗旨，彰显实干担当。在浙能武威调峰火电机组工程和土基熔岩堆项目建设现场，庄国泰表示，要发挥重大项目引领带动作用，为全省能源保障和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大动能。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4: 五月六号至八号，省委副书记石牟均在庆阳、平凉两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做强优势特色产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迈出坚实步伐。
5: 石牟均详细了解了庆阳苹果产业大数据中心、香雪园樱桃产业园和京川旭康食品公司、金河川智慧农业科技示范园等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构建高水平甘味产品市场体系，不断提升农业产业质量效益，要坚决整改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把强化开发式帮扶同促进全产业链发展结合起来，有效拓宽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要持之以恒抓实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切实保证涉农资产资金设施规范管理、高效使用。调研期间，石牟均实地了解了京川县委党校、崆峒区委党校建设情况，强调要补短板、促创新，全面提升县级党校办学水平。石牟均还到陇东学院、甘肃医学院查看校园安全管理、周边环境整治等情况，并组织召开座谈会。甘肃台报道。
6: 开局定全局，起步定后程。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八个明显提升成为统领全局的核心目标，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全面深化改革治效明显提升，开放合作能级明显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美丽甘肃建设水平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明显提升。八个明显提升到底如何提升？
5: 先看坐标系，十五五时期，甘肃定位为国家战略叠加、重大政策加力的机遇期，发挥比较优势、激发潜力动能的上升期，聚力重点突破、实现追赶进位的窗口期。三个期的判断决定了八个明显提升不是均匀发力，而是靶向聚焦。
7: 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党中央赋予甘肃的功能定位，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聚焦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提出了八个明显提升的主要目标，科学合理设置了五个方面的20项主要指标，部署了16个方面的重大任务举措，提出了六大领域、120个重大工程项目，体现了跳起摸高、追赶进位、脚踏实地、务实可行。
5: 拆解结构更能看清逻辑，高质量发展明显提升排首位， GDP 增速锚定5%以上，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是产业兴盛的硬支撑。科技创新明显提升紧随其后，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9.5%，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6件，这是给发展装上最强大脑。改革开放和开放合作双双列入，甘肃要打造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把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人民生活明显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向63%迈进。美丽甘肃明显提升，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这是甘肃的绿色使命。
8: 八个明显提升可以概括为一个1331的这么一个结构体系，以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明显提升为总统领，科技创新能力、全面深化改革治效、开放合作能级，它实际上是一个协同发力，总体上为高质量的发展注入一个强劲的动力。社会文明程度、美丽甘肃建设水平和这个社会治理效能的明显提升，用于呢这个筑牢我们发展的精神、生态和安全的一个底线，以人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为最终的落脚点，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发展的最终成果转化为民生的福利，那最终形成一个统领到动力 到保障到民生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5: 从有没有

0: 跑到好不好，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八个明显提升，提升的不只是发展指数，更是一个省份的发展能级。纲举目张，直本莫从，读懂这八个明显提升，就读懂了甘肃“十五五”的方向与分量。甘肃台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国资国企系统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实际行动。
0: 金川集团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在深学细查严改建章立制压实责任五个方面下功夫，聚焦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依法治企查摆问题，对标清单整改，健全防范纠治政绩观偏差机制，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全面提升企业运营质效，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生动实践。九钢集团以学习教育赋能发展聚焦主题主线，精准实策发力，一体推进学查改，将正确政绩观贯穿于企业改革发展、生产经营、科技创新全过程，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绿色新材料企业注入强劲动力。
2: 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实施公司“十五五”发展规划结合起来，研究制定七个方面21项具体措施，通过深学侦查实改，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新征程中勇担当、善作为。
0: 甘肃能化集团结合企业实际，构建武学联动机制，推动理论学习延伸到基层，坚持真抓实干导向，着力提升干部履职本领，以勤俭节约、科学严谨、攻坚克难的过硬作风保目标、强管理、破难题，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3: 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始终把安全为天、发展为要、质量为本作为技术工作的出发点，深化灾害机理与监测预警研究，开展灾害治理关键技术攻关，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开采技术应用，为矿井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0: 甘肃公交建集团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人人都是经营者、个个都是创新者理念，把降本增效落实到每个班组、每道工序，以精细化管理深挖经营潜力，积极拓展路演经济等新增长点，持续推动企业经营质效提升。
4: 始终务实担当为民，立足岗位兢兢业业干事，多元拓展融资渠道，助力群众急盼发展急需的重点公路项目早实施早建成。
0: 甘肃台报道。5月8号，2026年二季度省委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贯彻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落实省委部署，安排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雷东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与服务保障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不断提升整治工作质效。要着力推动六个纠治走深走实，深入推进12个重点领域整治，坚决防止顽瘴痼疾反弹回潮。要积极探索对新发问题的破解之道，创新思路方法，健全制度机制，提升整治工作水平。5一假期，甘肃紧扣大宗消费、农商融合、赛事引流、特色商贸、文旅乐游、乡村休闲六大主题，启动5一畅游甘味分城全省系列促消费活动。省市县正引起多方联动，创新打造农文旅体建展商多元融合消费场景，全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活力迸发，商贸流通运行平稳向好。数据显示，全省重点监测的69家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零售额同比增长6.2%，重点商品消费增势良好，金银珠宝、建筑及装潢材料、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家具销售额分别增长25%、22.7%、

0: 四17.33%12.5%，大宗消费品质消费需求稳步释放，成为拉动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甘肃台报道。
1: 从黑白色的影像中，他读懂生命万象；在冷冰冰的数据里，他倾注医者温情。他是洞幽茶微的生命解码人，也是攻坚领航的学科开拓者。医者仁心的情怀始终滚烫，他深耕一域，普惠基层更多群众，笃行致远，以硬核实力彰显陇人担当。他是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放射影像科专家周俊林。
2: 他是甘肃影像的探路者，在脑肿瘤的精准诊断、能谱 CT 的临床应用和人工智能的影像预测等多个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推动医学影像为诊流全流程赋能。他主导的脑肿瘤分级分型影像学研究荣获2014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实现了在甘肃影像研究领域的零的突破。他带领团队潜心研究十年，完成能谱 CT 的临床应用及技术创新项目，再次荣获2021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作为甘肃省首位当选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常务委员的医学影像专家，他紧盯国际医学前沿趋势，精准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带领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放射影像科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
3: 我们医生啊，特别影像学的研究啊，不只是黑白的影像，那么更多的看到的黑白影像后面的承载的生命。
2: 在甘肃的基层医院，周俊林带领专家组开展义诊，将最前沿的影像技术和诊断理念送到基层医生手中，让基层的医生受益匪浅。
4: 过去的话，可能就是仅仅我们会拍片，通过周主任的帮扶以后，比如说是腺入内的这个常见病、多发病，在我们当地就开始诊断。
2: 让老百姓足不出现就能看好病，是周俊林最大的心愿。为了这个心愿，他的足迹遍布陇原大地，全力促进全省影像检查标准统一、规范提质。正是周俊林的不懈坚持，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放射影像科获批甘肃省医学影像重点实验室，被评为甘肃省省级医疗卫生甲等重点学科，成为培育甘肃医学影像人才的沃土。
3: 我坚持我的热爱，奔跑的理想的大道上，低头有坚定的步伐，抬头有清晰的远方，回头有一路的故事。
0: 5月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拟定于2026年8月19号20时开幕，8月26号9时闭幕，会期8天。开闭幕式分别在定西市体育场、定西市体育馆举办，赛事设青少年组、群众组两大组别。青少年组面向19岁以下青少年群体，依据项目特性具体设置年龄组别，设置19个大项、24个分项、550个小项，全省14个市州及兰州新区全部组队参赛。群众组面向社会各界，覆盖省直部门、企事业单位、行业体协等群体，设置25个项目、172个小项，充分调动全民运动热情，推动全民健身走深走实。
5: 立足全省办赛的工作格局，紧盯竞赛组织、赛程编排、资源调配、业务指导等关键环节，纵向压实省市县三级办赛的主体责任，贯通上下工作链条，横向联动省级各职能部门。目前在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本届省运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
0: 据了解，火炬传递活动以薪火征程、奋进陇原为主题，时间安排在7月底至8月初，残运会主赛期定于9月1号至7号，进行8个项目比赛，5月21号至8月3号特奥会和残运会3个项目提前举行。甘肃台报道。五一假期，兰州铁路局累计发送旅客293.4万人次，同比增长1.5%。其中，5月1号单日发送48.2万人次，刷新历史记录。假期内，兰铁累计发送货物261万吨，实现客货双提升。 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了解到，五一假期甘肃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充足可靠，全省用电量24.4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4%。其中，全省车联网平台累计充电量126.7万千瓦时，服务充电车次5.85万次，充电电量同比增长34.7%。近日，2026全国女子五人制足球锦标赛小组赛第三轮在杭州展开角逐，兰州麦斯利女足凭借默契配合与凌厉攻势，以6-0大胜台州和合队，球队最终以2胜1负的战绩锁定小组第二，成功晋级赛事四强。近日，武威市举办树清廉家风建幸福家庭主题宣讲活动，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与廉洁文化建设，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把廉洁要求贯穿家庭生活各个方面，廉洁齐家，筑牢家庭拒腐防线，守护家庭幸福安宁。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7: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

0: 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岁月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2: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1: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3: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4: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5: 为我社会人民，保障人民安宁，而民有国家。
1: 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他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记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0: 你等我了，想想，你又在这呢。我监测到信号在一起了啊！好了，想想。来，想想。吃饭了。你懂的，想想啊。想想。夏夏，上来，上，夏夏，坐。夏夏，乖乖。夏夏，往上啊。
1: Xian Xian moves gracefully like a princess, following Mani Mu to where the isolation pen.
2: 我们现在护栏的另一边已经看到了熊猫妈妈，穆老师会把熊猫妈妈顺着这个轨迹引到那个区域，来让熊猫妈妈进食。
0: 谢谢。想过了没有？啊，想过没有，乖乖。

0: 你在这了，赵婶是不是跟那尤仔仔在一起啊？再来一遍啊，你再来一遍。
1: 走着，你要把仔仔的本领教会哈，听见没有？我就照顾好你，你就照顾好你的仔仔。
2: 傅老师，
0: 啊，
2: 我觉得你对贤贤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0: 是，他也挺乖的，和他交流一下，和他说说话，和他建立一种感情的人。This
3: place is not only the cafeteria in Shanshan's training area. 但 also the workstation where Manny Wu gives his regular checkups. 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它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翼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 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0: 我们跟着笼里面按照有秤，我们会定期给它检测体重。
2: 这一块其实有点像个体检中心。
0: 好了，站起来，来，站起来，哎。

0: 我就这样，
1: 这个声音，
0: 对，就这个声音。我这个膝盖做了手术，就每一次蹲下去起来，它都咔嚓咔嚓的响。
1: 常年的登山下山伤膝盖，
0: 一直在野外工作，跑了十几年，所以呢，我这个一双膝盖磨损特别严重。我做了手术以后，我在和他们基地养了三年的我的膝盖，当时我是哭了的。我哭的是，我可怜我的腿，跑不起野外了，不能陪他们了。后来我坚持的锻炼，三年过后，我感觉我可以跑野外了。所以我今年三月份我又向基地申请，我还是在野外来照顾我们的熊猫。
1: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职业太苦了？
0: 没有，我爱打熊猫，
2: 看到他们健健康康的，我心里面就特别的高兴。
0: 好了好了啊，
3: 哎呀，真不容易啊。
0: 小心一点啊。嗯，下面这个泥土挺滑的，
3: 因为下了雨，这个泥巴好像就显得更加滑了。慢点，小心，慢点，小心。
0: 喂，小心，小心一点。
1: 没事没事，
0: 我们也是经常这个路上有的时候稍不注意就滑倒了。
3: 你们也经常溜跤啊？
0: 对，小山小滑的是。
3: 把抓住！把抓住！你行不行？有没有事儿？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哇，这里的确有点疼。
3: 没事吧？
0: 没事啊。挺平常的了，就是。
1: 哎，咱们上山这么几天，就已经摔好几回了。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是你看穆老师，他常年走这些山路，他自己在这山上摔了多少跤，估计他自己都说不清楚。所以他们这个职业真的是太辛苦了，而且这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0: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也不知道贤贤和贤贤幼崽情况怎样，还是有点担心啊，要去看一看。
1: 贤贤，贤贤来，贤贤来，昨天晚上下好大的雪啊，乖乖。哎，咋的？哦，你要坐在那个地方啊？哎，慢慢吃哦。下大雪了，你还是有点兴奋哦，嘎。你看你那个头，一身都是雪。我晓得你们是最喜欢下雪了的。先生，慢慢吃啊。乖，慢慢吃哦。哇，我感觉在雪里头的你更漂亮了，特别美嘎。你那个皮大衣穿起都不冷哦，我是有点冷啊，手都有点冻僵了。谢谢，你慢慢吃哈。

0: 咱们这也打扰穆老师他们好几天了，咱们下趟山，要不代表栏目组给他们买点东西？
1: 好啊，那就买我们当地的那个特产牦牛肉。
0: 这两天，咱们什么野路都走过了哈，
1: 对，
0: 我可知道这爬山的爬字怎么写了，手脚并用。我感觉我自己现在就跟一个野化犯规的大熊猫一样，
1: 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像一个六边形战士？
0: 对，没错。边上那个，那不有个集市吗？
1: 哦，那我们就在那儿停一脚，买点儿。买点萝卜，婆婆，帮我称两个。那白菜好新鲜啊，来一点儿。南瓜我也要。
2: 我也要。

0: 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

0: 这是最近五天的红外相机素材。
1: 红外技术真的好强大，是不是给我们野培监测提供了很强大的影像支持？
2: 相机它的意义就是它代替了我们人员进去监控的一个数据，
3: 这是对他们母子之间生活最少干预的一种监测方式
2: 啊。对，很科学的去监测他们的在野外的互动采食情况。
1: 哎，我好期待哦，想看一下他们的崽崽在做什么，他会不会和妈妈一起呢？
3: 这儿显示的这个时间是11月21号的傍晚，它那左下角好像有只熊猫，这是闲闲、甜甜啊，还是灰灰啊？分不清楚。
0: 这也是闲闲，我这个红外相机就是安装在闲闲培训圈外面的。啊。

0: 顾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1: 当然，
0: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1: 云老弟，请讲。
0: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1: 准备什么？
0: 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1: 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0: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1: 哼，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吧？
0: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1: 你是我见过最谨慎的人，好吧，我听你的，立刻让兄弟们打好背包，

0: 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口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林凤，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林凤，您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30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汽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7-8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

0: 林娜，你真美。回到天津后，我就让父亲跟叶伯伯提亲。
1: 温朗，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好吗？可是我不明白你究竟要考虑什么。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过大，成婚后不知道会怎么样。
0: 如果不想清楚，害人害己。
1: 林娜，我是非常爱你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性格是有差异，可这才是天生的互补啊！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是急性子，婚后会怎么样？还不得天天吵嘴？我虽然是个慢性子，但是我会让着你，一切都听你的，这样难道不好吗？温朗，
0: 我并不是指这个，也许。
1: 也许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这是什么意思啊？好了，温朗，现在我们大家还在逃难当中，谈这个也不太合适，一切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1: 好吧。

0: 就是这儿。
1: 兵分三路，你率一路从正面进攻旅馆。
2: 嗯，
1: 我率另一路包抄到旅馆后街，从窗户进去，给他来个内外夹击。
2: 明白。
1: 你率十名兄弟夺取汽车，而后开到城门口等我。记住，一定不能损坏车辆。
2: 明白。
1: 等我完成包抄，发红色信号弹，三路人马同时进攻。
2: 是，
1: 立刻行动。

0: 有时候真佩服咱们营长，
1: 就跟能掐会算似的。
0: 你看，他们还真来了。
2: 他奶奶的，人还不少。你看看这帮孙子那副鬼鬼祟祟的德行，一看就他娘的没安好心。抓他！
0: 嗯。
3: 进攻开始后，打碎窗户，从这里冲进去，先控制屋里的人，然后包抄旅馆大堂，里外夹击，尽快结束战斗。
1: 是，
3: 准备发射信号弹。
1: 弟兄们，

0: 怎么回事？
1: 是有人保护我们吧？
2: 云建明说对了，这里真的有埋伏，是败兵，是我们的人。
1: 那他们要干什么？
2: 护他害命。

0: 不能再让他乱下去，大唐必须要守住。走，好，小心！袁老弟，谢谢你啊！告诉弟兄们不要慌乱，外边的不是工具，你怎么知道？
1: 是一帮散兵游勇，我还以为是共军打来了。
2: 弟兄们，不要怕，不是共军，是他们自己的逃兵，给我打！
1: 弟兄们，不要慌，把炮炮垒起来当掩体，跟我来。

0: 你随便先找我。
1: 好。
0: 弟兄们，冲进旅馆。
2: 是。

0: 走，走，走！别开枪！别开枪！啊！他们挟持了叶琳娜，不止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爷也被挟持了。弟兄们，快进来！
1: 咋着了？不行，
2: 叶琳娜、叶老太太和王三爷在他们手上，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向营长交代？
3: 让指挥官送到终点线，他们一样活不了。
4: 等等，不到最后关头不能开枪。弟兄们，请在壁炉后，那里是射击死角，他们打不到。
2: 放开我！
5: 老实点，你枪崩了你！
2: 我们是国军家属，我们是自己人。
4: 现在想解释自己人了，我们这些官太太。 逃跑的时候怎么不说带上我们这些自己人啊？虽然我们还穿着这身黄皮，可已经不是孤军了，可是亡命之徒，只要能给我们财物，让我们活命做什么都可以。
2: 放开我！这个强盗！
5: 琳娜，别挣扎，不要激怒他们。
4: 别动了，琳娜。
5: 丽娜带我们找到财物，爷爷一高兴，也许会放我们一条生路。快走！
4: 别开枪，我带你们去，就在对面的房间里。
5: 哼，走，兄弟，快点！
4: 弟兄们，那我身后。
5: 别开枪。

0: 夫人扶起来。
1: 啊，好，奶奶。
2: 林大，
3: 住手！给我住手！
2: 林大，
3: 让我一枪打死他！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3: 你是什么人？
0: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我来问你吗？
3: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放开他！
3: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放开他，你马上就会杀了我！给我听好了，放下武器，否则我一枪毙了他！
0: 放开他，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3: 鬼才会相信你的话！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否则我立刻毙了他！
0: 毙了他，你怎么办？
3: 我，
0: 你能活着是因为有他，相信我。如果他死了，会立刻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3: 放下枪，放下，否则我打死他。
0: 同是国军兄弟，本应该是同袍，你为什么要率领这些散兵游勇进攻我们？啊，为什么？
3: 杀了你们，我就有钱了，有车，我们就能逃命。
0: 现在呢？
4: 现在怎么样？你的小妞在我手里，你能怎么样？放下枪，
1: 于队长。放下枪，林娜的性命要紧。
2: 是啊。
0: 如果你认为为了这个女人，我会牺牲自己乃至这间房中其他人的生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受长官的委托保护她们，但不会为她死。况且，这个女人很讨厌，我一点也不在乎她的生死。
3: 哼，真的吗？
0: 开枪啊！打死他！你看看，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2: 小林大，你不是人！
1: 云队长，长官让你保护小姐，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2: 这位兄弟，我们随身带的一些银元，我们都交给你，你就放了我孙女吧！啊！
5: 到底怎么样啊？
3: 他躲在壁炉后，打不着啊！
5: 营长呢？
3: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6: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很在乎她，她一定是长官的小姐。她死了，你也活不了。
0: 现在你只有两条路：杀了她或者放了她。杀了她，你必死无疑；放了她，也许还能活命。
3: 你少跟老子来这套！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啊，老子当着你们的面打断她四肢，看你们会怎么样！
1: 云队长，我求求你放下枪，她说得出做得到。
2: 云队长，我求求你，你放下枪，有话好商量。
0: 你真是个很奇怪的人，你为什么不想活？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对付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啊！
2: 啊！林娜！啊！林娜！
1: 林娜！
2: 林娜！林娜！
0: 我说过，
2: 林娜
0: 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0: 林娜，你不要紧吧？没事吧，林娜？他的体内没有子弹，只是蹭破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你说的可真轻松。本来就没什么可紧张的。你想杀我？小姐，我在救你。如果你连这都看不出来，那就只能证明你的智力有障碍。你就是想杀了我，刚才那畜生没有杀死我，你觉得很遗憾吧？
1: 如果我想杀你，我会自己动手的。
2: 林娜，你不要赌气，云队长是在救你，大家有目共睹。
3: 奶奶，
2: 他让那个畜生杀死我，这难道也是想救我？
1: 哎呀，林娜呀，
2: 如果他表现出对你的关心，对方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想要救你就更难了。
3: 是啊，林娜。 云队长是在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让他在不停地判断之中露出破绽，这才有机会救你。
0: 这屋子总算还有明白人。好了，没时间多说了，立刻到大堂，我们马上突围。

0: 不行了，给我冲！我说老弟，顶不住了！啊，你不是说有救兵吗？救兵在哪儿啊？
1: 老夫人。

0: 云老弟，别这么倭寡，再他们打下去，大家都得完蛋，赶快想个办法。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各个武艺高强，当然没事，我们这些人可就要倒霉了。只能够保护自己的，不是好战士。是时候了，呼叫动员。好。
2: 动摇，我是虎军，我是。

0: 装甲车，这是哪来的装甲车？
1: 袁队长，外面的救兵是咱们的人？当然，啊，是你的部下。
0: 是的。
1: 那外面的装甲车是谁的？当然是我的。啊，你的？啊，确切的说，是我今天刚修好的。
0: 啊，我明白了。天黑那会儿。我看见你们在鼓动一辆装甲车，啊，就是这个。哼，
1: 你终于明白了，
0: 于老弟，我真服了你了。
1: 你叫栋梁。
2: 好。栋梁，栋梁，我是虎爵，我是虎爵，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0: 惊动了共军，这下完蛋了，
3: 怎么办？
4: 拿飞龙。

0: 奶奶，完了完了！我们躲来躲去，还是落入共军手里了。大家不要害怕，老夫人，冲锋号的是我们的人。你们的人怎么会吹共军的冲锋号？
1: 我们随身带着共军的衣服、鞋帽和冲锋号，以备不时之需。 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从共军占领的沈阳安然逃离？又怎么可能横穿辽西，赶到凤城营救诸位？啊！

0: 这样，于老弟，说实话，你这样的人，我郭某平生谨见呐。郭团长，我过奖了。收拾行李，立刻撤离。
1: 哦，是，好，快，快，快，快，
0: 老夫人，
1: 快点，走吧。
0: 快收拾行李，赶紧。
2: 王四江和吴通呢？
3: 他们已经把卡车准备好，就在下面。
2: 保护老夫人和小姐上车，撤离府宁。
4: 是，走快！
5: 走，小心点。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得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啊？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1: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
1: 哎呀，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
0: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通县里没好人了。
2: 我，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4: 无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贡宝林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六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贡宝林油焖春笋，山里人做了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5: 宫保林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长肉。
6: 我这是啊，第三次买贡宝林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表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啊、就能上桌。牙不好呀，你咬得动，有时候拿来炒肉片或者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啊，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买两组送一组，送礼呀，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4: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贡宝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

0: 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开袋即食，超方便。新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千万别换台！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开袋即吃。香到舔盘的养生好物，贡宝林油焖春笋，不用切，不用炒，不用炖，开袋就能吃，鲜香味美还营养。吃过的老顾客都说啊，这笋比肉还香，比补品还实在。
2: 好产品呢，首先呢原料要好。贡宝林油焖春笋选自浙江临安天目山的深山原生态竹林，远离一切污染，落叶天然施肥，喝山泉水，吸山林雾气长大。这每一根呢都是当季的鲜嫩春笋，人工精挑细选，剥壳去老根，只留最脆嫩部分。
1: 没错，
2: 源头啊严格把控品质，纯自然生长的好笋才配做给贡宝林油焖春笋，给爸妈给孩子吃啊绝对安心。
1: 哇，听见没，深山鲜笋，零污染，无添加。现在呀，咱们吃饭就怕不安全，尤其是免疫力偏低的中老年朋友，更要多吃这种纯天然的食材。贡宝林油焖春笋，原料过硬，品质放心，吃的就是原生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特惠活动，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再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
0: 头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贡宝林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元，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贡宝林油焖春笋，山里人做了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3: 现在呀，干净的蔬菜太少了，买鲜笋自己也不会做，折腾了一上午，做出来了还不好吃。贡宝林油焖春笋呢，开袋就能吃，特别方便，配米饭呢特别香，炖鸡汤，炖排骨，放一点香味十足。这个笋呢，高加低钠，不油不腻，每天吃一点，肠胃舒服。老伴儿啊，天天给我备着，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关键是干净卫生，吃着放心。
4: 就冲没有防腐剂，无添加，我才放心买的。年纪大了，活动量少，肚子通畅不顺，不卫生的食物更不敢吃。贡宝林油焖春笋用深山鲜笋制作，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现在这么实惠，我现在打电话再订上2份。
5: 好。奶
6: 奶，这油焖春笋真好吃，怪不得熊猫爱吃春笋，我也要天天吃。
7: 咱们天天吃。
0: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贡宝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开袋即食，超方便。新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喜讯，特大喜讯，正宗贡宝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

0: 球，小伙伴们八中头，原价49元一包，今天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0包。贡宝林油焖春笋，山里人做的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1: 宫保林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长肉。
2: 我这是啊第3次买贡宝林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表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啊、就能上桌，牙不好呀也咬得动，有时候拿来炒肉片或者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啊，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买两组送一组，送礼呀，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0: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贡宝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开袋即食，超方便。新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千万别换台。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开袋即吃。香到舔盘的养生好物，贡宝林油焖春笋，不用切，不用炒，不用炖，开袋就能吃，鲜香味美还营养。吃过的老顾客都说啊，这笋比肉还香，比补品还实在。
4: 好产品呢，首先呢原料要好。贡宝林油焖春笋选自浙江临安天目山的深山原生态竹林，远离一切污染，落叶天然施肥，喝山泉水，吸山林雾气长大，这每一根呢都是当季的鲜嫩春笋，人工精挑细选，剥壳去老根，只留最脆嫩部分，
3: 没错，
4: 源头啊严格把控品质，纯自然生长的好笋才配做给贡宝林油焖春笋，给爸妈给孩子吃啊绝对安心。
3: 哇，听见没，深山鲜笋，零污染，无添加。现在呀、啊、咱们吃饭就怕不安全，尤其是免疫力偏低的中老年朋友，更要多吃这种纯天然的食材。贡宝林油焖春笋，原料过硬，品质放心，吃的就是原生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特惠活动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再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
0: 头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贡宝林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贡宝林油焖春笋，山里人做的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1: 现在呀，干净的蔬菜太少了，买鲜笋自己也不会做，折腾了一上午，做出来了还不好吃。宫保林油焖春笋呢，开袋就能吃，特别方便，配米饭呢特别香，炖鸡汤、炖排骨，放一点香味十足。这个笋呢，高加低钠，不油不腻，每天吃一点，肠胃舒服。老伴儿啊，天天给我备着，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关键是干净卫生，吃着放心。
5: 就冲没有防腐剂、无添加，我才放心买。

0: 奶奶年纪大了，活动量少，肚子通畅不顺，不卫生的食物更不敢吃。贡宝林油焖春笋用深山鲜笋制作，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现在这么实惠，我现在打电话再订上两份。
1: 好。奶奶，这油焖春笋真好吃，怪不得熊猫爱吃春笋，我也要今天吃。
2: 咱们天天吃。
3: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贡宝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原价49元一包，今天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开袋即食，超方便。新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喜讯，特大喜讯！正宗贡宝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原价49元一包，今天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开袋即食，超方便。新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油焖春笋是低热量、高纤维、高营养的养生菜，脂肪含量极低，怕胖、控体重的朋友可以放心吃。富含膳食纤维，而且它还含有丰富的钾、钙、维生素和氨基酸。补充日常营养，增强体质。《本草纲目》记载，竹笋性味甘，微寒，无毒。油焖之后啊，口感非常的温和，不寒不燥，牙口不好也能吃。难得呀，有这么健康、营养又美味的清淡素食，一年四季吃都养生。
3: 头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贡宝林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六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贡宝林油焖春笋，山里人做了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5: 我牙不好，硬的东西吃不了，这油焖春笋特别嫩，软烂入味，不用费力咀嚼，下饭特别香，顿顿都离不开。你也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晚了就恢复原价了。
0: 我就冲着无添加才买的，无污染，纯天然生长，鲜香美味，好吃不贵。来客人了，开一袋，老两口加个餐，开一袋，出去玩了带几袋，打开就能吃，简单方便，安全有营养，鲜味十足，比大棚蔬菜啊强太多了。
3: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贡宝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原价49元一包，今天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开袋即食，超方便。新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看起来，云队长早就想到了我们会遭遇袭击，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
1: 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和他在一起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否则一定会被他看出来。
2: 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臭显摆。
0: 林娜，如果没有他，今天夜里我们祖孙俩就要在这里做鬼了。你再看看吉普车上这些棉被棉褥，能够看得出他想的有多么周到啊。因此对于他，你至少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冷言冷语，更不应该责备呀。
2: 那他也不应该打伤我呀。
0: 人家云队长几次三番地说服咱们，让咱们住到大堂与大家在一起，可你就是不愿意，还差点把人家赶走，这才有了被袭击的事情发生。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救你的命啊？
1: 奶奶说的是，最了不起的是云队长的枪法，只擦破了你胳膊上一点肉皮，你下意识一低头，那个坏蛋就露了出来，恰在此时打你的那颗子弹打在墙上反弹回来，射在那个坏蛋的后背，云队长这才能除掉他，将你救出来。
0: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那个坏蛋怎么身体突然向前撞去，好像受伤了一样。
1: 这个办法真是绝了。
2: 你倒挺会解说的，最危险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我躲在一旁看热闹，亏你还是个大男人。我看你啊，还不如姓云的呢。哎，
1: 林娜，对不起，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2: 哎呀，行了行了，别解释。
0: 你呀，说完了这个又骂那个，红通县里没好人了。
2: 我，
3: 大家坐好，咱们准备出发了。
0: 云队长，今夜呀，多亏了你，我们真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3: 老夫人，你别这么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些棉被棉褥是我们仅能做到的保暖措施，这中间我们可能不会停车休息，直接赶到营口。
0: 已经很好了。
4: 老夫人这几句话说的，人心里啊真暖和呀！啊，打了一晚上也没白忙活。哎呀，怕就是怕，救了人家的命，还挨顿好骂，那才叫东郭先生呢！你说是不是啊？啊？
3: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赶快开车。
4: 哎，我这是替你抱不平啊，你还嫌我话多，算我白说。走嘞。

0: 你快点走！你看看啊，就差他们了。我是说嘛，咱们呢已经被扔了，就是不把咱们当人，不怎么走了呀？站开！站开！站开！站开！干什么？不要走！别，兄弟们啊，不让开！看不像话！让开！他们怎么走？怕你上不前线呢？啊，
1: 不是下来去，
0: 给他们当官的，
1: 你俩还在那儿，
0: 这臭样子，
1: 找了八辈的血霉，
0: 什么狗前去的？什么狗屁当官的？这他娘的！
1: 听到共军来了，跑得比兔子都快。
2: 娘的，这些当官的、小老婆、四舅母、小姨子都跟着逃跑了，就把咱这些赖命流血的扔下不管。
0: 就是什么良心？
1: 什么玩意儿？
0: 行了，别骂了，有什么用啊？人家该跑还不是照样跑？
1: 什么用、
0: 啊？

0: 终于到了，连续三天横穿辽西战区，手心里天天这么汗。
1: 上船后立刻给纵队发报。嗯，
2: 好。啊，云队长，
3: 终于到了，这些日子提心吊胆，真是把这辈子没受过的罪都受完了。
1: 看到轮船也就看到家了。
2: 长官。
4: 哦，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保护301师叶师长的母亲和小姐前往天津。
2: 长官，您的登船证。哦，在这里。啊，冯三爷，可以了，请。奶奶，林娜，快醒醒，到营口了。啊，下车吧。
5: 到营口了，是
6: 到了。
5: 奶奶，醒醒！
6: 怎么了？又出事了？
5: 没有，我们到营口了。哎呀，是轮船的汽笛，哎呦，到了，真的到了。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2: 快下车吧，我们要登船了。
5: 哎，好，
7: 我们走。
5: 就下来。

0: 老天津，老太太会报答你的。老夫人，您言重了。保护您和小姐是我们的职责，只要你们安然无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小姐，一路上我的态度不好，那是因为身处危地，士气紧急，无从解释，请您原谅。
1: 有意思，没想到你还会道歉啊，
2: 林娜，
0: 不许这么说话。
3: 奶奶，
2: 好了，我并没有责怪你啊。
4: 老金。
2: 保护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登船。老夫人，请吧。奶奶，
4: 云老弟啊，老太太说的没错，这一路上多亏你保护，否则大家见不到这条船了。
5: 啊，
4: 是你们的命大，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听炮声，共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2: 最多明天下午，守卫港口的就会换成共产党的部队。
4: 哎呀，真悬呐！
6: 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命大。如果不是在风城遇上你们，我郭大陆不死也得做共军的俘虏啊！
7: 好人有好报。
4: 弟兄们，赶快登船，站在那儿等共军的炮弹啊！
8: 云老弟，走吧，
4: 到了船上找地方喝两杯。
8: 让开，让开，让开！
9: 登船证。好，是叶师长定下的舱位。
10: 是的。
9: 怎么诸位都是吗？
10: 是的。
9: 啊，
11: 叶师长
10: 指定了三间头等舱，这么多人，你
11: 不就多了几个人吗？我们再多要几个房间不就行了？
9: 对不起，小姐，这船上连下面货舱的站票都订满了。
10: 好了好了，我们自己挤一挤，这总行了吧？
12: 你这小子是不是欠揍啊？没看老夫人站着，还不快滚！哎，
10: 是是是，几位的舱房是三层六七八号，这边请。知道了。这船真大。 这一路上多亏了云队长和小分队的保护，等到了天津，我和你爸爸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人家。

0: 奶奶，你看，这有一件。
1: 哦，不错，真不错呀。
0: 这也是咱们的。哦。
2: 云队长，就只有三间仓房，你看怎么分配吧。
3: 这件事好像不必征求我的意见吧。
2: 用你的话说，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现在我们上了船，就请你这个舵手发话吧。
3: 小姐，我的话只适用于战士，现在已经安全了，一切还请老夫人小姐冯参议做主吧。
1: 好了，云队长，你就别客气了。
3: 既然防少，我和弟兄们在走廊上也一样能凑合两天，其他的就请老夫人和小姐看着办吧。
1: 怎么能让弟兄们睡在走廊上？我看这样吧，我、林娜、文朗还有孙副官挤一间，云队长和部下挤一间，郭团长和部下挤一间，
2: 这样最好了，还是奶奶想得周到。
3: 好、只是就委屈了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了。
1: 不委屈，你们是大功臣，让你们十几个人睡一个房间，是你们受委屈了。
3: 卑职不敢。
2: 好了，不必多礼了，我们赶紧进屋吧。奶奶，我们就住这间吧。
1: 好。
3: 郭团长，
4: 啊，
3: 你带弟兄们住七号吧，我们住最外面，有事也好照应。
4: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嗯，行，
4: 走。

0: 弟兄们，进去吧。
1: 是
2: 是。
0: 走吧。
3: 好，我四处转转，看看船上什么情形，你赶紧发报。
0: 哎呀，老伙计，还是老毛病，贼头贼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先把退路找好。哎呀，
3: 我这个贼头贼脑的，救过你们多少次命？
0: 算你有理。嗯，
3: 还是老规矩，进门后将仓房彻底检查一遍。
0: 嗯，好，我去了。

0: 日本人にとって戦争はもう終わったんです。戦友は皆帰国したのに我々はまだここで中国人のために戦っている。
1: 我々だけではない。戦争が終わっても20万の軍が中国の戦場に残り、国民政府のために共産党と戦っている。
0: 長官、この船で天津に行ったらまた国民党部隊と共同で天津防衛に当た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は、
2: うん、
0: なぜ中国人の揉め事のために我々が命を懸けるんですか。もうみんな戦争はうんざりです。帰りましょう。
1: し、我々は敗戦国だ。あの時残らなかったら今生きてはいない。わかるな。信じろ。必ず全員をそれぞれの故郷に連れて帰ってみせる。
0: 本当ですか。
1: し、戻ろう。
3: 你在想什么呢？
4: 说实话，你能主动跟我说话，令我感到很吃惊。
3: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很大度，从来不记恨别人。你笑什么？
4: 我在笑我自己。
3: 笑自己什么？
4: 救了别人的命，得不到感激，已经够失败。现在倒好，自己反而成了罪人，要让被救的原谅。
3: 谁说你是罪人了？
4: 在你的心里，我恐怕连罪人都不如吧。
3: 其实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可当时子弹打中了我，虽然只是擦破了点皮，但心中的恐惧却无法控制，所以我才会说那些话。
4: 嗯，能理解。刚刚经过死亡的人心情是不会好的。
3: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向你道歉。
4: 向我道歉？
3: 是的。说实话，你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你和郭团长还有他那些手下一样都是草包，可后来我却发现你实在是太厉害了。不管是身手还是判断，任何人在你面前都像个傻子。可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受人摆布，更不愿意让别人拿我当傻子。小的时候，我爸让我往东，我偏往西；他让我吃饭，我就偏要去玩。他也只是干生气，拿我没办法。其实我就是诚心和你赌气，我明知道你说的是对的，可我就是不听。
4: 听不听我的倒是没什么要紧，问题在于这是性命攸关的事情。

0: 一旦判断出现错误，很可能害死所有的人。啊，说实话吧，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像我们这样的下级军官，怎么敢指挥你们这些太太小姐？
1: 奶奶对我说过，如果不是上级的命令，不是廖耀湘伯伯派你们来，傻子才会冒着枪林弹雨来救我们。
0: 虽说是我们在保护你，可如果没有你和老夫人，也许我们会和抚宁县城袭击你们的那些败兵一样，变成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最后死在共军的手上。
1: 你不会的，没有人能够杀掉你，你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料敌机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能镇定如何。
0: 世上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说到镇定冷静，我可能的确比其他人做得好一些，这令我无数次的死中求生，无数次的逃脱危险。
1: 我想很多人都想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0: 因为这不是天生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黑夜，无穷的黑夜。
1: 黑夜？
0: 是的，我师父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1: 有道理，在白天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夜里都是看不到的。
0: 确切地说，黑夜中的一切都与白天不同，哪怕是一棵树、一块石头的位置。狼虽然凶狠，但它的外形在白天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可怕，可到了夜里，当那双绿油油的眼睛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你会认为遇到了地狱中的恶魔。机灵在白天看来很可爱的动物，在黑夜中有时也会变得很邪恶，因此在黑夜中你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镇定，保持与白天相同的判断，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胆怯焦虑，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1: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挺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的冷静和镇定是在黑夜中磨练出来的。
0: 可以这样说。
1: 你们特勤处的高级步兵也都像你一样厉害吗？
0: 啊，谈不上厉害，也许我只是比较有特色而已。
1: 既然你们特勤处这么厉害，为什么眼看着廖伯伯落入共军的手中？
0: 有一点你需要明白，也许我们能够救出你和你奶奶，却不一定能够救出廖长官。廖长官身为兵团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指挥位置被共军严密注视，而你们却不是，共军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
1: 是这样。
0: 一切行动都要出其不意才能够成功，如果被人盯上了，即令如廖长官这样身边布满特勤卫士的高级长官也难逃厄运。
1: 真可惜，廖伯伯一代名将却沦落为阶下囚。
0: 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又有什么用处？说句实话，委员长用兵实在是勿以弱施敌强旅，勿与孤军入纵深，勿以孤城为固守。兵法这三大纪律，在东北战场上，他老人家是占全了。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东北战场上，我军50万，林彪100万，这是以弱施敌强旅。他命令廖长官率9兵团与葫芦岛增援部队东西对进，消灭进攻锦州的林彪主力。然而从时间到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廖长官的西进兵团尚未到达锦州外围，共军已经攻克锦州，各大主力回师夹击9兵团，廖长官孤军深入，进退维谷，这才被林彪分割包围，一网打尽。这是以孤军入纵深，他命令卫副总指挥和郑洞国将军固守孤城、沈阳和长春，这是以孤城为固守。毛泽东和林彪是用兵如神，咱们的委员长可真算得上是用兵如鬼啊。
1: 用兵如鬼，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0: 这么说都客气了，你看看这一路上的残兵败将，慌不择路，仓皇逃窜，还哪像是堂堂正

0: 归建制的国军，建制是乌合之众。
1: 这样的部队就是到了平津又有什么用处？能守住平津？哼，我看平津早晚只有一个下场，完蛋。
2: 嘘，说话小心点，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再说天津有我爸爸守着，不会有事的。
1: 你爸爸率领的也不是天兵天将，能起什么作用？天津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守军只有10万，这仗怎么打？这城怎么守？
2: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
1: 我只不过在说实话。
2: 我相信我爸爸一定能够守住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1: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把你们安全的交到叶师长手中，我领着弟兄们找个地方做点小买卖，安身立命。
2: 你真的想离开军队啊？
1: 我不想当炮灰，明知道打不过还要送死，这不成傻子了吗？
2: 哎，你留在我爸爸身边不就行了？又不用出城去打仗。
1: 我的大小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时候城池攻破，玉石俱焚，你们恐怕连自身都难保。
2: 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有你说的那么神。眼下林彪的部队都在东北，刚打完仗，那还不得休整几个月？光靠华北的部队怎么可能打下平津？哼，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1: 看着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2: 看你行动的时候果敢坚决，身先士卒，没想到你还这么惜命。
1: 生命是上天赐予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轻易丢掉？为了打这种不值得的仗，把自己的命送了，把弟兄们的命送了，这不是勇敢，这是愚蠢。
2: 好了好了，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想离开就离开吧，我和爸爸说就是了。
1: 谢谢。
2: 问题是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带着弟兄们出去能干什么呀？
1: 我和弟兄们商量好了，准备做点小买卖，大家这些年都有点积蓄，凑吧凑吧应该差不多。
2: 嗯，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1: 到时候还要麻烦叶小姐动用点叶市场的关系，帮我们在金刚桥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
2: 嗯，金刚桥附近倒是很繁华，是个好地方，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对了，我刚才来的时候摇头晃脑的在想什么啊？

0: 你找谁？
1: 请问是冯参议吗？
0: 是我眼拙，足下使。
1: 兄弟姓林，是新六军特勤处的。
0: 哦，你也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你也姓云？
1: 正是。
0: 有意思，我也认识一位新六军特勤处的云队长。
1: 能进来说话吗？
0: 请进。请坐。云先生说的话令我感到很好奇。
1: 冯参议，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少校科长，兄弟的全名叫云建明。
0: 什么？你也叫云建明？
2: 什么？日本人？
3: 就是刚刚站在我身旁的那两个军官，你能够想象到他们竟然会是日本人？
2: 我早就听爸爸说过，日本投降以后，委员长留下了将近200,000日军大内战，对付共产党。
3: 有这种事情？
2: 当时爸爸和另外几位将军也都很看不惯，联合尚书委员长去招来了一顿申斥，说他们不懂外交，不谙时事，要他们带好自己的兵，少管闲事。
3: 委员长为了对付共产党可真下本啊，连日本人都搬出来了。可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人未必愿意为他们卖命啊。
0: 假的？你说那个云建明是假的？
1: 正是。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议，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任务？
0: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
1: 不，他不姓云，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鹰，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0: 他是共军？
1: 当然。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
1: 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
0: 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0: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进攻，反而要保护我们？
1: 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
2: 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的。
2: 你能听懂日语？
3: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2: 他们劫船干什么？
3: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
4: 你知道从营口上船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2: 这条船上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
4: 战斗凭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2: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你是矫枉过正。
4: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
5: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6: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5: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7: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5: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8: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5: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9: 快走！
5: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难是大多数人的终点，却是他们的起点。他们因难而攀登跋涉，因攀登跋涉而窥见真理，因窥见真理而创造奇迹。奇迹背后是平凡人的浮沉坎坷，坎坷尽头是不凡者的群星闪耀。
1: 我们飞机的设计权要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2: 人工智能的新浪潮推动了跨学科领域的新发现。
3: 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了深空探测的新时代。
4: 为促进中国的高档实业，我愿意做投入实际。
5: 也是应该把科研搞出来，不重要，我无怨无悔。
0: 闪耀的是革故鼎新的勇气，是坚韧不拔的定力，是理想主义的浪漫丰碑，是国学无双的荣耀殿堂。

0: 车站，北京，疾驰的列车，无边的乡野。20年来，明清文最熟悉的似乎就是在路上奔波的感觉。明清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作为负责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在中国实施的首席科学家，明清文一想到这些年的历程，就感觉如同铁轨一样长。
1: 再过几天时间就刚好20年了，因为我是2005年开始介入的嘛。
2: 是啊。
1: 2005年是我们的第一个农业产地得到认定的时间嘛。嗯，
2: 那会儿您头发还没有白发。
1: 有白发，但是远远没有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0: 这次出差，闵庆文的目的地是浙江青田。
1: 这个地方是他农业公园的那个田园公园的标识，田园之乡。然后后面有一个树的那个碑，就是叫当时想打造一个叫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主题公园。
0: 就是那个什么叫来到青田。闵庆文总是特别放松，这是他20年前投入农业文化遗产事业的起点，也是他来的最多的遗产地。青田县位于浙江省南部瓯江中下游，距离温州市区约60公里，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1000多年前，在这片山多地少的贫瘠之地，人们依山势造梯田，修沟渠引山泉，既种植水稻又养殖田鱼，形成了一幅梯山为田，稻鱼共生的和谐田园美景。
2: 当时05年授牌意味着什么呢？
3: 就是正式选定这些地方作为这个项目申报的示范点。世界上当时我们是选了5个系统，6个国家，
4: 6个点。
0: 王旭海和吴敏芳是青田县农业部门的技术干部，在申遗和保护过程中和闵庆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忆起当年的经历，

0: 明庆文感慨万千。
1: 最早的时候就策划这个项目，我还记得那个当时那个2005年，我记得那次来的时候，见到了几个人，他们就笑着讲了一句话：“哎，别骗我们了，我们祖祖辈辈就是稻田养鱼，怎么能是世界遗产了呢？”其实那就反映了当时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大家很普通，
2: 对，
1: 怎么就世界遗产呢？
0: 事实上，明庆文对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是从那时开始的。2005年，我国著名生态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推荐42岁的明庆文负责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之前，他已参与了导师主编的《生态农业：中国可持续农业的理论与实践》等专著的编撰工作，对中国传统生态农业有了深入和系统的认识。但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又是什么呢？
3: 杨牧谷提出来的时候是在2002年的8月份，就是在一次可持续发展的大会上提出来的。它的英文表达是 Globally Important Indigenous Agriculture Heritage Systems， 为全球重要的充满智慧的农业遗产系统。它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它是历史时期创造、形成、不断发展，一直到现在还在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种农业生产系统。
0: 21世纪初，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地的农业往往采用一些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结果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农产品质量下降和传统农耕文化的消失。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推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有必要对世界多种多样、独具特色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进行发掘和保护。
3: 事实上，中国的科学家在进行传统的生态农业研究、乡村文化的研究、农业历史的研究，其实有很长时间的历史。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积淀，那么当粮农组织提出这个概念以后，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就接上去就做这件事儿。
0: 科学家的信心是基于中国悠久的农业发展史和独具特色、丰富多样的农业文化。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中华民族的祖先不但是自然条件并不算十分优越的古老国度，在数千年间实现了稳定发展，而且最早驯化了水稻、大豆等农作物，培育了丰富的农业物种，还通过施用农家肥、轮作、套种等传统技术，发展了适应性的农业技术，基本实现了对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并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一代代传承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
3: 我们中国因为自然地理条件的多样，又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农业发展历史又很悠久，5000年的文明史、万年的文化史，我认为相当于就是在这个农耕文明，就农耕文化这个概念里。
0: 因此，虽然当时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只是一个概念，但为了保护我国历史悠久、丰富多样的传统生态农业，中国的科学家当仁不让地推荐了一个地点，那就是浙江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方山乡龙县村是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核心区。2005年，当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试点时，不仅是这里的百姓，就连很多国际专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它的科学性体现在哪里？到底什么才是农业文化遗产？未来我们该如何保护和利用它呢？闵庆文接手项目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学生到青田调研。
3: 2005年到2008年，其实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只做了3件事儿：一个，要分析清楚现状情况；第二，要找出它的价值；第三个，我们要做一个中国试点和青田这个试点的总体的一个规划。
4: 我们算是最早一批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的学生，我和我另外一个同门，我们俩就去调研，主要的就是稻田养鱼。

0: 它到底是什么，它的科学原理是什么，然后有哪些智慧，我们要去负责挨家挨户的去收集信息。入村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那个水稻田，然后一层一层一层这样上去，就是这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好地儿。
1: 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让初来乍到的学生们欣喜不已，但很快他们就感受到了调研的艰难。
0: 当年我印象中有一次就遇上了龙王台风，整个山上下雨下得特别特别的大，把那个山的整个的都往下冲，然后就把那个路全部都淹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吓坏了，因为就很担心那个房子会被冲下来。
1: 入村调研，生活上的困难还仅仅是开始。调研和实施方案编制工作要想顺利开展，还必须得到政府、社会、学术界等各方面的支持。而且那时青田只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牵头申报的一个试点，能否申报成功还是个未知数，加上没有固定经费支持和稳定的团队，那几年闵庆文的压力可想而知。
2: 我其实最困难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就是从2005年到2009年，没有钱，没有人，那我们只好用学生。
3: 因为像最初国内没有那么多机构团队还有科研人去做这份工作，但是农业文化遗产它涉及到比如说社会文化历史经济，这些其实跟我们的已有的研究方向还是差别比较大的。但是闵老师当时利用比如说我们有保送生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招了比如说学民族学的学生过来读书，然后历史学的经济学的，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把农业文化遗产的各个方面的那个至少技术性工作都做起来了。
1: 除了搭建学术研究平台，在闵庆文最困难的时候，来自浙江当地申遗资金的扶持解了燃眉之急。从2005年到2008年，4年时间，闵庆文和学生们多次来到龙县村，入户调查，收集资料，反复修改项目申报文本和保护发展规划。在龙县村，闵庆文带着学生将这里延续了1300多年的稻鱼共生种养方式进行科学总结，发掘其独特价值。人们依山开垦梯田，山上部为水源林，再往下为梯田，村庄散落在梯田中间，形成一种自上而下森林、梯田、村庄、河流的空间格局。其次，比起它显著的景观价值，多样的生态功能更令人印象深刻。在稻鱼共生系统中，田鱼觅食时搅动水体，为水稻根系生长提供了氧气，能够促进水稻的生长。田鱼以稻田里的猪毛草、鸭舌草等杂草以及叶蝉等害虫为食，从而减少了农药的使用。田鱼的排泄物又给稻田施加了有机肥料，减少了化肥的大量使用。在这样一个中国生态农业的典型代表稻鱼共生系统中，不仅实现了物质和能量的良性循环，又由于生态友好的生产过程，使得产出的稻鱼产品品质优越，因此得到了上千年的传承和发展。
4: 他们心怀国之大者，向宏阔自然不断求索；他们怀揣报国梦想，在尖端科学领域实现了从追赶到超越，致敬每一束智慧的火光，致敬每一颗闪耀的星辰。纪录片《中国科学家》，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回望中国科学家砥砺奋斗的非凡历程。
1: 2008年底，闵庆文团队提交的青田稻鱼共生系统项目文本及保护规划通过了全球环境基金的评审，青田也正式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之一。项目计划用5年时间，通过试点示范。

0: 完善并确定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特征和价值，探索保护与可持续管理的方法，并向其他地区进行推广。
1: 我们当时给国家定了个目标，就是五年时间，中国的青田应该成为世界农业遗产的典范。中国的世界农业遗产应该有10个，推动国家级农业遗产的发掘保护至少有20个。
0: 青田稻育共生系统项目的申报和执行，让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影响力逐步扩大。接下来的几年，越来越多的地方找到闵庆文，希望能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发掘和保护当地独特的传统农业生态系统，提升地方知名度，实现农遗保护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双赢。从2009年到2014年，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云南哈尼梯田，世界稻作起源地之一，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被誉为汉作农业发源地的内蒙古敖汉汉作农业系统，具有1800多年人工栽培茶树历史的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等多个项目，陆续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同时，为了提升农业文化遗产的影响力，闵庆文利用一切机会普及农业文化遗产相关知识，并推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对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重视。
2: 我印象中，他就带着我去找那个农业部的人，然后再准备资料或怎么样的，反正就是这坚持不懈的推动，可能才有2015年的这个国家级网络的这样的一个设立。
0: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2年，我国农业部在全球率先开展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工作，至今已评选出18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4年，在闵庆文的推动下，中国农学会成立农业文化遗产分会。同年，闵庆文发起成立的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会，在江苏兴化召开了第一次学术研讨会。
1: 2014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一年，在2014年，在中国召开这个 APEC 会议，在这个北京宣言里面就加了一句话，就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文化遗产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写进去了。2015年的这个6月份，粮农组织就通过了，把这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工作正式的纳入到粮农组织的业务工作。
0: 2016年。闵庆文当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委员，并连任2届共同主席。截至2024年，全球共评选出89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22项在中国。青田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周年后，再次来到这里，闵庆文依然像每次来到这里时一样，一面欣喜地见证它的发展，一面敏锐地发现它的变化，以实践农遗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承诺和决心。20年里，龙县村从一个偏远的山沟村落，变成了富裕的旅游胜地。
1: 吴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辛苦的。
3: 不辛苦，
1: 不辛苦。
0: 龙县村的武力真家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3: 农业文化遗产在我们这个地方呢，
1: 对，
3: 抛荒的田也少去了。你如果不是遗产的话，也得养着这个田鱼缸，这是自己养几条吃什么，没不会当那个商品来卖。
0: 在这偏僻的山区，武力真夫妇靠着种稻养鱼，加工田鱼干和接待观光游客，收入逐年增长。如今已盖起了一座5层小楼，过上了小康生活。
1: 浙江真的是非常的努力，因为没有先例，就是农业产怎么保护，这样那个稻田养鱼在当今条件之下，它的生产的效益如何提升，然后呢乡村的旅游，所以我们到的龙县村可以看看，这20年来的变化非常大。
0: 问题也依然存在。 首先，青田从事农业生产的青壮年劳动力依然短缺。当地45岁以上劳动力所占比例，已经从2006年的75%升到97%。而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这给稻鱼共生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带来不小的挑战。站在这片美丽而古老的土地上，闵庆文不禁回忆起20年来在中国农业保护事业上经历的风风雨雨。问题总是会出现的，当年自己不就是因为从青田开始才更加意识到保护中国传统生态农业的重要价值，才义无反顾地踏上这条道路的吗？如何可持续地保护和发展农业文化遗产呢？
1: 到浙江湖州的下面有一个南浔区，底下有一个商居堂，所以这个先去德清。
4: 现在德清是看哪里？
1: 珍珠的养殖最早发源地就在德清，就是淡水珍珠的发源地。
5: 因为本身上学的专业和农有关系，出生的就是农村，那么你心里里边有一种执念，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有更好的发展。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朴素的一种思想，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会想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讲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讲到乡村振兴的问题，如何用科学来进行指导。我认为这也是科学家的责任。
6: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热情的游客，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与大家又一次欢聚在渔文化节，今年是第16届渔文化节。
0: 新年第一天，一年一度的底岗村渔文化节如期开幕。闵庆文几乎每年都会到这里，与当地村民共度节日。底岗村是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的核心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的先民就创造性地利用低洼湿地，形成池塘养鱼。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拥桑的生态循环农业生产模式。2017年。湖州桑基鱼塘系统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腊月深冬，桑基鱼塘里的家鱼到了最肥美的时候，底岗村的村民们一早就开始了冬捕。
1: 这一网下来能拉多少？
7: 1万多斤能拉出去了。
1: 1万多斤，像这样一般的你这个拉几次啊？两趟一趟？
8: 一年拉一次。
0: 申遗成功后，底岗村的村民不仅很好地保护和传承了种桑养鱼的农业智慧，而且开拓了与农业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创产品和文旅产业，实现了农业保护与地方发展的双赢。这是让闵庆文感到最欣慰的事。踏上走了无数次的险壳路，闵庆文无限感慨，实践了20年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他最清晰的意识是变。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传统农业在挤压中求生存，一味保护不是答案。让传统农业适应今天的生活方式，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才是对传统农业智慧真正的保护。而底岗村桑基鱼塘近年来的发展，正是闵庆文提出的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理论的实践典范。
1: 这1000多亩的桑基鱼塘，它是比较好的保留下来了，但是事实上它的功能已经发生了一些改变，它也有种桑，也有养蚕，但是这个蚕已经比原来的数量有很大的减少，这个桑叶 被他们用来做，比如说饲料，可以。

0: 做茶叶，蚕茧可以做这个丝绸，做一些艺术品，比如说蚕茧画。但是为什么有人愿意到这休闲，愿意到这研学，就是因为你有这样一个东西的存在，所以要把这种功能进行适度的这种拓展，然后给当地人的就业这个增收创造条件。
1: 如今，闵庆文总结了一整套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办法，就是一定要认识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和特点，建立多方参与的机制，在动态保护中实现传承和发展。这套全世界争相借鉴的宝贵经验，也使闵庆文成为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特别贡献奖的第一人。闵庆文乐于做的，还是带着他的学识和经验，奔波于下一个遗产地。
0: 根据你养的情况，如果这鱼塘里边鱼和蚌混养，和这个鱼塘光养鱼，或者这个鱼塘里光有蚌没有鱼，比的话，是怎么样？
2: 胖的鱼要少养一点，你要蚌鱼混养的话，胖的鱼吃的那个饵料，跟蚌的饵料也是一样的。
0: 哦，就是有一个鱼种的选择。
2: 选择。
0: 这个刚才跟你讲这个啊，等到我们如果那个国际专家来，你就把你刚才说的这套给他说。
2: 可以的，可以的。
0: 好，走，我们到下去看看。
2: 好。
1: 为了迎接几个月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对浙江德清珍珠养殖情况的考察评估，闵庆文已经往来德清多趟。希望能发掘和推动更多的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模式，成为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在保护传统农业文明的同时，实现当地的经济增长。每隔几米放置一个白色浮球，浮球下方悬挂纵横交织的水网，这是珍珠蚌生活的乐园。网中的珍珠蚌既能躲避天敌，又能享受适宜的光照温度，同时蚌还能与下层鱼类和谐共生，促进水体良性循环。这些恰到好处的精妙配合，是浙江德清淡水珍珠复合养殖系统的魅力所在。如果2025年能申遗成功，那么这里将成为中国第一个水产养殖领域的世界级农业文化遗产项目。
0: 哦，你这能看出来哪一个好？
2: 小一点的，鼓一点，只要那个可以，
0: 就是中间这地方鼓，对吧？
2: 要鼓一点。那我像这个呢，扁扁的呢，对不对？
0: 这个就不行了。
2: 两个比一下哪个鼓？
0: 对对对对对
2: 对，
0: 对对对对，这个来开口了。
2: 我来筛一下啊。好，珍珠多不多啊？
0: 哦吼，看到没有？
2: 看到没有，珍珠？
1: 偌大的珍珠历经5年的生长，浑然天成，让人爱不释手。在德清当地，早已形成完整的珍珠加工产业链。
0: 淡水珍珠的养殖，这是生态农业循环里边的一个亮点或者一个节点。
1: 除了德清，闵庆文深知，以中国农业文化丰厚的底蕴，它还有众多需要不遗余力去推动的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这不仅是当前中国和世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致敬养育了中国人上万年的古老农业智慧，更是在传承和发扬人类励精图治、生生不息的探索和信念。
0: 就是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一件事情，心无旁骛做好一件事情。作为一个科研人员，一个基本的素质就是要做这件事情，那你必须把尽最大努力做好。

received artillery attack.

同志们，上来。

我们现在展开，你们分别去阵地的左右翼，然后吹冲锋号，给敌人造成我们要进攻的假象，把他们引出来。

0: 지금 오늘 왔어. 참으로 그만 돌아간다. 독이야!
1: 중국군이 왔다!
0: 아씨가라!
1: 공격!

敌人被引出来了！冲！炮兵同志请注意！炮兵同志请注意！原射击中原不变，再来一轮火力覆盖。

秦军长搞了一个假人参，用火箭炮杀了一个回马枪。

0: 报告军官！
1: 让炮火延伸5公里，打击敌军炮兵阵地和步兵集结点，同时让咱们的坑道部队随时准备出击。
2: 是。
3: 下一步，要打敌人后方的炮阵地和步兵集结点了，每一步都在整体战术的部署之内。
4: 重新中彩了，炮位一旦排起，准备。打击，炮位在五级，高度一声排满，准备开炮。
5: 炮兵注意，炮兵注意！
6: 鸡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
7: 方向3500，表向550，南一轮火力覆盖。

0: 伪军的预备兵力已经出发了。
1: 我相信段参谋，我们跟他们见不着面。
2: 我彻底明白军部兵团致私的战略战术，真正体现了我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军事思想，体现部队战斗力的是党的指挥，是临时坑道党支部的建立，是军事的民主。火力和战术固然重要，但夺取胜利更重要的是执行战术的人。
3: 炮兵注意，鸡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方向加5，表向加7。

0: 敌人上当了，咱们的战术太成功了。
1: 炮兵的假延伸加上步兵的假冲锋，
0: 足可以把敌人粘在阵地上，让敌人不敢动弹。这个时候，我们的炮火再来一个反击，那打击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啊！
2: 就连他们的预备队也被咱们的卡秋莎大宝贝狠狠地砸了一下。

0: 现在是步兵该上场的时候了。通知135团、204连和3号坑道冯百胜从各自阵地出发，向10号、9号阵地发起进攻，得手后转攻3号阵地。
1: 步兵开始反击了，给91团打电话，让他们打起精神，随时准备增援。
2: 步兵反攻，正式开始。

我们要组织134团、3营8连和86团1营3连，快速杀穿1号阵地，直扑主峰3号阵地。

0: 什么呀？你说什么呀？我这出门着急没带，不是这，哎，这，哎呀，哎，是这个，
1: 对，
0: 你干什么呀？可以啊，没味儿啊，
1: 这才是底。啊！
2: 通知135团2营6连，配合冯百胜他们开始攻击。

啊！

0: 连长，连长，在壕阵地敌人又上来了，需要增援。经过青号阵地的部队遇到了困难，我们要去支援他们。
1: 好，韩小萌，
2: 有
0: 林桂栓，
3: 有
0: 金大志，
4: 有
0: 你们仨跟我来，去支援三号阵地，
5: 专人吧，
3: 有，
0: 带其他人去四号阵地。
6: 另外的猴子，向左，
7: 有，
0: 是。

0: 一、三、九，十号阵地全部收复。
1: 好样的，让同志们务必要守住阵地。七号阵地是敌军的营指挥所，必须尽快端掉，瘫痪他们的指挥系统。
2: 是。

0: 报告，一三四团七连一排，在七号阵地，消灭了伪二师的营级指挥所。
1: 好。

0: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五个小时把战局翻盘了。经过今日的战斗，我判断敌人可能会有三种情况：一是收兵，因为敌人死伤过大，已没有二梯队；第二，将南九师调上来和南二师轮换攻击。 但是仅凭南九师和南二师是夺不走我们阵地的。第三，每七师再增加头颅，加入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战斗。上述情况是哪一种？
1: 估计在2天之内即可证实。

在现代战争的炮火条件下，范弗里特一次动用四个营反攻，这样大的用兵，而且又是那样的密集冲锋，美帝国主义拿无数美国士兵及南朝鲜军的生命开玩笑讲面子，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战绩。在这两个连的阵地上打掉敌人两个师，这不是很难得的机会吗？

0: 我秦继伟，
1: 军长，十二军的九十一团八连已经顺利上山了，开始接手四十五师在五九七点九高地的防御任务了。
0: 二十九师张显阳那边呢？
1: 八十六团九连也顺利拿下了东北山梁的二号、八号两处阵地，十一号阵地德尔富师目前还在敌军的手中啊。
0: 八十六团的同志们辛苦了啊！我看啊，这敌人垂死挣扎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告诉十二军的同志们，希望他们今天开个好头。
1: 是。

0: 上甘岭打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3.7平方公里的阵地，联合国军竟投入了11个团有2个营，总兵力超过50000人。
1: 你一个电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致司。
2: 是。
1: 你们对加强15军作战地区的决心和部署。 是正确的。这次武胜山附近的作战已经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面胜利而奋斗。
2: 是。
3: 方寸之间， 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 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我只是随手一扔，我只是早走几秒，我只是河边玩玩。
6: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我只是躲一会儿雨，我只是图个方便。
7: 我只是没想太多。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上甘岭打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3.7平方公里的阵地，联合国军竟投入了11个团有2个营，总兵力超过50000人。
1: 你一个电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致司。
2: 是。
1: 你们对加强15军作战地区的决心和部署。 是正确的。这次武胜山附近的作战已经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面胜利而奋斗。是。
3: 参谋长，有，把同志们都叫过来。好，同志们，来来来，把手头的活都放下，
4: 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收了，军长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快快快，快快快，就站好了。来来来，
3: 马刚，
5: 有，
3: 过来。
4: 致司给我们15军。 指点嘉奖了，灭！是。你军与敌血战了21日，发扬了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愈打愈强，战术愈打愈灵活，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战斗伤亡则逐渐减少。这样打下去，必能置敌于死地。
1: 我们特向你们祝贺，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坚决战斗下去，直至将敌人的局部进攻完全彻底粉碎。预祝你们胜利！
6: 同志们，这是我们15军全军的荣誉。
3: 你们
7: 政治部马上印发红色号外，一定要发到阵地上每一个战士的手里。好，
3: 回去。
7: 同志们，先去忙吧。
8: 报告军长，12军的李副军长到。
3: 好，
7: 李副军长，
9: 陈军长。
7: 金军长。 恭喜咱们15军，你们是志愿军的骄傲。
10: 这是兵团刚发下来的命令。
7: 这个命令我也收到了。兵团要求我建立武胜山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2个高地的作战反击。该指挥所由您直接指挥。
1: 是时候该你们上了。感谢15军，交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胜利的阵地。这胜利的阵地来之不易呀！虽然我们15军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我们15军的战士守住了阵地，怕的是敌人。

0: 有一天要踩着我们牺牲的战士的尸体把阵地再抢走了。李副军长，现在坚守597.9高地，反击537.7北山的作战任务就全交给你们了。
1: 十二军保证完成任务。

0: 人寿比例4600，收到好。哎，怎么样了？
1: 准备好，
0: 准备好。哎，抓紧干活，抓紧干活。
2: 谢谢您。
0: 快，干活，干活。咱们的英雄马上就回来了啊！柴火够不够啊？这帮小子能造着呢。是。好，
3: 老
0: 哥们，来了，你帮着一块干，拿毛巾。
3: 有。
0: 哎，这包饺子，这个皮儿薄，馅儿大啊，馅儿给我玩命往里填，好不好？
3: 好。
0: 哎，
3: 擀包点啊，
0: 参谋长
3: 啊。 你这饺子包子怎么样啊？哎呀，
4: 军长，啊，和面擀皮儿包饺子，样样俱全。哎，
0: 一定这个把馅儿给我填的足足的啊。
3: 哎，行不？
0: 哎，
3: 看啊。

0: 这就是怎么说，我调的馅儿。哎，看着我这脚行不行？
1: 可以，
0: 都得包大个的啊！
1: 不愧是。
0: 哎，行。这面够不够啊？
2: 够。
0: 啊，这是面醒在这儿了啊。哎，可以使劲儿啊，使劲儿和。
3: 八连的战士们都到了，
0: 到了，
3: 到了。

团长，李恒，快！李正，加油，卡奇，小军，快！

0: 一、二、
1: 三、
2: 四、
1: 五、
2: 六、
1: 七。
0: 报告营长，幺三四团八连集合完毕，八连原有138人，整兵335人。总政这是下来的，总共80，请首长检阅。

0: 哎，
1: 哎，三宝，连长，
2: 谢谢段长。
1: 都有了。嗯，香。
2: 团长，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吧。啊，哎，哎
0: 呀，哎呀，看看，这洗个澡，换了身衣服。哎，看看我们八连的战士多精神！哎。

0: 村长，
1: 啊，
0: 您不动筷子，大家都不敢吃。
2: 吃啊，吃吃吃吃吃吃吃！元宝，把这蒜给大家发发呀！
3: 我来。
2: 哎，吃。
3: 来来，元宝，
0: 给我。慢点吃啊，别
2: 吃。是是是，元宝。
1: 蒜，
3: 来给我。
2: 我来。
3: 你坐坐坐，我来发。坐，快吃吃吃。
4: 嗯嗯，好吃好吃。
0: 都慢点吃啊，别烫着。
4: 哎对。嗯
2: 嗯，吃饺子就蒜就蒜。
0: 你拿。
2: 嗯，行。哎哎。吃吃吃，嗯，
3: 来。哎，三宝。

0: 真好吃哎，
1: 很好吃，
0: 馅儿大皮儿薄，啊，这馅儿里还放了油，
2: 是，放了油才香，啊，这馅儿是我和参谋长调的，哎，这是有秘方的，什么秘方？多放油，啊，这原来咱们那个炊事班的那个他们的指导员，

0: 知道要是知道，咱们能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别哭。
1: 这边也说要多放油，
2: 就像炒菜要放油一样。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吃，饺子煮，好，有，那煮，好，还有，吃，好吃，吃啊，快快。 他不光是自己吃啊，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嗯，吃，吃。

0: 冯连长，感谢你们在高地上的战斗，留给了我们一个大好的局面。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李副师长。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
0: 今后的战斗交给我们了，你们好好休整。
2: 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们。
0: 我们八连还在呢。

0: 这不只是面红旗，这是我们八连的魂。孙耀祖
1: 是喇叭，小豆子，宁贵川
2: 是罗安相，鲁春生
3: 是徐晓，
4: 是王成栋，
5: 是葛三万，还有王鲁。
0: 是400多牺牲在这里的战友，拿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0: 们带回去，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家，回家，
1: 回家，回家，
2: 回家。

0: 班长，敌人这阵型怎么打？敌人从右，跟咱们学校兵群站了。这样啊，二组左，三组右，我中间。等一会儿开打，他们肯定会四散。然后咱们在分别集中射击。注意啊，打他们的头头，尤其是带肩章的。我看他们头倒了怎么打？还有记住了，放近了再打。
1: 是，
0: 准备，上！
2: 慢点，慢点，慢点。

0: 分开了，今日分得这么散，还真不好打。哎，听我说，敌人现在分得很散。三组、四组，咱们分别绕到敌人的两侧，通过信号，两面夹击，同时开火，把敌人赶到一起，准备战斗。
1: 是。

0: 请李副军长放心，我们的坑道没有问题，我们的战士坚持得住。10月14号那天，敌人的炮火比今天还要猛，还要多，我们还是扛过来了。
1: 上甘岭，打的就是伤亡率和弹药量啊！原来在弹药量方面，我们是敌人的1/7，现在已经追到1/3了。虽然有差距，但是有的打。
0: 而且我们的炮兵比他们准多了。哎，咱们就是让敌人先打。原来平均每天弹药的覆盖量，包括航弹在内啊，平均是30万发，现在已经降到不足10万发了。哎，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0: 火箭炮部队怎么样？都到了吧？
1: 正在分批到达。
0: 让军委协调，务必在第一时间给致司送过去。
1: 好。

0: 城市环境想更好，低碳生活不能少。公交、地铁、垃圾分类，这些方式早被拿捏了，但你知不知道还有许多低碳生活的妙招？哎，那你展开说说。低碳秘籍第一招，插头电源勤关闭。别以为电器关掉就不费电了，算上常用电器，一户家庭每年浪费的电相当于435千克碳排放。假如在一年中你每天出门都做到关机断电，那你减少的碳排放堪比一亩森林一周的碳吸收量。当然，关机断电的好处不仅如此，还能有效避免短路，降低火灾发生概率。好处这么多，被你种草了。低碳秘籍第二招，减少食物浪费。我们每天浪费的食物也是一种碳排放，食物在生长、管理、加工、运输、储存以及浪费后的处理中都会产生额外的碳排放。2023年12月18日，中国农科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食物年损耗浪费总量已达4.6亿吨，增加碳排放4500万吨，这是一亩森林5000多年才能完成的碳吸收。每天少浪费500克粮食，就至少减排1000克碳，一天时间相当于干完了一棵杨树近半个月的减碳 KPI。
1: 这可太有用了，但我还想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怎么办？种花有用吗？
0: 恭喜，减碳 buff 叠起来了，提前解锁第三式，花花草草种起来。想让生活增添新色彩的同时，也能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那么建议你种植腊梅、海棠、木芙蓉，它们的固碳能力属于花中第一梯队，是许多花草树木的5倍，这样的一盆花不亚于种了5棵树。这些小事做到了，那么你将每年为大自然减少近1吨的碳排放。总之，环保无小事，共同创造美好家园。
2: 看一下发票，谢谢。
3: 这边扫码。
4: 请看发票。
5: 这个你也喜欢？
6: 这个菠萝迷你什么？
7: 您的邮箱已加满。
4: 请看一下发票。
8: 请稍等。
9: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1952年11月6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但在狙击兵岭537.7高地北山，联合国军依然占据优势。为了保住这最后一点战果，他们展开了更加疯狂的战斗。
1: 致斯来电，今日11月6日，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邓、洪、韩、杨，
2: 高速出发，今天加一碗红烧肉。
1: 是。

我们有了反击作战的经验和信心，有了粉碎敌人进攻作战的经验和胜利信心。经过20多天的苦战，我45师受到致司通令嘉奖，这在朝鲜前线还是第一次。这是全军的光荣，是无数烈士以忘我的牺牲精神换来的。 是致司、兵团和友邻部队全力支援的结果。我们毫不以此自娱，更不会因此骄傲。但我们十分热爱荣誉。今后，我们要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继续胜利，在指挥上更加重视战术的提高，做到以更小的牺牲换得更大的胜利，让敌人再也不敢到英雄的阵地上开玩笑。

0: 长的嘉奖电令，这是多么的光荣。但我们知道，战争还未达到最后的胜利，敌人还在攻击，阵地还未全部恢复，战斗尚未结束。志思兵团的决心是要继续打下去，以12军主力投入战斗，统一由我指挥，这样战斗的范围就扩大了。今天既不是一个师一个军的问题，而是全兵团全朝鲜的战争形势的改变问题。这场战斗具有了战略意义。
1: 近日，美军在我布防区内多次投下细菌炸弹，造成鼠疫传播。安州郡的一个村子发生鼠疫，死了36人。现按照军部指示，请各部人员加强个人卫生，勤洗手，积极参与灭鼠运动。如发现老鼠，务必第一时间消灭，并上报军卫生总。

0: 哎，别动，别动，抓住你了，开枪跑！
1: 一个松鼠，看给你稀罕的！
0: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你长大了。

你下去。走啊！你下去，你下去，去，走啊！听话，上去。你不要再回来了，你走啊！

0: 134团三连装墙，
1: 我们看看。
2: 这是信封。
3: 钱蛋儿。134团5088李大牛。134团5088李大牛。
4: 中间那个。
3: 中间那个。
4: 签字签字。
3: 谢谢。
4: 哎，谢谢。134团2022班李全胜。
5: 134团2022班李全胜，辛苦了啊！啊，谢谢。
6: 昨天，134团8连段险峰。
3: 134团8连段险峰。
6: 老段，你这下山了，这伤重不重啊？
7: 皮外伤，没事儿。

0: 苏糖尝一个，我儿子的。好，走了。同志，那个一连二排三班李二强，一连二排三班李二强。三郎自由，安宁哈自由，安宁自由。小唐。
1: 给，都有都有哦，사합니다，
2: 사합니다。

0: 이름이 뭐니?
1: 지주입니다.
0: 지주?
1: 아저씨 이름은 뭐예요?
0: 段显峰이라고 해.
1: 段显峰 아저씨.
0: 귀여워.

0: 报告。
1: 嗯，坐。
2: 妙生寄来的酥糖，尝一尝。
1: 这是给你的，我不要。
2: 哎呀，你肯定也没吃过，就别客气了，快尝一尝。
1: 有事儿求我
2: 啊？
1: 说。
2: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这上甘岭立功受奖的上千人，每个人都有资格去学习。那你给我一个理由，我为什么给他写推荐信啊？
2: 上千个战斗英雄，有果敢的，有机智的，有忠贞的，但是我认为双喜不一样，他有军人的本能，就即便在睡觉的时候都保持着战斗姿态的本能，这可不是一般人有的。我跟他战斗这段日子，我是眼睁睁看着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能带团队的指挥员，而且他还很年轻啊，这样的人我们不去栽培太可惜了吧。
1: 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军人？
2: 你你是一个为革命和战斗而生的军人。
1: 你们也是。你跟双喜说啊，让他多认认字儿，别出去给十五军丢人，送去个白字先生可不行啊。
2: 那不会，也不看他平时跟谁待着，我早都开始教他认字儿了。谢谢军长。
1: 嗯，你刚才对我的评价我还是很满意的。
2: 啊？
1: 很好吃，
2: 多吃点儿。

0: 幺三四团二连六班陈强，
1: 幺三四团二连六班陈强，
2: 进来，同志，
1: 你的包裹，
2: 是不是进来了？
1: 接同志，
3: 不客气。
2: 四十五师侦察科杜文锦，
1: 下边。哦，这边我拿刚。
2: 这个段显峰是幺三四团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吗？
1: 对，你们认识？
2: 对，
1: 是战友。哦，
2: 他还好吗？
1: 头部受伤了，不过还好。
2: 谢谢。
1: 好，检查检查。
2: 老天，
1: 给您的。
2: 哟，
1: 巧克力。
2: 哟，
1: 好。
2: 谢谢啊。
1: 谢谢。

0: 力。
1: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0: 빨간옷도좀있어요
1: 아저씨가주세요
2: 뭐아저씨
1: 네
2: 네
3: 同志，请问找谁？
4: 请问段前锋同志在吗？
3: 他就是五军军部的。
4: 啊。
5: 正常点。哎，谁呀？
6: 那就是来找我的。
7: 亲爱的女儿妙生。寄给我的酥糖已收到，很甜。你当了模范学生，我真替你高兴。我觉得战争快要结束了，这场仗其实我是不愿意打的，但是为了你们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国家，我们在前线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虽然你还小，但也希望你懂得，我们来朝鲜杀美国鬼子，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而是没有选择。
8: 但是我没有时间了。
9: 这样吧，营区有个美国军官，他喜欢拍照，我看过他的照片，我试试。
8: 我相信你一定能搞到。
9: 三天之后，无论成与败，我会找你的。
10: 小起，立正，看我示范。

0: 这叫坚强，这是持枪。今天我教你们射击姿势，立姿射击，分三步，一、二、三，三点一线，枪口抵实肩窝，端枪要稳。跪姿射击也是一样，动作要稳准狠。
1: 今天的课程是教你们扔手榴弹，手榴弹一旦拉弦，七秒击炸。知道七秒是多长时间吗？都不知道。那好，今天我陪你们一块体验一下。一会儿我一拉弦，就一个一个往下传，谁要是松手了，今天晚上就是谁站夜岗。
0: 下面前两排听我口令，跪射预备。后两排立射预备。
2: 重心放好，有没
1: 有准备？一、二、三、站、五、六、七。
0: 你在战场里只有一次机会，我不要求你有多快，
2: 一定要狠。
0: 使劲，腿再往前。
1: 来，接着，接着，这儿。瞧你这怂样，你再看看他。今天晚上一起站夜岗。
3: 还真是。
2: 三点一线，
0: 枪口要稳，顶时间窝。
2: 收起来。
0: 你怎么没劲啊？
1: 喊得练。
0: 集合。拿出点军人样来，站得很近。齐了吗？齐了吗？第四个。

0: 想什么呢？家。家里还有人吗？没人了。都没人了，还想什么家呀？现在这就是你的家，部队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1: 你看这弹壳，它也可以做成镰刀，也可以做成螺丝钉。但是它被做成炮弹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它会被战火淬炼。什么意思？我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2: 命运，我不太懂。你懂的。那你说说。说什么？为什么懂？我们都一样。我们不一样。你高中毕业就是团员，一直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该做什么。而我。
0: 参军就是为了报仇，仇报了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消灭了173个美国大兵算不算报仇了？如果这仇报了，我现在待在军队还能干嘛？如果仗打完了，你想去哪儿？你去过上海吗？上海。
1: 没去过，你去过啊？
2: 去过。
1: 你去过上海？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劳模记录工程栏目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劳模会客厅的是甘肃省劳动模范田基林，他是农民的儿子，用30多年的光阴打造了一个苹果王国。从戈壁滩上的筛沙少年到百亿品牌产业的筑梦者，他用一颗小小的苹果撬动了乡村振兴的大局，让西北父老端上了致富的金饭碗。田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在五一劳动节期间做客我们劳模会客厅。
1: 谢谢谢谢。
0: 其实我看到那个在蓝天白云下我们苹果丰收的那个场景真的是太美了哈。
1: 是的，
0: 美得像画一样。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但是又想到您说您十几岁高中一毕业就去新疆的戈壁滩上，在那个地方住帐篷筛沙子，也种过紫瓜，您前后人生的这个反差非常的大，您有想过今天自己会拥有这样一片这么大的苹果园吗？
1: 主持人说实话想过啊。记得那是70年代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田埠大队有一个果园，大概就20-30亩地吧。我每天上学的时候路过，但是看不见。因为它有一道很高的那个墙在围堵着。
0: 对。
1: 但是能闻见苹果每年的秋收的那会儿时候发出来这个香味儿。我们几个小朋友呢，就互相踩着尖往上一看，越过墙一看呢，才看到了红彤彤圆圆的。回想起儿时的吃下的那个苹果，既香又甜。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心里就种下了一个对苹果热爱的种子。
1: 对，心里面就有个愿望，到长大以后或者说成人以后，有一片属于自己家的或者自己的果园，那该多好啊。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愿景实现了。
0: 是是，
1: 对，还把它做成了一个产业。
0: 很了不起哈。但是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民来说呢，他们肯吃苦愿出力，但他们一生的愿望就是平安安稳。可是你却走了完全不同的一条创业致富路，据了解你的家人朋友都不支持也不同意，您是怎样的执念一定要做它？你当时就很有信心吗？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呢？
1: 这个一个是呢，因为少年时有这个愿景，我想把这个梦给圆了。二是呢，当时主要是在全国各地学开超市。这个到北京一家超市里面，当看到美国蛇果已经20块钱，咱们今年苹果呢才3块钱，心里面很酸很酸，不是滋味。但当时呢，朋友家里人们的确反对。大家都知道，是个成年人都知道，农业投资大，见效慢，是个苦差事，对吗？是个很难搞的事。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因为每天你在果园里和果农自己的企业的朋友们在一起，看着从一个小树苗到刚才你说的那个一个产业，一片大果园，那是一个特别特别幸福的事。
0: 幸福的事。但是当时的这个苹果种植它还属于比较传统的哈，你硬生生把这个传统产业干成了科技范儿满满的，怎么做到的？然后这个转变给你带来了多大的一个效益呢？
1: 这个是主要是通过科技赋能、科技发展这一块，农业现代化啊，我们传统的这一块呢，主要是侨化，机械化进不去，再加上现在那个果农呢，务果的人呢，说实话，都年龄大了，都是60岁左右或者60-10岁的人了，如果说是你不用科技的这个赋予科技赋予的这个力量，动用机械化这一块，你 省供省的。如果说用传统农业这一块的话，以后苹果这一块呢很难做下去。现代化的这个果园呢就是见效快，省工省力，三年以后去逢产，一亩地呢就能卖到两三万元，和传统的这一块相比呢，效益是天差万别的。
0: 您总是说好苹果是种出来的，因此呢，你也想种这个高端市场的匠心果，这方面您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好苹果确实是种出来的，也是管理出来的，更是靠品牌营销出来的。主要围绕品种培育、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标准化生产，这些环节，只有把这些问题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才能种植好苹果，才能走向高端市场和推广果。
0: 在这里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1: 标准化生产，其中最关键的呢是土壤改良，这也是最难的一个问题。土壤的有机质呢，从1%呢提高到3%以上，才能呢种植好苹果，才能种植走向高端市场的这些匠心果。
0: 所以好的土壤才能够种出好的苹果。您走的也是一个长期共赢的一个良性发展之路。
1: 是的，
0: 在这个苹果产业链中哈，分选到底有多重要？您要花重金去打造这个板块呢？
1: 是这样，主持人，因为市场这一块在不停的变化，消费雄起，都现在都是00后都不算年轻的了，通过数据化，通过这个分选这一块呢，能更精准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华东华南人喜欢吃偏甜一点的，
0: 对，口味各不相同。
1: 对，西南人和西北人呢，口味比较偏重一点，喜欢酸甜可口的。这样你通过数据化的分选，你能精准的知道哪每一个苹果的酸度、甜度。你看，通分选这一块呢，它不仅只是分选了你的大小、颜色，对吗？
0: 包括甜度、
1: 口感，对，而且还能精准的看到你那边有没有发生病变，霉菌病、褐变等等的这些，就是通过这个，精准分选、数据化的分析，把每一个好的苹果送到每适合于消费的这个人群中。
0: 精准地找到消费群，
1: 是的，是的，精准的消费群。你要走品牌化的这个道路，这是一条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必须完善的一个路。
0: 对，现在我们企业的高科技投入这么大，按理来说成本很高了。但是我们了解到，您从农民手里收购这个苹果的时候呢，是要高于市场价3到5毛钱，也就是说要多出600到1000万这样一个数字哈。那您是在做慈善，还是有什么更长远的考虑呢？
1: 赔钱也得收呀，因为果农的事儿大于钱。我们地里苹果这一块呢，是老百姓一家一户种出来的，你再不能让老百姓一家一户找市场，这个责任呢需要企业来承担，招来全国各地的那些果商，通过果商这一块多了，农民把苹果卖出去，农民的收入有保障，这样呢，就让农民果农过得更加幸福。你说这个事儿该不该做？该不该收？
0: 您看，您说这个话没有一句漂亮话，但是特别戳人心啊。
1: 那
0: 如果说现在让您回想啊，您为家乡带来的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1: 我想，应该不是。果园应该是适合于现代农业发展的这一条路子，或者摸索出来的这个。

0: 牧师，我通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呢，农民也能搞科技农业，
1: 嗯
0: 啊，自产货呢也能做成大产业。
1: 所以当年那个没有放弃的少年，终将也没有被时光辜负哈。再次感谢田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让我们了解了小苹果和大产业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艰辛的故事。再次感谢您，好，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爸妈总说，岁月轻浮，带来的是皱纹，但皱纹不过是时间的花纹。曾经的英雄悄悄放缓了脚步，用爱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梦。梦醒时分，我们也要成为他们的英雄。上了年纪之后，你总是说你老了，那个小朋友好萌啊，但其实你们老萌了。60岁正是藏不住心事的年纪，我想继续倾听你的故事。70岁正是一起开卡丁车的年纪，72岁正是观山见水看世界的年纪，75岁正是网上冲浪的年纪，80岁正是爱美的年纪。老年时代也可以是人生的阳春，留一份温柔，多一份耐心，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给父母也给自己。别让忙成为遗憾的借口，别让等以后成为永远无法到达的明天。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说什么？
1: 为什么痛？
0: 我们都一样。
1: 我们不一样。你高中毕业就是团员，一直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该做什么。而我参军就是为了报仇。
0: 仇报了吗？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消灭了173个美国大兵算不算报仇了。如果这仇报了，我现在待在军队还能干嘛？
0: 如果仗打完了，你想去哪儿？
1: 你去过上海吗？
0: 上海？没去过。你去过啊？
1: 去过。
0: 你去过上海？
1: 我们从苏州河打进去的。
0: 哦，对对对，你们26军参加过解放上海的战役。

0: 喜欢那儿吗？
1: 我从来就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上海这样的城市。楼特别的高，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道路上全部都是车。就算到了夜晚，也亮得跟白天一样。只要你走在街上，就会有歌声。那时候我们在霞飞路巡逻的时候，总有人对我们笑，往我们手里塞东西。你知道什么是三文治吗？
0: 三明治吧。
1: 都一样，反正就是好吃。我真的很喜欢上海。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去那边。
2: 他们用掠夺来的资源，造就了上海的繁华。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新中国成立了，但为什么我们还是在这里？因为我们这代人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要结束这百年的耻辱，用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建设属于人民的上海。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不好惹了。哦，对了，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
1: 我？
0: 对啊，
1: 我字儿都不识，怎么读啊？
0: 字儿都不识，怕什么呀？学呀！你看咱们军长，那小学也没念完，以前也不认识字儿，人家现在不是每天还写日记呢吗？
1: 不，你怎么那么喜欢给我拿主意啊？你那么了解我吗？我一看书就犯困，你不知道吗？
0: 双喜，你现在是连长了，你要是不认识字儿，将来地图你看不懂，命令你都看不懂，一个连100多号人你怎么指挥战斗啊？等仗打完了，知识就是武器，知识才能武装我们。学习太重要了，学习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办法。别不知好歹啊，你以为这谁都能去的呀？
1: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
0: 站住！我跟你说，你必须去啊！

0: 你为什么帮我们？我是被他们抓过来的壮丁，我家原来在平遥城外，家里有个6岁的女儿。1950年10月，她被美军飞机炸死了。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帮你们了吧？你快走吧，狙击岛已经不安全了。回去的路上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穿越火线时，美军在前线使用了细菌炸弹。
1: 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0: 我回不去了。我现在无亲无故，只想为女儿报仇。我要留在这里，亲眼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死去。不要为我难过。如果我给你的东西能帮到你们，那我无论怎样都是值得的。回去告诉我的同胞，我很想家。

别愣着了，来。肠道有留下的，这小子平时抠抠搜搜的，没想到还藏了这么多好东西。来，拿着。

0: 长大了，像个汉子了。秀姐，这担子就交给你了。
1: 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2: 你想挑战逃兵是不是？
1: 我不是逃兵。
0: 你还说你不是逃兵？
3: 三更到那边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准备，一碰到这儿就交给你了。
4: 你能不能撑住？
5: 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
0: 开教了，老段，还记得咱俩第一次在战场上见面吗？
6: 那个带鲨鱼投案的应该是长进，我们得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7: 冯连长，你把他带上。
8: 谢谢军长。
7: 军长，我打总经理给我个参谋干嘛？
8: 你越是急，你别越火的急啊。这事你要是稍稍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6: 是这个意思啊？
7: 我们又要合作了？
6: 来玩短暂吗？你就纸上谈兵行。
7: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0: 玩战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你得多戴只眼睛。
9: 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0: 无论什么事，无论好坏，你抱着个轻机枪，一个劲儿的往前冲，被马撞倒了还能爬起来。
10: 那时候我就觉得呀，就你这么没书呆子，在战场上活不过三天，还有那弹夹，丢了你都不知道。有完没完了？啊？掉弹夹这点破事说的没完了是吧？我立功怎么不说呢？还活不过三天？老子在这儿583天了，还站在这儿呢。 看见没有，
11: 连长，段团长，
1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1: 没事没事。

0: 이거 뭡니까?
1: 아주 좋은 거다.
2: 106.7mm 박혁보드 가스텔.
3: 포탄들을 가지고 돌아갔다.
4: 제너럴, the gook has stolen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federal government property. We need to crucify them all.
5: How many shells do you still have in storage?
4: 10,000 of the 105s, give or take, and the mortars are, I'm not sure.
5: Give them all to the Koreans.
4: All to the Koreans?
5: Yes, dismiss them.
4: Yes, yes, sir.
6: 金达，这干什么呀？这么着急冲刺过来啊！你看看这个，这是一个俘虏，藏在肚子里面带过来的。你看看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7: 他人在哪儿呢？在隔离病房。他自己说，他去敌后执行任务，回来路上误触细菌炸弹，感染了鼠疫病毒。
8: 医院给他打了针，刚刚退烧醒过来，然后就要说见你。
6: 看看去，哎，军长，我觉得再等一等。六十七军李湘的教训你不得不重视。
8: 我跟李湘的情况不一样啊，李湘是什么情况？让人当上火给治了半天，就没有人告诉大夫他接触过细菌炸弹。老张，我要是被传染了，你要告诉大夫啊，我是鼠疫，别把我当上火给治了。
6: 军长，鼠疫的死亡率。
8: 太高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啊！你不能去。板门店谈判为什么停了呀？那不就是因为战俘遣返问题没有谈拢吗？这是什么？这是最好的证据。我们在上甘岭跟敌人打了几十天，说白了打的就是谈判的砝码。现在这么大的砝码在我们手上，能放过吗？
6: 我的意思不是不重视。
8: 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些东西啊，还有人，直接上交？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他有什么目的？他经历过什么？你知道吗？你调查过吗？工作不能这么做吧？遇到什么问题都往上面推。王璐，
9: 军长，我是小朱，走。
10: 文远同志，
11: 秦同志，您不能进来。我
10: 放心，文远同志，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你这是现鼠疫，空气是不会传染的。

0: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是去执行任务的。这次带回来胶片非常重要。
1: 我军现在和联合国军谈判，就卡在战俘的问题上。这个胶片上，有美军在战俘营灭杀我国战俘的证据。对谈判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秦军长，你一定要尽快找到致死。派人送过去了吧？
2: 啊，已经派人送过去了，军长。
1: 好。
0: 你放心，莫言同志，你的情况我们会报告致死，他们会来接你的。
3: 这我就放心了。请您转告致死，我的病情不较轻，最关键的是。

一定在谈判上面不能让步。莫言同志，你是个好战士，我们一定全力救助，让你健健康康的回到谈判桌上。

1: 行行行，猴哥，快点，手脚都利索点儿，都小心手啊！
2: 这大志，猴子，
1: 跟上，别拿手，
3: 哎，都慢点啊，小心小心，别砸到手。
4: 动作都快点儿！来，等会儿，这边也是。快！我是头哨司机，知道头哨司机是干什么的吗？志愿军的头哨司机就是负责开路，我们都有夜里面把车大灯关闭、摸黑驾驶的本事。 没开过的路，敢开，能开好。只要开过一次的路，路上几个沙子都能记得清清楚楚，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故。你不信啊？告诉你，我还能开着车撞飞机呢。
1: 我们在坑道里的时候，闲着没事干，也会吹牛打发时间。

0: 他们也说我吹牛，可我开车撞飞机，真不是吹牛。我们开的枪，在公路两侧的山上都是咱们的战友。美国人的飞机还没到呢，只要枪一响，我们就知道躲起来了。
1: 那现在为什么不躲啊？
0: 现在公路两侧山上都是咱的高炮部队，美国人的飞机来了就给他轰下来。 我跟你说啊，虽然现在咱的装备啊还不如美国人的好，可比刚进朝鲜的时候强多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防空力量。
1: 我听说刚入朝的时候，咱们有1000多辆汽车，不到一个月就只剩下300多辆了。
0: 那时候沿途也没有这么多哨兵，大部分卡车都给撞没了，
1: 牺牲了好多司机。现在有高炮部队。 不一样了。

0: 保镖不得上当！哎，哟，发出信号，快闪三次，车队停。
1: 什么情况？
0: 刚才那两架飞机是诱饵，骗我们高炮部队暴露火力。你看见了，后边的飞机马上把咱的高炮部队给炸了。
1: 美国人真狡诈，
0: 我们办法多了，美国人的阴招也多了。
1: 哎，还没走，
0: 被发现了。 给后场发信号，我们在这等。
1: 对，停停吧，别太往上了。
0: 小子，看好了，我去撞飞机了。

小子，不能叫你开车了，来吧，看谁能干过谁。

0: 曾经我看到后勤的同志时，会觉得他们是司机，是挑夫，是饲养员，是伙夫。直到今天看到曾大志，我忽然意识到，不论他们在做着什么工作，面对敌人时，他们和我们一样勇敢，视死如归。没想到曾大志口中的撞飞机竟然是点燃自己，为防空部队照亮天空。
1: 收拾安全二营紧急集合，立刻增援537.7高地。收拾安全二营紧急集合，立刻增援537.7高地。
2: 向右看齐，小心跟上。同志们，现在12军在537.7高地上和敌人争夺得十分惨烈。我们虽然刚从阵地上下来，但这场仗还没打完，我们绝不能撤。
3: 为了执行军党委全力以赴支援12军的命令，
1: 我们8连从即刻起重返战场。听我口令，向右转。
4: 报告。
1: 向左转。
4: 长毛，

0: 报告，副师长，十五军八连的同志们来了。
1: 李副师长，八连全体战士向您报道。
0: 辛苦了，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段先锋，
2: 到。
0: 秦军长已经跟我交代过了，也把你的步炮协同作战方案详细的跟我说了。感谢你们前来增援我们。
2: 有什么需求，尽管说。好，李副师长，作战期间，请让我留在通讯室，我需要和炮群还有观察所保持联系。
0: 行，那就让我们一起把旗子插在上甘岭高地上。
2: 我们还给大家带了一些水，坑道里的水啊，还是多备点。
3: 来，分给大家，请喝水。
0: 这次反击将由我们和十五军的同志们配合作战。由于我们新上阵地，对地形还不是很熟悉，我认为应由我们十二军的部队向敌人正面发动佯攻，十五军的同志利用地形从侧翼包抄，配合我们的进攻。
2: 可以，这样可以让敌人新增的明暗火力点都暴露出来。
0: 我会协调炮兵对敌人进行火力压制，配合十二军的同志进攻。
2: 我们对阵地比较熟悉，所以根据地形，从侧翼摸上去，待炮火第一轮火力压制后，与十二军的同志们一起左右包抄，将敌人一举彻底消灭在阵地上。我再补充一点啊，
4: 当我们两翼部队发起冲锋以后，命令炮兵向敌人纵深拦阻射击，彻底切断敌人增援的可能，也防止敌人逃跑。
0: 我会让一二排进入阵地，向敌人猛烈开火，吸引敌人注意力。三排隐蔽不动，等断参谋的炮火结束后，三排作为尖刀排，率先向敌人发起冲击；一二排紧随其后，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5: 好啊，这个火锅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敌人上菜了。<笑>
0: 那就由你。
6: 把这胜利的旗子插到上甘岭五三七点七高地上。父亲跟他说：“舞狮是我的事业，而你应该走出自己的辉煌之路。”面对角落里的一只塑料瓶。 他总会想到如何寻找他的另一番生命。在这方寸之间，他用光影的魔术呵护着每一份借来的色彩，让回忆得以永恒。他眼里，传统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新时代的火种。传统艺术定能在新时代绽放异彩。他心想，环保的种子需要从小播种。 让孩童们懂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循环不息的家园。他觉得是时候走出暗房，感受新时代的气息，让别人看看家乡的色彩。新时代的传承是智慧与创意的火花四溅。 时代的色彩，不仅限于暗房，更通过小屏幕与世界紧密相连。新时代的企业应当引领未来，用再生资源创造生活的无限可能，让绿色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每一份努力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每一次创新都是对时代的深情告白。
7: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1: 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2: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1: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3: 这个点了，吃饭了吗？
4: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
5: 说。你怎么回来了？你？姐姐，你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7: 什么时候
8: 给我带
7: 钱
8: 了？想家了就回来。
1: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我们对阵地比较熟悉，所以根据地形从侧翼摸上去，待炮火第一轮火力压制后，与十二军的同志们一起左右包抄，将敌人一举彻底消灭在阵地上。
1: 我再补充一点啊，当我们两翼部队发起冲锋以后，命令炮兵向敌人纵深拦阻射击，彻底切断敌人增援的可能，也防止敌人逃跑。
2: 我会让一二排进入阵地，向敌人猛烈开火，吸引敌人注意力。三排隐蔽不动，等段参谋的炮火结束后，三排作为尖刀排，率先向敌人发起冲击，一二排紧随其后，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1: 好啊，这个火锅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敌人上菜了。那就由你把这胜利的旗子插到上甘岭537.7高地上。

0: 李德生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他说再给两天就能反击五三七点七了。8号的日志看了吗？
1: 533团，30多官兵全部牺牲。我给你们读一下：死者死状极惨，无一处明显创伤，然而凡暴露意外的皮肤，均溃烂流水。
2: 头发如野火燎过般的焦黄，个个怒目圆睁，不明而亡。李伟军大量的使用化学炮弹，类似这样的情况不止一处啊！我跟李德生通完电话。
1: 他保证11号反击。很多战士在坑道里面已经17天了，对他们来讲，度日如年呀。还能提前吗？
2: 李德生说，这已经是最快的时间了。哎。

0: 命令让我听你的，你就说吧。你想怎么办？37年在临泽，我们被马家军包围。当时城里面剩下的，是一个编制不全的警卫连，一个直属队，还有一个妇女团。那就是兵工厂和医院的人啊。 城外是数万马家军。当时，供给部的部长郑义斋，他是总指挥，他就跟我说：“秦纪委，后勤我在行，打仗你在行，民则保卫战，你全权负责总指挥。”当时我是总部的侦察科长，离开部队很长时间了。
1: 这也算是临危受命吧，
0: 那是没有选择，说上就得上。我带着部队守了3天，那是在一个血液突围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呀。

李副军长，打起仗来，有的时候情势所迫，该上就得上了，不一定要做好所有的准备才能打。金军长，我知道你心急，我也知道你心疼还在五三七坚守的同志们。坑道里面战士们的处境。 是我们站在这儿所想象不到的。没吃没喝，伤员和烈士都躺在一块儿，大小便和血水混在一起，每一分钟都是煎熬啊。

0: 李副军长，咱们都是打了几十年仗的人了。哎，我是最讨厌我在前面指挥，后面有人指手画脚的。虽然我是总指挥，你是前指，但我绝对不干涉你的指挥权，啊！但是我还是要说，十一号的反击，如果能提前一分钟。
1: 坑道里的战士们就少受一分钟的苦。秦军长，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说37年，据我所知，当时你们的部队都撤了，按道理，你们也该撤。可是你们非但没撤。 还多坚持了一天，就是因为这一天，等来了那个血液，才有机会成功突围。我们都是出生入死十几年的人了，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撤，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个事情要是搞错了，会死很多人的。

给我接李长林，你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不要和我说困难，一句话，务必在11号进行反击。另外，如果有条件，你自己临机决断，可以提前发起反击。对，可以提前发起反击。

0: 李成林刚才来电话，说他打算提前2个小时进行反击。
1: 你给秦军长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让他放心。

93团9连刚刚来电话，下午4时他们歼灭了伪31团1个连，597.9高地11号阵地已经夺回来了。

0: 92段一营一连攻下了北侧山棱456号阵地，伪军请求了联合国军的增援，
1: 命令他们必须守住阵地，保证七连的侧翼安全。

0: 七连已经攻占北棱的一号和二号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
1: 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狼。

0: 我们已经转移一号坑道。
1: 1号坑道段险峰，
2: 请讲。
0: 秦岭只剩下19人。收到。还有什么情况？没有了。
1: 我们去支援祁连，走了。

0: 不行，五十米太近了。七连在五三七点七北辰的战斗中打得只剩下十九个人了，敌人还在不断的增援，我们只能从侧翼迂回去增援他们。这会我们必须在30分钟之内杀上阵地，这需要利用极度精准的炮火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才能完成任务。
1: 可我们之前步炮协同那么多次，从来就没有这么近过啊！
0: 我计算过了，这回的安全距离必须压在50米之内，这样才能。

0: 确保在敌人反击之前你们就能接敌，不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不这么做就完成不了任务，完成不了任务，我们的兄弟部队就要继续战斗，那会有更大的伤亡。
1: 那你让我去，
0: 你会解算弹道吗？没时间了，听我的。

0: 我是段旋风，你们怎么样？负责沙川537.7北侧山棱的七连，只剩下19人了。我现在作为预备队在下面，但是他们打得很惨烈，我随时会顶上去。赵男士，如果我需要缩小炮弹的安全距离，你一定不要犹豫。
1: 就按我给你的步炮协同手册上的方法打。段旋风，你不要命了？首长说了，今天天气不好，看不清目标区域，200米的安全距离都不够，你们会很危险的。不这么做，
0: 我们会完不成使命。我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任务。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70米。50米。
2: 什么？对，就50米。经过测试，50米才是步炮协同的最佳距离。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
0: 给局停线观察所的杜文锦打电话，把我们的约定告诉他。70米的安全距离。 其实是50米。
1: 我知道了，保重，战友。

0: 目前看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段响峰的话应该可以。
1: 请师长下令，
0: 把安全距离调到70米，进行第二次步炮协同作战。
2: 好。

0: 接决定线观察所，决定线观察所，请讲。
1: 这件事情，他只让我告诉你一个人。
2: 其实你的安全距离，
1: 其实是50米。

西连刚刚占领了山棱上的三号阵地，必须一鼓作气，全部拿下。他们只剩十九个人。

0: 我们要找到一个明确的目标。
1: 下了九号阵地，让他们赶快过来支援祁连。
2: 彭举呼叫木兰，
1: 收到，请回答。
3: 木兰，
4: 告诉炮兵，让炮火跟着我的红旗上。
1: 准备，八连先别动，我先上。你们和我保持50米，千万不要缩小距离，否则会被炮火误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冒着牺牲的风险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 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你能支撑的最小距离是多少？
0: 70米。50米。
1: 对，就50米。你知道吗？50米是必死的距离。不这么做，我们会完不成使命。
5: 坚持30分钟，一切就结束了。坚持30分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我怕疼，剩下的看你了。
5: 放心吧，
0: 我的炮很准的。

0: 53区1号群域，方向不变，标尺减二。
1: 1号方向不变，标尺减二。
2: 1号区域方向不变，标尺减二。
3: 一号不变。

0: 你是不是想要去医生？
1: 你会死的。
2: 哦，睡啊，差点就忘了。啊？哦，先生您好，请问是要办理申报业务吗？是是是。选择上传。没问题。可以了，先生。谢谢啊。
3: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掌上办税更便利。不好意思啊，可以稍微快点吗？我有点赶时间。
2: 没问题。哇！
1: 可以了，来，您的身份证。
4: 好厉害！
2: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流程精简，添动力。
4: 这个单据怎么打印呢？哎，
5: 阿姨，没事，我来帮你。可以了，阿姨，您收好单据。
6: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智慧税务来帮您。
4: 哎，小伙子，我还没谢谢你呢。嗯。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微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 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1、2、3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 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聚焦经营主体疑难筹判问题和社会普遍关切事项，以优质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赋能，持续激活市场主体活力。我省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从2023年开始，我省连续三年接续实施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和全面提升年行动。14项一级评价指标中，11项实现西部领先、全国靠前双达标。今年，我省又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永不竣工的基础工程持续推进。
1: 这几天，庆阳金刚石高科技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该项目总投资28亿元，主打高纯度、高性能金刚石材料研发与生产。自项目签约以来，合水县成立工作专班，全力推进建设进度。
2: 从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办证开始，到最终的拿地建设，都是提供了类似保姆式的服务，对我们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包括我们的证照都是有专业的团队专班跟进给我们。

0: 对接。
1: 聚焦项目建设关键环节，河水县紧扣全省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要求，全力推进开工一件事、联合验收一件事、水电气热网联合报装一件事等关键流程一次办妥。
0: 我们建立了从对接签约到落地保障的全流程服务体系，实行一个项目一套专班，帮办代办，限时办结，让企业少跑腿，项目快落地，同时为企业提供精准要素保障，让项目落地更顺畅，企业发展更安心。
1: 政务服务提质的同时，涉企执法监管也在不断优化。近日，张掖市司法局牵头组织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部门对甘肃新乐超市启动联合执法，标志着张掖市综合查一次改革落地见效。
2: 联合检查执法呢，减少了这种检查的频次，减轻我们营检的负担，让我们超市呢能够专心抓经营、保运营。
1: 监管之变源于机制之心，张掖市将监督关口前移，打破部门壁垒，建立健全信息共享、联合督办机制，涉企行政检查次数同比降幅达48.47%。
3: 我们结合张掖市实际，深化行政执法监督贯通工作机制，形成了系统化的监督合力，变单兵作战为系统监督，有效破解了以往监督力量分散、衔接不畅的问题。
1: 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提质增效，久久为功。今年，我省聚焦经营主体急难筹判问题和社会普遍关切事项，重点实施提升项目落地速度、推行便捷政务服务、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等十大群众普遍需求、可赶可急的重点事项。全省营商环境建设从巩固拓展主要指标优势向更加注重企业实际感受转变步伐持续加快，整体呈现优势稳固、活力提升、差距缩小、态势向好的鲜明特征。一季度，我省新设立经营主体5.49万户，新建续建省外招商引资项目到位资金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发展动能持续增强。甘肃台报道。
4: 开局定全局，起步定后程。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八个明显提升成为统领全局的核心目标。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全面深化改革质效明显提升，开放合作能级明显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美丽甘肃建设水平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明显提升。八个明显提升到底如何提升？
5: 先看坐标系，十五五时期，甘肃定位为国家战略叠加、重大政策加力的机遇期，发挥比较优势、激发潜力动能的上升期，聚力重点突破、实现追赶进位的窗口期。三个期的判断决定了八个明显提升不是均匀发力，而是靶向聚焦。
6: 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党中央赋予甘肃的功能定位，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聚焦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提出了八个明显提升的主要目标，科学合理设置了五个方面的20项主要指标，部署了16个方面的重大任务举措，提出了6大领域、120个重大工程项目，体现了跳起摸高、追赶进位、脚踏实地、务实可行。
5: 拆解结构更能看清逻辑，高质量发展明显提升排首位， GDP 增速锚定5%以上，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是产业兴盛的硬支撑。科技创新明显提升紧随其后，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9.5%，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6件，这是给发展装上最强大脑。改革开放和开放合作双双列入，甘肃要打造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把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人民生活明显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向63%迈进。美丽甘肃明显提升，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这是甘肃的绿色使命。
7: 八个明显提升可以概括为一个1331的这么一个结构体系，以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明显提升为总统领，科技创新能力、全面深化改革治效、开放合作能力，它实际上是一个协同发力，总体上为高质量的发展注入一个强劲的动力。社会文明程度、美丽甘肃建设水平和这个社会治理效能的明显提升，用于呢这个筑牢我们发展的精神、生态和安全的一个底线，以人民生活品质明显

0: 的福利，那最终形成一个从零到动力到保障到民生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1: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八个明显提升，提升的不只是发展指数，更是一个省份的发展能级。纲举目张，纸本莫从，读懂这八个明显提升，就读懂了甘肃十五五的方向与分量。甘肃台报道。
2: 今年以来，甘肃着力建设全国重要的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推动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快速发展。新能源发电装机比去年末新增 98.2 万千瓦，达到 8139.7 万千瓦。一季度规上工业新能源发电量增长 10.8%， 其中风电增长 18.3%， 形成了光伏、风电、光热三条完整产业链。新能源及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成为全省第四个年产值超千亿元的产业链铁锚。今年以来，甘肃放大能源基地优势，推进沙科荒大基地建设，实施新能源加行动，促进风光水火和多能互补，发输储用造一体发展。目前甘肃电源总装机容量超 1.2 亿千瓦，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突破800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超 35%， 新能源装机占比发电量占比均居全国前列。甘肃台报道。眼下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迎来施工黄金期，走进施工现场，机械声不绝于耳，塔吊、推土机、压路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有序排布，协同配合精准开展边坡修整、场地平整等施工作业。
3: 当前引水隧洞斜井扩挖正有序推进，地下厂房已完成一号机、二号机开挖，计划五月启动混凝土浇筑。目前项目各部位正按预定计划有序开展，平稳推进。
2: 作为国家和甘肃省“十四五”重点工程，同时也是长江电力全国首个抽水蓄能投资项目，张掖盘道山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95.7亿元，装机容量14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将充分发挥调风、填谷、储能、调频、应急备用等多重作用，每年可输送清洁电量16.37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85.6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57.6万吨，将成为支撑河西走廊清洁能源基地平稳运行的重要枢纽。张掖台报道。眼下随着气温的升高，天水市澳洲淡水龙虾繁育基地迎来了虾苗繁育关键期，在恒温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小心翼翼地筛选抱卵青虾。一只腹部饱满的母虾被轻轻托起，橘红色的受精卵颗粒圆润，分布均匀，这是优质苗种的关键标志。
4: 我们提前完成了育苗池的消毒、青虾筛选、培育工作，严格把控雌雄配比，全程调控水温、溶氧量、水质酸碱度，为青虾孵化、虾苗生长打造最优化的环境。
2: 目前，澳洲淡水龙虾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优质苗种供应成为产业扩张的核心瓶颈。随着设施化繁育技术的普及和育种水平的提升，预计天水市澳洲淡水龙虾苗种产量会有较大增长，既能满足本地养殖扩产需求，还可辐射周边县区，带动特色水产养殖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定期提供基础耕种服务，指导之户科学开展侵虾培育、水质调控、病害防控，解决育苗难题，保障虾苗供应充足，为养殖户扩大养殖规模，提高养殖效益，增加养殖收入。
2: 天水台报道。
6: 金塔县创新推行农村公路交叉路口四道杠安全设施建设，在544个事故易发路口，用四道高强度的减速带，构建起一道低成本高效率的安全堤坝。
7: 为从源头化解农村公路交叉路口的隐患，2025年7月起，金塔县交通运输局启动专项治理，在 S65 速航一级公路等五条重点道路沿线，对544个平交路口实施标准化改造，统一铺设四道杠安全设施。 最新数据显示，自这项小工程实施以来，青塔县农村道路交通事故起数同比下降了28.5%，已设置的路口更是实现了交通事故

0: 零发生。
1: 农村道路四道杠建设投入少，实用性强，投运后支路抢行、车速过快等违法行为明显减少，事故起数、亡人数等四项指数全面下降。
0: 一项精准的小手术解除了困扰群众多年的大隐患，如今这不起眼的四道杠已融入金塔农村路网，成为守护千家万户平安出行的忠诚卫士。
2: 没有这个技术的之前，我们就是穿过马路很危险，车速高，技术的弄上以后事故也少了，对我们的安全起了很大的作用。
0: 金塔县以精准治理和高效投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地域特点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新路径，为筑牢更广泛的农村道路安全防护网提供了实践样本。九泉台报道。
3: 今天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由甘肃省红十字会主办，中共平凉市委宣传部、平凉市红十字会等单位联合承办的甘肃省纪念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暨2026年红十字博爱周主题宣传活动在平凉正式启动。此次活动旨在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广泛凝聚社会各界爱心力量，全力助力爱心甘肃、健康甘肃、平安甘肃、文明甘肃建设。平凉台报道。五一假期，兰州铁路局累计发送旅客293.4万人次，同比增长1.5%，其中五月一号单日发送48.2万人次，刷新历史记录。假期内，兰铁累计发送货物261万吨，实现客货双提升。兰州台报道。据敦煌市文旅部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敦煌市共接待游客80.0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73亿元，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24.51%和20.9%，接待人数和收入再创新高。敦煌台报道。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3: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1127.9万人次，稳中有升。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50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甘肃台编辑报道。
4: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5月14号至18号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办，同时首届九八库东北亚数字文创模型艺术展也将同步举行。56家国内外企业、14所高校联盟社团将进行同场竞技。
3: 本届书博会构建了一个核心主会场加30个特色分会场加50个基层服务点的全域覆盖网络。30个特色分会场遍布在长春各处，50个基层服务点设在了全省50家县级新华书店门店，将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超过230场。
5: 为了方便这个市民能够逛书博、品书香，我们免费给这个读者、市民提供摆渡车，方便市民呢，然后来逛展，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书香。
6: 这次之所以能吸引到国内的这些诸多厂商和真正全球的名家来，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平台，通过这样一种衔接，让大家更早的真正在科技或者叫工业 IP 的角度有更好的介入和了解。
3: 展会期间，参观者免门票入场1至4号馆，无需预约，不限人群。同时，吉林省面向省内部分大学生发放300万元惠民购书卡，长春市政府将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发放200万元购书政府消费券。

0: 杜台编辑报道。5月7号，为期三天的第五届西部跨境电商博览会在四川成都开幕。本届博览会以外贸新动能、数贸通全球为主题，聚合跨境电商全链条资源，搭建高效对接平台，推动西部优势产能走向世界。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7号，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智能通关正式启动，符合资格的驾驶者在车道上的人员信息采集一体机前短暂停住，系统通过指纹与面相双重生物特征识别，粤澳两地边检查验便可瞬间比对，一次放行。甘肃台编辑报道。初夏时节，草木葱茏，夏候鸟也迎来孵化期。在鄱阳湖畔的江西南昌新建区，当地迎来了约40000只鹭鸟迁徙至此安家落户。与往年相比，今年鹭鸟栖息地范围持续扩大。
1: 随着我们鄱阳湖周边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鹭鸟的数量也有所增加。目前分布在我们湖区附近的鹭鸟大约有40000只左右，大部分都完成了配对筑巢，有些大白鹭的幼鸟已经开始孵化，预计到5月底将迎来孵化高峰。
0: 为保障这些鹭鸟在本地住得安心、吃得舒心，当地迅速行动，联合执法部门，采用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巡查力度，扩大监测范围，全力营造安全的栖息环境。甘肃台编辑报道。5月7号，位于云南清平的中国红河蝴蝶谷进入蝴蝶集中爆发期，数千万只蝴蝶翩翩起舞，形成一道罕见的生态奇观。据介绍，今年剑环蝶的虫口密度显著偏高，单点爆发量可达上亿只，整个蝴蝶谷的爆发总量有望创下近10年来的最高纪录。甘肃台编辑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这个点了，吃饭了吗？有什么喜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3: 你怎么回来了？姐，你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4: 小家伙就回来了。
0: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5: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6: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5: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6: 咱们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5: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7: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5: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6: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你姐姐呢？早晨是不是跟那尤姐姐在一起啊？在那边啊？没在那边，在那边。
1: 走着，你要把仔仔的本领教会哈，明白没有？我就照顾好你，你就照顾好你的仔仔。
2: 陆老师，
0: 啊，
2: 我觉得你对贤贤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0: 是，他也挺乖的，和他交流一下，和他说说话，和他建立一种感情的。This
3: place is not only the cafeteria in Shanshan's training area. 但 also the workstation where Manny Wu gives his regular checkups. 被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它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翼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 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0: 我们跟着里面安的有秤，我们会定期给它检测体重。
2: 这一块其实有点像个体检中心。
0: 好了，站起来，来，站起来，哎。

0: compared to Shan Shan's elegant dining. Tam Tam seems to have a special fondness for eating. Food scraps fall from her mouth like snowflakes, landing on her round belly.
1: 真的好快哦！嗯，这么急啊！
2: 我要吃了椰子了，跟到了你。甜甜是一分钟吃一根竹笋，甜甜是20秒吃一根竹笋。
0: Having undergone long-term training since she was young, though she hasn't been the beast, she is now teaching her cub all her skill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ian Tian's cub explore the broader mountains and fields for his mother.
3: Xiaomo 来了，灰灰来了。
4: 我看到灰灰了，看到灰灰了。
5: 走，灰灰，来哦，站起来哦，乖，灰灰，灰灰，过来，过来，来，灰灰，过来，灰灰，灰灰，起来，起来，来，小心点，来，过来，灰灰，灰灰。你还不找个配合我啊？来来，
3: 竹笋，他不听话。
4: 灰灰的性格和甜甜和咸咸比怎么样？
5: 他性格还是有点急躁。
0: The third panda mother is Hui Hui, known as the most wild and impatient mother in the training school.
5: 大熊猫啊，你看它平时看它萌萌的，但是它是野兽，
4: 嗯，
5: 它是猛兽。好了，好了啊，
3: 什么声音这是？
5: 哦，就这样，
3: 这个声音，
5: 对，就这个声音。我这个膝盖做了手术，就每一次蹲下去起来，它都咔嚓咔嚓的响。
3: 常年的登山下山伤膝盖，
5: 一直在野外工作跑了十几年，所以呢我这个一双膝盖磨损特别严重。我做了手术以后，我在和他们基地养了3年的我的膝盖，当时我是哭了的。我哭的是我可怜我的腿跑不起野外了，不能陪他们了。后来我坚持的锻炼，3年过后我感觉我可以跑野外了，所以我今年3月份我又向基地申请，我还是在野外来照顾我们的熊猫。
3: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职业太苦了？
5: 没有，我爱大熊猫，看到他们健健康康的，我心里面就特别的高兴。好了好了啊，
4: 哎呀真不容易啊。
5: 小心一点啊！
3: 嗯，
5: 下面这个泥土挺滑的，
4: 因为下了雨，这个泥巴好像就显得更加滑了。慢点，小心！慢点，小心！
5: 喂，小心，小心一点。
3: 没事，没事。
5: 我们也是经常这个路上，有的时候稍不注意就滑倒了。
4: 你们也经常溜跤啊？
5: 对，小山小滑的是。
4: 哎。

0: 你行不行？有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哇，这里的确有点疼。
1: 没事吧？
0: 没事啊，挺平常的了，就是。哎，咱们上山这么几天，就已经摔好几回了。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是你看穆老师，他常年走这些山路。 他自己在这山上摔了多少跤，估计他自己都数不清楚。所以他们这个职业真的是太辛苦了，而且这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0: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也不知道贤贤和贤贤幼崽情况怎样，还是有点担心啊，要去看一看。
1: 贤贤，贤贤来，贤贤来，昨天晚上下好大的雪啊，乖乖。哎，咋的？哦，你要坐在那个地方啊？哎，慢慢吃哦。下大雪了，你还是有点兴奋哦，嘎。你看你个头，一身都是雪。我晓得你们是最喜欢下雪了的。行行，慢慢吃啊，乖，慢慢吃哦。哇，我感觉在雪里头的你更漂亮了，嘿，特别美嘎。你那个皮大衣穿起都不冷哦，我是有点冷啊，手都有点冻僵了。谢谢，你慢慢吃哈。

0: 咱们这也打扰穆老师他们好几天了，咱们下趟山，要不代表栏目组给他们买点东西？
1: 好啊，那就买我们当地的那个特产牦牛肉。
0: 这两天，咱们什么野路都走过了哈，
1: 对，
0: 我可知道这爬山的爬字怎么写了，手脚并用。我感觉我自己现在就跟一个野化犯规的大熊猫一样，
1: 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像一个六边形战士？
0: 对，没错。边上那个，那不有个集市吗？
1: 哦，那我们就在那儿停一脚，买点儿。买萝卜，婆婆，帮我称两个。那白菜好新鲜啊，来一点。南瓜我也要。
2: 南瓜有。
0: 嗯。好，付了啊。
1: 好，谢谢老板。老伴儿，来点牛排，来点牛腩，来点腱子肉。
0: 好。老伴，那咱拿上车吧。

0: 莫老师，
1: 莫老师，啊，哈，我们来了，看你们那么辛苦，给你们买点吃的。
2: 好，谢谢你们。
0: 你看这天儿都下雪了，吃点牦牛肉补补身子。
2: 好，谢谢你们。
1: 走，
3: 我们去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一定是你们感兴趣的。
0: 好。

0: 这是最近5天的红外相机素材。
1: 红外技术真的好强大，是不是给我们野培监测提供了很强大的影像支持？
2: 相机它的意义就是它代替了我们人员进去监控的一个数据，
3: 这是对他们母子之间生活最少干预的一种监测方式
2: 啊。对，很科学的去监测他们的在野外的互动采食情况。
1: 哎，我好期待啊，想看一下他们的崽崽在做什么，他会不会和妈妈一起呢？
3: 这儿显示的这个时间是11月21号的傍晚，它那左下角好像有只熊猫，这是闲闲、甜甜啊，还是灰灰啊？分不清楚。
0: 这也是闲闲，我这个红外相机就是安装在闲闲培训圈外面的。啊。

0: 你凭什么相信？
1: 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与，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人？
0: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
1: 不，他不姓冯，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鹰，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0: 他是共军。
2: 他们。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
1: 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燕双鹰抓捕，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
0: 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0: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请功，反而要保护我们？
1: 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
2: 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
2: 你能听懂日语？
3: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2: 他们劫船干什么？
3: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你知道从营口上船
4: 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2: 这条船上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
4: 战斗凭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2: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你是矫枉过正。
4: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可是最后呢？
2: 可这里不是丰城和抚宁，是我们的运兵船，上面有国军的主力部队，我绝不相信就这几个日本人胆敢劫夺轮船。
4: 随便你吧。
2: 也就是说我们和解了？
4: 确切的说是叶小姐原谅我了。
2: 和你谈话我很愉快，我要回去了。
4: 外面太冷，小姐早该回去。

0: 再见。
1: 我明白，这样说谁也不会相信。
2: 你说错了。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们不是国军的部队。
1: 哦，
2: 他们太遵守纪律，战斗力也太强大，与我见过的国军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国军还有一支这样的部队。
1: 冯参爷真是慧眼如炬啊！
2: 哎，先别忙着捧我，我要你证明给我看。
1: 我早已想到一条妙计，让姓燕的不打自招。
2: 哦，好，好极了。如果你能够证实他们是共军，我保证举荐你到叶师长那里，官复原职。
1: 冯参爷请放心。
0: 这位是？
2: 哦，林娜，这是我的朋友张参谋。张参谋，这位是叶师长的千金林大小姐。
1: 小姐。
0: 张参谋不必多礼。
1: 冯参爷，那我先告辞了。
2: 好，不送了。
1: 小姐，告辞。
0: 再见。

0: 这个张参谋是你的朋友？
1: 啊，是的，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刚刚他看到咱们上船，这才来拜访的。
0: 你的脸色好像有点怪啊。
1: 有吗？我怎么没发现？
0: 你又看不到自己的脸色。哎，刚才你和张参谋在说什么呢？
1: 没什么，叙叙旧而已。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
1: 哎呀，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0: 长官。
1: 哦，这位兄弟，想问你点事儿。
0: 长官，请讲。
1: 刚刚我在前甲板看到两名军官在讲日语，好像是日本人。他们是哪一部分？
0: 哦，长官说的是鹰口大队。
1: 鹰口大队是什么？
0: 长官，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1: 他们有多少人？
0: 鹰口大队是营建制，这次登船的有52人，长官是营长鹰口吉昭。
1: 嗯，他们也到天津？
0: 只知道这条船的目的地就是天津，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1: 嗯，哦，你们是宪兵吧？
0: 是的，我们是宪兵3大队。自从崇明轮被征用运兵之后，我们就在这条船上专门负责运兵船的安全。
1: 哦，这船上宪兵有多少人？
0: 2个排。
1: 这船上有什么不安全？
0: 哦，那倒没有，只是船上有很多老兵油子，喝酒赌钱容易出事儿。
1: 哦，是这样，啊，多谢兄弟。
0: 不客气。

0: の力で変えるしかない。我々でこの船を奪うんだ。進路を変更させて日本に向かわせるんだ。そうしなければ入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1: 出事了。
2: 你的脸色很惊慌，怎么了？
1: 云建明逃跑了。你说什么？刚给纵队发报，上级回电，云建明又杀十位战士，于三天前逃出沈阳，不知去向。郝大刚率特务营沿路追赶，没有找到他踪迹。
2: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绝不能让云建明见到叶琳娜和冯文朗，否则我们就彻底暴露了。
1: 我想，云建明应该不至于在这条船上吧？
2: 云建明接受过英美教官最严格的训练，不论身手或者是应变能力都不在我之下，只要他能够想到就一定能够做到，因此他完全有可能已经混上了崇明轮。
1: 你的意思，他还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2: 现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
1: 派人守住叶琳娜冯文朗的房间，只要姓云的出现立刻击毙。
2: 嗯，再有冯文朗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懦弱无能，一副公子哥的模样，其实内心阴险狡诈，绝不像外表表现出的那样。
1: 啊，
2: 你记得吗？郭大陆在抚宁曾经说过，冯文朗怀疑我们的身份。
1: 啊，对，我记得。
2: 仅从我们军纪严明和作战力强这两点上，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此人绝不是池中之物。因此绝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迷惑。
1: 哎呀，先别管冯文朗了，还是想想到底该怎么对付云建明吧。
2: 我说的其实是一回事，那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2: 如果云建明见到冯文朗说出我们的身份，我们该怎么办？
1: 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立即回去布置，兵分两路，一路在船上寻找云建明的踪迹，另一路死守舱门，绝不能让他们见面。
2: 要弟兄们睁大眼睛，只要遇到云建明，不管在什么地方，不必轻视，立刻开枪将其击毙。
1: 啊，明白了。
2: 你去吧，让我安静安静，这件事我要好好想一想。

0: 搜遍了船上，没发现于禁南的踪迹。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让你们找到的。我说，有那么悬吗？也许他没上船呢，也许他找个地方躲起来了。你想一想吧，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谁还想打仗？啊，躲还来不及呢，还敢跑到船上找咱们的晦气呀？哎，我说，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啊？
1: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绝不会杀死哨兵，逃出司令部。那就算你说的对，那你也不能断定他一定就上了这条船呢。
0: 嗯，这一点倒是有可能。
1: 要这么着，咱们啊，只守住三层仓房。他云建明胆敢出现，咱就毙了他。可他没在这条船上，嗨，咱们就不用庸人自扰了。
0: 只要云建明活着，就是个祸害。即便他这次没有出现在船上，早晚有一天会出现在天津。那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利。因此，我们必须要除掉他。
1: 可问题是，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除？

0: 出事了！二幼，你没事吧？
1: 你查我没事。
0: 怎么回事？
1: 有人袭击我！
0: 等等，从出口向船尾跑了。
1: 啊！
0: 大家伙守住仓房，我去追。
2: 好，是。
3: 你没事吧？

0: 这样的身手似乎有些似曾相识，我们认识吗？我很吃惊，你竟然还敢站在我的面前。
1: 惊奇吧？
0: 是有点。
1: 我们又见面了，老朋友。
0: 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
1: 有分别吗？
0: 对于我来说没有，但对于你有。
1: 燕双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这个名字吧？
0: 那你一定会说自己是云建明了。
1: 我就是云建明。
0: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吗？
1: 在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里，你杀死了我所有的部下，连我也落在你的手里。可是你没想到吧，我逃出升天，逃出了纵队司令部，于是我又站在了你的面前。

0: 你好像有恃无恐。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哼，就凭你？
1: 怎么，不可以啊？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
0: 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我认为你非常愚蠢，做事完全不合逻辑。你赶上这条船，就已经是个死人了。我化妆成你，这样的故事你是怎么能够想出来的？我很想知道，谁给你出的这样的主意？
1: 这话说的有意思，燕双鹰。你不会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0: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你是谁。你是燕双鹰，共军特务营营长。你们截获了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发给廖长官的求救电报。 于是组成一支小分队，企图化妆成我们赶往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就此卧底在叶师长身旁，获取平津地区的重要情报。你说我是卧底，
1: 难道不是吗？
0: 想要顺利卧底在老夫人和小姐身旁，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我们这支真的小分队灭口。于是你率领部下赶到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中。
1: 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你的部下全部被我干掉，只有你逃了出去。
0: 你胡说八道！真是后悔，当时急于脱身，没有杀死你。想不到你竟然胆敢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1: 燕双鹰，你别再企图掩饰了，真相是无法抹杀的。
0: 我为什么要企图掩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掩饰给谁听，给谁看啊？
1: 姓燕的，你是共军侦察员，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
0: 你不觉得自己的表白很苍白吗？你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吧？姓燕的，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定有目的。你似乎是在表白，似乎想把这番话说给别人听。
1: 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这番不着边际的话？为什么要冒名顶替我？你究竟要做什么？啊！<笑>太可笑了，燕双鹰！
2: 你明明是在冒充我，却大言不惭、胡说八道！我劝你还是赶快承认。
0: 不然我就在老太太和叶小姐面前的所有人面前揭穿你的丑恶嘴脸。好啊，现在就去吗？请吧。怎么，害怕？你不是说我是共军谍报，冒名顶替你？
1: 你不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揭露我吗？啊！
0: 怎么，害怕了？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燕双鹰，你别猖狂，有你害怕的时候。
0: 为什么要害怕？应该害怕的是你才对。
1: 一个共军的谍报员竟然胆敢混上国军的运兵船，
0: 你是不是认为没人对付得了你？你不会认为死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传说吧？
1: 燕双鹰。
0: 既然你说你是云建明，那好吧，我问你，云建明是哪里人？父母叫什么？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哪一年当兵的？
1: 当然能够说得出来，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为什么要把你不知道的告诉你？
0: 哦，是为了让你便于冒名顶替我。我有这么傻吗？
1: 你根本说不出来。燕双鹰，你别再装了。
0: 我认为真的很奇怪。
1: 为什么不停地重复燕双鹰这个名字？你要说给谁听？
0: 从我来到这里以后，你似乎一直在表演，表演自己是云建明。你要表演给谁看？
1: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表演？表演的人是你。
0: 哦，是吗？我表演给谁看啊？给你这个蠢驴吗？
1: 这火藏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2: 当然没有，只是你和我的事情怎么会有其他人？
0: 那你为什么要演这出戏？嗯，为什么要假扮我？你的脸色告诉我你在撒谎。

0: 你说这番话做这番事是别有用心！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于队长，别开枪！是我，是我。原来是冯参议，
1: 是我呀。
2: 我说你为什么要拼命表现？原来是要演给冯参议看。这，没错，我就是要在冯参议面前揭穿你的真实面目。哎，云队长，我……
0: 这是你们设好的局，对吗？哎呀，云队长，
2: 你误会了，我们只是想试探一下，
0: 我是不是共军的谍报？
2: 身为
0: 国军的少将参议与共军谍报一起刺探国军军官，这就是你这个党国忠良所做的事情。
2: 我不是共军谍报，你才是。
0: 声音大有用吗？啊，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是吗？我，
2: 冯参议，
0: 卑职说的句句事实啊！谁来证明？谁来证明你说的句句事实啊？共产党吗？
2: 哎，这，哎，说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又说能让他不打自招，可到现在为止，我没听到任何一句我想听的话。
3: 那是因为共军太狡猾了。
2: 弟兄们，快！弟兄们，别冲动，放下枪！误会，误会啊，放下枪！
4: 我错过了什么？谁能告诉我错过了什么？
5: 林娜，没什么误会，这都是误会。
6: 不，不是误会。冯参议怀疑我是共军谍报，所以就找来了这位一同试探。
7: 什么？云队长是共军谍报？
6: 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2: 我，
5: 文朗，云队长救了我们的命。
7: 一路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如果没有他，咱们怎么可能坐上开往天津的轮船呢？
2: 我真的不明白，你怎么竟然会怀疑到他呢？啊，奶奶，是他，他对我说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而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军侦察员。
4: 这位不是下午在客舱见过的张参谋吗？
7: 是，是小姐。
4: 怎么没过几个小时你就变成云队长了？
2: 小姐，我真的是云建明，站在你面前的是共军的特务营营长燕双鹰，是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谁是云建明，我也不知道燕双鹰是谁，我只关心是谁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是谁把我们从共党和那些如狼似虎的败军手中救出来，是你吗？小姐。
7: 我被共军关起来，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2: 你想让我认为你说的是真的，对吗？那好，你说自己是云建明，他是燕双鹰，谁来证明？只要有人证明，我就相信你。
4: 我无法证明。但，
2: 不用但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假云建明。
5: 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明，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0: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
2: 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哼，共军谍报，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他！团座说的对，毙了他！
8: 哎，
2: 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还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 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
5: 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0: 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1: 哼，燕的，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我在等你的回答。
2: 我，别开枪，别开枪！
3: 你这个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还冒充云队长吗？
2: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3: 今天要不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
4: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鲸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5: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6: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5: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6: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5: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
7: 多宝天团开卖了！
8: 呀呀呀，听好了，

不用担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贾云贱民，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贱民，而你是假的。

0: 你的奶奶，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
1: 我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
2: 共军谍报，
3: 该他废什么话，枪毙他！
2: 团座说的对，毙了他！哎，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还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0: 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等到了天津再说吧。哼，姓燕的，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
4: 我
0: 在等你的回答。
4: 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今天要不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是，给我绑起来。
5: 是。
0: 我看这样吧，就交给郭团长看押吧。看起来冯参议还是在怀疑我，怕我杀人灭口吧？
4: 不不不，云队长多心了，我只是怕你看到这个家伙会生气的。
0: 哼，给我押下去，走。
6: 有时候真的不太明白，你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4: 林娜，别怪我，那个家伙说的言辞凿凿，我还真相信了。
6: 云建明救了我们的命，好歹也算是救命恩人吧，你连他都怀疑，哼，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哪天要是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也要把我送到侦缉处啊？
4: 哎呀，林娜，这怎么可能呢？就算你真的是共产党。
6: 我也不能这么做呀。也就是说，你还真有可能怀疑我是共产党。哎，
4: 林娜，我不是那个意思。
2: 你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好了，奶奶，我们走吧。文朗啊，你知道我喜欢你这孩子，懂礼貌体贴人，可今天这事儿你可是有点儿……
4: 对不起，奶奶，我真糊涂了。
2: 人得知恩图报，那才叫人。
7: 恩将仇报的事儿可不能做呀！啊，是，我知道了，奶奶，以后不会了。我看不见得吧。奶奶，我们走。嗯，林娜，林娜，哼！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家伙身手可厉害，你要多加小心。
1: 兄弟放心，他敢动一动，老子一枪毙了他。
0: 好，走。

0: 哼哼哼哼哼！你这个傻东西，冒充谁不好，非要冒充他？你厉害，你知道他有多厉害？
1: 哼，你们全被蒙在鼓里了！
0: 混蛋！刚刚自己承认是共军的侦察员，现在又他妈嘴硬，你拿老子当傻子？实话告诉你，看你这贼眉鼠眼的德行！
2: 真想一枪毙了你！哼，
3: 弟兄们，给我看好了他，只要他敢动一动，就给我开枪。
4: 是。
2: 好，老袁
5: 怎么样？云建明被押到郭大陆那儿去了，十几个人看着，谅他也跑不了。
2: 嗯，
4: 我说的是冯文朗，
2: 守六号舱门的李三盖告诉我，他回仓房了。
4: 嗯，哎呀，可真是悬啊！
2: 若不是早有准备，今天夜里肯定爆了。哎呀，又让你说对了。云建明和冯文朗已经见过面了，而且还合谋设计出这么一个圈套。这两个龟孙子真不是东西。
4: 哼，像云建明那样的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2: 啊，哎，老袁，你怎么会想到冯文朗会在货仓里偷听呢？
4: 当初我并没有想到，只是觉得很奇怪。哦，你说那个云建明，他明知道不是我的对手，他凭什么有恃无恐，把我引到货仓见面？哦，
2: 只要你说出那么一句你是燕双鹰，或者他是云建明，这一切可全都暴露了。
4: 是的，本来这几句话就在我嘴边，可当我看到云建明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6: 立刻让我感到危险。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发现冯文朗就在货仓里，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跟我讲，绝不能暴露自己，绝不能叫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云建明说了一句话，我立刻明白，他已经和冯文朗见过面了。
4: 他说了什么？
6: 当时他说：“
7: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4: 哼。
6: 就凭你？
4: 怎么，不可以啊？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6: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
4: 云建明虽然被俘，但他并不知道我们冒充顶替去救叶琳娜的计划。
6: 是的，
4: 今天在船上。 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一同上船，这才联想到这一点。然而他却不能断定，因为他既不认识叶琳娜，也不认识冯文朗。可在货仓，他说这番话时，却是非常肯定，没有半分试探的意思。由此我断定，他一定去找过冯文朗，而且从冯文朗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原委。
6: 哦，没错。
4: 想到这一点，我立刻明白，云建明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
2: 一定是与冯文朗设下了圈套，企图诱我上钩。他问话，冯文朗在暗中偷听，只要一句话说不对，我就彻底暴露。这叫不打自招。嗯，真够阴险的。还记得吧？在抚宁县的旅馆大堂里，郭大陆就曾经说过，冯文朗在怀疑我们。没错。哎呀，双英啊，要不是你机智，今天晚上。 那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哎，还有，你让我把叶琳娜和老太太叫过来。哎，这个也是一条妙计呀。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这叶琳娜天天跟你较劲，可到了关键的时候，她还能帮你说话。哎呦，
4: 叶琳娜是个感性的人，她虽然和我较劲，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却对我们救了她的性命心存感激。所以我断定，她和叶老太太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2: 高，实在是高啊！其实啊，不光是叫他们来，你们来也很重要。啊？你想一想，如果换了你是冯文朗和云建明，十几条枪对着你，你会怎么想？我觉得，当时冯文朗心里边一定是这么想的：要是真把他们给逼急了，肯定会杀人灭口。 到时候，不但他和云建明性命难保，
0: 就连叶琳娜和老太太也活不了啊！我正是利用他这种畏惧心理，迫使他将所有责任推到云建明身上，也迫使云建明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只要姓云的亲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冯文朗从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我们的。你以为云建明为什么突然改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1: 就是冯文朗示意他这样做的。什么？是冯文朗？嗯，你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冯文朗冲上去给了云建明一记耳光。此时，冯文朗是背对我们的，几秒钟以后，云建明就承认了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2: 你这个共党谍报，我险些被你给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0: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哦，没错，是这样。我想冯文朗看到我们气势汹汹的样子，而叶琳娜祖孙二人也不支持他。郭大陆更是我们的帮手，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将我们激怒，会将他和云建明一起送上西天。审时度势，他这才虚以委蛇，保住云建明的性命，意图卷土重来。
3: 这个冯文朗的心计可真够深的。能屈能伸，察言观色。我早就说过，此人绝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很可怕，阴险内敛，平时装作懦弱无能，伪装自己，就像海蛇一样，在敌人放松警惕时才施以致命的攻击。对付这个人，一定要动动脑子。还有那个云建明。
0: 他活这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尽快的干掉他。哎，
3: 实在不行，一不做二不休，连他和冯文朗一起干掉。冯文朗是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硬干，那就是明摆着告诉老太太和叶琳娜，我们是在杀人灭口。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们的任务。 也就彻底失败了。可怎么能无声无息地干掉云建明呢？来，大家伙儿都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4: 好的。
3: 哎，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
3: 郭大陆对咱们救了他和手下兄弟的性命感恩戴德，他又非常崇拜您，而且。 他对冯文朗没有什么好印象，肯定不会死心塌地的给他卖命。郭大陆是一条血性汉子，头脑比较简单。我琢磨着，只要你去跟他说几句，攀攀兄弟，拿话激他一下，哎，到时候没准这家伙就能帮咱们除掉云建明。
0: 嗯，别说，你这个主意啊，还没准成。哈哈哈。
3: 你是没看到他刚才在船底货舱那副德行，恨不得当时就把云建明给枪毙了。
4: 我还真是把这个人给忽略了。哎，你是他崇拜的人，只要你出面，我看啊，这事儿能成。嗯嗯。
5: 哎，我说教导员，你这借刀杀人的计策还真行啊！
4: 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借刀杀人？那借刀杀人，那是形容坏人的。
5: 那这叫什么呀？
3: 这叫，
4: 嘿，看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3: 这叫借刀杀鬼。
0: 我现在就去找郭大陆，探探虚实。
3: 好，嗯。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把眼睛睁大了，这条船就像是火药桶，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1: 是。啊，是云队长，您找我们团座。
0: 郭团长在吗？
2: 云老弟，云老弟，怎么找我有事儿？
0: 闲着没事儿，想找你聊聊。
2: 好啊，我求之不得，请进。
0: 啊，仓房里空气不太好，咱们还是到甲板上走走吧。
2: 是我考虑不周啊，我穿上衣服，马上出来。

0: 于老弟，想聊点什么？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包？哼，姓燕的是敌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我都不会奇怪，更不会责怪。啊，
1: 我明白，你说的是冯文朗那个小白脸儿。
0: 你能相信我救了他的命吗？
1: 哼。 这些少爷羔子，哪有一个好玩意儿？云老弟，别生气，至少老夫人和小姐还有我，我们大家都相信你。
0: 你说，这么明显的谎话，那么做作的表白，啊？那冯文朗竟然能够相信姓燕的那番说辞？你说，他对我的恶感得有多深？我从不希望这种人感恩。 更不希望这样的人报恩，但是总不至于因为一个共军谍报的话，就去怀疑从共军手中出生入死救你出来的同袍吧？嗯，这是亲者痛，仇者快。东北的50万军队是怎么灭亡的啊？就是相互猜忌，见死不救，甚至落井下石。
2: 嗯，
0: 到最后呢，唇亡齿寒，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1: 像新一军、新六军这样绝对的主力，战斗力是可想而知。嗯，
3: 可到最后呢，也难逃被全歼的厄运。他奶奶的，党国的事情都坏在这帮小白脸手里。老子退守凤城，本来暂巴师应该前来救援，可谁成想暂巴师师长听了一个法国留学回来的狗屁参谋的话，率军东撤。我苦等了10天，最后被共军包围。要不是遇到你，
0: 老子不是阵亡，就成了共军的俘虏了。郭团长，今天在货仓里，你全都看到，那姓冯的是想将我置于死地啊！哎，奇怪，那个小王八羔子怎么那么恨你啊？谁知道呢？也许是我指挥撤退的时候对他不够尊重吧，也许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这一路之上你都看到，没什么大不了的。
4: 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就应该一枪毙了他。韦佐藤经过了缜密的侦查，绘制了这张图，请过来看。这是轮船各部分的平面图。目前，负责轮船保安的宪兵共有2个排的兵力，3人一队，分为20个队，3小时为1班。 每一班6队，全天排5班。这6支巡逻队分别在船头、舱房和船尾巡逻。每班当值的时候，另外5班在船头驾驶舱旁边的警务室休息。要夺取船只，首先要消灭这2个排的宪兵。前野，
5: 长官，
4: 你率领1个小队。
5: 消灭船上负责执勤的宪兵巡逻队。是。
4: 大雄，
6: 长官。
4: 你率领1个小队，突袭警务室，消灭所有下值的宪兵。
5: 是。
4: 与此同时，我率5人从轮船顶部西降而下，突击驾驶舱，控制住轮船，命令船长改变航道，转舵驶向日本。啊！
5: 解决掉宪兵控制住轮船后，就要解决船上的1000多名中国士兵。除了几名带队的军官外，其余人都安排在下层的几个大货舱中。
6: 要想解决1000多名士兵，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控制住他们的长官，而后逼迫他们的长官命令这些士兵缴枪。
7: 长官，我们已经摸清了。 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的长官是一位团长，就住在2层2等舱的10号房中。除他之外，还有2名营长。

0: 国民党军队有一个特点，士兵不怕死，当官的却很怕死。因此，只要抓住这些当官的，他们一定会乖乖与我们合作。到那时候，控制船底舱的中国士兵也就简单多了。
1: 诸位，命令如下：佐藤率10人突袭2层2等舱房，逮捕这5名中国军官，然后会同岩总、山本手下共30人突袭地下大货舱，要用最快的速度制服那些中国士兵。 控制地下货舱区。这些中国士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毫无防备，武器残缺不全，而且有很多伤兵，因此战斗力不会很强。我们还有他们的长官配合，因此这件事并不难。制服他们后，立刻将他们封死在大货舱内。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2: 是。
1: 传奇。
3: 长官，
1: 率10人突袭1层、3层各舱房，将所有住在舱房中的人，通通赶到地下货舱关押起来。住在1层3等舱和3层特等舱的都是军官家属和随从，以及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人几乎没有战斗力。传奇军，由你率领一小队完成，应该没问题吧？
2: 请中佐放心。
1: 所有这一切。 所需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诸位都清楚了吧？
4: 请长官放心。
1: 现在对表，现在是晚21:50，开始行动。
5: 冯兰朗他爹是国军中将，老蒋的嫡系，天津城防副司令，是叶师长的顶头上司。我犯在他的手里，这日子不好过了。
6: 他能怎么样？
1: 老夫人叶小姐还有我们都能给你作证。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嗯，哎，刚才冯文朗不是也说了吗？他上了共军谍报的当。哼，郭团长，你也太天真了。他那是不敢得罪老夫人和叶小姐。如果他真觉得自己被共军谍报蒙蔽了，他会立刻下令枪毙那个姓燕。可是结果呢？虽然他嘴上说是被蒙蔽了。 但是却处处袒护姓燕，这就说明，他还会跟我过不去呀、啊！
6: 他奶奶的，这小王八蛋鬼迷心窍了吧？

0: 什么声音？
1: 好像是有人喝醉了，就在前面的楼梯间。
0: 走，过去看看。
1: 是是。
0: 住手！
2: 滚开！什么事，兄弟？
3: 小心，开心！

0: 哎，这是一小队吧？他们应该巡逻左川县，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了？
1: 肯定是走错了。
2: 准备动手。嗯。
0: 哎，兄弟，野生啊，哪个小队？嗯，
3: 我们是杀人小队。
2: 怎么了，袁良飞？你在听什么？
4: 刚刚你有没有听到喊叫的声音？
2: 没有啊。
3: 把尸体藏起来。
5: 是。

1: 把我们的两支巡逻队都解决了，照原计划行动。
2: 是。
1: 我来。
3: 可能是我听错了。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一路上出生入死，最后居然栽在自己。

0: 自己人手里。到了天津，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1: 兄弟，姓燕的现在压在我那儿，回去我就把他毙了，宰了他。冯文浪想收拾你，没了人证，让那王八蛋干瞪眼去吧。
0: 哎，我郭团长，我也就是发发牢骚，你可别乱来啊！杀了姓燕的，冯文浪怪罪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1: 哼，他凭什么怪罪啊？姓冯的要是没有你，早死了17、28回了。放心，打死他就说他想逃跑。姓冯的想怪，就怪他们姓燕的去吧。啊！
0: 哎，郭团长，你可要三思啊！
1: 哎呦，我说兄弟，以后别再郭团长的了。你要瞧得起我，就叫我一声大哥，我叫你兄弟啊！
0: 啊，好，大哥。
1: 兄弟啊，你放心，我回去就办。
0: 哎，大哥，冲冯文朗这副嘴脸，那姓燕的活着，我姓云的就得死。可你要是这样做，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1: 哎，放心吧，冯文朗又不是老子的顶头上司，怕他个球啊！啊，
0: 哦，那就多谢了。
1: 哎呀，不就杀个本人吗？啊，自家兄弟不用客气，你在这等着，我回去就办啊。

0: 怎么样？宪兵查房，昨天不是查过了吗？别动！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1: 你跟我听好，我们是184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
0: 啊，你们是日本人？
1: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3年命，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
0: 回家，
1: 回家，回家，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你们要接船？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怎么帮？
1: 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
0: 就在旁边。
1: 把他铐起来。
2: 是。
1: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3: 是。
4: 来，来，您坐。来，来，嗯，来，吃啊！
5: 你呢？你也吃。嗯，谁？你们团长被抓了！啊，
4: 走。
5: 哎呦，你们是什么？干什么？你们？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1: 老实点！
5: 干什么？你们？
1: 快快！
5: 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人佐山本会合。
1: 是，
5: 走，
1: 走，
4: 走，走。

0: 一层就是驾驶舱，我们从这里攀跃而下。记住，行动要快，动作要敏捷，不可拖泥带水。嗯，行动。
1: 是。
2: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3: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4: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2: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

0: 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4: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

0: 正，它外治用磁石，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

0: 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1: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

0: 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丰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3: 贴，
0: 腰腿痛
4: 贴，
0: 风湿关节痛
5: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2: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2: 忍到最后 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及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

0: 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2: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3: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集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2: 每盒只要29.8，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舒服。
2: 每盒只要29.8，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敦煌莫高窟是人类的艺术宝库，45000余平方米壁画、2000余身彩塑，共同构成了一座浩瀚而生动的服饰王国。
5: 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呢，保存下来从北朝到宋元延续1000多年的珍贵的服饰图像，以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延续性以及这个服饰文化的多元性，在中国的服饰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地位。
4: 莫高窟壁画中的历代服饰，从样式设计、色彩搭配、面料织造等方面，无不体现出精美绝伦、气象万千。
5: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这样的面料做成衣服穿在身上，肯定比现在的时装周的那些衣服更加的

0: 华美，绝对是古代的高级定制。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让我们一起去观赏敦煌壁画里的服饰。马年到了，这回该我领头，为大家踏春送福了。

0: 一果兴县汽配赋能，静宁走出双产融合多元发展振兴路。
1: 去年呢，整个产能呢翻了六番，今年呢又伴随着产能的质量的提升，从公司落户到静宁这四年时间，我们基本上一年一个样。
0: 从零到链，静宁构建汽配产业集群发展新格局。
2: 我们县委县政府做大做强工业的决心，我们非常坚定，方向非常明确，瞄准了我们今年发展工业的一个突破性的方向。相信这个时候我们以汽车零配件制造为主的装备制造业嘛，能够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说到静宁县，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静宁苹果，然而这个名副其实的纯农业县，这几年却打出了一张工业牌，汽车零配件产业。那么苹果大县的这张工业牌是怎么打的？从产业空白到集群发展，静宁何以推动汽配产业破局起步？
0: 作为第一个落户静宁的汽配企业，沪右正通的成长轨迹深刻映射了这片土地的蜕变。
1: 我们刚落地的时候呢，我们当时是做的代加工，就帮别人去做，然后呢23年呢，我们开始进各大主机厂的供应商体系，去年呢整个产能呢翻了六番，今年呢又伴随着静宁政府跟吉利的深度合作，再加上我们本身的产能的质量的提升，又在扩产，从公司落户到静宁这四年时间，我们基本上一年一个样。
0: 产能的倍增离不开产线升级，从代加工到进入主流供应链，沪右正通实现了质的飞跃。
1: 现在带您来的是限速的全道生产车间，是限速的最核心的区域，保证我们的每一次下线压接的这个标准都要能达到国际的标准。
4: 这个设备能完成哪些工作？
1: 这一个设备呢，是一次性的完成从下线到压接一次性成型。我们以前的话是半自动压接，就是我们人工要去压，现在呢我们全部要用设备去绑照。
0: 自动化改造大幅提升了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生产设备从起初仅有的2台快速扩充至13台，并计划今年再增20台，以保障年产100万台车座椅线数及50000台整车线数的目标。得益于严格的品控，产品一次下线合格率达到

0: 99%以上。回顾发展历程，企业负责人对静宁的营商环境感触颇深。
1: 得益于静宁这一片土地，人力资源也比较丰富，而且静宁的人的素养呢相对还是比较高，再加上呢整个厂房的装修这些都是政府帮办的，配套了员工的住宿跟食堂，我们的吃住都是免费的。这个呢园区当时也配套给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给我们帮了很多的忙，基本上我们就拎包入住就能快速的投产，快速的起量。拎包入住到试产再到完全的量产，我们大概可能前后也就2个月时间。这个呢当时是我们做的第一个项目的10000套的产品下线的仪式，从此以后呢我们的项目才逐步的在客户端开枝散叶。
0: 从起初50人到目前近300名员工，服务车型从2个扩展至20多个，从首单10000套到如今的订单猛增，线数年产能达60万套，年产值4000万。护佑正通的成长故事不仅是一家企业的奋斗史，更悄然改变着一个传统农业县对工业发展的认知。
2: 静宁县是农业大县，工业基础特别薄弱，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认为静宁的工业就是农副产品加工啊，苹果的精神加工啊，护佑正通到静宁来啊，改变了我们静宁县的干部群众对这个工业发展的一个认知。静宁利用咱们的区位优势，劳动的资源相对充足，交通嘛相对具保值和适安的这个基地嘛有一定的优势，我们把静宁拉入到保值和适安的汽车基地啊，做他们的这个零配件供应商的这个后花园，政府帮助协调招工，解决融资问题、贷款的问题，政府跟企业是一个互相成长、互相认知的一个过程。
0: 政企合力，结出硕果。如今护佑正通负责人许欧阳多了一个新的身份，静宁汽车零部件招商大使，以商招商，壮大产业链。今年年初已成功引进一家下游线缆企业，预计7月投产。同时静宁县政府与吉利汽车的互动日益深化，获得了更多订单，拓展了新的生产品类与清晰的配套方向。
1: 就在2周之前呢，我很荣幸跟随咱们静宁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奔赴宁波吉利总部，作为汽车这个零部件招商大使啊，我觉得这一次对接以后，整个静宁的汽车零部件的招商工作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很明晰的又把我们划分了新的招商领域。作为我们企业来讲，今年要从单一的这个座椅线数的领域呢，我们会逐步的往整车线数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类的一些小线，我们也是看了几个重点的目标企业。
0: 正是在静宁政府跟吉利汽车合作的框架下，护佑正通快速成长，同时也产生了强大的示范与磁吸效应。在护佑正通的牵线搭桥下，国内汽车座椅零部件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重庆豪斯特于2024年5月顺利落户静宁工业园区。
3: 我现在带你来到的是汽车座椅头等的一个光炮的生产车间，现在跟我来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光炮的成型的过程的第一步，挂料标注在模具里面。
4: 我看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在往这个你说的模具里再造一种液体，这个材质是什么？
3: 这里面总共有2种，第一种是叫做异氢酸酯，第二种它叫做聚米多元醇，它这两种化料组合在一起，在这个模具里面进行膨胀，经过一定的时间固化。跟我来，我们可以到这边来看一下，进行之后从这里下线的，这是我们一个开模的一个过程。
4: 那么怎么能来判断出是否达标合格呢？
3: 对，我们这个成品的光炮下线了之后呢，就有专门的质量检验人员进行就是说排查抽检，
5: 主要是通过它的外观面，然后目视，然后检查有没有鼓包呀，有没有作风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个呢是通过它的手感，如果说摸起来之后有非常明显的软或者说非常明显的硬，然后我就会通过我们的仪器去对它进行一个硬度值的测量。
0: 凭借精湛工艺与严格品控，这家占据全国细分市场30%份额的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经营速度，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并于去年7月入规纳统。
2: 2024年4月19号，我们到重庆去豪斯特，就把这个事儿说成4月22号，他一家子开车就到静宁来，在我们工业园区

0: 多方的走访，谁需要把这个地方选择为他们的这个车间工厂。我们在这个租金啊，这个厂房的装修改造方面嘛，前前后后有一个月时间的沟通谈判和对接。5月份签了这个协议，11月份投产。这个期间还有适当的扩量，达产满产的话，产值也得接近2个亿。
1: 企业能够拎包入住、快速投产，离不开园区完善的硬件配套与高效的护航服务。作为省级工业园区，静宁工业园区现已升级为高新技术开发区，形成一区三园两辐射的发展格局。
0: 从智能制造这个方面，我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汽车零配件产业园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产业集聚的过程。我们产城融合啊，生活配套服务嘛，都是这个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道路、系统一平，还建立了一定的工业厂房，企业能拎包入住，应企业的诉求嘛，咱们政府能够一并达到吉利验厂的要求。一般的企业没有两三年，你要达到吉利的验厂是验不过去的。咱们不仅提供电信二十的服务，园区的这个团队还是进入工业。园区的护航编队始终站在这个企业的这一边，县委县政府举全县之力为企业照顾，我们园区这里面都是鞍前马后吧。
1: 优质的土壤不断吸引新企业扎根，去年落地的静宁时代项目又为产业链带来了新的集聚动能。目前园区已围绕产业需求收集了10余家下游配套企业信息，产业链的韧性不断增强。
0: 我们县委县政府做大做强工业的决心非常坚定，方向非常明确，先让这几个企业做大做强成长起来，然后围绕它的上下游我们再做好多文章，瞄准了我们今年发展工业的一个突破性的方向。相信这个时候我们让今年的工业，特别是汽车零配件制造为主的装备制造业嘛，能够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2: 首先，我们通过精准招商，聚焦西安、宝鸡、重庆等汽车整车组装基地，推行以商引商、靶向招商，大力招引与我们本地企业上下游配套型的项目落地。通过我们务实有效的服务机制，推行全程对半、全周期护航，项目签约到投产，最快我们可达到3到6个月完成。我们持续深化与吉利、比亚迪的合作，推进建设稳定供应链。未来我们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推动汽车零部件产业做大做强，提质增效，打造陇东蓝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和陇东汽车产业新高地。
1: 从2022年沪右政通落户到2024年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豪斯特投产，再到2025年底静宁时代开工，静宁仅用3年时间便实现汽配产业从零起步到链式发展的跨越，产能快速提升，产值稳步增长。如今年产各类汽车线数超32万套，日产汽车头枕等部件达2.5万只，产值突破1元，带动就业超1000人，一条日益完备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链正加速形成。从观念破冰到产业破局，从单一项目到聚链成群，静宁县以优质的营商环境为沃土，以精准的产业链招商为路径，正在西部内陆勾勒出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的清晰轮廓。小零件大产业，汽配有了静宁造，实践表明只要找准方向，强化服务，久久为功，传统地区同样能在高端制造领域开拓出新路径，实现新突破。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

0: 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抗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聚焦经营主体极难筹判问题和社会普遍关切事项，以优质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赋能，持续激活市场主体活力。
0: 任振赫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对中央第14巡视组巡视甘肃省情况反馈意见，政府系统整改工作再安排再部署。
1: 庄国泰在武威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石谋军在庆阳、平凉调研时强调，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做强优势特色产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迈出坚实步伐。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从2023年开始，我省连续3年接续实施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和全面提升年行动，14项一级评价指标中11项实现西部领先、全国靠前双达标。今年我省又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永不竣工的基础工程持续推进。
1: 这几天，庆阳金刚石高科技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该项目总投资28亿元，主打高纯度、高性能金刚石材料研发与生产。自项目签约以来，合水县成立工作专班，全力推进建设进度。
2: 从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办证开始，到最终的拿地建设，都是提供了类似保姆式的服务，对我们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包括我们的证照都是有专业的团队专班跟进给我们对接。
1: 聚焦项目建设关键环节，合水县紧扣全省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要求，全力推进开工一件事、联合验收一件事、水电气热网联合报装一件事等关键流程一次办妥。
3: 我们建立了从对接签约到落地保障的全流程服务体系，实行一个项目一套专班，帮办代办，限时办结，让企业少跑腿，项目快落地，同时为企业提供精准要素保障，让项目落地更顺畅，企业发展更安心。
1: 政务服务提质的同时，涉企执法监管也在不断优化。近日，张掖市司法局牵头组织市场监管、应急管理等部门对甘肃新乐超市启动联合执法，标志着张掖市综合查一次改革落地见效。
4: 联合检查执法呢，减少了这种检查的频次，减轻我们营检的负担，让我们超市呢能够专心抓经营、保运营。
1: 监管之变源于机制之心，张掖市将监督关口前移，打破部门壁垒，建立健全信息共享、联合督办机制，涉企行政检查次数同比降幅达48.47%。
5: 我们结合张掖市实际，深化行政执法监督贯通工作机制，形成了系统化的监督合力，变单兵作战为系统监督，有效破解了以往监督力量分散、衔接不畅的问题。
1: 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提质增效，久久为功。今年，我省聚焦经营主体极难筹判问题和社会普遍关切事项，重点实施提升项目落地速度、推行便捷政务服务、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等10大群众普遍需求、可赶可急的重点事项。全省营商环境建设从巩固拓展主要指标优势向更加注重企业实际感受转变步伐持续加快，整体呈现优势稳固、活力提升、差距缩小、态势向好的鲜明特征。一季度，我省新设立经营主体5.49万户，新建续建省外招商引资项目到位资金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发展动能持续增强。甘肃台报道。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今天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对中央第14巡视组巡视甘肃省情况反馈意见、政府系统整改工作再对标、再盘点、再安排、再部署，推动反馈意见不折不扣整改落实到位，以整改的实际行动和过硬成果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会议指出，中央第十四巡视组巡视甘肃省情况反馈意见政府系统整改工作开展以来，各有关方面严格按照巡视整改工作要求，紧扣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扎实推进各项整改措施落地落实，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抓好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是必须坚决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作风，把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做深做细做实，确保按期交账。会议强调，要把当下改的工作盯得更紧，抓得更细，确保清仓见底，不留死角，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全面盘点未完成的整改事项，逐一核实整改进度，逐项评估整改成效。省政府班子成员要扛牢一岗双责，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见成效，条条改到位。要把长久立的工作谋得更深，做得更实，推动标本兼治，常态长效，把巡视整改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最大限度释放巡视整改的综合效应，努力实现问题整改与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促进。程晓波、王军、王兵、王旭、吴万华及张

0: 保障和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大动能。黄泽源参加甘肃台报道。
1: 5月6号至8号，省委副书记石牟均在庆阳、平凉两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做强优势特色产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迈出坚实步伐。
0: 石牟均详细了解了庆阳苹果产业大数据中心、香雪园樱桃产业园和京川旭康食品公司、金河川智慧农业科技示范园等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构建高水平甘味产品市场体系，不断提升农业产业质量效益，要坚决整改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把强化开发式帮扶同促进全产业链发展结合起来，有效拓宽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要持之以恒抓实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乡村振兴资金使用监管，切实保证涉农资产资金设施规范管理、高效使用。调研期间，石牟均实地了解了京川县委党校、崆峒区委党校建设情况，强调要补短板、促创新，全面提升县级党校办学水平。石牟均还到陇东学院、甘肃医学院查看校园安全管理、周边环境整治等情况，并组织召开座谈会。甘肃台报道。
2: 开局定全局，起步定后程。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八个明显提升成为统领全局的核心目标，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全面深化改革治效明显提升，开放合作能级明显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美丽甘肃建设水平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明显提升。八个明显提升到底如何提升？
0: 先看坐标系，十五五时期，甘肃定位为国家战略叠加、重大政策加力的机遇期，发挥比较优势、激发潜力动能的上升期，聚力重点突破、实现追赶进位的窗口期。三个期的判断决定了八个明显提升，不是均匀发力，而是靶向聚焦。
3: 甘肃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党中央赋予甘肃的功能定位，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聚焦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提出了八个明显提升的主要目标，科学合理设置了五个方面的20项主要指标，部署了16个方面的重大任务举措，提出了6大领域、120个重大工程项目，体现了跳起摸高、追赶进位、脚踏实地、务实可行。
0: 拆解结构更能看清逻辑，高质量发展明显提升排首位， GDP 增速锚定5%以上，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是产业兴盛的硬支撑，科技创新明显提升紧随其后，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9.5%，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6件，这是给发展装上最强大脑。改革开放和开放合作双双列入，甘肃要打造国家向西开放战略通道，把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人民生活明显提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向63%迈进。美丽甘肃明显提升，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这是甘肃的绿色使命。
4: 八个明显提升可以概括为一个1331的这么一个结构体系，以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明显提升为总统领，科技创新能力、全面深化改革治效、开放合作能力，它实际上是一个协同发力，总体上为高质量的发展注入一个强劲的动力。社会文明程度、美丽甘肃建设水平和这个社会治理效能的明显提升，用于呢这个筑牢我们发展的精神、生态和安全的一个底线，以人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为最终的落脚点，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发展的最终成果转化为民生的福利，那最终形成一个统领到动力到保障到民生的一个完整的闭环。
0: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八个明显提升，提升的不只是发展指数，更是一个省份的发展能级。 纲举目张直本莫从，读懂这八个明显提升，就读懂了甘肃“十五五”的

0: 方向与分量。甘肃台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国资国企系统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实际行动。
0: 金川集团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在深学细查严改建章立制压实责任五个方面下功夫，聚焦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依法治企查摆问题，对标清单整改，健全防范纠治政绩观偏差机制，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全面提升企业运营质效、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生动实践。九钢集团以学习教育赋能发展聚焦主题主线，精准实策发力，一体推进学查改，将正确政绩观贯穿于企业改革发展、生产经营、科技创新全过程，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绿色新材料企业注入强劲动力。
2: 把开展学习教育与实施公司“十五五”发展规划结合起来，研究制定七个方面21项具体措施，通过深学侦查实改，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新征程中勇担当、善作为。
0: 甘肃能化集团结合企业实际，构建五学联动机制，推动理论学习延伸到基层，坚持真抓实干导向，着力提升干部履职本领，以勤俭节约、科学严谨、攻坚克难的过硬作风保目标、强管理、破难题，确保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3: 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始终把安全为天、发展为要、质量为本作为技术工作的出发点，深化灾害机理与监测预警研究，开展灾害治理关键技术攻关，加快推进煤矿智能化开采技术应用，为矿井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0: 甘肃公交建集团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人人都是经营者、个个都是创新者理念，把降本增效落实到每个班组、每道工序，以精细化管理深挖经营潜力，积极拓展路演经济等新增长点，持续推动企业经营质效提升。
4: 始终务实担当为民，立足岗位兢兢业业干事，多元拓展融资渠道，助力群众企盼发展急需的重点公路项目早实施早建成。
0: 甘肃台报道。5月8号，2026年二季度省委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贯彻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精神，落实省委部署，安排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雷东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与服务保障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不断提升整治工作质效。要着力推动六个纠治走深走实，深入推进12个重点领域整治，坚决防止顽瘴痼疾反弹回潮。要积极探索对新发问题的破解之道，创新思路方法，健全制度机制，提升整治工作水平。五一假期，甘肃紧扣大宗消费、农商融合、赛事引流、特色商贸、文旅乐游、乡村休闲六大主题，启动五一畅游、甘味分成全省系列促消费活动。省市县正引起多方联动，创新打造农文旅体建展商多元融合消费场景。全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活力迸发，商贸流通运行平稳向好。数据显示，全省重点监测的69家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零售额同比增长6.2%，重点商品消费增势良好，金银珠宝、建筑及装潢材料、家用电器及音像器材、家具销售额分别增长25%、22.74%、17.33%、12.5%，大宗消费、品质消费需求稳步释放，成为拉动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甘肃台报道。
5: 从黑白色的影像中，他读懂生命万象。

0: 在冷冰冰的数据里，他倾注医者温情。他是洞幽茶微的生命解码人，也是攻坚领航的学科开拓者。医者仁心的情怀始终滚烫，他深耕一域，普惠基层更多群众，笃行致远，以硬核实力彰显陇人担当。他是2025年度感动甘肃陇人骄子，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放射影像科专家周俊林。
1: 他是甘肃影像的探路者，在脑肿瘤的精准诊断、能谱 CT 的临床应用和人工智能的影像预测等多个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推动医学影像为诊瘤全流程赋能。他主导的脑肿瘤分级分型影像学研究荣获2014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实现了在甘肃影像研究领域的零的突破。他带领团队潜心研究十年，完成能谱 CT 的临床应用及技术创新项目，再次荣获2021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作为甘肃省首位当选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常务委员的医学影像专家，他紧盯国际医学前沿趋势，精准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带领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放射影像科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
2: 我们医生啊，特别影像学的研究啊，不只是个海北的影像，那么更多的看到的海北影像后面的承载的生命。
1: 在甘肃的基层医院，周俊林带领专家组开展义诊，将最前沿的影像技术和诊断理念送到基层医生手中，让基层的医生受益匪浅。
3: 过去的话可能就是仅仅我们会拍片，通过周主任的帮扶以后，比如说是腺入内的这个常见病、多发病，在我们当地就开始诊断。
1: 让老百姓足不出现就能看好病，是周俊林最大的心愿。为了这个心愿，他的足迹遍布陇原大地，全力促进全省影像检查标准统一、规范提质。正是周俊林的不懈坚持，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放射影像科获批甘肃省医学影像重点实验室，被评为甘肃省省级医疗卫生甲等重点学科，成为培育甘肃医学影像人才的沃土。
2: 我坚持我的热爱，奔跑的理想的大道上，低头有坚定的步伐，抬头有清晰的远方，回头有一路的故事。
4: 5月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拟定于2026年8月19号20时开幕，8月26号9时闭幕，会期8天。开闭幕式分别在定西市体育场、定西市体育馆举办。赛事设青少年组、群众组两大组别，青少年组面向19岁以下青少年群体，依据项目特性具体设置年龄组别，设置19个大项、24个分项、550个小项，全省14个市州及兰州新区全部组队参赛。群众组面向社会各界，覆盖省直部门、企事业单位、行业体协等群体，设置25个项目、172个小项，充分调动全民运动热情，推动全民健身走深走实。
5: 立足全省办赛的工作格局，紧盯竞赛组织、赛程编排、资源调配、业务指导等关键环节，纵向压实省市县三级办赛的主体责任，贯通上下工作链条，横向联动省级各职能部门。目前在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本届省运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
4: 据了解，火炬传递活动以薪火征程奋进陇原为主题，时间安排在7月底至8月初，残运会主赛期定于9月1号至7号，进行8个项目比赛，5月21号至8月3号特奥会和残运会3个项目提前举行。甘肃台报道。5一假期，兰州铁路局累计发送旅客293.4万人次，同比增长1.5%。其中5月1号单日发送48.2万人次，刷新历史记录。假期内，兰铁累计发送货物261万吨，实现客货双提升。记者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了解到，5一假期甘肃电网运行平稳，电力供应充足可靠，全省用电量24.4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4%。其中，全省车联网平台累计充电量126.7万千瓦时，服务充电车次5.85万次，

0: 充电电量同比增长 34.7%。 近日，2026全国女子五人制足球锦标赛小组赛第三轮在杭州展开角逐，兰州麦斯利女足凭借默契配合与凌厉攻势，以6-0大胜台州和合队，球队最终以2胜1负的战绩锁定小组第二，成功晋级赛事四强。近日，武威市举办“树青莲家风建幸福家庭”主题宣讲活动，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与廉洁文化建设，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把廉洁要求贯穿家庭生活各个方面，廉洁齐家，筑牢家庭拒腐防线，守护家庭幸福安宁。
1: 今天的甘组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4: 销毁了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5: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6: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5: 别动！
7: 沉默的荣耀，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劳模记录工程栏目五一特别节目劳模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劳模会客厅的是甘肃省劳动模范田基林，他是农民的儿子，用30多年的光阴打造了一个苹果王国。从戈壁滩上的筛沙少年到百亿品牌产业的筑梦者，他用一颗小小的苹果撬动了乡村振兴的大局，让西北父老端上了致富的金饭碗。田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在五一劳动节期间做客我们劳模会客厅。
1: 谢谢谢谢。
0: 其实我看到那个在蓝天白云下我们苹果丰收的那个场景真的是太美了哈。
1: 是的，
0: 美得像画一样。
1: 对对对。
0: 对，但是又想到您说您十几岁高中一毕业就去新疆的戈壁滩上，在那个地方住帐篷筛沙子，也种过紫瓜。您前后人生的这个反差非常的大。您有想过今天自己会拥有这样一片这么大的苹果园吗？
1: 主持人说实话想过。记得那是70年代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田埠大队有一个果园，大概就20-30亩地吧。我每天上学的时候路过，但是看不见。因为它有一道很高的那个墙在围堵着。
0: 对。
1: 但是能闻见苹果每年的秋收的那会儿发出来这个香味儿。我们几个小朋友呢就互相踩着尖往上一看，越过墙一看呢，才看到了红彤彤圆圆的。回想起儿时的吃下的那个苹果，既香又甜。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心里就种下了一个对苹果热爱的种子。
1: 对，心里面就有个愿望，到长大以后或者说成人以后，有一片属于自己家的或者自己的果园，那该多好啊。现在看来这个愿望愿景实现了。对，还把它做成了一个产业。
0: 很了不起哈。但是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民来说呢，他们肯吃苦愿出力，但他们一生的愿望就是平安安稳。可是你却走了完全不同的一条创业致富路，据了解你的家人朋友都不支持也不同意。您是怎样的执念一定要做它？你当时就很有信心吗？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呢？
1: 这个一个是呢，因为少年时有这个愿景，我想把这个梦给圆了。二是呢，当时主要是在全国各地学开超市。这个到北京一家超市里面，当看到

0: 美国蛇锅一斤20块钱，
1: 嗯，
0: 咱们最近苹果呢才3块钱，心里面很酸很酸，不是滋味、
1: 嗯、
0: 但当时呢，朋友家里人们的确反对、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是个成年人都知道，农业投资大，见效慢，是个苦涩事，对吗？是个很难搞的事。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因为每天你在果园里和果农自己的亲友的朋友们在一起，
1: 嗯，
0: 啊，看着从一个小树苗到刚才你说的那个一个产业、
1: 嗯、
0: 一片大果园，
1: 嗯，
0: 那是一个特别特别幸福的事儿。
1: 但是当时的这个苹果种植它还属于比较传统的哈，你硬生生把这个传统产业干成了科技范儿满满的，怎么做到的？然后这个转变给你带来了多大的一个效益呢？
0: 这个是主要是通过科技赋能、科技发展这一块，
1: 嗯，
0: 农业现代化啊，我们传统的这一块呢主要是强化，你的机械化进不去，
1: 嗯
0: 啊，再加上现在那个果农呢，务果的人呢，说实话，都年龄大了，都是60岁左右或者60岁的人了，
1: 对
0: 啊。如果说是你不用科技的这个赋予科技赋予的这个力量，动用机械化这一块，
1: 嗯，
0: 你省工省力。如果说用传统农业这一块的话，以后苹果这一块呢，很难做下去。
1: 是
0: 现代化的这个果园呢，就是见效快，
1: 嗯
0: 啊，省工省力，3年以后去丰产，
1: 嗯，
0: 一亩地呢就能卖到2-3万元，
1: 嗯嗯，
0: 和传统的这一块相比呢，效益是天差万别的。
1: 您总是说好苹果是种出来的，因此呢，你也想种这个高端市场的匠心果，这方面您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好苹果确实是种出来的，也是管理出来的，
1: 嗯，
0: 更是靠品牌营销出来的。只要围绕品种培育、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标准化生产，
1: 嗯，
0: 这些环节，只有把这些问题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才能种植好苹果，才能走向高端市场，
1: 嗯，
0: 和推广果。
1: 在这里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0: 标准化生产，其中最关键的呢是土壤改良，
1: 嗯，
0: 这也是最难的一个问题。
1: 哦，
0: 啊，土壤的有机质呢，从1%呢提高到3%以上，才能呢种出好苹果，才能种出走向高端市场的这些匠心果。
1: 嗯，
0: 啊，
1: 所以好的土壤才能够种出好的苹果。您走的也是一个长期共赢的一个良性发展之路。
0: 是的，
1: 在这个苹果产业链中哈，分选到底有多重要？您要花重金去打造这个板块呢？
0: 是这样，主持人，因为市场这一块在不停的变化，消费群体都现在都是00后都不算年轻的了，
1: 嗯
0: 啊，通过数据化，通过这个分选这一块呢，
1: 嗯，
0: 能更精准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华东华南人喜欢吃偏甜一点的，
1: 对，可是各不相同。
0: 对，西南人和西北人呢，口味比较偏重一点，
1: 嗯，
0: 喜欢酸甜可口的。
1: 嗯，
0: 啊，这样你通过数据化的分选，
1: 嗯，
0: 你能精准的知道哪每一个苹果的酸度、
1: 嗯、
0: 甜度。
1: 嗯，
0: 你看通分选这一块呢，它不仅只仅仅只是分选了。你的大小颜色、
1: 哦、
0: 对吗？
1: 包括甜度、
0: 甜度
1: 口感，
0: 对，而且还能精准地看到你那边有没有发生病变，
1: 嗯，
0: 霉菌病、褐、
1: 哦、
0: 变、
1: 哦、
0: 等等的这些，就是说通过这个精准分选、数据化的分析，把每一个好的苹果送到每适合于消费的这个人群中。
1: 精准地找到消费群、
0: 啊、是的是的，精准的消费群、哦、你要走品牌化的这个道路，这个一条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
1: 哦、
0: 必须完善的一个路。
1: 对， 现在我们企业的高科技投入这么大，按理来说成本。

0: 很高了，但是我们了解到您从农民手里收购这个苹果的时候呢，是要高于市场价3到5毛钱，也就是说要多出600到1000万这样一个数字哈。那您是在做慈善，还是有什么更长远的考虑呢？
1: 赔钱也得收呀，因为果农的事大于钱。我们地里苹果这一块呢，是老百姓一家一户种出来的，你再不能让老百姓一家一户找市场，这个责任呢需要企业来承担，招来全国各地的那些果商，通过果商这一块多了，农民把苹果卖出去，农民的收入有保障，这样呢就让农民果农过得更加幸福。你说这个事儿该不该做，该不该收？
0: 您看您说这个话没有一句漂亮话，但是特别戳人心啊。那如果说现在让您回想啊，您为家乡带来的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1: 我想应该不是果园，应该是适合于现代农业发展的这一条路子，或者摸索出来的这个模式。我通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呢，农民也能搞科技农业，自产货呢也能做成大产业。
0: 所以当年那个没有放弃的少年终将也没有被时光辜负哈。再次感谢田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让我们了解了小苹果和大产业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艰辛的故事。再次感谢您。好，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塞上声腔韵悠长，宁夏赛场续华章。阳门巾帼书壮志，銮驾之上显威严。以声传情，以戏会友，尽显秦腔韵味。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宁夏赛区决赛第四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3: 政策扶持机械赋能，推进废旧地膜回收利用。
4: 农业垃圾产膜回收非公非利，但是现在这个新出来的这些设备，经过我们的试用之后，效率很高，满足了我们现在种植户的需要。
3: 水保工程提速攻坚，生态屏障持续加固。
5: 坡地改成平地以后嘛，亩数也增加了，大型机械也可以进去了。赏情也比较好了，我们工作也方便了。
3: 联动解纠纷，法治互相村。
6: 又要修路可以，把个的这些损失给个赔偿了，你就休息。这个的要求就这么简单。
3: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让废旧地膜下岗，为美丽家园减负。眼下正值春耕大忙时节，酒泉市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推进废旧地膜回收利用工作。通过政策扶持，机械赋能，体系完善，让昔日田间垃圾正变身再生资源，助力农田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
1: 春耕正忙，互利同行。金塔县通过举办残膜机械化捡拾现

0: 场演示及技术培训活动，将先进技术与惠农政策送到田间地头，多台新型残模捡拾机械穿梭在玉米茬地，精准捡拾残留地膜，高效又便捷，让农户真切感受到机械化回收的优势。
1: 农业垃圾残模回收费工费力，但是现在这个新出来的这些设备经过我们的使用之后效率很高，满足了我们现在种植户的需要。
2: 推广废旧地膜机械化捡拾，一方面能大幅提高回收效率，降低农户成本，另一方面能从源头减少残膜污染，保护耕地质量，助力农业绿色发展，真正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0: 在宿州区总寨镇地膜回收加工点，一辆辆满载废旧地膜的车辆排起了长队，过磅登机，工作人员正对从各乡镇各站点运来的废旧地膜进行集中称重。这几年随着废旧地膜回收工作的持续开展，主动捡拾地膜的农户越来越多。
3: 甚至我送过来了是有四车，大概是有30吨，设置农户100多户呢。等现在通过政府的这一场政策来回收，就这个地上的污染也少了。
0: 宿州区聚焦回收难、运输散、加工弱痛点，通过布设26个乡镇回收站点，培育2家专业化加工企业，配套优质优价加补贴激励、以旧换新政策，让农户交售有门路、变现得实惠，主动参与环保的积极性显著提升。
4: 这种政策好的是，还是收开地膜了，对这环境也好。
0: 农户捡拾的废旧地膜在加工厂开启重生之旅。酒泉华恒塑业有限公司内，废旧地膜经加工转化为 PE 再生颗粒，再制成滴灌带、氯化管等产品，订单供不应求，实现变废为宝。
5: 宿州区通过地膜科学使用回收、以旧换新、市场化运作等方式，不断那个健全了我们废旧地膜回收体系，每年能够回收废旧地膜3800吨以上，我们的废旧地膜回收处置率呢，能够常年保持在85%以上。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呢，我们有效地降低了白色污染，保护了生态环境，促进了我们宿州区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0: 从机械化捡拾提效降本，到以旧换新激发农户热情，再到加工企业变废为宝，酒泉市正织密废旧地膜回收利用网络，每年回收超3800吨，处置率85%以上，让田间白色污染建成绿色资源。庆阳市以开局即冲刺的态势，全面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建设，坚决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持续改善陇东黄土高原生态环境，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镜头对准庆阳市环县南丘乡戴家洼的山梁沟壑，推土机、挖掘机轰鸣作业，一层层梯田顺着山势延伸，曾经三跑田的旧貌正在被改写，连片的高标准梯田将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希望田。
7: 这以前的话是一片坡地，整个的话也冲不出水，坡地改成平地以后嘛，亩数也增加了，大型机械也可以进去了，赏青也比较好了。我们工作也方便了。
6: 作为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环县始终把水土保持作为生态建设的重中之重，坚持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系统推进山水林田坝草一体化治理。
8: 我县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200多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达到了44.78%。2025年破耕地综合治理项目涉及2个片区，截至目前已完成工程量的87%，计划2026年5月底全面竣工，使得项目能够正常发挥效益。
6: 如果说坡改梯是守住原面的金腰带，那么淤堤坝就是锁住沟道的安全阀。在华池县南梁镇毛溪洼沟，工人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淤堤坝主体工程。

0: 建设。
1: 过去的主要难度就是咱们这个石头比较高，石放发量比较大，这一块施工难度比较大。按照目前这个进度的话，预计到六月中旬主体能全部完成，到六月底的话，就咱们这个过程可以交过。
0: 这座淤堤坝建成后，不仅能有效拦截上游泥沙，减少入黄泥沙量，还能通过淤堤造田，为周边群众提供优质耕地资源，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1: 我们立足行业实际，开展以支流为骨架、小流域为单元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实施了一批原面保护、破耕地改造、淤堤坝建设等重点项目，水土保持率达60%以上，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生态保障。
0: 从环线的坡改梯到滑池的淤堤坝，从董志源的原面保护到马连河流域的小流域治理，庆阳市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全面铺开，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一锹土筑牢生态根基，一方坝守护绿水青山。庆阳市以钉钉子精神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让昔日的跑水跑土跑肥地变成保水保土保肥田，用实干担当书写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庆阳答卷。联动解纠纷，法治互相村。
3: 又要修路可以，马哥的这些损失一个赔偿了，你就修起啊。这个得要求就这么简单。
2: 五方聚合力，基层保平安。
4: 粮食使用者了，你看土地的归属还是从集体啊，这些点就要能想通了。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法治故事正在播出，敬请关注。乡村治则百姓安，基层矛盾纠纷看似琐碎，却关乎群众切身利益与乡村和谐稳定。今年以来，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整合法院、公安派出所、综治中心、村委会、司法所五方力量，构建统一指挥、分工协作、联合调处、高效化解的联动调解工作体系，成功化解多起疑难复杂纠纷，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用法治力量守护乡村平安。
5: 这条路大约就是1公里左右，投资的是60多万元。这个路修通以后，将会对我这个上面这个自然村100多户农户，1000多亩葡萄这个出行，就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0: 然而，这条承载民生期盼、赋能产业发展的民心路、产业路，在施工建设初期便遭遇阻碍。村民张某以修路占用自己开垦的土地，损害个人利益为由，多次阻拦施工，坚决要求给予经济补偿，导致项目一度陷入停滞。得知情况后，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第一时间启动五方联动调解机制，充分发挥综治中心统筹协调、派出所稳控处置、司法所法治支撑、法庭司法保障、村委会源头排查的协同优势，第一时间赶赴施工现场，组成联合调解专班，一场兼顾法理与情理的调解工作就此展开。
5: 动员你把这个路的问题你就给我让一步了，而你不让以后你也清楚这个山上要成全部葡萄了，老百姓就看了这条路，假如说是从这个我地上找的物该完整走，要多走30公里，我联合这么多的人来，你也有感觉到这个大家对这一条路的这个迫切的希望了。
3: 这就说是这个修路啊，好事情到底是个好事情，但是牵扯到各在地呀，各还是想不通，这一个就阻拦了。又要修路可以，把各的这些损失给个赔偿了，你就修起，这个得要求就这么简单。
4: 村上镇上都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争取来的这个产业路，可是胡书记说了，涉及下这100多户群众、1000多亩葡萄，你因为你个人的私心，把这些人的产业路推不下去，影响这些人的产业发展。你认为你从村上吗？给你这些村上的群众好交代吧？
3: 你这座修路不能算开个个人的利益吧？
6: 你说的你自己的利益，具体的就是

0: 决定的核心的是哪些？
1: 这以前这就是一片黄坡，个歪歪的，搁家开矿者就是搁家庄
0: 着
1: 的啊，我就是庄着的。
0: 从法律的角度给你解读一下啊，这些地不是说这是土豪给你划下的自留地，这是你自己开矿出来的以前土豪的土地。换句话说，你也没有使用权，或者是这个你的坐牢的权利。你现在申请的利益，其实你就是把你自己开矿下的这些荒地叫土豪要补偿的，就并不符合征地啊补偿的标准。
1: 给大家修路的，给个人收缩这里，我有点想补偿。为啥这地方本来不是你的，这是你开下的一点荒，你临时使用着了。那个土地的归属还是从其体，这些点就要能想通了。这相当于你借用人家的东西借了一段时间，你不能说这个东西成你的了，对吧？
2: 这个我是派出所的，你这个当人家的修路的这个行为是违法的啊！我给你先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哦。你如果还是这样子继续阻拦，我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你的行为就涉嫌寻衅滋事、作案单位秩序，我就能依法对你进行治安处罚。我也不是危言耸听啊，我给你是依法依规的说了。经过这么多的人猜了，你把你的诉求说好，我今晚能给你想办法解决，我就解决了。
1: 这个还是坚持要把个那些利益要给个补偿了的，你不补偿，个的损失就太大了。
3: 这是我建议啊，我就走这个土豪办公室走啊，办公室去把一些土豪的相关的资料，还有一些老地址翻开给他看一下啊，这样子我就好弄些。
4: 为彻底打破僵局，理清事实，让调解更具说服力，随后镇综治中心、法庭、派出所、司法所、村委会工作人员和张某一同来到村委会，调取相关档案资料，用事实和证据说话，进一步核实土地权属问题。
5: 你看啊，老张，这个你上面说这些地是你自己的啊，我们到村委会来，你看把所有以前这些地址，这第一天是还是村办转让的，四年到期，这个合同的最后一项，你看转让的这个性质，包括土地永远是集体所有，而且白纸黑字是知道写着的。
1: 转让关闭了以后，外地活着的，搁开着些花，搁干啥装起吧？搁装上以后就收益这点，就这样修路，所分割的利益这点，搁就不能查。
6: 如果开花店，这个从性质上来说是，从这个原始归属上来说是属于重启体啊。啊，这个之前跟你也说过，你不能闹尿出这一点，说认为你把外片子抵用了就成你的了，啊，
7: 村长、镇长、法警跟你已经把这个说得很清楚，你一旦如果这双方造成损失，你的行为就构成犯罪了，不是简单的治安处罚，我给你明确说一下，寻衅滋事罪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里面明确规定的，啊。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哦，
1: 拉长就把这拉了就拉上走，
7: 从法律上给你看了，这个地册上面没你的名字，而是村里的集体用地。
8: 哦，这因为你没有任何能占到你的地方，所以你下来你看，给你的就是一个条件，你无条件把那土地让出来，哦，叫村上把这个项目顺利实施下去，对你村上都好，对你群众都好，哦，你再不要从这个项目里头当恶人，好吧？
1: 好，咱具体个说的，我还说服过就，我就承认错误了吧？各说各有理吧，对吧？啊，有讲的会清楚，从这个条条框框这些个，咱搞罗面上的还骗不来，咱具体个解释了看，我看咱搞就能查，啊。
4: 在五方工作人员的耐心劝导、普法释法与事实佐证的多方疏导下，张某终于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仅违法，更损害了全村群众的共同利益，主动放弃不合理诉求，同意配合道路施工。
8: 经过我们的五方联调，我们的这个群众也认识到了产业路对本村群众的重要性，协助我们打通了产业路，解决了这个矛盾。
4: 这起产业路纠纷的成功化解，正是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五方联动调解机制高效运转的生动缩影。在日常生活中，五方力量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了事前排查、事中调解、事后回访的闭环工作模式，让矛盾化解更高效、更具温度。
9: 在联动工作中，我们主动参与矛盾纠纷排查、梳理、研判，配合其他单位开展联合调解， 全程做好。

0: 调解记录、协议起草、档案整理等工作，同时结合调解案例开展针对性普法，提升群众法律意识，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产生。此外，我们还负责联动调解工作的日常衔接、沟通协调，保障五方协作流程顺畅、高效运转。
1: 对联合调解协议依法开展、司法确认，解决了群众担心的调解协议履行难问题，同时加强部门协作配合，共享纠纷信息，开展法治宣传与业务指导，凝聚治理合力，实现矛盾纠纷就地化解、源头稳控，切实筑牢矛盾纠纷化解的第一道防线，维护辖区的和谐稳定。
2: 从邻里琐事的化解到产业发展的护航，从法理条文的解读到情理温度的传递，五方联动调解机制打破了部门壁垒，实现了力量整合、优势互补。
3: 自参与五方联动调解工作以来，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我们联合法庭、司法所、综治中心及镇政府等多方力量，成功化解了一大批邻里积怨、民间债务、轻微伤害、交通事故等疑难复杂纠纷，矛盾调解成功率显著提升。
4: 近年来，信阳镇紧扣法治政府建设要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奋桥经验，创新构建镇综治中心、派出所、司法所、信阳法庭、村党组织五方联调机制，推动法治力量下沉基层化解矛盾。通过前端排查、联合调处、闭环化解、司法确认，做到矛盾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机制运行以来，基层矛盾化解质效显著提升，信访纠纷持续下降，有力提升了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为法治政府平安建设筑牢坚实根基。
5: 五方联动调解机制用联动聚合力，用法治守底线，用温情解民忧，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让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用实际行动守护着乡村的和谐与安宁，为乡村振兴筑牢了坚实的治理根基。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来看一个案例。某小区业主王先生因不满小区环境卫生差，门禁长期损坏无人维修，已连续拖欠物业费长达一年。物业公司多次催收未果后，直接切断了王先生家的供水供电。王先生愤而诉至法院，要求物业恢复水电并赔偿损失。物业公司则反诉，要求王先生支付拖欠的物业费及违约金。那么，物业公司能否通过停水停电的方式催收物业费？业主又能否以物业服务不达标为由拒绝缴费呢？我们来请今天的值班律师田建强为我们解答。
6: 物业公司的行为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王先生的主张部分成立，但拒交物业费亦存在法律风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44条第一款确立了业主支付物业费的基本义务。物业服务具有公共性、整体性和继续性，其价值在于维护整个小区的正常运行和公共秩序，因此业主不能因为个人未直接使用某项服务或对服务有主观上的不满，就单方面拒绝履行缴费义务。一般性瑕疵或过程性瑕疵不足以支撑拒交全部费用的主张，关键在于判断服务瑕疵是否严重影响小区基本居住功能，造成业主重大人身或财产损害，或长期持续且超出合理整改周期。
5: 那么面对物业纠纷，业主和物业公司各自应当如何来依法维权呢？
6: 物业公司针对业主拖欠物业费的问题，可向业主发出正式催缴通知，设定合理履行期限，发生纠纷可寻求社区、街道等部门介入协调，若协商不成，可依据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向人民法院起诉或申请仲裁，但不得采取断水、断电、限制门禁卡出入等

0: 法方式催交物业费，业主针对物业服务瑕疵且拒不整改的问题，可固定相关证据，如对垃圾清理不及时、设施损坏、安保缺失等问题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后向物业公司正式发函要求整改，或向物业监管部门投诉，保留书面沟通记录，在诉讼中主张瑕疵履行抗辩，请求法院酌情减免相应物业服务费。若物业服务长期严重不到位，业主可联合召开业主大会，依法表决更换物业公司。
1: 好的，非常感谢田律师的分析。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2: 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兰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在兰州火车站召开公益诉讼现场听证座谈会，与会人员联合踏勘，发现站内盲道衔接不畅、断联、缺标识等问题。会上，检察机关通报调查情况，听证员评议认为相关问题损害公共利益，应督促整改。铁路部门属地街道分别表态，将全面排查修复，配合施工，并强化日常管护，切实打通特殊群体出行障碍点。青阳市西峰区市场监管局联合辖区街道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执法人员全面核查入网餐饮商户经营资质，严查无证经营、幽灵外卖等违法违规行为，现场督促问题整改，筑牢线上食品安全防线。天水市武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走进武山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武山县第四幼儿园，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活动。消防宣传员结合各校实际，针对性讲解防火常识、逃生自救及报警知识，通过趣味科普强化师生安全意识。学校组织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消防员现场演示灭火器操作，并指导师生实操练习，有效提升师生应急处置能力。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张桥先生殉职，请派人与我接头，下午2点南江路103路有轨电车站接头人，左手拿一束鲜花。